好，来啊！即马开始呢，阿坤先来讲到一个出国应该爱有的地形哈。咱台湾人是足爱出国佚佗的啦，365天，机场都是人满为患吼。人都足多呀，是不是？真正无较输车站呢，真的无较输车站。好啊，所以讲咱要出国佚佗，有当一寡地形爱注意，尤其是 passport 吼，就是咱的护照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台湾的护照是非常的价值啦。台湾的护照非常的值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有足侪国家，几能拜吧？我要是认真数字要查一下，我只知道很多很多国家哈，跟我们台湾都有那个免签的那一个好处的，对了哈，免签呐 所以说呢，这因为办签证也是要花钱的呢哈，所以说5届免签的福利哈，可以享受很多国家的福利的哈。所以就这一种真理我就爱逃给咱台湾人的护照。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听说台湾护照啦齁。一本哦，因为黑市的对啦齁。大概一本至少要4万块钱的台币。4万块才给带。现在可能不行哦。我那是十多年前去澳洲的时候，导游有跟我们偷偷说叫我们护照齁爱得要好势。工作者人咧偷窃咱台湾护的护照，哦，不是他算他，我的迄个啥导游讲，你不要看台湾这一本绿皮的护照，哦，看台湾做无点，讲其实足简单，很多真的我足爱真的，而且呢，伫乌市转手介绍拢真好。那个时候听说是一本四万块钱，一定跑不掉的啦。今麦应该有较低无？我想今麦物价拢高涨啊，应该连那个护照也会涨价吧呵呵呵。所以务必请你们顾好哈，顾好点恁的这个护照 passport 哈。好，那要我来讲一个给恁听哈，我来讲一个给恁听。这有当下个唔是，这个呢是较含，因为咱想的护照若无去，可能就是你家己无记性吧。哦，护照揢咧手里啊。这手咧，唔知你上面得一行，啊，这手袂记咧护照爱揢吧？哦，可能就是放性地嘿。啊，有一种是真正红整理嘅，尤其澳洲做侪整理话哦，澳洲真正做侪整理话哈。不要以为外国人较高尚啦哈，赶快啦，看咱台湾赶快啦，399那一大堆就对了哈。啊，所以我们听到大概就是你家己无头型，肯定对袂记哩。吼，啊是要落去，家己扛了无好要落去，亦或者就是去用证去，啊，这件较无啥相像，所以爱提醒你就是安尼。这一件哦，就是有团，因为我那是对团的哦，唔是自助旅行的哦。咱是不是那要入关的时阵有一个动作，就是过这个安检区，安检区你就是爱把你的护，把你的身躯所有的物件。包了要放一个篮，啊，人放伫输送带，啊，伊就帮咱送，啊，过迄个安检机了后，吼，看到你家己的拿出来，你家己的物件包包出来时阵，你爱赶紧收收捏捏的，吼，因为你要先把你的迄个随身的物件放伫安检带，哦，就是迄个输送带的对，啊，然后你就是规身人吼，爱扛扛，啊，经过迄个任意门。我拢讲迄个叫任意门呐，啊，其实是安检门啊。我老爸讲，啊，我大概过夜时我拢会去受到迄落啊，哆啦 A 梦迄个任意门呐，嘿啊，啊，你过，啊，你身躯那拢干干净净的安全过关哈，啊，那是有一挂该袂当扎出去的物件的，哔，你记啊，对不对？包括你身躯有一挂金属的物件，它就会记了啦，哈，就会记记叫了，嘿啦，就会记啊，无要来讲哦。啊，那是有毒品、唱农品，你是绝对袂过，绝对袂过。你若讲吼，藏伫咧咱的迄种，就迄阵较早有人藏伫鞋仔筋呐、脚那个鞋跟呐，嘛是袂过。啊，所以安检就是咧，甲你查一部分的得着。啊，即马就是安尼哦，这团是要去对，要去丹麦，要去丹麦的。然后他到丹麦机场也是一样，吼、哦、那个。咱的所有物件拢爱过，拢爱放安检栏、输送带上过迄个安检机啊，对哈。啊，即马就是有这是一个导游分享的，伫个推特分享的。伊讲伊个团员就是有人把护照放伫个拿来乖乖的配合安检，
放护照加这个登机证贴无好，放伫个哪来？结果哈，通过迄个输送带了后，阿仔伊就 passport 都总无伊啦。哎，伊讲，哎，我的护照呢？护照呢？安尼啦吼，找无啦。我的护照呢？护照呢？啊，找无啦。啊，找无，当然，咱去当下就很足着急的，就问迄个安检人员嘛，吼，就问那个安检人员。啊，对方竟然就是两手一摊，表示，哎，东东，唔知呀，伊唔知呀，哎，态度吼有够冷漠，真正无咧插小你个。就傲慢的，其实龙心讲吼，有一些机场哦，尤其欧洲了哈，美国我还没有去过，不知道。欧洲有一些机场人员真的是很傲慢的，包括我去香港也是，人家香港啊，连安检人员嘛是拢做小白的，黑面球拢小白的，真的哈。好，不管他，反正我们能够顺利过关就好了哈。哎呦，在国外遗失护照是足麻烦的代志，真的非常麻烦。我去巴黎去去抓的是，有人客护照无去，我那团的无去。哦，我那个导游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呢，无法度只好讲叫阮，因为要陪这个人去找护照嘛，啊，所以讲叫阮这团的先坐游览车去到下一站，安尼就对了。我那团员大家蛮足厉害，后来是有找到知道了，好像是去有下一团捡到够幸运的，啊，无这下真正袂等啊钱哈。好，所以说在国外呢，遗失护照是非常非常天大的麻烦哈，整团的行程就陷入瘫痪，你无法度行，无法度走。啊，所以领队甲人客嘛足紧张诶，吼，坚持就是不放弃哈，反复确认去向，你要找足久诶，啊唔放弃，啊所以一直到询问另外，你问迄个大概两手一摊，啊咱只要问别人啊嘛，哈，所以就是又另外去询问了一位工作人员，啊结果去询问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了后。迄个主本问伊，吼 ，I don't know， 迄个本来那名两手一摊的那个安检人员，熊熊像个变魔术去一般，直接对伊个身躯掏出了那名客人的护照甲登记证行李。真正的呢，你问你，你讲 I don't know， 去问另外一个时阵，个像变魔术走出来啊。可能他会跟你们讲嘛，啊，外国人就是这样子嘛，搞幽默啊，哦，他要跟你玩一下，就幽默一下，啊，是哪门子的幽默？可是这就是，反正我听到讲人性无共想的，诶，代志都无设想，他们认为这样很幽默，你要死落去嘛？啊，你看害大家呢，金牛甲准备死起来的对。后来是怎样去？有没有去告这个？我感觉是那导游是安尼啦，心属属性啦，哈。伊话是导游修行属性，你因为你也要过，要过过关的对吼，你也要过过关，很麻烦啊，所以找到咱就赶紧的，会当进行咱的旅程啊。啊，若无搁底下隔，唔知隔到啥物时阵，好，反正也没有不见就好了。我想应该是不了了之啊，这件代志就总安尼不了了之安尼的对吼。所以讲好，即马面对着这个。事件呢？我们怎样？咱的迄个啥？好像主管机关吧，哈，主管机关。所以讲业者就是，原来有用很多的那旅行业者，嘛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拢咧洽谈，伊嘛真有经验，哈，上面就是很有经验的去提醒所有的旅客了，哈，就是讲。你若过安检的时候，唔通把护照拿出来单独放在篮子里面。老家家嘛听哈，我拢虽然我用华语，但是我来用台语去翻一摆啦。就是讲你卖把你的护照吼，摕出来单独放伫个哪？为讲啊，我身躯我拍只卡网，啊，我护照加这登记证是不是拢放会放伫手里嘛？是不是？好，因为你要伫关的时阵，第一关卡的安检人员先看你的。跨列护照、盖列登记证了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有一个习惯，就是顺手摕伫手里啦，就拿着在这个手里面哈。啊，佮到第二关的时阵哦，就是爱看你的身躯扎啥无哈。啊，你也盖列行李绑落来嘛哈。所以咱可能话就是讲啊，我派一个包包、卡棒、个卡片，还是拍呀好嘛哈。你
会放两个拿，吼，一个拿就是放你包包，吼，啊，一个拿就是放你 passport， 吼，啊，加你的登记证，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耳环、你的手表、你的什么，啊，手机，拢总六个拿，吼，拢总六个各两个，就是放两个拿，啊，六个拿，两个拿最后有三个安尼对吼，可能是这样，我嘛是安尼啦吼，所以讲，看到这我感觉讲真正，我们常常会有出国玩的经验，也要注意吼，所以起码导游的讲，最好是不要。两个篮子啦，就是讲你的迄、那个登机证加你的护照哈，不要放在，啊是家你的这较贵重的，好，你随身可能带一些装饰品比较贵重一点的哈，你就是不要单独放得掉。啊不别安怎，那迄个教因的意思就是，你爱把这物件放伫你的包包，放好这一下啦。好，反正呢，通过安检的第一件事情哦，你得爱清点五个物件，五个五宝啦，因为叫做五宝啦哈。什么五宝呢？通过了，你就是爱看你的护照，检查你的护照，好啊，你的登机证、你的手机，啊，加你的钱包、加你的笔电，如果你要带笔电的对了哈。因为有当下在旅途当中最可怕的，往往是你动作最安全的所在，哈，你觉得很安全，但是它真不安全呐、啊。然后发生这些事情，你就措手不及啊，是不是？安尼讲哈，所以都讲来讲，你就是把你的这个passport 都护照放伫包包，放在同内底啊，放伫同一个拿，放伫同一个拿。然后呢，通过了后，护照、登机证、手机、钱包、笔电要检查。然后再来的是外交部哦，咱的外交部较温馨的四个提醒哈，四个提醒是怎样？影印备份不可少是什么？就是咱出国进境，就咱诶护照个人的资料吼，资料页拍照摄起来，留存在咱的手机内底，或者是影印一份纸本的分开放啊，分开放，而且爱备妥两张大头照。背头，咱可能有备无患呐哈。有爱两张迄个大头照，万不然呐，遗失咱的护照的时阵，得当家属伫个驻外馆处补办程序。哦，这一旦补办无移动嘞，那补办呐，就是影响到行程安尼尔啦，时间的拖去安尼啦哈。好，那再来是什么？财不露白，钱哦，出外就是财不露白，钱的部分，伫机场、伫车站、伫公众场合。好，你唔通频繁的度摕出着你护照，或者是大笔现金哦。啊，重要的这个证件爱紧贴身旁，啊，或者是放伫个防盗功能的包袋里面。因为我拄只讲过，澳洲是足侪真例外，尤其我伫节目当中嘛分享过，好，你唔通看伊穿迄个钱，迄个啥吉普赛的迄个打扮。哦，去哦，潘越云迄种个吉普赛的打扮哈，啊加迄落流浪的吉普赛姑娘遐歌曲，反击，其实因是一件吼坏蛋，他们是一群坏蛋，很不老实的哈。的参球，咱只即个较早叫做什么黄什么金光洞，哦，有点像咱只金光洞哦，是无甲你卖分去，但是因为两三人一组哈，啊先甲你讲什么话，啊你的头转。迄个挖过了，转移你的注意力了，因得把你的迄个随身携带的你的包包内底物件，他们就有办法把你迄个偷窃的掉，整理的掉啊。那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讲，不要跟穿着好，就是不明来路的人搭讪呐。好，也和你搭讪，你得尽量哈。你得要有防备心啊，感觉这有问题的，对，你不能当作啊，人得来给你问一个路的，人来给你闯什么祸啊？哈，啊，咱举手之劳咧，不是迄拢有目的的哈，爱注意的对啦哈。好，所以你个钱爱印出来大笔，一路恰侪钱，佮印出来底下算，好，尤其去澳洲很多名牌都可以买，买不停，买不停哦，反正来算钱，哈，迄真正迄拢四口人等拢做者财拉布呢，真另外呢，哈，被盯上了，我告诉你。就抓着你不放了哈，反正都给你跟踪啊啦哈，但是袂好你知影嘛。好，再来就是安那。

0800-085-095 哈，登录领务局的 LINE 哈，建议在咱出国进行加入的这个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LINE 官方的账号 ID。小老鼠，这你要加入爱我现在 ID 账号哈，来 ID 哈，就是小老鼠 BOCA.TW， 再来一次哦，小老鼠哈，小老鼠的这个 A 个口诀音口号哈，小老鼠 BOCA.TW， 好，记起来，进行的出国登陆，那是发，那是在当地发生的突发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咱的政府得当在第一个时间联系。并且提供到这协助，好，在国外上好，就是拢无代志哈，哎，当然咧快快乐乐去出去佚佗，啊，平平安安回来就对。但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真正是咱不可控的啊，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哦？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了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另外这个是华叔，好，来啊，咱昨敢有人点歌？我敢听完啊，敢那是阿妹，好。孙恩娘，来咱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啊，讲要听这个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你是讲食啥物？
0: 开不开心呐、啊？我想讲啊，我有欢喜无欢喜，应该是关乎着我的心情嘛，哈，跟我迄个心肝较有关系哈。不是的哈，其实你开不开心跟我们肠道有关系，因为肠道有很多的血清素啊，个多巴胺。哦，这些东西在哦，哦，多巴胺是快乐元素，对不对哈？第二，伊原来迄个制作的这物件，我讲一种叫做脑内啡啦，这东西咱快乐元素之一嘛哈，所以你只要等下健康，伊制作会出来，这物件伊就带动着咱的心情。哦，唔是讲你是不是，你的迄个心情好歹是由咱的碰布啊伫咧控制，唔是，是由糖啊，啊糖啊，那有在讲制作这物件。哦，咱会当含这个阿达嘛去做一个连接，你连你的想法得较正面，较袂产生一挂负面，拢喜欢有康无顺的哈。啊，愈想心情就愈不准，啊，变成是这样。啊，我有这个观念无唔对。好、哦，来听咱的这个许廷元医师安怎来讲哈。
2: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嗯、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啊。嗯，有一些坏菌会产生吲哚乙酸啊、马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嗯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嗯，他就会变得很烦躁，嗯，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嗯，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嗯，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2: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嗯所以咱先听到，比如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食，把咱的肠啊顾好，自然咱的诶心情就原来会对你改变。那阿达嘛，就较袂有恐惧力，这就是一个原理啦，哈。啊，唔过。不是讲食益生菌会当做这方面的治疗，安尼知无？咱是把咱身体先顾起来，了后咱较袂去产生即卖文明病，是安尼。啊，不是讲你文明病已经，吼阿达妈已经控制你啊，啊你再来想讲啊，我来即卖时阵再来食益生菌，会当做治疗，哪有那么简单呢？即目前即个阿达妈控制你吼，是无药通食的呢？没有特效药哦，你那有这一定爱有这个观念才好。哦，最唔单单个代志发生，才要来找迄、那个找迄个承担，那是无可能的代志 ，impossible。我做广告，我嘛袂去甲你讲解遐难含吧，是不是？啊，咱上面的长官呐、啊哦，对吧？就是咱的食药署啊，啊，咱的迄个卫福部啊，哈、哦，啊，够对，NCC 啊，咱这上面的长官你拢有读册呢，拢读比我搁较悬呢。所以希望我咧讲话，你唔通误解呢。我拢是正面的推广，我唔是伫遐咧讲遐一挂有诶无诶呢。所以你爱听，唔通但不但啊讲到一个器官，你特别讲发啦，拜托诶啦，无人会安尼啦。你爱想讲人推广这个物件，人用心，吼、哦、你咱嘛是无论。上啊！你讲上面长官，相信你嘛是菩萨心肠啦哈！啊，希望咱的工程哦，较卖得到这个空空症，是不是啊？系啊！啊，但是你嘛掌握空空症，那你人得到时阵都无有意。我嘛是当安尼讲，阮讲啊，食阮的产品了，得飞天遁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啊，咱哪会当先做预防？咱先唔去预防，那把我们的肠道顾健康了。益生菌这是作者一概拢大力推荐的物件，好物件。确实是它对咱的肠道菌虫，它是维护的一个作用啊，是不是？啊，你个够好啊，咱的菌虫好，这个菌虫生态平衡了 ，balance 那个平衡了，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咱的身体得当减少破病的几率，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对着一挂非常需要的人哈，平常时啊，胃肠的真无好的人，你多吃一些益生菌是好的。啊，当然，咱这益生菌的是活力敏素，是经过的咱许廷元医师鉴定过，他非常推崇的一支产品。所以讲，咱白白几要开啊，我的哇，且民雄益生菌价哪济啊，我嘛唔知选得一支啊，这支就值得推荐给你们，恁得会使来个价。 哦啊，真正食到咱真正足侪乡亲了，比如进伫咧嗯嗯的时阵，也是真真准时啦。无你也想着讲三工刚放一摆，一礼拜放一摆，迄真正是做到生歹命，太恐怖的对哈。啊，所以讲甲胃肠过健康，打造一个肠胃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哦，咱来借活力敏素来帮助你，好唔好？活力敏素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好2800块。啊，咱若是讲平常时要食，其实一包就会使啊。对，迄就是你很不舒服的，还是讲可能症状会更明显一点的，咱就一天两包。啊，建议就是咱空腹食，好空腹食，空腹食。你啊讲什么叫做空腹？饭前嘛算空腹。在咱的早餐、中早餐、午餐、晚餐，拢是伫个浪四，拢是伫四点钟的时阵嘛，哈。你了8点到12点，12点个到下晡4点，这4个小时都是给当圣人，用来当圣人的早餐、午餐、晚餐嘛。啊，所以你拢伫迄个等甲等之间的2点钟，拢是算空腹，安尼来食就可以啊。比如讲，你会知啊，好7点，哦，你食早顿啊，要食早顿，大概就在10点就可以吃活力敏素了，好啊，然后12点你就可以正常吃饭了。安尼知道不知道？哦，知道啊哈。好来，啊，然后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来2799啊，卡两遍哈，看吧看看2799279，来咱迄个金门乡亲那边卡。咱来当卡3323688的电话，直接到山外恁阿爷办个位哈，3323688。啊，好，更加的问相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6023。英雄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了，英雄咱个来安排的这个歌曲，来一首歌，来拢是为着你，这是咱大宜兰的徐大姐点播歌曲哈，李佳说英雄拢是为着你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ing. 来哦，咩？吼，听这音乐是真好哦，真兴奋哦。因为呢，咱一年一度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哈，要邀请咱乡亲呢，比如来一趟丽慈义博物馆。哇，这个很多名人哦，真正是足侪名人来到拢有来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很多文人、很多艺界的朋友，甚至医界的朋友哈，都来造访过哈，所以咱乡亲的朋友，这回呢，咱公司非常辛苦来邀请，好，咱乡亲的朋友来一趟义的慈义博物馆哈，来欣赏十八世纪这个慈义技术到底有多么厉害了哈。好，那时间呢？咱就对五月十二号，五月十二号就是今天呐，哈，今天礼拜二了哈。咱到五月二十四号礼拜，哈，礼拜，咱高雄市民呢，你只要出示证件，哎，咱的小麦麦嘛，我来过呢，我来参观过，真正真的很值得你一看呐，哈。好，来，咱的这个乡亲的朋友，你只要那是高雄市民，哈，高雄市民只要出示摕出的你的证件。证件是啥？身份证、健保卡都可以啦，哈。好啦，咱呢，这个高雄市民呢，只要出示证件，证明你的高雄市的市民的对。那咱得当购买的一般普通的参观券。咱的原价是三个哦，现场直接优惠，哈、哦，就是只要300块而已哈。咱的这个馆内呢，收藏了精致的欧洲瓷艺跟这的典雅艺术作品哈。干啦，别想哦，和你那个下一秒，你这那个。那里老哈，嘿的，等对爬开叮咚哈，你安尼走进去那一秒，一秒感受的对，几秒的你感受讲，你就是走到那个欧洲宫廷，真的，你只加入那一个长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我们坐飞机哈，啊，进入那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你这样我们就好像。来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哈。好来，所以讲咱永庆的 view 呢，真的很值得一看哈。咱这个宫内呢，馆内呢，馆内有收藏了精致的欧洲瓷艺跟典雅的艺术作品哈，仿佛就一秒走进欧洲宫廷那种感觉，和你感受的古典奢华的一个浪漫风格哈，浪漫风格。啊，不管你是艺术控也好，还是你是摄影控也好，还是要找一个放松。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咱的丽慈义博物馆绝对是值得你亲身来行一转的对哈，所以要把握5月12号、5月12号到5月24号限定优惠，咱做回来感受啥物叫做艺术，啥物叫做美学的魅力，好不好？哎，我阁把这个时间阁重复一下哈，出示你的证件，我们在今仔日5月12号到5月24号哈，5月24号哦，咱现场购买票只要300块，安尼知道哈？好，谢谢，感谢。好，来，刷来咧，咱继续安排这首小当署长哦唱的歌啦。迄个已经唱到比叶克定较红啊哈，因为咱听众朋友拢是知名要小当的唱的哈。苏无形影，苏无形影在屏东，咱屏东很花啦。温柔的啦，唔演咧温柔的，我真有者，外号叫温柔的，也袂容要听吼。啊，苏无形影，啊，你啊甲我报一档来唱的哦 ，OK 的，没问题，安排。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嘿，咱台湾俗语吼，有一句话叫做“救人无功劳，救虫咬咬蛇”吼，啊，嘛使讲“救虫咬咬蛇，救人无功劳”。这句话敢那有淡薄类似人讲“好心好累心”安尼啦，是这样没错了哈。这吼，咱来讲这个故事。其实哈，有真侪人真善良，但是有这个善良，但是会让一寡无良心的糟蹋掉，并不是叫无善良，是变成冷漠啦。就亲像讲，你伫路边看到人一路路倒对吧？啊，咱好心嘛，想要去个扶起来，是不是啊？哦，但是有人做BP故意的，他故意路倒了，就是要你去扶他啦。扶他就说你给他弄的啦。啊，安尼啊，讲，所以我讲人心吼，上复杂就是安尼。台湾人其实拢成功做善良的，啊，就是有一寡在不良的吼，家吼，能家乖的或者不良的啦，不良混，遐种不良混住的店吼，弄我这不良家乖的啦，啊，无那有遐冷漠的，我哎呦，唔通去养护啦，过来，嘿我，嘿看伊了，佮赶紧报警就对了，伊莫去养护啦，你护人家护好就好，唔好过呢，你敢知呀？好心好累心，你看，就是安尼，本来就。肯出手相助是一个足简单的举手之劳呢，去遐扶起两三回，啊，唔过就是安尼啊，所以防人之心还是不可无啦哈。好，咱来讲点，这个米店啊，真正是米店啊呢，啊，这油汤的吼是足无用啦，足辛苦啦，但是吼，你讲足好谈嘛，也还好啦，啊，反正就是铜板价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小面店哦。咱来讲这个小面店，其实不是讲这种赚大钱的，吼、哦，就是讲会当维持生活尔尔啦，啊，无赚钱，你讲靠，我咧无赚咧，啊，无赚是变哪生活咧，对不对？都不是咧做身体健康的，佮敢唔是安尼讲？有啦有赚啦，但是这赚有够咱三顿啦，啊，厝内囡仔事事有诶无诶哈，拍牌诶钱尔啦。你讲要赚到存过面偌济偌济，迄是 impossible 诶代志啦。咱讲坦白，啊，所以这头家是真好心啦。明天啊，这头家五十几岁尔，啊，每一工透早吼，拢四点就起床吼，爱控迄个汤啦，熬那个高汤的对，好啊，准备遐料，好备料。啊，你啊想看？热人嘞，热咻咻呢，热啊叮当，规身躯拢，规身躯迄汗袂上上，迄个水淋着安尼呢，哎，迄个雨压着吼，啊无就是水淋着呢。所以你啊，热人徛伫个灶台头前，吼，你煮这油汤的人是满身大汗呐，真正，你流汗袂上上，迄落雨的啦。啊，所以讲你，啊，若到冬天嘞，到冬天啊，个生活洗甲手拢离去啊，洗甲手拢离去啊。可能，所以做起来吼，咱良心讲吼，这油汤啊，真正赚的真的是很辛苦的钱。那个老瓜当地钱呢吼，啊，当然，查查我老瓜当地钱富贵万年吼，嘛无一定啦，会过一年啦。可是吼，这个头家赚这个辛苦钱，艰苦钱，伊嘛是伫伊的店门口打一张告示，哦，这个告示底下本店提供代用餐。需要的人会当直接入内用餐。哎呦，头家，你真正佛心来的呢？哦，菩萨心肠呢？阿蒙探做者一个有提供代用餐呢？代用餐就是可能有需要的人啦。啊，比如讲你也是哦，低收入啊，真正佮较无分行食吼，来啦，来我遮食一碗小小的汤面 ，OK 啦，我也佮出一啦。头家真正就是足好心啦，这个用意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也不讲哦，去拍什么影片呐？哈，啊是讲去什么打卡宣传都没有，甚至连人客人问起，伊拢有淡薄拍摄讲啊，无啦，都只是希望吼，无钱的人吼，会当食顿烧的安尼就对啦。后来真侪人就知影了，有人吼，就是会偷偷的多付一碗面钱，就是只差一碗米偌济钱吼，啊，就是迄、那个对，我下卡吼，我卡成个说是换钱的，迄个面前咧就对啦。而且大家想讲，我头家都遮善良啊，咱嘛爱甲斗三工啦，是安尼啦吼。啊嘛有人要食饱，卡成婆婆要走的时阵，佫会甲头家吼面对面，佫甲头家讲一句谢谢老板呐、啊，谢谢老板呐、啊。啊，所以那一张小小的代用餐纸条吼，亲像一道微弱的光啦、啊。
一直到有一天啦，有一个少年的啦，这个唔正经普通讲的吼，从我入来这个店面，哦，迄舌头吼，真正有歹的。啊，你家代用餐阁有无啊？啊，头家就讲有啦有啦，迄个我甲你捧来哈。哦，啊，头家就端了一碗肉燥饭、肉色饭加迄个小汤。哥哥，这个唔正经吼，看到你敢知影？袂少欠伊的呢。哈？啊，干那安尼尔？塞林伯啊，无是你是要食我青草咧？啃，我个要讲叫，我足久无叫啃啊！我真正，种人是啥？嗯，可恶咧，你怎个恶一个？我一，那头家拍来，我叫哈，啊，干那安尼尔？啊，头家总牙伊呢？唔叫人头家修养真好，然后我笑笑甲这个人客回去咧，讲啊，歹势啦，啊，就小一个店嘛尔吼，小店而已，啊，就小本经营呐呢，无想到迄个人哦。把地总安尼放个桌顶，直接就放下。啊，你做什么爱心啊？啊，你做爱心，唔是应该尊重别人，想要吃吃啥货吗？你有做想要甲斩了无？我拄只讲，我气一个叫出来，迄是情不自禁的，你蛮怪我啊！这久无敢叫啊咧，哦，所以哦，这让我恶极的讲，啊，你有做爱心没？啊，你应该尊重别人，想要吃啥物货吗？啊，你有收过无？啊，这物件。根本人都无介意食啦，当作你善良哦，啊，足感动的哦。人客啊，这真正吼，公共便所担石头，什么意思啊？阮一起公愤，啊，这有引起公愤无？吼，我真正气死的，哎，整个店吼都安静哦，拢人家食饭遐人客，总拢点味，你敢知影？边啊吼，有一个食面的大叔吼，总啊甲伊个伫藏诶，听到迄个少年的对话，哦，你敢知？火气拢起来，跟我同款，火气拢起来，真正唔敢相信家己，幸好是听到啥，你敢知？迄个要甲蒸啊咧，要甲蒸啊咧，敢知？迄头家娘哦，迄个不咧说哇，啊手赶紧停了，啊甲这个人客讲叫伊忙冲崩，哦，所以讲头家站在原地，什么话都没讲，甲点点甲一碗饭加一碗面，一碗汤，总啊汤倒去爱着。好，到了那一天晚上打烊了后吼，这个头家总啊甲门口迄张待用餐的纸条啊，总啊甲掠落来，迄张告示总啊掠落来。啊，一寡熟识人客讲，啊头家啊你先啊，唔爱提供待用餐啊啦，先啊唔做啊啦。这头家吼，嘛是伫遐切刀啊，切嘞切嘞，真久才吐一句话出来。我雄雄发现讲吼。即马有一挂人，敢那毋是真正八道腰呢？啊，所以哈，讲即个写故事的人，这是真正的代志啦。写故事的人嘛，讲啊，上可怕，将来毋是贫穷咪散者啦，是有一挂人接受着别人的善意，佮当作全世界的人拢欠伊，安尼就对啦。所以因一边消耗别人的热情，一边嘲笑别人的善良啦，最后。遐个主本愿意帮助人的人啊，就真正袂阁再出手帮人啊！真正伤着心，阁兼伤着肝，阁兼伤着筋的。啊，有些人真的很可恶。但是头家，按讲坦白的，继续做，真正继续做。我来讲哦，人心地带吼，人是百百种，啊，你唔通为着这少数人。去影响你要做爱心的那个好心，你真的不要影响你的心情。你要跟自己说，咱人还做得好就有人嫌啦。说做做到老干人也嫌到老暖啦，真的，还做得好，人就原来会嫌啦。但是你本心是善良的，你只要问你自己，我也没做不对啊，本来就是啊。所以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心理建设做好，跟自己说欢喜者感恩收就好，真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再做得更好人就跟你嫌、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心态跟自己安慰，欢喜者感恩收，只要我做的是对的，终归要这个生的路要回来，你行善对别人，但是善有一个循环，真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善事有一个循环，一定是谁都回来你家，相信给你按赞的人比给你批评的人还要多，这样就够了嘛，对不对？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戏，比较像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继续听歌。哎，拄只迄张新闻啊咧，啊无闲的酒，在桃园的刘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哦，多谢。

0: 好，谢谢，感谢。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请到这，先到电台讲小布。第一讲小布，当时用青岛冰冷商品要做询问，电话个卡来，刷卡来接听。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杨哲所演唱的歌曲《万般皆是命》，这咱住伫屏东东港林小姐给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家唱这首《万般皆是命》哈，有的人很认命哈，不过有的人就不认命呢。你所谓的不认命嘛，不是讲真正要跟天对抗，只是讲有当时啊逆来顺受嘛。噶既然天公伯啊都派这工课给你啊，对无吼？你就是怎么管理，你嘛是最近加硬个接吧，哦，最近加嘞就是个硬接了得着哈。所以人讲讲，黑暗总是天光嘛。是不是？或许你今嘛就是处在低谷当中啦，但是你只要有认真去做，你得当看点边啊在光，甚至就是讲有当些人就是伫个上界给，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你才知辛苦边到底什么朋友，好，甚至呢就是你会去感受到，就是讲在咱最低谷的时候去接受到别人的帮助，一种心肝来去过温暖呐。哦，那股温暖吼，你得感觉讲对人生活落去都是有希望的啦，对不对？当然苦的人嘛真侪，但是伫咱台湾善良的人嘛真正足侪侪呢，来一线甲接的。好，我来看我们今天讲这个小故事好了哈。这个故事呢是急诊室的哈，就是套在凌晨的两点。那急诊室外面的走廊啊，有一个查甫人的孤伫个遐啦，吼，一个查甫人孤伫遐，咧创啊，食薰啊，这应该足久的代志啊。啊，无我来讲吼，这个你那个医院吼，你就是要到吸烟区去吸烟，唔是像较早讲讲哦，咱到边啊去吼，啊食薰卖尴尬一点的，没有，你就是要吸烟区。就这个男人就蹲在那个墙角那边抽烟哈，他叫什么名字呢？当中叫老周啦，老周今年这应该是过了当前的故事，老周就是56岁哈，啊你早可以领车的啦，啊。为什么伊伫病院？因为病院内底倒伊某啊，伊某是中风送来遮个啦，中风哈。那医生就足直接甲老祖讲啊，讲就算救会倒转来吼，后面呢长照费用是无轻松哦。所以人也听着后面照顾的确实爱，确实大要。你其实良心讲，你伫这个急救的当中，你所开的这医药费，其实是讲起来还佫细条的呢。是还佫细条呢，是后面照顾些长照的费用，才是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哎，真正爱吃开的对了哈。但是你讲唔敢求吗？得佮陪讲好伊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啦。真正面对去乞求的时阵，做侪人讲得轻松，其实我来讲，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我家己妈妈得安尼，医生嘛是咧讲，看要佮陪讲无，我讲不行。我讲一定要阿舅，我家己常咧甲恁讲，叫恁莫安尼做。但是我还讲同行，你要讲叫我真正放弃，我真的做不到。所以这种真正你有去拄到的人，你才会知影，迄种心内是五味杂陈。那个当下嘛是讲，你就是想办法，想到无办法才来讲，无你就是一定爱想，一定爱甲阮老母叫。只要伊也讲到的，我落尾手骨抬到10几万的吼。我们要去上一堆检查，但是爱加10天开落来，系啊，啊，佫不一定、這個，即个配对出来会有物件呢，我嘛是要开，迄爱煮饭呢，结果老母我都等开迄10天落来，真正是安尼啊。我小弟讲啊，你咧10万加开，我讲，无了，甚物叫做加唔加啦？就只要人一线希望啦，再花再多的钱，我都甘愿啦。是安尼啊，所以我有当时想，那你可能在故事当中、节目当中哈啊，看到一些报道，讲啊，你就是真的是陪公让他好好走上。我讲，公是简单的啦，你真正陪，你真正不要多放弃，真的没有办法放弃。你若讲啊陪公啊，真正车顿来厝，真看目睭金看底下等开，真正你真的做不到，你真的做不到，所以这个心情我知。好啦，所以你敢知啊？一般伫听到安尼就讲，卖救啊，顺其自然吧。啊，老祖可是一个走客人车，你爱知影呢？嘿，若讲爱救吼，嘿是爱足巴结的人呢。哦，但是好你想无到，哦，老祖真正指挥了一句话：救。
也是吼，老周这个人吼，家己嘛讲啦，一世人事也没什么本事啦，吼。嗯，没什么本事。伊讲伊主少年的散，够结婚后更加散，来嘛就当白的嘞。然后主少年的散，结婚后也更加散。哎，所以啦，街坊邻居拢讲，你难看老周带。开一条二手车啦吼，啊，住这古古潮的公寓啦，啊，食便当爱看介绍啦，但是这人真正是厚道，老实人，故意人，值得挖苦的人，所以出面头尾嘛，真尊重这个无钱的老租啦，吼，哎呦，哎呦，啊，看管无看家，嗯，走客厅车呢，我讲啊是安那呢，是伊该借钱来偷呢，是不是啊？等到人出面头尾拢足尊重这个查甫人呢，欺骗啊！真正，啊，所以讲，看早巷仔口吼，有一个阿婆啊，你敢知影半暝吼，跋倒咯，三更半暝跋倒，你敢知影是老祖家阿去病院的呢？我讲所以有个人出鼻头，要学到甲要害啊，足尊重伊啊，他帮过很多人呢。所以看早吼，巷仔口有一个阿婆啊，就是吼，三更半暝又跋倒嘛吼，啊，所以是老祖阿去病院啦。啊，有人坐车袂记个皮包啊啦。内底有两万块啦，两万几块嘛，这嘛算哈，对这个手面摊家讲也不少钱了哈。你敢知一身五零都无贪，把这个皮包迄落送回去，可能里面有一些证件或什么嘛，联络的东西，你应该可以来客等安尼。所以朋友拢笑伊讲啦，啊，今嘛这个年代啊，还有人只高，人家老实的，啊老祖拢是笑笑讲，啊，不是我高尚啦，是暗时啊困的是较重要啦。这句话真正正确的，下班呢，做了亏心事，晚上睡不好觉的。说真的哈，所以讲后来这个老婆住院了后，已经爱开钱了嘛，所以今嘛黑死命，就是走车。日啊走，暝啊走，天家真正吼，有当时就是趴伫个方向盘哈，遐困哩安尼就对啦，真正忝啊，路边停的方向盘遐比较好啦。所以有一天啊，有一个少年人就上车，我那坐伊的车。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吼，哦，对方雄雄甲这个老祖讲，司机大，啊，我手机无电嘞，啊，身上阁无现金嘞，啊无，明仔载我转互你，敢袂使？明仔载转互你，敢袂使？老祖甲看一下吼，那如果是较早，伊大概会讲没关系啦，他大概会说没关系啦，但是这个时阵，他也沉默很久，内心很煎熬，因为伊即马无。在病院爱开钱，他很缺钱。哎，那底下来老祖嘛，足可怜的呢，剩三百块呢呢。目睭吼，目睭金金，啊啦，人上中啊，明仔载讲伊某看落去，还两千八呢。看落去贵啊。啊，别人咧讲，一定这时阵恁爷讲，伊人讲不行，不行，都也不到入门内咧，不行。伊嘛是。伊嘛就好啦 ，OK 啦。哎，我讲不行啦，真正。啊，老祖最后嘛是点头啦。即下少年呢，买到车进前，雄雄甲问啦。啊，阮将大你唔惊我走伊哦？个一个这少年嘛古锥咧，佮阿问即句讲，啊你唔惊我走伊哦？啊老祖笑笑讲，惊啊，我当然嘛惊啊。啊你惊你佮相信我？老祖，怎啊？迄个跨对谈我。哎，那个语重悠远的说了一句话，语气悠远的说了一句话，伊讲人生无常是不可怕啦，啊可怕是人活到最后连家己拢看袂起家己啦。哎，你看这句话，哎老祖你是无读册，啊是晓学问要害伊啊呀，对不对？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啊人啦无面体皮，天下无敌呀，是不是？所以咱人做什么代志，就是拢凭家己的良心嘛。你唔通冲到到尾，连家己看袂开个，迄是上悲哀。所以讲人生无常，无可怕，可怕是人活到最后，连家己都看袂家己啦，是不是？不要对不起自己。我先跟你老公。啊，唔只迄个过冬讲下晡，介绍人照料过冬买下晡。人嘛真守信用呢，真正无走气哦。伊真正吼，甲车主幸福老祖无打紧，佮加包一个红包给老祖哦。去包红包给伊哦，无错。老祖同阮家问讲，啊，你这是创啥？少年哦，目睭红红啊，少年目睭红红啊。伊讲，昨我落车了，其实我徛伫路边徛真久啦。安怎讲？因为少年讲，我阿爸
较早嘛是开客停车的啦。所以过身进前吼，定甲我讲啦，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冷啦。但你唔通变成迄个甲别人最后一点仔信任也骗走迄个人啊！啊，阿爸甲讲安尼哦，嘿，老爸讲这个世界真正愈来愈冷哦，每个人哦，真的会过好只会过好自己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哦，真正愈来愈冷哦。但是你唔通变成一个甲别人最后一点仔信任迄个人骗走的人啊！就是咱做代志要有良心啦，对不对？所以老周吼，听到这句话，伊鼻子也很酸呢。伊讲，伊这世人无大富大贵，嘛无做过啥物惊天动地的代志。但是迄日讲，伊向家己讲，原来有一挂善良，真正不会白活的。有些善良哈，有一些善良是真的不会白活的。这句话你看多好哦。所以讲社会哦，我感觉每一个就是咱常常在节目当中，为什么阿君很喜欢说这类的故事？因为我拢感觉善良吼，会告诉互人听起来吼，无压力的啦，心情会好的啦，会影响咱规工的心情的啦，是不是？哦，七早八早拢讲一寡暴力的啦，咁啊气死老命代志啦吼，互恁听啦，啊你心情敢袂影响着？也会嘛，对不对哈？嘿呀，但是我后来还是要看到人性的光，光明的那一面呐、啊，人性光明的那一面呐、啊。你家怎样讲？穿鬼是做趣味的代志呀！啊，你们穿鬼做趣味的代志哦！你拢等听到拢是负面的冷漠，你也干嘛穿鬼也悲哀嘞？真正啊，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故事，是不是也值得推崇？有当些咱身躯边三九九六拢有啊，但是拢因善良的一面呐、啊，是不是？你们外星来，你外星来的呢？干那要搞一罐外星人呢？是不是？哎呀、啊，看管无看家，迄个素材呀，社会嘛就做侪这种人啊。啊，你盖无伊，因为看管无看，无看家，伊迄个啥，伊迄个算讲迄个老母生性的无，啊，出事就当白干的，你知无？啊，伊目睭有问题，出事当白干的，你嘛袂当甲怪啦，是不是？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来哦，林国正爱泡爱啉哦，伊是咱体内清道夫哦，伊嘛是即卖诶即个AI 即科技 AI 哦，吼 AI 科技哦，吼伊得帮咱顺哦，像卫星定位伊会帮咱顺看咱对有毛病哦，哦所以讲伊得开始从咱的体内一个家庭医师赶快也开始给咱处理的对啦哈、哦，所以灵芝其实哈、哦，你讲伊在讲啥物方面呢？咱乡亲都平常时在讲讲啊，灵芝在讲安怎？我实在是具体说明的对哈，无法度甲你讲清楚，因为灵芝诶。连日本的专家嘛，讲它太广泛了，它广泛性了哈，太广泛了。食啥？简单讲就是食啥拢好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啦，听起来较含啦。好啊，咱慢慢甲讲甲遐夸张，但是伊就是广泛性，伊管的真宽。啊，所以你甲食安怎好，伊就是有才调甲你调。好，因为尤其是对着咱体内迄个双向平衡更好了，双向平衡。就是咱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是动头筋的，啊，动头筋有一种吼，身体伤好，身体伤好吼，也去像讲咱讲一个人吼，自满过了头，自信过了头，感觉伊搞较过头去的时阵吼，目中无人，啊，伊会唔知家己的人哦，伊都分不清上是歹人，上是好人，甚至就是家己怕家己的人，就是伤好安尼哦。啊，收麦吼是输在人怕，咱的迄个调节哈，咱的调节诶，迄个机制哈，很足趣味的哦。那咱那收强吼，恐怕见哦。啊，咱那收强吼，嘛是敢怕见哦，并且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双向平衡，袂使收好，但咱也袂当收麦，达到一个边的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安尼对哈，所以说安尼身体是上赞的。阿哥再来，灵芝平常时来食，对咱即个生头发尾，伊就是有这作用。好，啊，对咱的身体几个基本的代谢率、基本代谢率，它也是可以帮助的。干那食那做几大啦，食那你就做少毛病啦。啊，其他你讲，包括着咱热人，即个。高本数的问题，伊嘛该损失啊，嘿，嘛该损失啊。晒晒热热上很苦呢，我是不骗你。好，所以讲大人搁像咱，像咱这个夏天立夏过啊，是热到点么咻咻呢？哦，安尼喂，咱室外温度应该三十六吼，三十六吼，腰受骨痛呢，会热死啊呢。啊，所以你若地粉热热啊，啉无够，你就憋着安尼，憋着。会昏气喏，你话得煞会死翘翘哦。啊，有当时憋着，咱的泌尿系统是袂放哦，像我倒啊咧挂，真正艰苦焦脱的哦。所以第二你无有够啊啦。啊，你讲讲啊，家咧伫罐头杯安样，唔只我讲吼，你得加管咱的灵高精落去。迄白家无别滚水，得叫做煮米，吼叫做你咪我弄安尼，哟。啊来啦泡泡，啊我搁来缩水到我来加落块冰角。哦，迄啉落到底腰受骨嘞，不要讲的好，哈，真正心凉鼻头开哦。啊，迄些滋味是心甘甜啊，心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偌好个你都唔知。啊，你也讲个啊，加我咱的雪莉旺落去吼，和咱林哥进去带咯，去约会哦。迄面是安哥车子身体无用的，足困难的代志啦，真的啦吼。好啦，啊，所以林哥进吼搭配着雪莉旺够好好啊，来做其他产品的带咯，嘛是够好好做开路神通。好，所以讲来，迄、那个得力灵果精哦，你唔通当作讲啊，今仔日上个粉红超跑已经结束啊咧。我要甲恁讲，恁真正真恐怖，啊，真正安尼抢走袂离啦，咱公司到今仔个咧赶货啦，啊，对啊，啊都药房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啊，咱公司吼、哦，啊也一直叫，一定是恁伫抢啊，哈，啊，所以公司今仔个货还袂出完呢，哦，就是这样，所以讲恁。还有机会，摕到迄个灵高精哈，就是咱的灵高精买两组4000块，
啊，菱角粉，也是讲你着食菱角粉嘛是同款，买两盒四千块，反正你菱角精、菱角粉买四千块，送粉红超跑这活动，虽然我们已经截止了，咱乡亲的朋友，如果那是粉红超跑，你抢不到、摕不到的，哦，也是讲我阁摕不到的，我送阿要阁爱的，哦，无要紧，你尽拢去甲药房发声就对啊，知影无？去甲发，又要甲你挂袂，所以来，去个讲甲发，去阿发，去阿发。去阿花得你的分啦，哦，是不是？安怎吼？好，去阿花，用去阿花阿未，那是讲迄个揢无到的，最后是讲揢无到。我啊，我揢无到要安怎？阿君竟然秃头，就是跟个花声啦，跟个花啦，反正要你出来啦。一回要你挂，你知伊挂未出来啊？我到我面前抽观音，哎，所以来跟个药房花声，知影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或者唔免客气，要讲电话转播，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今日电话最好记个哦，你到二七九甲看两遍啦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乡亲阿伯会当到这山外，人来也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界问个乡亲阿伯，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功课，这是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咱住伫苗栗李先生，讲要听一首妈妈。

0: 我感觉应该不是要听这首呢。迄、那个，哎，孙大娘，
1: 啊，
0: 这
1: 是无啊，呢，无呢，哦。
0: 李先生，你敢是这首？
1: 无法度呢，嘿，好好，感谢啊，谢谢啊。
0: 哦，我不知道妈妈的版本，她一首播，也一首啦。

0: 我唔怕
1: 你说了
0: 我
1: 行
2: 喂
1: 我来听我听你说了
2: 你好嘿嘿
0: 大汉了后，我才知影。
1: 妈妈做一个版本哈，一个苗栗李先生，你甲我讲你要听什么人的，我较报伊听。啊无，真安尼拍开妈妈一堆歌啦。好来，啊无来听这首，迄个这个彭恰恰唱的吧，一声应该是一声来，来到。

咱啦退休日子要哪过？哦，退休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嗯，啊，就吃喝玩乐的过没？啊，你到底退休金是领偌济啦？无你是要哪吃喝玩乐的过没？啊，无咧赚啊咧，无咧生产啊咧，茶大米空咧，对不？除非就是讲人饲细啊，佫咧甲你饲啦。反正公平，你都有钱啊，饲细啊，人底下佫有摕迄落摕落钱咧甲你耗尽诶。哦，那这样子的话，吃喝玩乐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哈。阿拉伯哩，你查大米康哦，早晚的啦。啊，真的哦，欸，来，我告诉你，退休后的生存法则哈，要记住啊，不要乱花钱了啦，真的不要乱花钱了啦。你讲讲啊，要去佚佗有诶无诶？我看是，你若存足侪，存贵宾是无差哦。我今晚甲你讲讲，你大概退休后，退休金就在一千万。左右的人，你千万唔通讲哦，啊，人啊买地地一地买偌远偌个超车吼，唔是来食上好，开食上好，啊无开要开名车，啊无就是吼，哦，人啊迄落出头讲吼，那走较远的吼，感觉讲咱的迄个经济个经济是足好的，哦，后尾国家世界拢对人去，你也知影啦，你就知影啦，迄一千万哦，无偌济行开啦，啊无偌久行开啦，是真的啦。我告诉你哦，这个应该是在日本哦。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来给你们听呐，哈。有一个欧医生，退休金840万，说多不多啦，但是哈，我感觉这840万，你得退休足恐怖的呢，真的呢。感觉我840万退休就好过啊吧？唔过我看到这数字，我感觉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你唔知即马开销啥拢足当家呢，拢足当经呢，有够恐怖呢！啊，你都拢唔通破病呢？你就是迄种形容错嘢啦！啊，无你若破病，这840万是无啥行开呢？真的呢？哦，所以很恐怖。但是伊都840万满足啊，退休哈、哦，退休了后呢，他你知道他那个怎么花？正常开啊。照你讲，那840万正常，看有啥物过分吗？嘿呀、啊，养老应该过得去呀、啊。结果这位老兄吼、哦，只花了8年，竟然把这笔退休金呢全部花光光。今麦咧创啥？今麦每天呢到这个日头落山的时阵，因日本的超市拢会伫个因要打烊的时阵吼，就是有迄个半价便当啊。有哦，嘿哦，有这种，因有这种诶，有种类呢。啊，所以一般人哈、哦，退休拿到800多万现金哈、哦，肯定的是哎，那精打细算过日子。你那精打细算过日子还可以，过好还可以，但是你也要像安尼开，我你讲无偌久就开完啦。就有73岁哈、哦，伊原来算一间公司的高阶主管退休的啦，叫佐藤啦，伊有厉害哦。伊开一个逻辑吼，是直接停留伫当年意气风发，伊还搁做主管的时阵哦，完全无甲收入这件代志当作一回事哦。伊还搁当作有骨力一个观察本就对了。想当年呢，可是年收高达252万台币的业务经理，252台币哦，一年当哦，安尼算收入袂歹着，吼、哦、啊，所以为着要维持着。高管的体面，你敢知退休了，出入嘛是高级餐厅，因为应该够一挂朋友嘞啦哈。所以我是主管退休的，我是退休，虽然讲无代志做，我嘛是无落用的老人嘞。你看，出入嘛是用同款，是高级的餐厅嘞，同款打高尔夫球嘞，应酬嘞，啊个频繁出国嘞，人啊接着出国嘞。好，频繁出国旅游，恭喜家常便饭的对啦。所以55岁退休时，当伊就捧着4000万的日币，大概就是台币840万呢，就风光退场了啦哈。主播以为下半辈子就稳啦，没想到讲伊每一个月诶，即年金收入虽然伊那个年金收入诶哦哈，虽然讲伊每一个月年金收入哈，有够一个年薪收入，但是我那像迄落雪崩式的掉到只剩3.5万台币啦。但是哈，伊开钱诶，迄个拼开的对哈，又还是无丝毫未减，不减当年的风光了哈。所以月入3.5万，伊竟然每一个月干那吃喝玩乐诶，爱开60000几块，剩月就3万块，
啊，但是伊得开六万几块啊，哦，开 double 的店，所以这种无节制的吃喝玩乐，就是因为拉不下那个脸。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主管，较早我足笑到的，哦，所以出门也搁咧是开迄个昂贵的进口车，吼、哦，即马大也搁是迄个大平数的豪宅，啊，无想到讲车，那像人同款开久会有毛病，所以沉重的维修费用，搁惊人的电费，再加上到这个。老家的亲朋好友、人情世故、红贴啊、白贴啊、哈、红包、白包，参像无底东西一般，直接把伊养老诶，这条迄退休金，养老诶钱哈，榨干了。短短的八年，870万，原地登出，哈、哦，什么意思啊？问阿德840万，开个大大大啦。所以这个财务崩盘了后呢，昔日那个高管哦在干嘛？现在每天就是到这下晡准时去到超市报道，是一路目睭金金，看到店员啦打出打折标签的时候，吼、哦，你敢知半价大叔的出现啦？因为即摆伊拢是咧抢这种便当啊，所以厝边头尾拢甲笑讲伊是半价大叔啦。最扯的就是有一摆吼，伊个亲戚吼说陪伊去逛超市啊，目睭金金看到较早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老板哈，为着要抢到一个特价品呢，伫个这个走道上吼狂奔。哦，那出来出来，大帅，紧来紧，今伊若无脚手走较紧的吼，啊脚手较紧的人抢伊，就跟拢出来啦。所以前条才讲，哦，这个老爸真的是有够给他丢脸的嘞。所以一个面对着好生也难堪，这个佐藤呢，嘛坦白讲，啊，我的年纪大啦，我他进得只能开大意啊啦。你的一个民主是要算啥回啦？真的啦，民主要算啥？哎、啊，较早就是这個，或者民主拖时间，啊，即摆已经无钱啊啦，无钱啊，民主是达几年啦？啊，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啦！哎，为了面子花钱，现在才知道面子最不值钱哦，对不对？所以理财专家都讲了哈，就中高薪族晚年破产哦的通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先来破产，叫做消费惯性。消费惯性，较早赚的根本不是重点嘛，因为较早就是大手大脚开惯习呀。你退休工叫伊欠这欠那欠等那多，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伊的习惯，那个门那个习惯，这消费习惯的是安尼。好，所以讲，唔过等下开个大些时阵，伊再来学会维护，很多假老车都赔是安尼来的对哈。所以这真是给所有舍不得砍开销的人哈，还是讲你退休啊还舍不得砍开销的人，上了一堂血淋淋的理财课了哈。所以退休不是无路用啦，只是讲退休家己四两五啊爱抵啦。哦，你已经唔是。你个不属行善啊！你也不是讲你就是少年时用钱赚到真正，一家唔知对得一岁一家吼，用吐出来溢出来安尼吼，啊是讲真正赚的真的是不少可，就是讲一笔真的可观的钱，足够你吃三代都没有问题。为人真正得赚到安尼啊！我的钱用这个三代吃不起啊！像遐企业大老板。就不用愁啦，是不是？三代都吃不起啊？那我还我只要，例如卖钱啊，收过含大手大脚的开钱，应该对伊来讲嘛没有关系的。啊，你有这本事，你若手面赚起来，好来是个上班族啦，啊是公务人员，领个好几百万退休金。我告诉你，你若要个大手大脚，绝对都无几当，你得查大鼻孔啊，你得找老婆啊，真的哦。所以讲还是得掂量啊，就是讲咱算盘，是还是我叠一下就对了哈。唔当唔细听，逐项们对人家对啦。那我们话拢讲，唔细听啊，逐项们对人家对，唔免在遐吃花遐喜花啦。嘿啦，听歌啦，后尾听什么歌？啊，拄只听日本歌哦。安尼，我过来报咱乡亲的，比如点播的歌曲，一脚破皮箱。哦，这是公山哪个搞点播的哈？啊，咁个歌，刚才一卡破皮箱型玩的没有啊？呢，好，来，迄个最后一首，唔是来咱的拜六迄天搞我点歌的啦，一卡破皮箱，安尼恁搞我点的歌我拢型玩啦，来，大家到点收听，到时。哎呀，这有插刀的声呢。再来
看有翻唱新的版本。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仔日我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他刚跟我讲，啊！你为他刚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总食食上得到二十五年啊咧！
0: 哦，有老主顾呢！哦，我食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哈，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强诶，拢八九十岁呢。十，阮爹我顶九十几岁有无？
0: 哦，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要
1: 真。哎，今个就今年哦，今只今年真正啦。
0: 哦，叫做成功哦。嘿，
1: 今年阮有食，我拢。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反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么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卖？就搁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敢看？干哪吃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然后肝还剩百外。
0: 指数四百外，伊吃过半个月，肝都还剩百外，过半个月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3: 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怎样讲？这暗班的吼，关爱狗。
3: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就是做保全，每一年都是要健康检查。嗯，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较早老嘴打口干舌燥的对了哈。
3: 对，而且吼，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啊，心肝咧得火啊，上面排火压五花哈，所以我常拢讲叫恁两个进来来泡泡白配肝药啊，这两支拢过关拢解好。较早吼，其实古早的时阵无肝药啊。所以一般来高肝，就是讲对这肝有帮助，一个拢是食灵芝。啊，有些灵芝对肝有帮助，因为内底迄个三铁咧，迄、那个三铁对肝诶用法是真好。啊，即马有搁较先进咧，叫西里马林。好，因为西里马林伊会当伫咱咧手术肝细胞，伊就加一个保护膜啊。啊，就亲像讲咱水果呐，得留一只歹去，你唔紧甲揢起来，伊会开始迄个胃吼。整篮的水果都烂掉，有没有？捧个嘛，赶快！你有一个烂，你也紧揢起来，无伊会烂啦。好，规箱捧个堆烂，捧个拢烂去了，意思很坏。所以你如果不把坏的肝细胞先甲迄个处理起来，伊嘛是会干先咧安尼倒，真正安尼倒哦。所以讲，咱迄、那个关下咧食，伊的西里马林会再生，好啊，修复咱受伤的肝细胞，啊，伫咱的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我有一层保护膜，这很重要。这保护膜就是参像咱咧穿一个金光，迄个啥，咱讲安全护罩同款。好，所以讲，这个维他干珍贵的所在，就是珍贵的所在，就是肌转，伊互咱肝细胞活化。啊，所以足侪人食个真正拢足应效的，食个拢足有信心的。好，包括嘴大、嘴口、嘴臭啦，塞目睭塞个腻腻流啦，好，这的哈伊穿公，倒的困袂去，穿公公过去，公到家己放袂记啦，塞塞摇摇啦，大便等地去，小便黄黑黑啦，这拢是红灯信号啦，唔通唔插伊啦。咱的肝实在爱好啊，听些好啊，甲顾用七十当是无问题啦。但是你若明要操，你若要甲操明，甲要甲操，歹起来佫唔要伊，唔插伊得着，伊原来不好你啦，真正伊。保护你哦，伊买保护你哦，哦，所以讲，迄个唔通个，迄个吞打者吼，咱来好啊，甲顾一下，关药他干，好，你得叫三顿一顿啊，食一粒，叫三顿食一羹三粒，安尼个，咱的肝细胞顾好，自然你的肝应该七十当，应该是也无问题，好，啊，咱这个关药维他干也当搭配着咱的灵果精做伙哦，好，食做伙不要紧哦，甲配哦哈，啊，关药维他干呢，咱到药房看，哦，就是抓开对面够大老的老街票头，一定要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大象若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有上侪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有咧开车的哈。那随时哈是无冤气，咱的维他干紧食落去。 我穿半领衫伫路，你连唔通见小老丁，好不好哈？大家拢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样子好不好？来，维他干一罐2800块，200粒。也帮各位抓开店名，有带老的、老家的票头，最爱看。吼，一定要看有带老的、老家、老的、老家的票头，才袂变唔对。吼，啊，若无带票头，佮拄到等于叫头家甲你换带票头的，因为咱物件太好，惊人拽回。吼，啊，若等到人拽回，你有本事的人。巧的人、精工的人，爱甲拽倒转来，唔是素材人讲，知影吼？啊，若有拽回情形来，甲我秃头一下，好，阿君再来甲恁处理，我再给你们安排，好不好？来，空八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二七九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讲什么？讲什么？要看咱乡亲，比如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有着得力的林高精、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啊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都别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哟，那台湾的股票呢，个飙新高啦吼！我是讲吼，嘛差不多啊吧，哦，结果个去啦吼。好来，今天台股又飙新高，台积电呢吼涨到2250块哈啊，那呢这个指数呢哦指数已经来到42157哈，史上新高纪录啦哈哦，哎，这么飙愈悬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大家拢去吼，好真正吼。起个心慌慌嘞，其实这跟我拢无关嘞，跟我拢无关嘞，我拢无咧做代表、代购的哦。但是哦，看股票，咱逐天一直去哦，是替足济有咧做的人欢喜啦吼。昨甲一个听众开讲啊，我来讲，讲到这股票嘞，伊讲，有影嘞，做一个股票，你那是安尼去两个啊，咧看啊咧食头路，哦，无怪即卖人吼，食头路拢安尼爱做啊，唔做吼。不是大家都有法度赚到这做股票的钱啊，对不？啊，咱这个听众吼，伊就甲我讲啊，伊讲去年以后，今年伊嘛是赚哦。哦，我讲哦，这哪赚偌济？伊讲都差不多6位数、7位数，反正就是安尼哦，未歹哦，吼、哦，就是有赚就对了啦，吼、哦。所以呢。恭喜啦，恭喜啦，吼！就是一直咧去的时阵，大家都爱迄落啊，吼！家己都爱该什么时阵该进就进，该出就出，吼！该坑的就坑，安尼不是？我自己判断嘛，每一个人的进场跟成本不同啊，吼！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别说哦，格陵兰甚至加拿大哦，人讲即马吼，拢完啊，小寡五百五百哦吼，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吼？好，即马川普个慎重吼，慎重哦，真正心中的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吼。川普吼、哦、过去吼、哦，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哦，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哦，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哈。哦好嘞，美国呢，伫今年一月份成功逮捕的这个马杜罗甲因某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持续拢常常伫迄个卡拉卡斯吼、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吼，甲、哦、美国的这个能源甲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哈、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叫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哈、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甲伊建立啊，这很不错的哈、啊，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啊，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啊。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啊，就是甲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啊，所以讲啊，甲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啊，目前哦、啊，严肃考虑哦，哈、啊，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若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度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哦、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哦、所以讲我讲吼，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啊、哈。

0: 伊咱台湾吼，即起码九月份啊嘛吼，即、這个下半年开始哦，即、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即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哦，并定于吼的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的对后半年开始哈、哦，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还是讲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隔离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的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今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想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啊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哦、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干那个骂人娘吼。调刚好，比如说啊，猫咪郎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类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哦、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哈、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接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点点听下点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耍人啊，啊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让别人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哦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就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好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的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 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 哦，不用长期，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哦，就拍着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问哇，共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之后更紧张。我昨天听到这个，咱这同事在讲哦，伊讲啊，今嘛今啊，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今嘛是吼你请人来你宏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都不会跟你 cake 啊，你跟你密路啦、侧路啦，哦，啊，跟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嘛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说今嘛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啦、啊欸。你带人，你干嘛卡在中吼？用那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哪讲？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讲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内啦，
1: 他有为人不的看，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娜给？
0: 所以新法上，我相信呢、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啊，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嘛，是来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来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工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听众朋友讲，这个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哎、欸，你是臭鱼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哦，啊，讲这边干这久啊，搁未样，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呐、啊哦，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鱼人哦，有诶啊，你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诶、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即卖人那要收你礼物，伊就甲你卡就好啊，伊就点点啊。
1: 所以好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哎，这主管的哈、嗯、
0: 我感觉啦，哎，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哈，不管这新的这主管的
1: 啊，如果哎、这样子的
0: 都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都动不动你顶出上司的，这都没事情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有事情，对吧？
0: 哦，啊就老，
1: 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无三小录用，我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台湾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啊在做，但是足侪世界足侪因的这个心得，也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领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哦。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昨天呢，哦，这个传出呢，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郎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在这几年来讲，哇，在全台湾呢，哇，不管这个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哈，真正是不简单哈，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郎过世哈、哦，真的是令人感到哈、哦，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哦。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哦，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郎哈、哦，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哦，伫为嘉义出身呢，原来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哦、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哈，这个。当安尼啊，做啊，这个英州更屌，那然后最后创办好、哦、这个文创旅店饭店哈、哦，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哦，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哦，这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啊，几年前才开的哈、哦，非常受好评哈、哦，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伊的景观伊的 view 哈、哦，好、哦、这个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

0: 最近其实才刚好跟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啊，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也就是诚意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对这几年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继承的诚一亿两亿的亿，诚意集团好来。诚意集团呢，创办人戴俊朗呢，伊是伫十月初九的时阵就是上个礼拜六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来过身，享年才54岁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朗伊伫两三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那根据这个医生在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1: 对啊，没有错。
0: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朗，他本身咱都要讲嘛，两三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张家明医师在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他的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在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在出事情前 你会觉得安安静静没什么状况就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你如果说有什么状况你可以知道说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伊讲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的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卡手无力或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就应该要提高警觉了还有有些人有一些人他的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会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

泄异常跟肥胖、哦嗯、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哦就怎样弄的说、啊、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嗯、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哦嗯、咱刚才讲那些通通都是原因啦、哦啊、有很多人都认为说、哦、我高血压我就吃药我有控制，这样就安全了。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齁，跟那个啊这个血压的数字降下来还不够、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齁、哦、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些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他确实的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嗯、那么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啊、这个高度相关、啊、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这两项的风险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整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面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嗯、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已经就是给你提醒了、哦哎哦

0: 所以咱都要讲吼，很多原因嘛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啊这个脑血管哈这个啊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哈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五件？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讲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啊。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0: 嗯，
1: 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时阵，哎，安那好好来保重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咱先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

0: 好，来，今天五月十二号哦，五月十二号哈、哦，所以咱五月份呢，哈、哦，这个赠送活动呢，哈、哦，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哦，
1: 对啊，没有错，哎，
0: 五月份，嗯、因为哈、哦，这个、周末哈、哦，这个母亲节过了，都有几来，我都接到几来通电话，他们都以为母亲节过了哈、哦，活动结束哈、哦嗯，好，咱的赠送活动是五月份哈、
1: 哦，在光辉的五月都有、哎，
0: 对对对对，嗯、也剩下也半个多月呢，哈、哦嗯，半个多月哈、哦，两礼拜个外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是、嗯、吧？啊，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嗯嗯嗯、台南的蔡先生吼，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鹏，全部全部，伊讲总共他买了七万多块、嗯，啊，但是伊跟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吼，我一定要请你伫节目中吼、哦、特别报告出来吼、哦，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鹏，食甲足好诶，真啊，这个啊，咱、嗯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哈，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那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嗯、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哦、嗯、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哦，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也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嗯，伊个改讲哦，伊讲吼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五十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鹏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回来了开始真的听我们的节目的、哦、只要有时间他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不是每天听、哦、好了，就这样开始、哦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两年多以前、哦、听差不多半年过了、啊、他就一直评估、啊、开始吃我们的产品，就是吃钙粉吃苏鹏这两行、哦、我们台南这些大哥他说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吃两年过、哦、过去我都没特别注意到说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八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哦、不是直接买打八折、哦、是我们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现在这个月、哦、这个月五月份这个月你就是买那个优惠组的钙粉，你如果在吃钙粉的人吃钙油吃苏鹏吃护理元素的、哦、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四盒，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四盒的价格买到五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多啊，好就是原价的八折吼。嗯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了吃，买了吃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哦原来你每年的五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加两年瓜给你家怎样，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还去款七万瓜哦，全部拢买咱的盖粉甲苏鹏哦，好来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伫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啊、哦，这个两个人在啊旅途中哦，这个、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温金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哪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得去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哈，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哈，感谢哈，谢谢，好，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哪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这些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起码哈买二正半、四正阴哈、嗯，整个五月份都有，欸、所以大概跌跌的哈、欸，五月起码五月中，还剩话买，然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买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我对，就最人都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对
0: 啊，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啊，
0: 啊，就最人拢是安尼，伊要分三波，咱的赠送五月份哦，今天已经五月十二哈，今天 天是5月12日哦，哈、嗯嗯，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喽，哈，卡速就吹嘞，
2: 一年久久哪要游台就爱看舞，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耶，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上商品，我无担心嘛，能管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满意啊，
6: 八千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7: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优待，
2: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1万5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5月份，
7: 只有5月份，
2: 早买早享受，
7: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讲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哈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哦，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欠款，
1: 哎，啊，两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云霄飞车，哎，对，哦，啊，那危险，
0: 对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哦更危险哈、所以你不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哦，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挂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哦、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你常常坐着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
0: 备、对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行咯吼，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吼，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哦、高血糖几乎对身体不讲好啦哦，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那食饭饱吼，咱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哦，啊，那食饱那啊肚重吼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嘞安尼哦。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讲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总共不爱出去行，不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不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哈、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再嘛提醒大家哈、过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哦。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对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这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哈、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哈、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哦。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嘞，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个小学生吼，跟这个国中生吼，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我亲戚囡仔的讲，阿林一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再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就怕说、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说钱没去胖给你去，这样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说哇、啊、你如果说孩子没小学生这个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福利社这些东西，肚子要怎样、啊、可以当对处理炸东西，炸一些饼干啊、零食啊、水果啊，就说下课时肚子要吃，学生自己吃东西，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那来了解说、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嗯、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嗯、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四十分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把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啊，加这营养均衡，啊，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加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好好哦，回到咱头先迄个问题，好好，刚巴肚要变暖，我讲对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好好要得变暖，嗯，老师，我老师管，你不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嗯嗯，所以你咱武当乡那里快点，咱国小生有一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啊。日本呢，哈、哦，这个食哈、哦、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哈、哦，这是日本呢建户推动哦，叫做食欲基本法哈、哦，一个这个饮食哈、哦，跟哈、哦、我们他们日本的治愈。德育、体育，哈，视作因的教育的基础。而、啊、这个食育呢，哈，学哭一哭，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类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哈，怀着哈，不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哈，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哈，从打饭哈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哈，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污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身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身。哦，我老公，我跟他讨论这一个东西，我说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血的概念，死的概念哈、嗯，所以那个叫散哈、嗯，或者是我们就那都不是只有走路啦，嗯、或者什么，他们是从小
0: 从小
1: 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阵，伊的训练你安，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要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就给趴了困，你就要出去耍啊，你门硬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活动活动啊，因的习惯了，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去日本？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嘛，多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到学校门口，在到补习班的门口哈、
1: 啊啊哦。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嗯哼，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运加油，我来跟苏宝阿哥护理人数。
0: 好来吼，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给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吼，这样就不好的丢啦 ，NG 吼，啊不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2个小时到4个小时才尿尿哦。
1: 嗯
0: 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哦，
1: 对啊，
0: 所以也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就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哦，一点点尿。你就去跑厕所哈，不然的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嗯嗯。好，所以讲重点哦，你安慰有的人讲啊，安尼我唔得看卖啉水啊，不我那啉水我就想要找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嗯哦，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哦，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对，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我迄个强度加这个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2个小时到4个小时里面就会叫迄个。突突的一个尿意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都是以嘞好接受诶伸张诶迄个哦对膀胱球啊哈，安对好，它才大约到2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0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受气呢，伸张受气的甲大脑发出信号，好，你三型的轻微的尿意，好、哦，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哦。所以讲，一般来讲啊、就是这样子。那一般我们上厕所大概就是。会150到200cc 啊，2个小时到4个小时上一次小号，这才是正常、哦。如果一个小时就要去上，你得来训练你自己，不要上，不要去上，哦，好、哦、憋着，不是讲憋住啦，其实嘛，不够憋的程度啦。有人讲，哎呀，这样子憋尿不好哦，啊，我就想上了啊，我就喝了很多水哦。好来，这一样，这就是咱讲的讲哦，肌肉记忆一样哈，
1: 混的强度、强韧度嘛，因为弹性，你哪
0: 这。就同款啊，咱若一工食三顿吼，你就感觉讲，哦啊，我都迄落几点钟，我都爱食一顿啊。真，你如果照三餐，一餐相隔，两餐之间相隔四个小时，你自然而然你就会饿了、啊嗯。如果你习惯我一天只吃两餐，吼、哦，比如讲啊、午晚餐，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哎、，OK 啊，哦、我的习惯安尼啊，哦，就习惯哈、哦，所以讲、尿意，你不要一直就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让自己上，到最后你就会有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啊，不过呢啊，当然啊，男性哈会比较有一些问题，上了中年以后，男性
1: 对啊，
0: 这起生理构造的问题，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 啊，这其实嘛是爱训练啦吼，啊，但是你一旦啊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好，这有的是讲啊，这都无法度啊，这都是或者医生嘛有迄、那个啊男性的医师直接讲啊，这宿命，男人的宿命啊，啊，就是会开始会频尿吼、啊，就是、啊、尿又尿不多吼，啊，迄、那个就要常常上厕所吼、啊，啊，这种的情形现在其实都有东西，都有保健品，哎、啊，会当给你提早做保健吼、啊，对，亲像讲咱家。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嗯哦、这十波人你若提早你不用说等到这个情形发生，这个情形是早晚会发生、嗯嗯哦、对男性来说、哦、像尿量尿不多然后又尿不出来、啊、所以要频频上厕所尿尿、哦哦、这种的这就是开始你的这个、哦、整组的那个器官已经 有变化了、
1: 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是天助一个是自助嘛、你不是说我们就有人去重训去训练肌肉尿、他要喝什么补充品、就是高蛋白嘛，阿兰陶拉讲的这类、個、那尿尿就是训练的位吼，我当下你个底下去练去去忍受、但是我当下身体一根开始衰腿衰败时阵、我们就用营养补充剂去协助他、这个就是自助、你家己去帮忙你家己的身体，你若讲我安尼个练袂掉，啊个加上营养品的补充、我相信。马上哦，渐渐就可以回到穷你笑脸的时阵、你哦，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可以才去上一次厕所，而且上得很开心。
0: 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哈，新北的一位蔡先生哈，蔡先生哦，蔡大哥哈，昨天你跟他讲哦。你们的苏鹏真的很好、您这边的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一共我买了六组哈，一杯六组哈、六组，一共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吼，蛮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一共搞不好我个鬼能讲，我个去买安尼哈，一共真的很好，一共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诊所的经营哈，一共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老蔡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招诊所啊，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吃苏鹏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哦，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吃苏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苏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咱的苏鹏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克，再加上赠送的30克，就等于120，150克，哦，一百五十粒，我在3600。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就会有300颗。
1: 对啊，对啊，听众朋友常常在问说，我苏鹏被贵州靠这个靠搞。我有听众朋友说，一组苏鹏150颗啦。你哪
0: 连含赠送的。
1: 你哪公跟这个你有刚开始有频尿的问题。一周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你讲要改善你这个频尿问题，你得买三周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给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很不舒服，
1: 放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
0: 好，一组3600，两组7200就会有5盒了哦，
1: 对对，
0: 哎，加上一盒吧，我都摸过啊，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期这点版本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有人在网络上哈要征婚哈，哎、欸，一个男的哈，男的哈，他要征婚，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他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
1: 哈，听看嘛，
0: 自我介绍来得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伊家己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现在几岁？
1: 44。
0: 哎、
1: 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
0: 哎，
1: 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路人脸，伊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哈，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这特别伊标榜出来吼，讲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 以上吼。网络上即马拢有用迄个什么吼，多少多少个数字吼 ，A9 A 多少吼，用安尼来迄个来迄个把那个钱财吼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Hello 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在今嘛这个时代哈，男性哈啊，咱都在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啊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在台中市，
1: 来算卡算卡算
0: 哦，也要交货哈，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哎，
2: 就盖货接受，敢未接？
0: 可以，哎，

0: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我
0: 听
1: 不到。
0: 哎啊！
1: 我们
0: 买
1: 一罐
0: 才没赚。一罐。哎，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道一组都有赠送啊，这一罐无赠送呢，嘿。
1: 我要
0: 紧，好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师的电话。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
0: 啊，
1: 比如讲啥呢？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讲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0: 早上十点到十
1: 一点，妈妈超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哎，是，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扑街你好。
1: 哎、
0: 欸，来我给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呵呵。欸、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去问吼，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来，小军伯杰啦，
2: 来，你好，
3: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3: 我拄则有甲伯杰讲，我一个囡仔哦，我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有无？
0: 哦，你要征婚哦？无啦，我家无咧讲
2: 咧，不是啦，不是啦，
3: 帮忙者啦，
0: 帮帮啥？
3: 导致好啊，好无？谢谢啦。
2: 好，
0: 你看不上，但、就是被征婚的呀、啊嗯？
2: 不是啦，
0: 啊不，不是被错。
2: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
0: 哦、
2: 啊，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
0: 哦
2: 啊，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2: 还拢要卡电话，阿去讲啊，我是公所，阿、啊、被这人口普查，啊就大家人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着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啊，包括去请这个林立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不信任、
0: 啊，所以有影、哦，
2: 哎、欸，啊，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光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样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2: 啊。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啊，你得多问一下嘛，哈、哦，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哎、好不好？哈、哦，啊，这里桃花大哥不是被征婚啦、啊
0: 欸。哦，我俩是讲，伊是伊个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啊，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如果
2: 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底的这公所爱熊妈妈去弄的哈、
0: 嗯，
2: 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嗯、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嗯、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嗯。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2: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那哦，你在讲的是这点，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啊，所以都
2: 啊，不管了，那不重要，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有，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嘞，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Hello，来你好，嘿，Hello，嘿。
3: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哦，本人来，
3: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3: 电话结果嘛，不爱相信啊，
2: 好，
3: 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呢，
2: 好，谢谢哈，
0: 好，
2: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哈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就别太紧张啦，吼。
2: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2: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嘿，
4: 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当前，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贴抽的嘛，
0: 普查，
4: 阿姨来，
0: 嗯哼，
4: 阿姨来吼有诈文件，
0: 哎，
4: 啊个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4: 啊个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要公所，
0: 讲
4: 某什么人，
0: 嗯哼，
4: 什么名？
0: 嗯，
4: 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
0: 嗯，
4: 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
0: 嗯，
4: 伊个上门来啊，你就爱甲看伊个是非真假，有咧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嘿。
5: 嘿，
0: 上头，阮厝都
5: 有人
0: 破渣
5: 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4: 我叫西
0: 雷呀、啊，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破渣就对啦吼。
4: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4: 怕
0: 怎么
4: 他老公
0: 被吐口
4: 掉
0: 嘞？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哩呢。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哦、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的啦吼、哦，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甲隆隆西吼，总共吼、哦、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哦，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好，嘿，
4: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好、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只要你想你，想你也找不了你。落尾呢哈，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笔呐，我那可以交起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只交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对啊。后尾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啦，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啊，因安的对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啊嘿刑，因嘛无可能真刑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一批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一批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最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哎，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嗲咧该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啦，不相信哦，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税，我会当提到1.8亿，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着我管我这在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嗲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因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很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哦，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着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变哪讲，唔知变哪讲，拢安尼啊，也佮讲吼，伊佮逐工在怪因翁，你佮他管遮济，你佮他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佮他管，你佮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2: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吼，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
3: 小姑娘，刚拨拨给啊，
0: 哎，
2: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哎，
3: 我点歌啦，
2: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3: 点歌啦，
0: 点歌做参考尔，你要点什么歌？哎。
3: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对对
0: 好，谢谢。
3: 祝你啦，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恁两个好。
0: 嘿。
4: 我讲小军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共识吼。
0: 嘿。
4: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交的，
1: 哎，是给你看，哎，伊都是迄种唔肯参观，就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我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吼，来，咱扣印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Hello， 来你好，小君扑克，哎，你好 ，Hello。
5: 看风吃。那个七情六欲吼，足歹收的啦。
0: 嘿，啊好，贪嗔痴啦吼，嗯，好谢谢吼，咱可以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Hello， 你好。
6: 喂。
0: 嘿。嘿，是嘿。
6: 我要叫介绍。
0: 好，刷卡来。

0: 谢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人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吼识别吼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吼。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吼，佩戴吼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等一点，哇，基本上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第就是讲制式的身份证啊，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的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爱相信，侬不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麦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感觉这点是最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想要订那个，好，
1: 来线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咱要订讲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哈，因为其实我蛮早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不，我蛮早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哦？但是咱这个听众哈，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不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蛮知啊吼，是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吼，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普查不？

0: 来，你好，嘿，Hello。
1: 那个福建人
0: 对哈，哎嘿，你好，
1: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饮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

0: 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评估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搁卖毒啦、害死人的啊，这做好解决的啊。
2: 好了，我再来跟你讲。
0: 好，谢谢，好。

0: 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好，来产品主文点讲，加产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的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1: 对，怎么台北怎么9.2什么
0: 9.3呐？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哦。我看要把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直接
2: 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给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哎，请
1: 问这条歌是咩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是小姑娘。
0: 嘿。
2: 我等下给恁扑个叫一回，看当时间没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来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联络你甲送过。
0: 你唔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伫遐等你做。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吼。
3: 嗯，
0: 好，谢谢吼。
3: 对啊，不用等啦。
0: 啊，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逐工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你照常生活，吼，催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自家己主动的催你，催无伊会阁催，吼，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吼，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叫回人足多，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哦、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蛋吼，蛋两公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精神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哦，现在进行式吼。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是啊，
0: 敲
1: 门
0: 是条瓜。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结
1: 婚了
0: 哈。嘿，是嘿。
1: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用迄款的。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 ，Hello， 嗨、欸，
2: 我们问下厨房，
0: 嘿，
2: 嘿，安娜姐，
0: 好，来我刷卡跟你讲哈。

0: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哎 hello hello 嘿、欸、
2: 嘿
1: 嘿嘿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欸、啊我要订两罐
1: 好来刷卡我刷卡刷卡来齁好谢谢哦

0: 啊，来要卡电话要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啊，就是两岁，
0: 嗯，
1: 那，啊，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条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哦，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哦，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不是讲会安怎，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肾脏。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摘，大概时啊，你个切一挂，安尼一边个切一点嘛，安就好啊，吼。
1: 他那是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哎，
0: 含着，或者是你要可以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那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时，那医生叫你爱补钙，哦，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孕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也钙的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哈，好，哦，吸收哦，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哦，这个钙质哈，所以讲咱条件比，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哦，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哦，这很重要。生囡仔了，妈妈的身体诶，阿家你的骨头嘛，袂遐尼紧崩坏。阿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头好壮壮哈，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讲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好嘞，谢谢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哦。
0: 嗯。
1: 啊，像迄，阮大伯孙啊，二八岁啊，啊，搁食迄结婚羹哦。
0: 有啊，那也不好。伊重嘛，顾会着啊，系啊。
1: 伊的身高
0: 无介高，
1: 就讲，
0: 嘿，
1: 八岁
2: 啊，
1: 敢
2: 还够
1: 有效吗？
0: 哦，
2: 从那我讲啦，我28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起来，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2: 对啦，你十八岁你得迈个高，这个身高啦，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骨本高会较重要。你搿要抽高，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啊不，我们不可能，你搿要去抽高。
0: 但是他可以吃啊，
2: 对
0: 他，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
0: 本。
2: 机会很低啦，
0: 哈、
2: 啊，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嘿，这没人敢跟你讲，哦，我也不会跟你讲，
2: 啊、可怜啦，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哦，这但是诶，搁、有一点就是讲，从为什么从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的倒灸，迄就是骨头胖去，哦，骨头胖，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哈、哦，所以咱是安那食老拢会倒灸。哦，我较加在讲一个实际的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吼。哦，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3: 小军，国破过来呀。
0: 嘿嘿，是是嘿。来，请讲。
3: 你坐我买猪棚。还要不要那家？
2: 来刷卡。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啊，哎、欸，你好，哎、欸，
1: 我叫问吼，哎、欸，讲食什么高骨钙、钙那是来的糖尿病？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哦，嘿，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们北港的，嘿，啥物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北机顶有，哦，机顶有绑线卡，好线卡，嘿哈，嘿来，哦，一线哈。

0: 你好。
1: 喂喂，嘿，主持人哦，当迄个阿桑哦，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要穿，千万唔忙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会等？嗯
2: 啊、已经开断了啦，
1: 爱靠家，不是靠靠开刀。啊，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改，伊都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迄个当改啊，你后尾了，家己的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即咱系啦，即咱
1: 系，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
1: 的，迄拢有迄个上久，你爱食较长的啊。无食你三一天无食，就规身骨软
0: 骨。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灯啊爱食，我讲对啊。
1: 因为我朋友足侪人，我拢叫伊茫开灯，开咧就大家失败，开袂一个迄落啊，都唔爱食，你敢拢开灯敢会好？开灯。
0: 嘛是爱你过来吃，对啦，当然
1: 对啦，
0: 对啦，一世人痛苦，对啦，好，谢谢，好，那你好 ，Hello，
3: 喂，
0: 你好，
2: 那你好，
0: 喂，请说，哎，来吃贡嘿，
3: 我想
0: 要
2: 叫
0: 真品，哦好啊，
2: 来刷卡，
0: 来刷卡来哦，好，来谢谢，来二线哈，来0800775599哈，要卡进来。要定讲，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伊他都爱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关骨。
0: 不会齁，所以咱骨头关节齁，真正要提早顾啦齁，用骨拢会歹啦齁，齁，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齁，都要开唔开齁，啊唔开就艰苦到要死的啊齁，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咱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的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哈。好、哦，咱前几天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哈。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都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会当效果哈、哦。来，你好 ，Hello，
5: 嘿，啊，你破解了吗？
0: 我小军来，嘿，请讲，嘿。
5: 我咧讲，咱李林
0: 李林
5: 李林岛咧卖
0: 李林冇带吼。

0: 嘿，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不清楚、不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经上的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经上的，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的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尔尔，一年拢五月这边的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好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哦好，袂晓算你才卡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则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波哥，
0: 啊，好来，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小军波哥来你好，嘿 ，hello， 嘿，波哥，哎，请讲，嘿，
1: 上我是啊，你款一万二，
0: 哦，
1: 盖付两万啊。
0: 啊，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盖粉糖盖油
0: 哈，嘿，嘿。

0: 谢谢，好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哎，
1: 盖风盖衣，红等这点哦。哎，也是。
0: 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徐坤，
2: 啊，我改去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我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讲，哪拢教我
3: 两下，制造早晚，
2: 两下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
0: 可以啊，当然会使你无。哎呀，可以啊，当然会使你啊，那边。可以啊，会啊，盖好啊，嘿。
2: 我是
0: 医生，嘿。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哎，
1: 我请问一下，我食个饭食个会惊者，安怎会知？爱着吃在
0: 夜天。辣汤、辣锅吃买晒你啊，辣配烧酒买晒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好好好好，
1: 你跟国家头已经点买啦。
0: 哦，好好好好，
1: 国家头的。
0: 哦哦，谢谢哈，好谢谢，加油哦，加油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先下。
0: 好，先下来，好，车讲嘿啦。

谢谢，好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拄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看，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揪揪。哦，啊，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好，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 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都不会，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也讲斗球啊，假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各种比人家管哈。然后呢，哈，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一个结果他发现齁、哦、那个网友的对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讲啊，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哎。伊讲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欸。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一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较悬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因穿的鞋啊哦。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哈、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哦。来，你好，
1: 哎、欸，要叫苏鹏
0: 呢？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哦，好来，谢谢啦哈、哦。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哦，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哈，差不多是10年前哎，10年前伊嘛是甲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靠，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较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真的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只讲魏金嘛，跟卡扎也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呐、啊，这一次最近的差的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鸠的啊。啊，老妹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甲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到。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齁 ,173 啦。啊但是齁还是网络嘛齁，我在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有特别说齁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齁，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官方说的都、就是代表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齁 ,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欸。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都看他的面啊，你若不跟人站这会齁齁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齁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齁、哦、没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讲，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那实际他是矮的，哈、哦，好，谢谢，就这样，哈、哦，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紧啊，我刚好点一大一份汤就，嘿，一份，哎，你不要那讲，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哦，嘿，哈、哦。

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哈，因为咱今嘛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哈，真的是哈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哈，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跟你哦这样报告。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哈。好，来，谢谢。

0: 咱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2: 花衣诗情画意。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一样在工作就两样情。所以这位吴教授就特别提到说，有一些的企业在这一波的一个严峻考验之下，因为现在就是 AI 当道嘛，我们如果说前一阵子有听到呢，黄仁勋在讲到那个五层蛋糕的理论哦，他六月份应该会来到台湾，因为台湾的 Computex 又要开始了。然后他就特别提到说，我们现在台湾刚好是在那个金字塔架构的最底层，不管是 Google 也好 ，Meta 也好，或是 OpenAI， 都赶快然后大家都要开始掌握那个 AI 的同时，大家都开始要把我的设备装备，就很像你去打怪一样的，所有装备都要齐备好。那我们台湾刚好就是做那个装备的厂商，所以他说有很多的企业如果没有跟上这一波的话，哇，你真假难攻。还心还玫瑰哦，你也拜拜哦。那他当也有看到一些国内的传统产业真的开始翻身，比如说像你中钢，中钢在国内算是一个很牛皮的，对对，很牛皮的产业。那最近他们也开始抓紧，包括无人机、机器人、电动车、低轨卫星这些新兴产业的高阶钢材，希望能在里面开出一片的蓝海，能够稳定获利。事实上看起来也还 OK。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水泥业，水泥业不是都是那种人家讲夕阳产业啊。不过呢，这个在台泥的董事长呢，他们最近在他们周年庆的时候就讲，哇，他们80年了呢，文明永远需要基础，需要桥梁，需要道路，城市也需要干净稳定的能源，才能够处理这些废弃物。所以呢，台泥要做就是这个基础，所以他们最近就开发了 AI 无人矿山车，也锁定了半导体呢扩厂跟资料中心建厂的一个需求，所以他说传产也可以为科技服务。我是认为啦，如果你真的看到转机的话，赶快转，真的或许要花很多钱，但总比呢，对你永远在那边铁板一块，然后烧破了头皮也不知道下一步要转到哪里去。一旦呢转不过去的话呢，等到这一波人工吼，那探结机会超料料的时阵，到时阵再来讲啊，想当初吼，千金难买早知道，不倒啊吼。好啦，也把呢目前的一个产业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这件事情哦，最近好多人呢、大家都在讨论什么事呢？那就是三班户并比，目前已经正式纳入了医疗法。那卫福部呢，他们是规划两年缓冲期，当然有些护理师的刚哈要等这么久啊。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缓冲期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缓冲期哦，它真的不是马上立即马供一斗一当来改变，因为补人需要时间，但是关床只需要一天，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人来了后，你还要训练，训练之后呢，对，你还要让他可以留得住，不是说啊，立即马改一招进来之后，他马上就可以。就直接可以上线嘛，对不对？可是一旦啦就人数不足的话，没有办法，他有可能马上，对啊，那个床位就开不出来。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医院他们也在为这个呢头很大呢。目前呢我们是从五月份开始呢，这样三班护病比他要正式上路。那当然以卫福部的立场要兼顾体系发展的稳定跟民众就医的权益，所以基本上呢，他们会推动，不会原地踏步。更重要，你一旦在推了之后，他一定会落实查核的机制。那当然在医界的人士就讨论说，如果没有缓冲期就快速上路，然后又搭配了罚则的话，医院在短期之内补不到足够的护理师，首当其冲就是什么？就是病人，因为一般的病房位会减少，所以到时候呢，急诊的拥塞程度会更严重。大家有那个概念吗？通常然后你不舒服的时候，你都会想说啊，我可不可以赶快都去大病院看什么款的情形？医生快去赶快检查一下，啊，我若好都。快跟出来！现在没办法哦，你因为你要排床位，光排你就要排个可能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不见得排得到，真的不见得排得到。那怎么办呢？你只好就先还是不舒服啊，先到那个急诊室去等。嘿，如果大医院的话，这一等呢，就不是马上立刻。明天就可以进，不是哦，你慢则等三天哦，快则一个礼拜都还在那边排哦，真的很时间就这样子，头很大。然后他说尤其啦齁，包括像癌症骨科的病人，他的手术排程可能都要延后。那至于说像偏乡离岛地区的医院要招募护理人员本来就比较困难，一旦被迫缩床的话影响更大。好，那以护理人员来讲，他们从招募报到临床试验一直到专科训练排班磨合都需要时间，所以一般的急性病房跟夜班的人力就很困难。就算说你整体的护理人员增加的话，也不一定会补到一般的病房去轮那个三班。那如果说呢，有的会他们有那种长照机构，有的会分流到长照机构、诊所这些单位了哈。所以呢，这两年的缓冲期不是在等待，应该要定义为制度的准备期，包括呢像补人、留人、带好新人都要建立呢这种监督的制度，补齐缺口了哈。所以我在想说，未来这个三班护病比的情形有可能还有一阵子需要好好的磨合。当然我是认为说，如果因为当时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应该是说期望吧，就是做个老官好像嫌个老暖，什么意思？你看那个护士哦，他就算是三班轮，然后大夜接小夜，他也觉得很累，但是没有办法，薪水就这么高。哎，你这料也烂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薪水这边帮他稍微提升一些，让他们的辛劳付出是有代价的？我是认为这个是马上可以做的嘛，对不对？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医院都说有我们在要提高他们的津贴也好，或者他们的薪水，但是我是认为既然我们已经都知道他们现在很缺人，那我们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温度啦。你不要只是在那口惠实不至，都、就是还嘴或公个专泼，但是实际上补的就一点点，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呵呵，好啦，也把目前呢在国内这种三班护病比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那我还是那个原则，
哎，当麦基本英雄盖赫，那怎么办？我们就从平常生活中，你要睡饱，你要吃好，吃好不是叫你吃那种什么黑气包衣，不是，你的营养要均衡，还有你一定要运动，好不好？那我想啦，基本的原则你都有顾住的话，身体也不应该会差到哪里去。老化齁是黑是天心主人呢。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老化速度可以慢一点的话呢，我相信齁就不用一直常常跑医院，这没生活，那没都好齁，安呢齁，自己也给干苦的啦。

这是由王若琳所演唱 Times of Your Life。 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这个礼拜，对，我们今天一样有快闪，所以第二小时佩琳会好好为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那第一小时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国内外的大事，干你的身体了哈。最近这个新闻哈，哎，也让人家不甚唏嘘。这是国内呢，我觉得他的事业如旭日东升的诚毅集团创办人，也是诚毅建设董事长戴俊郎，他9号因为多发性的脑溢血就猝逝，54岁，业界觉得非常的 shock。 那这一位是神经外科的医师王浩光，他就特别提到，多发性的脑溢血指的是你脑内有很多地方也会更都同时爆炸就爆开来，就是血管爆裂出血，所以他致死率达到80%，病程是又快又猛，尤其如果你本身就有个会压力，还有血管异常，这些都是主要的危险因子。所以你如果本身有个会压力的人，你的会压好好控制，还有哦，不要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知道人没有压力也很奇怪，因为像做头家的人，不要说头家人，一般人也是同样啦，多多少少都会有，可是你要知道如何纾压。如果说呢，在你发病之前，或是呢你那种就是你的脑溢血之前呢，他有那种爆炸性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这都已经告诉你说你这边没倒啊，你也得不要注意哦。那在脑中风里面，它有分成脑梗塞跟脑出血型的中风两种。那像这种脑出血型中风就是脑溢血，然后人说不会紧，然后所以脑溢血的话占中风比例大概20%，致死率大概30%。那至于脑内如果有很多处的血管同时爆裂，我们叫多发性的脑溢血，临床上面不常见，但是呢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80%。为什么？你可以想见嘛，领导的那种水管里面，它好多的地方都在被爆炸了，所以它可能同时嘣啊，对，好多的都在漏水了，所以很多的患者都还来不及开刀，他就因为脑压太高了就猝逝了。所以医生就提醒说，高血压是脑溢血最主要的危险因子。当然也有很多患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血压这么高，啊，还有几块的情形没有规律的服药，嘿，感觉有较好，他就自己停药啊，说想说这样最近有较头痛啦。那他说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因为你没有好好控制你的病情，它就会增加脑血管破裂跟脑溢血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危险因子，就是高压。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你不觉得就很像我们在那个压力锅，当它那个慢慢加热的时候，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恐怕就是诱发我们脑血管收缩跟破裂最主要的原因。那当然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你就想说那这样不是很恐怖吗？不会啊，你就是规律的回诊啊，把你的血压控制好啊，更重要你要适时的纾压，去跑步去运动，好不好？因为如果有时候你是单点出血的脑溢血的话，像多发性的脑溢血，它是在脑内同时多处的血管都爆裂，它的病程非常的凶险。而且你要想想看哦，你是脑袋里面那个血管黑后数共都破起啊，哦，好几个洞，然后同时血都喷出来了，那它这种脑内的血量会增加，脑细胞会跟着损伤也会坏死。所以就医生他们的诊断里面，然后10个患者里面8个，如果你有那种多发性的脑溢血救不回来，就算说你救回来，什么样的情形，植物人或是肢体瘫痪，他就要倒在眠床了啦，没倒啊，齁。所以通常脑溢血5大症状，提醒大家赶快去看医生，不要想说啊，我这件事情先忙完啊，我这个合约先签完，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马上看医生。第一个，你是单侧肢体无力，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出现无力，你要中风啊齁。第二个，脸部感觉异常，
半边都突然感觉麻木，没有办法皱眉或闭眼，连口水你都锁不住，滴滴流出来，人说嘴歪眼斜啦齁。第三就语言障碍，讲话讲不清楚，或是别人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第四头昏还有头痛，突然有那种爆炸性的头痛，通常很多患者他会形容哦，那头壳有够痛，要爆炸，好像是一生最严重的头痛，然后有时候会有那种后颈痛、恶心啊，有当尊，因为他平衡感不好，哎吐，而且他那个吐是喷射性的呕吐哦，出来啪就整个吐出来，最后就是突发性的视力障碍。人说黑暗瓶，突然觉得眼前发黑，视力模糊。那当然这个脑溢血它有一个好发年龄，就是50到70岁。很多患者在发病前夸起来都整张好好风吹不倒哦，嗯，看起来都很健康哦，一旦发生之后只有徒留家人的遗憾。对，所以如果说你家人里面有这种脑溢血家族史的话，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脑部的血管扫描，你先厘清你是不是有先天性。好，就算你没有先天性的话呢，对，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因为后天的压力造成你那个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不好。如果是的话呢，对，也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成全》。大家会不会常去逛夜市的时候呢，哦，看到那个锅子好便宜哦，就给他买回家。最近有个大陆网红哦，他就讲说呢，把很多工业级的不锈钢制成了餐具并贩售，然后他还特别提到哦，这些餐具在台湾的夜市跟传统市场流通。什么？哎，这个很糟糕呢。有很多人担心了，买到不安全的餐具，所以呢，很多的食安专家就跳出来说，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用的工业废材制作我们的锅子，还让我们煮了，哎，对，吃完之后做扒蛋。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以前阿嬷她都很喜欢用那个铝制的锅子去煮，大家知道铝如果经过加热就会溶出一些铝，然后我们吃完之后丢烂都会怕带，对不对？后来在国内很多的食安专家就推出说，大家可以用那种304、哦、那个钢材的稳定性比较好。那这位食安专家他叫做文长安，他特别提到不锈钢是由碳、铁、铬、镍、锰、钼这些金属合成，其中铬的含量必须要少达到 10.5%， 因为呢可以加工，而且它的寿命跟外观是比较好，看起来比较好看的啦齁，就是它抛光之后你就觉得哇亮亮的。那根据台湾的食安法呢，我们有特别提到食品器具容器还有包装卫生的标准，直接接触食物的器具跟容器不能有变色、异味、污染、发霉、混入异物或是那种材料剥落的情形。所以当然其中包括呢，铅你要含量在 0.1 以下， T 你要在 5% 以下。那目前我们以大多数国家啦认定那种食品级的不锈钢300系列304是比较常见，200以下系列的话通常都是用在工业用途，比较便宜，但是它含有比较多的锰，如果它做成餐具之后遇到酸或高温烈去煮嘛，对不对？它那个锰就会溶出来，吃久的话立马血怕带了吼。所以这位文长安先生就特别提到说，那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那个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说你可以拿那个锅子去煮薏仁，通常304的话不锈钢锅它煮下去你的薏仁煮起来都是白涩涩，但是呢你如果用201或是202系列的话啊，拍谁哦，你那个煮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哟哇，薏仁那规定都哦哦呢，安尼干袂当吃呢，当然嘛是袂当啊，他那个就是有问题。所以佩玲特别提醒大家，要买锅子，尤其一个锅子可以用很久，你最好买有品牌一点点，你不要呢花了小钱，我觉得是小，吃完之后呢，对，脑筋拍带，黑卡大条吧。

0: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60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最近哦，慢慢呢要从春天转到初夏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当尊哦，那个鼻子跟身体真的很不给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有过敏体质的话，叮叮咯闹哒哒阿伯都滴滴帕卡丘，好几天症状呢都不会好哦。那有的呢，如果你不注意它的话，一的滴滴酷酷少，然后有时候咳到晚上呢真的是不舒服。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了齁，今年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国内外都一样了齁，那个流感病毒一直来，尤其呢像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话呢，是这种感冒病毒最猖獗的时候。那当然呢，不是只有流感病毒，包括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都会让你难熬痛痛，然后流鼻水、咳咳少，甚至于肩颈酸痛、肌肉无力等等。那有时候呢，你的精神就不好。通常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罹患了感冒，你身体免疫力好的话，一礼拜就好，超过一星期。比较要担心的是并发气管炎、肺炎。如果咳嗽持续两个礼拜，哇，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就算有时候好的话，你也滴滴喘，嘿，加麻烦。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要采取四个步骤来建构我们的非常厉害的防护网，避免病毒来袭。第一个就是要良好的生活作息以及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你可以用冷水洗脸来增强自己的防御力，热水泡脚来让我们的全身经脉还有我们的血液可以循环啊，不要熬夜，一定爱困八眠，然后一定要多多的洗手。当然如果你防护力真的比较差的话，你就戴口罩。那第二个就要培养三五七的原则。三是什么呢？三就是每天要步行3000公尺，每天30分钟。五的话一个礼拜有5次运动时间。七的话就是适度进行中度运动，就是跑到你的心跳它有170左右，所以运动不用过度，但是一定要进行。第三，你要采取植物性为主的饮食模式，因为通常我们吃到那种肉类的话，它是动物性蛋白，都比较偏酸，会让我们的免疫力稍稍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在感冒的期间，你可以多吃一些那种植物性，因为植物性里面还有各种的植化素，最主要就是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组织，你要让它比较坚强一点点。所以平常可以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可以帮助我们肺部组织跟黏膜组织的 自我修护。哪一些食物有呢？豆腐、豆浆、冬瓜、山药、白萝卜、花椰菜、高丽菜、白木耳、杏仁，还有呢像这种这个茭白笋等等都可以啦齁。那最后呢，就是要维持正面平衡的心理状态。有时候感冒齁跟我们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为啦齁真假很弱鸡哦齁，嗲嗲弄爱人工人家你肾当空，伊都开始你拍卡丘，真的这样你也太弱了，好不好？所以佩妮都会建议他说，你心情放轻松以外呢，对，如果可以的话，一天三大笑。人只要一笑的话，你会发现哈，南宫心亏鼻透，你怎样不？心情好的话呢，对你看很多事情都会正向，然后那更重要，营养要加进来，再加上运动的话，无形当中就为自己呢身体的那种防护网呢就升起一道很棒的一个防护罩。那这样的话不能说百毒不侵，熊伯吼小感冒的话是很难入侵的。想要派零好不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你来上山
3: 开动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每一年只要是季节在转换的时候，感冒的人都很多啦，齁，你若小瓜齁，那免疫力比较差的话，你就会发现齁，很噩耗的，一个还没好，一个又来啊，真头疼。尤其最近齁，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还有哦，有的人吹冷气齁，吹到都感冒啦齁。有时候我们讲说齁，感冒不是病，为什么呢？因为呢，每到这种季节转换，都是各种上呼吸道感染好发的季节。啊，有的人讲齁，我都已经有按照呢，这个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为什么我的感冒都一直好不起来呢？其实台北市立万方医院家庭医学科的主任吴之颖，他就特别提到说，一般若是感冒，就是我们讲一般的感冒，它的病程大概是3到10天。如果说你的抵抗力，你的体质本来就很好的话，差不多3天，就算说你没去看医生，你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C 的话，你也会慢慢好。但是呢，上怕说你就是长辈，年纪比较大，还是幼孩子，甚至你有这种慢性病的人，感冒期间他就没有好。然后呢，你吃药啊，人家给带下来了后呢，你自己又没有好好休息，结果呢一而再再而三滴滴压起来，我跟你讲，真假心态感觉有够甜没甜啦齁。所以无形当中呢，这个流感跟呼吸道的病毒一直斗来斗去，然后也削弱我们体内的抗体。一般人如果有感冒症状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到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大概会给你领3天份的处方用药。免疫力比较好的话呢，有可能很快就痊愈。可是如果你抵抗力很弱的话，有当阵一间看袂见，啊个换别间，第二间个看袂见，怎么办呢？有时候状况就越来越恶化，只好转到大医院去。我跟你讲，我最害怕这样。尤其吼，伊呢半暝啊夹起来时阵吼，哦，你真的是动不掉呢。那感冒好转之后，突然又变严重，什么样的情形呢？因为有诶本来伊都是有这种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那受到病毒感染，再加上天气变化这些因素，它就会诱发我们身体有这种过敏的现象。那过敏症状跟普通感冒非常类似，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感染的感冒已经好了。可是过敏症状没有改善，那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来长期抗战。不过呢，耳鼻喉科医师也说了，如果感冒症状加重，尤其他的病程超过1个礼拜，还有4种症状出现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大医院就诊，尤其是针对那种高风险，比如说长辈、儿童、慢性病，或是呢你是轻度感染但引发重症的人，你都要特别的小心。前一阵子不是有一种呢，我们讲说是对小朋友特别不利，那个梅浆菌的感染，他讲说是会走的肺炎，孩子也是这样招来招去，活蹦乱跳，但是呢他说倒就倒，因为他就是一种肺炎，因为这种比较麻烦，它最主要感染在肺部，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上呼吸道，包括有感冒症状，咳嗽、发烧、喉咙痛。那有一些人他的精神跟活动力都不受影响，只是呢他的咳嗽滴滴嗽滴滴嗽超过1个礼拜，那最害怕就是高烧不退。那还有呢，就很多的痰，甚至有时候咳一咳还咳出血丝来。那甚至于有些人呢，有这种感冒之后呢，他食欲变得很差，那这些都要马上去大医院做个检查。所以医师就特别提醒，感冒期间要做的呢只有3件事情，那就是多休息、多喝水、多补充一些呢这种高单位的维他命 C。 那你还要随时去观察呢它症状的一个变化了齁。那如果说感冒你要让它恢复快一点的话呢，有一些食物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比如说第一个鸡汤，因为在鸡汤里面有氨基酸，可以来减少我们的发炎，促进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以慢慢健康。尤其黑咻咻的汤吼，对，它有时候一上来的话，那个蒸汽可以帮助我们舒缓那个鼻子的堵塞。那最好呢，在这样的一个汤里面，你可以加一些胡萝卜、洋葱或大蒜。那美味以外呢，还可以把我们这种免疫防护力把它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一种呢强效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尤其呢在感冒的时候，你如果多吃一些维生素 C 的话，它可以缩短它的病程，减轻它的症状了。然后第三个呢，清淡的粥或是米汤。有当尊你如果真的感冒很严重，你会感觉没胃口，吃什么都感觉啊，怎么都没想要吃。那最重要，你也不能吃太补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吃了太多那种大分量的食物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胃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最好呢，我们就吃一些清淡的粥或米汤，可以保持有水分，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这种胃负担太大。那第四个，你可以喝一些比较温暖的饮品。什么叫温暖的饮品？比如说像温开水、蜂蜜柠檬水，可以呢来舒缓我们喉咙跟减少咳嗽。齁，那这些其实都不错。那还可以呢吃一些富含锌的食物，因为锌它可以帮助我们缩短感冒持续的时间跟减轻症状。哪些食物里面含锌？像家禽、海鲜、碧无垢，像牡蛎或螃蟹或豆类，那你可以增加这些食物，就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来促进康复。但是平常呢，听众朋友如果呢要避免自己不要被任何的感冒也好或病毒打到的话，熊盖赫然后你就是要戴口罩或是勤洗手。在国外他们很习惯，比如说用一些那种蜂胶去做一个自我的养护。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在蜂胶里面，如果它品质比较好的话呢，它里面还有大量的类黄酮，或是说我们还有那种维生素 B1 B2 B6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E 一些矿物质。大概比较好的蜂胶的话，大概都有二三十种。那他们通常都会把它点在呢他们的喉咙这边。第一个呢，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也可以呢来抑制发炎的产生，甚至于来改善呢我们那个喉咙不舒服的情形或伤口发炎的情形。那对于我们的上呼吸道，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啦。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一年呢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呢，感冒都会流行一波啦。那而且那个病毒株都不一样哦，所以佩玲会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呢用最简单的方法为自己架起一道金钟罩铁布衫。虽然没有办法说百毒不侵，但胸部你要自己保护好势，那这样呢就不会被流感打得像趴趴熊一样趴在那边，自己也挺艰苦的啦。

0: 好哦，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呢，大家已经在问你是北北沙呢？来来来，我先请我的好朋友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哈，有足侪人啦哈，嘿，大嘛少。啊，黑色很难嘛烧，贵客会啊，拢酷酷烧。
1: 但是那种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0: 对，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呢，大家很喜欢天然的抗生素，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
1: 对，嗯啊，这也是我的最爱。
0: 对，哎，我后来今天去 review 了一下了哈，我们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一直到现在哦，我觉得那个病毒真的是他们。不输我们一些政治人物，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真的变变变。
1: 而且他们会隐藏版自己的身份。
0: 对，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因为今年度大家很喜欢到国外去爬爬照，
1: 对呀、啊，
0: 然后是国内国外。病毒齐发
1: 啊，所以国际性的流行就这样来。
0: 哎呦，
1: 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现在有些不是国内开始，都是境外进来，
0: 嗯，
1: 然后境外之后呢，才有可能又变成我们境内整个大流行。最怕就是这一种。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流行，还是老话一句，自己的保护力自己顾。
0: 对，可是说到保护力，很多人说有哦，我都有好好的照顾哦。
1: 怎么照顾呢？
0: 比如说啦，他有可能说我吃得很均衡，我有运动、
1: 啊、对对，
0: 但是呢，我想文馨老师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如果在第一道防线能够把它守好的话，相信你后面当然不能说完全都是没输白的，但是胸不你可以防掉八成以上，
1: 伤害降到最低。
0: 对对对
1: 对, 對，因为我觉得就像简单讲一个感冒，我认真，我每次回去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两家的耳鼻喉科，我都会观察他门口等多少人。
0: 你是怎样病毒指标吗？
1: 没有，我就是会觉得耳鼻喉科也是一个指标，人多人少、嗯、而且那时候才六点多、欸、外面就已经坐满了、
0: 嗯、
1: 对，
0: 显见说那时候病毒很猖狂，
1: 到现在都还是很猖狂，而且现在已经夏天了、嗯、病毒真的现在没有分冬天夏天，没有分国外跟国内了。
0: 而且我发现今年多，因为每一年的病毒株都不一样嘛，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它是那种季节性的病毒，我举例啦，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到日本，那时候那个卫福部就特别提醒大家，你要小心麻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最近的话，大家比较担心旱獭。
1: 旱獭。
0: 可是我发现，所有的这种病毒，他们在流传的时候都有一个特性，
1: 是
0: 他们的症状跟感冒好像。
1: 没错，我说它就会隐藏版，就是隐藏前面可能一开始，我觉得都是在用接触，哦、接触不就是从鼻子、从嘴巴，就这两个管道、嗯。
0: 对。
1: 全身最容易的就是这两个管道，你很少会跟欧隐康欧欧哎。除非是破皮才感染到嘛，
0: 嗯哼
1: 哼，那不然就是最常就是你吸的空气里面或是你吃的东西里面接触到，那病从口入不是白血的，就绝对有道理、嗯、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去观察一下我们有哪些孔洞可以进来的话，包括我们的鼻子，包括我们的
1: 喉咙，鼻子是第一道，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嘴巴，
0: 对，
1: 然后它最终的关卡就是要进到我们喉咙这一关，
0: 对，
1: 那喉咙这一关就像你家的大门了，
0: 哦，
1: 这你们家大门，你前门没关好就算，你后门还没有力道把它喝阻的话，那接下来再往下走，就我常讲到我们胸腔科最严重的，最严重我就真的你没办法呼吸，我就帮你插管
0: 啊，
1: 这个是真的有可能，很多大家不相信说一个感冒哪有可能不加个插管，真的有，真的有，而且不分年纪耶。
0: 所以文馨老师今天来就是呢，要让大家呢等待很久的天然抗生素，我们的金石绿蜂胶。
1: 对，绿蜂胶、
0: 欸。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哈，过完年之后滴滴高高忙哈，
1: 因为我
0: 们对原本一瓶在我们官网上面就是1380，
1: 没错。
0: 但是哈，他们明显感觉哦，因那吸绿蜂胶之后，

0: 浓度跟技术。
1: 对
0: 对，浓度跟，因为你知道我们蜂胶在一个蜂巢里面，你真的要让它量产，真的很难啊。
1: 对，
0: 所以多再多一年就是不到200公克的蜂胶。
1: 对，30000只一窝蜜蜂，大窝的哦，
0: 大窝的。
1: 然后他们大概只有一年100公克。
0: 对，
1: 所以这个蜂胶本身就是很珍贵，
0: 很珍贵，很珍贵。然后为什么你看这些蜜蜂，他们要产生这些蜂胶，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家嘛。
1: 嗯 哼
0: 。那一样，我们就把他们保护家的这个成分拿到。我们体内，好，拿到我们体内。那在台湾比较特有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滋养因子，就是我们的异物二烯类黄酮，
1: 就是那个 PPLS
0: 哦，这个你老看过电视公格，它已经用到我们连眼睛。
1: 对啊，
0: 有没有连眼睛这么精密的一个结构，它都有帮助到，因为它是很珍贵的一些神经滋养物质，所以它不是那么只是在我们身体基本的保护力的部分，比如说你脑后疼啦、咳咳嗽啦、干毛，然后喉咙干、喉咙痒、嘴巴破这一些基本，它可以更深层到我们所谓的我们大脑里面的每一条的电线。网路线这一块传递很好，你想想你们家的电线哪一条出问题，是不是对的没？
1: 没的。
0: 好，我们的电灯不会的就没有反应啊，就像你家的电话线、你的手机线一样，网路线就不通不顺嘛，电话不会响一样。那在特别在金石绿蜂胶里面，它里面就是透过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好的一个蜂胶，它没有好的技术，它没有办法萃取它的浓度跟它的效益出来。
1: 对，
0: 那因为它的技术的部分，它用了多层次超音波的变频萃取法。那在这里面，它把这些天然的这一些黄酮素，透过我们这些技术，不但是台湾国际认证以外，它还拿到专利呢。他直接是拿到专利，而且是连国际都给你专利的，而且团队还跟英国牛津大学
1: 合作
0: 的哈，所以在这一块，整个蜂胶它的分子，我先讲分子够小，
1: 对，
0: 分子够小决定你体内用不用得到这一些这么好的一些滋养物质。再来就是你的浓度够不够浓，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蜂胶的是爱讲耶类黄酮，
1: 对，
0: 你去翻药典，你跟10个人讲，他直接问瓜你列类黄酮寡这，连我的药师都这么讲，对，那在德国药典里面，他就讲说我们类黄酮最顶级最优秀的就是李泽一雄。你相信去国外的时候，导游龙
1: 德国药典是这么写的，没有错。
0: 国外嘛，是跟你讲，我们这个20以上，我们是最顶级、最优秀的。那我们现在是，如果你来台湾，我们说我们是不是顶级而已，我们是天花板级的。
1: 哦，我们达到
0: 206，
1: 一公克里面206毫克。
0: 毫克的
1: 哦，是是是，
0: 哎、
1: 欸，真的呢，20就叫做顶级，我们206真的是
0: 天花板级啊，
1: 真的。
0: 人家说如果一开车看不到车尾灯。
1: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是用我们这种台湾绿蜂胶的话，它吃起来第一个口感不一样，
0: 第一个口感，
1: 第二个它的浓度也高，
0: 对，所以相对它颜色也不一样。
1: 嗯哼，
0: 我们是琥珀色的，
1: 嗯，
0: 对，那所以它跟你的和蜂胶本身品种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带来在技术上的萃取浓度不一样，再加上它的分子又够细小，500道尔顿以下，
1: 是，
0: 所以它非常直接，它的感受性是很直接。
1: 可是一般如果听众朋友要使用，它是什么样的情形来使用比较好？
0: 其实我觉得平常就可以开始用
1: 保养，
0: 保养就开始了。
1: 哦，
0: 你们嘴巴会不会干？
1: 会呀、啊。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很容易感冒，很容易我们这些病毒感染，我们这些细菌黏着在我们的喉咙，
1: 没错，
0: 就是嘴巴干啊，
1: 就是我们黏膜那个地方、啊。
0: 对，所以
1: 对不对？
0: 有时候真的水搭一起，容易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湿润一点。
1: 对对对，
0: 那湿润一点就是你这些菌不容易附着。
1: 对
0: 对，
1: 南宫水搭哪好垮，很多长辈都会这样，因为他们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们的
0: 唾液对菌落卡久，所以你会觉得很容易感冒，很容易干。
1: 没错，
0: 那我们讲话也是一样啊。
1: 对，尤其像文馨老师从早上就开始讲到现在，我嘛刚刚就搞的呢。我就问他说：“哎、欸，我刚刚你被烧香，说你不用担心，
0: 我明明有气我在砸。”真的，自从我们那个执行长给我那个我们的金石绿蜂胶，我跟你讲，我就一路从 COVID-19 有没有到现在？
1: 对啊，我有一次记得他上现场超扯的，他整个都被烧香，然后他那天还忘了带，我跟他说我有，赶快滴，赶快滴，因为我很怕他在我节目中就没声音。
0: 没错，所以有时候你在很干的时候，你突然好真的。想要救急，不知道连喝水都没有办法解决。我跟你讲，绿蜂胶你直接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快闪活动要再带来这次优惠。
1: 好啦，先把价格讲一下。
0: 因为一瓶1380，我就说你一定随身要再带一瓶，这随身带一瓶十块的话，
1: 哦，十块，
0: 你加十元，你就是多带一瓶在身上，就好像那个平安符多带一层。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快闪优惠呢，就是多10块
0: 多一瓶，
1: 1390是两瓶，
0: 两瓶。
1: 听众朋友，如果你之前曾经用过，而且呢，你已经 camp 会 camp 足够啊哈，对，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哈，我要一组蜂胶。
1: 你买几组哈？
2: 跟起
1: 1390
2: 啊，两罐。
1: 对，两罐。
2: 好，我要一组。
1: 好，安尼我陈后拜个好，你收。
2: 谢谢。
1: 好，感恩您，谢谢。
0: 谢谢。
1: OK。
3: 哎，你好哈。
1: 嘿，
3: 我要订你个立蜂胶。
1: 好啊，你买几组吗？
3: 你讲个脑打个锤。
0: 对，妈妈爱用，你就直接滴，啊，卖水啉茶。
3: 欸、
0: 好，半点钟了，你安尼好，迄个湿润感，啊，你附着掉，啊，你那个卡袂脆大，然后卡袂遐大。
3: 哎，
0: 再一摆，要困之前一摆，应该拢有够。
3: 啊，我咧食迄个晚上睡觉迄膏，放应用着。
0: 没有影响啊。
3: 先吃完再滴也没关系。
0: 对呀、啊，嘿呀、
3: 啊。啊，因为我是有时候咳嗽嘛，吼。
0: 对。
3: 啊，本来就很干，干到咳的时候耳朵都会痛。
0: 你若有较加强，就是你若中感觉个个作大，你个个补一盖。
3: 哦，
0: 嘿，对对对，
3: 那个就是水状的，就对了。
1: 对，它是水状的，没错。传后拜个好，你修哦，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0: 喂，
1: 喂 ，Hello。喂 ，Hello。
0: 啊。
1: Hello，Hello。听众朋友，我先喝，不要紧。好，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
0: 哈。
1: 啊，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可以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呢，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这次我们的优惠，大家等待。很久，因为呢，我们大概一年顶多两档吧，所以呢，大家要订购的话，也要把握机会喽。以上广告。
0: 好，谢谢谢谢。哎呀，我想讲你甲我甲我甲我分享一下，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佩玲做网吗？
1: 你好，我佩玲。
0: 哦，素兰在不在？
1: 哦，素兰姐的话，你要稍微等一下下，我请她给您。

0: 广告。
1: 好哦，听众朋友，如果呢，哎，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要来享优惠，未来波回哈，要把握机会啦哈。哎，你好，我佩玲。
2: 加价十周。
1: 你要十周？
2: 十周就几千块了。
1: 喂 ，Hello。喂 ，Hello。
3: 我太挡笨了、
2: 啊、不是那功能真的超级啊，超
3: 怎么好，你给大家讲那个口感，第一个好不好？
2: 口感很好啦，
3: 很好，就是没有骗人，
2: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两滴
3: 、
2: 欸、肺部啊、哦、平常的保养、哦、肺部啊
3: 哦深层一点、哦、对不对？
2: 我跟你讲超级好的，我的单子的
1: 快闪，好，谢谢苗哥，
3: 谢谢、
1: 哦、啊，我承诺给你夹过哦，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哦、感恩，谢谢，没好、哦、谢谢。听众朋友，真正行啊来啦齁，有用过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这款真正就好用诶，尤其他刚刚提到一个，就是那个比较深层。
3: 对，比较深层，尤其有人会直接滴的比较深一点。
1: 哦，
3: 对对对，有的人会直接好像放在比较喉头的地方，
1: 嗯，
3: 对对对，就形成一种保护层。
1: 是，
3: 对，但其实也不用到那么深啦，有时候你从我们的舌下然后大概三分之一管有没有？你先刮个感觉，那个有口水这样子整个混合之后，它就开始在吸收发酵了。
1: 是，所以一般文馨老师会建议说，他什么样的状况，他来使用的时候感觉比较好。比如说有的中辈，他时常会嘴破，你知道不？
3: 吼，
1: 那有的会哪好听？
3: 就口干嘛，口干舌燥，然后容易嘴破的，甚至牙龈浮肿的。好、然后甚至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吃东西嘴都涩涩的
1: 啊，嘴涩涩
3: 太干了、
1: 哦、
3: 太干容易嘴破，然后容易细菌滋生、然后再来你的牙龈容易萎缩
1: 哦，牙龈容易萎缩，
3: 对，所以在这一块如果说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大哥就是这样，一般性这过牙周病治疗，对，那它是菌嘛，那菌之下也医生说你这一次治疗之后，你要把自己的那个保护力把它做一个保养维护住，不然下次还是这些菌，赶快过一生。对，所以他在这一块除了口腔清洁以外，他每一次都会透过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一个修改感觉。
1: 哦，
3: 对，然后就是让它环绕在我们的整个牙龈口腔里面。
1: 嗯哼，
3: 他说第一个嘴开别大。
1: 哦，
3: 然后再来他回诊的时候，那个医生说：“哎、欸，你最近你那牙龈的疤哦，做昏昂呢，很漂亮、欸，
1: 有被修复起来，
3: 有被修复起来。
1: 嗯”
3: 哦，所以一做牙龈，他整个如果牙周病，因为整个牙齿会掉光，
1: 是
3: 阿姨公天然出兵啊，整个牙齿做完没几百万。
1: 哎呦，
3: 真的真的，像牙齿很贵，它是全口这样做很可怕。
1: 天哪！
3: 所以它会掏空你的地基，所以在整个牙龈、牙肉的地方，哈，这个地基都给你够掉哎。那再来，当然是喉咙的部分，好，喉咙的部分，如果你比较容易这样干咳这一种哈，打扫这个也很容易。还有一种人就是鼻涕倒流，
1: 嗯，
3: 好不好？流鼻水从外流的，如果鼻水一直共共流哎，你的鼻孔周围这边黏膜，我会建议你可以用一点滴在棉花棒直接擦
1: 哦，
3: 在鼻孔外围这边做一个保
1: 护吗？
3: 鼻黏膜啊，多一个保护层啊，就上了一个像保鲜膜的概念，把它封住啊。
1: 我怎么觉得这样听文馨老师讲，好像有行为收窄肉也当
3: 也有，对哦，就是黏
1: 膜
3: 的
1: 这边也有，
3: 对，因为你刚刚呛鼻嘛，然后鼻水不是往外流就是往内流，
1: 对，
3: 那往内流，嘴巴通常喉咙都会羞羞。干干的，然后会有一点想咳嗽。
1: 对，
3: 这个就是在我们说家里的大门先把它锁住，就跟我们刚苗大哥一样。
1: 对，
3: 喉头的深部的部分，所以你如果喉头深部，你会长期就是让鼻涕倒流，你滴了你干嘛有好像打了一层蜡，有一个封膜帮你封住。
1: 嗯，
3: 对，好像多一个保护层。
1: 没错，
3: 对。
1: 所以尤其呢，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就是陈耀宽博士呢，他所提炼这个绿蜂胶，它的一个类黄酮含量是来到206
3: 克。对，
1: 它已经是比那个顶级的还要再多个十倍，
3: 我浓度是多十倍，不是多十，你滴人家别人滴十滴，我什么我滴一滴没有，我浓度你十滴还是只有20，
1: 对，
3: 我一滴就是206。
1: 对，然后之前有听友在问到说，他说哎、那个之前他有听博士在讲啦，就是他好像对我们的眼睛或是血脑屏障
3: 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塔卡，因为有的深层会说这个其实这个有人会觉得真的吗？是这样吗？其实这个有一个妈妈来问我说，其实一打开气就是她的喉咙干，然后晚上的时候 好像他怀疑自己睡觉都会嘴巴张开，所以隔天早上起来嘴巴都很干、嗯、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说啊，我嘴都很干，那晚上有时候干到会想起来喝水、哦、我说那你先滴绿蜂胶、嗯、然后滴着滴着后来呢也是他的儿子好来询问说妈妈你最近有较精工哦就是他的反应他的记忆力这一些
1: 没有这么钝
3: 没有那么钝，然后他儿子就说啊，你最近是够假啥，他就说我得他滴这绿蜂胶呢、哦、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我们的 PPLS，
1: 对，
3: 就是这个 PPLS 浓度够高，所以他可以透过他是神经滋养物质，他就是给我们头脑里面这每一条每一条像网路线的地方穿了一个防弹衣的概念。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3: 因为我们的脑里面有很多这些自由基、嗯、所以你头会秀到会生一生，就是这些自由基，所以你看电线为什么外面有一层塑胶套帮它保护住
1: 绝缘体，
3: 对，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的脑里面也是一样，要透过这样的多一层保护，你塔卡卡被秀到神神奇，这就是我们 PPLS 的好处在这里。所以这一条它整个串到哪里？眼睛
1: 哦，
3: 眼睛也会有。为什么现在一些市售的产品也会用到 PPLS 在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的网路线比我们大脑更有。
1: 对，而且他们会一直强调说，哎、欸，他们我们是台湾的，不是国外的。
3: 浓度国外做不到这个技术，嗯，主要是他的技术。所以小乖乖博士说，有东西，那你没这个技术，你也萃取不到这个浓度跟分子量。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原价它一瓶的话，我们是25公克嘛，哈，那是1380。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多10块多一瓶，等于是两瓶只要1390，相当于一瓶的话只要半价呢，真的是
3: 只要一瓶不用700块了，
1: 真的打到骨折呢。
3: 是啊，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0: 佩玲，我就三组、就是、
1: 绿蜂胶嘛。
0: 哎、欸，对，我是觉得它是好像对眼睛也不错啊，喉咙如果不舒服什么都可以用啊。所以想买来用看看，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0: 好，谢谢你，
1: 谢
0: 谢。
1: 喂，你好，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呀？之前有用过吗？
4: 没有。
1: 哦，第一次哈、哦。啊，什么样情形想要来用呢？
4: 就听说那个喉咙会干啊。
1: 哦，你也是属于那种喉咙会干的哈、哦。好，没问题，那你就用用看，那等一下我会请老师告诉你怎么使用，什么时间用比较好，这样好不好？
4: 好
1: ，OK， 好，谢谢你了，好，谢谢。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刚刚有听到那个
1: 绿蜂胶，
6: 那我定那个保持期限到多久？
1: 到2029年的1月。
6: 那我定三组。
1: 你要三组？平常有在用蜂胶吗？
6: 很久很久以前，但绿蜂胶是没有。
1: 哦，这是台湾制的哦，所以它的品质 quality 非常的好，你可以用用看。
6: 对啊，哦，那台湾制是更放心，只是说它是早上还是下午？
1: 哦，来，请文馨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怎么用。
6: 啊啊，另外一个问题哈，是说那有慢性病的话，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这样子的状况是否适合？
3: 不会影响到。
6: 哦 ，OK， 好，那用到的话，请老师可以帮我们。
3: 好，好啊，谢谢。
1: 好，好，那我们就请文馨老师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吃绿蜂胶。
3: 好，那我帮你写下午。
1: 来哟，我们要请老师来先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哎呦，我电话挂了。好，没关系。如果需要佩玲服务，0800-603-603哈。来，老师要请您告诉我们，我如果说我们要来吃这个绿蜂胶，什么时间吃比较恰当？
3: 其实我觉得出门前嘛，你可以吃饱饭，或是起床的时候就可以先用了。
1: 起床，
3: 起床，
1: 嗯，
3: 哦，你喝水的，喝完水你要来保护。或是说你吃完饭之后要出门前，你就可以先做一个保护。出门前
1: 那个感觉很像在我们扁桃腺这边戴口罩。
3: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跟你讲，接下来大家太热了，戴不住口罩，
1: 啊，
3: 你只有一定要点绿蜂胶。我真的是之前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我会睡前。
3: 对，我在讲说，如果你是那种隔天早上睡起来你干嘛起床搭，或是你半夜想要起来喝水的人，你帮我睡前，就是你都不要再吃东西，也不要再喝水，你睡前最后就帮我点绿蜂胶。
1: 哦，
3: 就这样子。对，
1: 欸，听友跟我回馈呢，他说，就是点完之后，他说睡眠品质比较好，
3: 因为你不会想要起来喝水啊，
1: 对，就是不会口渴就对了。
3: 对对 对, 對，
1: 好，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4: 喂，你没有跟我家弟弟怎么进？
1: 哦，好，我等一下帮你登记好不好哈 ？OK， 谢谢你了。好，听众朋友有的是第一次买哈，没关系，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帮你登记。那听众朋友，如果呢在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其实我们这个绿蜂胶呢，它就不用使用，起来弄干干，我够好用，会好用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以前有用过蜂胶，但是洗够乖哈，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非常好入口，尤其呢它吃起来的味道，每下安尼擦。然后呢又感觉安内欧噜噜啦齁。所以听众朋友要使用的话呢，不妨你早上晚上都可以用。那相信呢你用起来的话会感觉很舒服啦齁。好哦，那俗要配林好不呢 ?0800-603-603。喂你好，我配林。
5: 我要绿蜂胶。
1: 你要几组？
5: 一组。
1: 啊，你之前有用过吗？
5: 我喉咙跟口渴很干。
1: 很干哦。哦，那建议你早晚都可以用，好不好？
5: 好
1: 哦，好，那你要一组的话，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5: 好
1: 哦，好，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5: 好，
1: 好
5: 谢
1: 谢，
5: 谢谢。
1: 喂，你好，我佩林。哎呦，好，这位听友 哦，好，每次呢都没有接上，好，没关系，等一下佩林再给您回电了哈。好，喂，你好，喂 ，Hello。喂 ，Hello， 好好，没关系。那索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希望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大家都可以呢买得到。那在夏天来临之前呢，也可以为自己的这种身体呢做一个非常棒的防护了哈。尤其呢，每一年夏天你会发现那个病毒株真的不一样了哈。好喽，加油！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
1: 你好，我佩玲。
0: 佩玲哦，
1: 哟，
0: 我买一组那个绿蜂胶。
1: 好哦，那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0: 礼拜五好，
1: 嗯，好，可以哈，
0: 好，
1: 好，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感恩，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2: 喂，
1: 哎、欸，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吗？
1: 哟。你好，
2: 我今天才头一次听到你们的，你们卖绿蜂胶是不是？
1: 对，我们绿蜂胶哦，
2: 一组多少？
1: 两瓶的话1390，
2: 九零是多少？
1: 1390。
2: 哦，1300，那你我几组的？1390吗？
1: 对，1390会有两瓶。
2: 好，
1: 哎、欸，你平常有在用蜂胶吗？
2: 我以前都常用绿蜂胶，可是现在都买不到了、
1: 啊。哦，真的，因为这个没有常有哦。
3: 啊、对，你这边
2: 绿蜂胶很少有，对、啊啊。
3: 用的你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如果
2: 很
3: 好哈、啊，啊，怎么好？
2: 可以吃也可以擦。
3: 对、
2: 啊、
3: 对，阿丽喜用准，
2: 尤其是喉咙痛，
3: 是不是我讲的？
2: 很消炎最重要，
3: 最重要
2: 哈。还有你手破伤啊，脚要肿啦、啊、烫伤都很好用。
3: 都可以擦哦，谢谢你。
2: 去给医生看来好了。
3: 哈哈哈哈哈，狗开始宰了哈。
1: 对，
2: 啊，很严啦，绿蜂胶啦。如果别的蜂胶我就不要，绿蜂胶。
3: 我这是台湾绿蜂胶，你现在问的类黄酮206，浓度已经算台湾高的哦。嗯、
2: 好了，哎、嗯，人家在卖那个蜂胶吃的哈、
3: 哦，
2: 都在跟人家讲说绿蜂胶不好，要吃的才好。我想说你绿蜂胶你吃的是骗。又加粉去弄哪里有
3: 真的？姐姐，你是要七组是不是？
1: 一组
3: 啊、哦，一组，
1: 对，一组，嗯，好，
3: 好，
1: 那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哈，
2: 下个礼拜一
1: 哦，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吗？
2: 哎，
1: 可以，可以，那我就下个礼拜二让你收了哈，感恩你。
2: 你地址没写，你怎么？
1: 没关系，我等一下来帮你寄好不好？哈，谢谢喽，谢谢。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1: 好，我要一组绿蜂胶。
0: 好啊，之前有用过吗？
1: 哦，没有，
0: 第一次哈。啊，什么样情形想要来用绿蜂胶呢？
1: 哦，感觉是不错，很能
2: 想
1: 的
2: 做保养啦哈。
0: 对，好、嗯，那你早晚都可以点哦，好、啊、好不好？哈。
1: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我礼拜五让你收。
1: 嗯，好 OK，
2: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1: 拜拜。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了哈。对，今天大家很热情了哈，知道我们绿蜂胶要快闪嘛，订好就贵哦，所以呢，对，赶快买起来。刚刚哈，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大部分一都是那种嘴也搭，
1: 嘴也搭，真的是口干这件事很困扰人家，
0: 真的。而且呢，一干之后你会发现好容易感冒，
1: 很不舒服。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组绿蜂胶，
0: 之前有用过吗？
2: 没有，
0: 第一次哈。
2: 哎，对，
0: 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2: 好，
0: 哈，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3: 哎，佩玲是吧？
0: 哎，你好。
3: 哎，我要订那个绿蜂胶。
0: 你要几组？
3: 一组。
0: 哦，以前有用过吗？
3: 没有呢。
0: 啊，什么样情形想要用？
3: 啊，我现在哈就是感冒后哈。啊，那个喉咙现在还是卡卡的。
1: 对哦，啊，就是这时候爱用。
3: 啊，刚才有痰吗？
1: 对哦，对哦，对哦，就是因为你加上二号啊。
3: 加二号。
1: 对哦，啊，所以你这边我就说你就可以直接点了。
3: 直接点了。
1: 你起床，然后还有睡前这两个时间一定要点啊。如果中间还是很卡，因为修复过程也卡搭，所以你中间可以再加，只要不舒服你可以再加一次。
0: 嗯，
3: 啊，就直接点了。
1: 啊？
0: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
1: 啊、
0: 对，我们那个你打拿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是五级中叫做什么
1: 滴管、啊、
0: 滴管式的，
1: 那就是你讲人工那树光呢，你给气了给一堆竖起来，啊，你就把它滴下去就好了，三分之一管。
3: 那好呀，
1: 对，你的嘴给滴了去就可以啊。
3: 哦，
1: 嘿嘿嘿，
0: 好，
3: 啊，我点几桌的，
1: 好啊，谢谢。
0: 礼拜五让你收。
3: 哎，再看扎起来嘛，因为现在就不舒服。
0: 哦，好哦，那我来准备一下，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哈，
3: 明天再比赛哦，
0: 明天没有办法、哦，
1: 我懂。
0: 礼拜四好不好？最快礼拜四，哈。
3: 礼拜四，
0: 哎、欸，好、哦、好，感恩您哦，谢谢，谢谢。好，我请文馨老师先讲一下好了。通常哈、哦，我们如果说我们在使用上面，我们因为是那种滴管式的嘛，
1: 对，
0: 所以通常听众朋友也不要用太多，
1: 不用大概三分之一啦。用这的是那一滴管、嗯，因为每个人拿捏不一定嘛，哈、哦，所以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都可以啊。
0: 对，可是它滴下去之后，有的长辈很习惯马上就喝水。
1: 没有，我会建议你，如果滴下去之后，你稍微含一下，
0: 干
1: 净的，
0: 干净的，
1: 然后干净，然后你就整个嘴巴会有分泌这样的一个唾液口水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慢慢的好像在吞口水，慢慢的让它吞，然后它就会整个覆盖在我们的喉咙里面。
0: 哦，
1: 那当然有人像刚刚那个我们的秀英姐这边，一段感冒的 KK 的时候，那如果有些人想要稍微加强，你感觉的要整个嘴巴以外，有人想加强就会像苗大哥一样，他直接就深层一点，靠近喉咙地方再点一点。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特别是你感冒过后，熊恶后的是这个喉咙，所以你干嘛 K K？ 因为要修复过程也咔哒，就像我们皮肤吧，有伤口跟 pH 中咔哒，你会痒，你会想去抓。
0: 没错，
1: 对。
0: 那前一阵子还有个听友，他特别跟我分享到，他时常容易嘴破。
1: 哇，那个这个就是保护力太低啊，然后还有嘴巴太干。
0: 对
1: 对，所以就很容易干，皮肤干都容易裂，那嘴巴干就容易破。
0: 嗯，
1: 哦，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保湿的方式。
0: 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
4: 哎、欸，我常常过敏，啊，声音常常卡卡。
0: 嘿、
1: 欸，你那鼻涕倒流了、啊、
4: 吗？
0: 他说用这个
4: 差不多。
1: 大哥，你应该是鼻涕倒流的过敏。
4: 对
1: 对,
4: 對,
1: 對, 對，那你我这个很建议、
4: 啊、常常卡卡。
1: 对，
4: 这样子。
1: 啊、因为是鼻涕倒流，
4: 那个有效吗？
1: 应该它可以缓解你鼻涕倒流，你喉咙不舒服这一块、嗯、多一个保护层、嗯，你可以带回去试试看，很建议。
4: 啊、那其中一组看看，那厂长在卖吗？如果有
1: 没有，我就快闪优惠，
0: 没关系，你礼拜五收到之后，你先用用看，如果 OK， 你再回购、嗯，这样好不好？哈，
4: 好
1: 好，
0: 感恩，谢谢。喂，你好，我佩玲。哦哦，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刚刚佩玲没接到的话呢，你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很热情了哈，没关系，如果你有需要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绿蜂胶的话呢，我们这次的优惠真的超杀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订到。Yuki 呢，我都常讲说它是我们家中常备的哈，
1: 那一定要备着，
0: 真的。
1: 就几粒暗喜给我们给它吹波。
0: 刚有个阿嬷在问，小朋友可以用吗？
1: 可以，
0: 多大？
1: 大概六岁幼稚园就可以用了。
0: 哦，尤其他们到那个幼稚
1: 园。幼稚园的时候。
0: 斗来斗去。
1: 对啊，你量你如果怕他直接滴不方便，就直接放在水里面。
0: 哦，水里面可以哈。
1: 对。
0: 好，那大家都可以利用呢，我们这礼拜快闪呢赶快把它定下来了哈。0800-603-603, 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年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鱼一百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万物无常，微乎可习。众人出苦，尽通大道。世间人啊，其实咱来了解，世间真无常，万事万物拢是爱接受着这个无常的变化。人生在世，咱啊爱背得着福德因缘，如此才会当予咱的人生顺遂。咱来知影生活的过程，其实人啊，伫人生有好有歹，人的命运有不但这个当中应运着无常的变化，而且时时啊，拢有可能会无同款。咱来知影，人的一世人是福气，也是这个善者，这当中无一个定性。有的人出身贫苦，不过肯努力向进，就会当为着贫困，走向着富路。有的人啊，出身豪门，不过未向勤俭打拼，到最后一无所有。有的人身体艰苦病痛，所以伊平常时多多注意保健，骨力活动，结果锻炼出着强健的身体。无常代表着人永远有希望，只要你肯改变，就会当予咱的未来变成着咱想要爱的方向。人生在世啊，咱当然爱了解着无常的道理，积极来培养着咱的福气。这就是佛家讲的福报。福报就那亲像银行的假金箔啊，当咱需要用的时阵，福报就会庇佑咱。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无常，时时拢有可能会发生。福报愈济的人，就会当伫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用福报啊来帮助咱渡过难关。俗语讲：“众人出苦，尽通大道。”人啊，想要离苦得乐，迈向光明，平常时都要好好啊培养咱的福德因缘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公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这个秋水伊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新北新店的乌来风景区，这个跨萤火虫，哇，陈律师。哦，这每一年吼、哦，尤其开始热天的时阵吼、哦，萤火虫四界飞，哦，真特别呢，非常有气氛呢，有影吼、哦。那内底咱新北市，这个农会文山农场，不单单只有足清净的水源，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加上着长期诶友善耕作，营造出真适合萤火虫栖息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呢，配合到这个农会吼，当中的时阵呢，来举办到萤火虫赏萤活动哦，得到这个安尼民众吼，大家青睐吼，不单单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来加咱新店山城优秀吼，伫茶园风光当中享受着真水、真漂亮、真舒服的风景，而且呢，暗时也可以当看萤火虫。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哦、开始热的时阵吼，天气开始热的时阵，嘛是萤火虫开始活跃的时阵吼。那呢咧，伫咱新店乌来风景区顶馆有一个文山农场，好、哦，伫咱新北市吼、哦，不单单的借收在有纯净的水源，一个层层叠叠梯田真水哦。这吼、哦、茶园梯田哦，真水真漂亮。啊，长期吼拢是推动着友善耕作，所以咧。环境非常适合萤火虫的栖息，不单单嘞，即个生态环境真好哈。民众来个遮嘞，会当欣赏萤火虫，啊，而且嘞，当中的时阵嘞，佫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景色。配合着嘞，即个安尼在地政府推动的活动，民众嘞来个遮嘞，不单单嘞当做一处的即个生态旅游哈，而且嘞会当加入着咱新店的山城。伫茶园内底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甚至咧过当地暗时啊，食饭了后，然后去欣赏着萤火虫，是不是真赞？啊，今仔日咧，陈老师就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好好啊来游赏哦吼。哇，陈老师，啊，这新北市文山农场哦，水质真好呢，哦，啊，个层层叠叠梯田吼、哦，真正呢，非常的。这个啊，这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呢，有影吼、哦。啊，这农民吼、哦、以长期的友善耕作，所以这个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萤火虫的栖息。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配合着在地政府吼、哦，推动的活动的时阵，不单单的，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来个家会当欣赏着萤火虫，你可以当安排着采茶体验、农场自由游园。而且還有精致餐盒，吼、哦，来到这里当野餐，上重要的，哥嘞，会当嘞萤火虫的造型卡套 DIY 家己制作，啊，来到这裡不单单嘞当听到生态故事，暗时啊，還有夜间欣赏萤火虫的导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不单单嘞，你嘞会当先去农场的景观餐厅吼，先食饭，吼、哦。啊，然后咧，暗时啊七点的时阵，导览人员咧，就带着民众去夜探萤火虫，是不是真赞？哦哟，真赞咧，有影吼。那咧，其实咧，来个新北市吼、哦，你也发现着讲，近即个伫在地吼、哦，不单单结合着农业生产、环境教育，包括着咱休闲观光，各户民众伫即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感受着农业。诶，辛苦扛着因这个精彩扛美呢，所以今年启隆会吼、哦、推出的萤火虫季吼、哦，不单单的是生态观摩，伊也当恭喜一个实现着环境永续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哦。啊，农场透过着严格灯火管制，扛着交通指挥，和平将麦去打扰着萤火虫的栖息地。吼、哦，你呢？远远看。得当感受到这种安尼满天荧光的这种乐趣，吼、哦，和咱人跟大自然之间会当产生着自然和谐共存，吼、哦，啊，这个嘛是推动着农业跟着生态观光上好的表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有机会走向田间，走向田野，不单单的跟着大自然接触，而且大家接收在时阵呢。当中咧，你咧，佮当欣赏着漂亮的茶园风光，甚至咧，大家食咧，佮当咧好好啊，哦，食一个啊农产大餐，吼、哦，真好真赞哦，吼，啊，这相关的资讯，吼、哦，拢会当即个啊呐上网，吼、哦，就是上即个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吼、哦，当中的网站哦去了解哦，吼、哦，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酒场情话》，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人吼食到八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啊，唔过咧，就是咧，有个人咧，六七十岁尔咧，可能咧都爱卧床，吼，无法度出门，甚至爱请人照顾。啊，人生咧，是安奈差遮尼济？当然啦，吼，咱伫生活当中，你有保养、有训练无？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家拢知影运动，大家拢知影讲运动真健康。问题是拢半段运动，半段运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有个人开始五十岁开始，逐工也感觉神叨叨、软叨叨，嘿，下班倒来到厝咧，规个人咧，就感觉咧，想要坐咧，无想要叮当。假日的时阵咧，困到日头照脚床，甚至咧要去运动咧，一日嫌日头伤炎，一日嫌咧口风落雨，一日嫌咧即个安尼无想要出门，吼、哦，当中的时阵咧理由一大堆。唔过你注意下看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注意下看，真侪八九十岁会走马拉松诶，会跑步诶，会出门诶，会运动，即个大哥大姐，因伫生活当中咧。因拢安怎做啊？因骨力找时间、找理由，互家己走出门，互家己去运动。所以生活当中哦，但是说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食愈老、愈侪岁、愈爱叮当。用超市想那我食愈老、愈爱叮当，因为身躯真容易肌少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但是说你一个概念吼。人生五十岁开始，如果卧床超过六点钟，肌肉就开始流失；卧床超过两天，心肺功能就开始下降。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啊，你这两天啊感冒啊，你拢无想要叮当活动，所以咧，你这两天啊大部分的时间拢倒伫眠床。用啊，我感冒啊，啊，我体力无啊，啊，我人昏昏神神啊。哦，两天过吼，感冒好啊了后，你发现着你规身躯拢软麻，拢无太哩，是不是？所以咧，咱咧尤其食了有火啊，如果万一肌肉流失去，重新搁要把肌肉训练回来，其实咧会比少年的较辛苦，会比少年的较辛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食老啊，如果身体无更加比过去少年加强来训练，身体的肌肉，包括着身体的体力、活力，伊的退化是真紧的。问题是，真侪人过来看医生，感觉我拢无力啦，身体袂做主啦，规身躯拢酸痛啦，人吼安尼哦，精神体力拢真歹啦，医生一直看，药爱直接。唔过咧，运动确实做无够，运动确实做无够，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咱来了解着，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形容咧，即个活一个新年，腰着闪着，形容压一个腰年，筋骨咧，着去伤着。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连咪则拽着，则闹着，则伤着，则咧酸，遐咧疼。规个人咧，会经过咧，未健康，未流量。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运动爱做三种，请你会记哩。第一就是扭筋、瑜伽、太极、八段锦，甲筋络扭扭软，对不？第二咧，就是重力练习，咱先顾爱出力，吼、哦，爱出力，就要出力，莫动、排动、挂动，出力来增加着咱的肌力。第三就是有氧。增加到咱的心肺功能，比如打卡踏车、游泳、慢跑，增加到咱的心肺功能，比如爬山。这三种的运动是大哥大姐，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咱的听众朋友，你必须爱做的一天三件事：筋来扭我软，筋来扭我软，筋都无扭我软，常常拽着，常常闹着，筋会愈来愈硬。第二，肉爱固定。如果今仔日无出力，咱拢无出力，莫动莫袂行，甚至排动排袂去，身躯咧肌肉拢流失去，你咧体力咧变歹去。第三，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因为心脏细胞顶袂开， 透未开，心脏细胞无力，人就够喘，甚至体力就歹，是毋是安尼？啊，超叔讲我遮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道理拢知，问题就是半段运动。叫你讲，超叔啊，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啊，大哥大姐啊，超叔节目开始然后起来叮当活动，大哥大姐做一下垫脚尖的活动，垫脚尖的活动会当增加着咱的小腿肌力。如果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会动的话，比如讲坐咧，会当挂水桶，训练着咱手臂的肌力。坐咧挂一个水桶，水桶内底会当下册，唔免下水，水会惊压出来嘛。水桶内底下册，较大本的册下落，嘿，挂起来放落来，挂起来放落来，练习咱手部的肌力。徛咧练习咱脚部的肌力，吼，双手扶墙壁，垫脚尖，训练咱脚部的肌肉肌力，对不？辛苦咧，扭筋扭腰的，吼，莫接大西瓜，吼，咱的脚踏弓箭步，或过架边，或过倒边，吼，甚至预防驼背的时阵，双手伫咱背后小高，对不？然后咧，甲肩膀咧扭握直，肩膀咧为中压入去，避免避防你驼背，是不是？所以咧，一挂瑜伽、八段锦，包括着太极，拢会当帮助你扭筋。一挂负重练习、出力的运动，拢会当增强着你的肌力，包括着一挂心肺功能提升，吼、哦，爱即个吼心脏细胞会较喘的、较紧的，拢会当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运动爱做三种。运动爱做三种，所以我甲大哥大姐讲好，一般较温和的都是立脚踏车。大哥大姐有诶脚踏五百，哇，踩脚踏车，买一台室内脚踏车会几千块啊，买上简单的就好啊。哦，室内脚踏车一个所在立一下脚踏车。好、哦，如果厝内底没有脚踏车嘛不要紧，但有输家里用超市，阮厝内无室内脚踏车没有关系，你咱骑起来。好、哦，然后呢，这个样呐，垫脚尖，好、哦、踏步跳，嘿，僵尸跳，垫脚尖踏步跳，这个超慢跑，还是垫脚尖踏步跳，马拢会当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那叫僵尸跳，是不是？吼、哦，会当我你的心脏跳较紧的，有影无？这嘛是一个方法，吼、哦。啊来呢，增强肌力，就是咱双手扶墙壁，垫脚尖。吼、哦，会当增加着小腿肌力。咱咧坐咧时阵，吼、哦，用一个水桶下切，吼、哦，咱挂起来胸前，吼、哦，无带来搁放落来，挂起来胸前，无带来放落来，训练着咱的手臂的肌力，是不是？吼、哦，然后咧，找机会咧，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啊，吼、哦，甲咱筋络扭扭的，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啊，超叔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最近伫欧美国家有一种运动叫做农夫走路，吼、哦，用超市虾米叫做农夫走路？听起来真出名吼，伊是一种负重练习。负重练习就讲，咱较早咧种田，大哥啊、大姐啊，较早咧种田有无？有爱打水，有爱拎菜，有无爱排菜？有无爱农夫啊？啊，你爱拎菜啊？所以咧做农事、做工事的人吼，当中拢爱磨当，对无？拢是毋是拢爱磨当？啊，这种农夫走路咧，当中咧，就是咧训练着咱吼一个负重练习，最重要的一个会当协调着咱的全身肌力，提升着咱的心肺功能，一个足好的活动。吼、哦、啊，这种农夫走路吼，第一就是抬头挺胸，吼、哦、啊，为轻的重量开始。好、哦，轻的重量呢？肌力也有够的。我举一个呢，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系、哦、啊，你会当试看卖，好、哦，比如讲，哦，咱大哥大姐，你六十公斤，嘿，啊，两小时，啊，我六十公斤，我要安那来做处理，好、哦，第一。咱会当慢慢啊来调整，含你体重、平重的重量，含你体重、平重的重量。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甚至体重一半，比如讲30公斤开始，为30公斤，然后 跟你的身体平等60公斤。齁、哦。啊最后你训练到肌肉肌力有完了差不多在90公斤。齁、哦。啊另外我要排啥有90公斤你要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看你身体是不是有在掉。齁、哦。当然少年的是没问题啦。大哥大姐咧，上无咧身体一半的体重，你60公斤、30公斤的物件排起来啊，是不是？吼、哦，60公斤，那咧身躯咧30公斤的物件排起来啊，是不是？吼、哦，啊，这个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这过去是专业的运动员的训练的方式，专业运动员因咧会用着来训练运动员咧做的方式。不过最近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的这种农夫走路，农夫走路伊就是一种阻力练习，吼、哦，身躯就是排重落行路啦，排重落行路啦。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如果去散步，身躯排一个背包，带两罐矿泉水，会记袂？会记吼，系、哦、啊。你阿强是安内安怎？第一，较袂骨质受伤。唔过你排两罐矿泉水，莫驼背哦。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不要驼背哦，哈、哦，系啊，不要驼背，哎、啊，你就是，姿势要正确，啊，两脚要平均，好、哦，啊，行路爱正常，好、哦，啊，你有排一个背包，但就是拢家里，大哥大姐，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再时要出门进前，要去运动进前，先苦的排一个背包，能来得得两罐矿泉水大罐的。好、哦，带两罐矿泉水多关的，好、哦，甚至内底水也当啉，好、哦，你就免阁榨水啊，是不是？要回来你就会当下水啉，因为你无可能两罐拢啉了了嘛，好、哦，啊，你啉偌济拢准算。不过内底咧，当然咧，就会当咧，一个安那排水，好、哦、排水，安尼超市讲听种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先排两罐矿泉水，好、哦，下背包，好、哦、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哈。哦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呢，系啊，老师来教你。如果，比如讲，吼、哦，比如讲，嘿，来，大哥大姐吼、哦，先注意，做者大哥大姐袂惊，对不？我的大哥大姐讲，老师我拢无胆呢，我最近拢袂惊呢，我拢无胆呢。老师拢教你双手扶墙壁，垫脚尖，垫脚尖，先把小腿肌力练好，对不？第二步呢？大哥大姐，你无力的袂行，要安怎？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妈，像是家人哈。大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但有说家人，阿恁吼，一定把咱的身体训练到有力，训练到会行，这都是真重要，好不？那呢，第一，双手滑冰，垫脚尖，垫脚尖训练咱的小腿，对不？再下300个，下波300个，暗下300个，是不是？好，大哥大姐最近较会行。比较有力了，会当行，这时阵呢，训练着半蹲，增加着咱的大腿，因为小腿、大腿先爱较够用嘛，对不？半蹲，好、哦，你也听陈老师的节目时的半蹲，你伫椅啊顶悬训练，咱的椅啊咧坐椅啊较稳的哦，吼、哦，椅啊吼爱稳的哦，莫会骨的哦，吼、哦，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先训练，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半蹲，无咱来较坐落来。好、哦，啊，搁起来搁半蹲，无带来卡搁坐落来，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这种的模式，吼、哦，这种的模式，甲大腿搁练落来。来第三，你开始有带来行，你得排矿泉水，排矿泉水，吼、哦，啊，你排矿泉水，今日跋倒，你得骑两支登山杖，骑两支登山杖去散步，排矿泉水，骑两支登山杖去散步去行咯。陈老师甲你讲，这种的方式。就会当帮助你安怎？帮助你，让你重新的身体个勇健起来。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就是要帮助你，让你身体个勇健起来。所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你把握这三个要素：第一，训练小腿；第二，训练大腿；第三嘞，训练身躯排重行路。陈老师甲你讲，大哥大姐身体就会当慢慢勇健回来。好、哦，真简单。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把握这个方式，但你说来讲一个好处，身躯排重，伊较袂骨质疏松，因为咱的骨头骨质有抵挡，小块抵挡，两罐矿泉水尔，无介重啊，对不？两罐矿泉水尔无介重，不过排这两罐矿泉水排伫身躯顶的时阵， 有无？安尼小可跌当一个时阵，好大哥大姐，你的骨质较袂受伤。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平常时散步，身躯有负重，会增加到你骨质坐骨的功能，这真重要哦。吼、哦，所以负重行走，就是排当走路，伫进伫生活当中，变成到一个足健康的方式，足健康的方式。那呢，教授佫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进根据到医学的统计，吼、哦。负重行走，第一会当强化心肺嘛，心脏细胞好；第二会当增强骨骼，较袂骨质疏松，是不是？第三呢，增肌减脂，增加你的肌肉，减少你的脂肪。所以农夫行走，农夫走路是安怎？伫欧美国家变成一个作物，一个安尼风行的运动。就是因咧运动的时阵，身躯会排重；运动的时阵，身躯会排重。原因伫对，吼、哦，足简单咧，排一个背包尔，排一个背包尔，是不是？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哦，人生吼、哦、真正是安尼哦，吼、哦，你会当试看卖哦，吼、哦，你会当试看卖哦。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大姐，68岁，伊一天固定行10000步。一直讲哦，伊拢行几万步，每天68岁啊，吼，要70岁啊，嘿，逐天拢固定行10000步，哎呀，唔过咧，伊个体脂肪咧高25%，身体质量指数咧较大颗，68岁啊，按过伊食了较大颗，医生甲讲，伊讲你的体脂肪25%吼，伤济，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医生希望伊体脂肪会当降落来到15%。啊，医生讲，该讲你上无过来减3公斤。这位大姐讲啊，讲着减肥着硬气啦。啊，食到这个货吼，嘿，要减肥医生啊，少年要减肥吼，都无简单啊，更何况是阮食老，阮食老要减肥吼，足困难呢。伊甲医生讲，我一天都行10000步啊，佮减肥减袂落来啦。我一天啊行10000步啊，我减肥佮减袂落来啦。所以咧，减肥到遮尼简单，是毋是？医生怎啊教一个方法？医生怎啊教一个方法？啥物方法？来，陈老师讲你听吼。医生啊讲，好，那安尼吼，你着排糖排两罐矿泉水去行咯。你既然行10000步嘛，先去佮排两罐矿泉水去行。辛苦哦，排两罐矿泉水，嘿，背着背包去走路，哎呀，结果咧，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这位大姐一开始，我一天就行10000步啊，运动都无够呢，不过减肥咧减袂落来。结果听医生的建议，伊怎排两罐矿泉水去行路？吼、哦，哎、欸，你敢知影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安那讲，嘿啊，当中的时阵咧，竟然咧。伊个体重咧，渐渐就减轻落来啊。所以，平平行10000步，身躯排重的时阵，会当帮助伊燃烧脂肪，会当帮助伊燃烧脂肪，就是这么简单。好了解意思吼？系啊，阿乔斯，打麻烦你一点，矿泉水伫背包内底爱固定哦吼，较袂安尼摇来摇去，哩哩啦啦。好，我讲听有吼。所以，矿泉水你袋伫背包内底时阵咧，用我报纸。好、哦，用我报纸改固定哦，好，哦，报纸你随时会当处理掉嘛，是不是？啊，是衫裤改固定哦，好，卖那矿泉水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好、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哦，嘿，啊，然后咧，你咧就会当轻轻松松来运动，甚至减肥，运动来减肥，哈、哦，啊，水咧就是上好的，因为像陈老师跟你讲的啊，哦，水就是上好的啊。是不是水你随时会当倒掉啊？伤重会当倒掉啊？嘴大个会当啉，是不是安尼讲？了解意思吼？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好不？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真实的代志哦，系啊。咱吼，这个当中有一位妇产科的专科医生，伊嘛是麻醉科的医生，吼、哦、啊，伊咧，伊嘛是一个作家，伊出版五本的诗集，伊个真爱摄影。好、哦，所以兴趣真济，哦，啊，你敢知影？ 伊食到73岁啊，伊不单单要过来上班，伊一礼拜会当有2天伫咱台中大坑山，你去台中大坑，你会拄到伊。伊要过来爬，要过来爬，身躯排重排40公斤，40公斤哦。系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你去台中的大坑步道，吼、哦，你常常看到伊，因为伊咧，一礼拜会去2天，啊，排40公斤，就有医生去爬山，吼、哦。啊，就医生吼、哦，你敢知影呐？伊60岁开始爬山，啊，真人真好奇。哎呦，啊，食到爬山都已经无简单啊，搁排重，是不是？安尼脚头有敢袂歹去？大哥啊，大姐啊，脚头有敢袂歹去？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就医生吼、哦，伊其实会安尼做，爱讲加2010年，迄时阵伊差不多60岁。做医生的你拢知影，医生呢做操劳。所以当伊较早过去60岁时阵，血糖高，而且咧血油啊高，所以伊讲哦，你敢知影？目睭拢无去啊，目睭拢无去啊，啊，上卡循环歹，甚至咧，迄血流吼，系啊，迄血流吼，迄血拢安尼抽血检查时，那血拢流，拢迄种低光色的。你啊，血清的人，咱的血是较清的红色的。啊！你啊，血流的人，迄油抽起来油油颗颗落落，佮地瓜色的。爱讲脚循环外歹呢，迄脚吼，脚四个安尼，脚把手臂都准刷，因为糖尿病嘛，啊血糖高嘛，啊把手佮无力啊，啊脚把佮手臂啊，啊甚至咧脚咧下拢打打逼逼。啊，医生人呢，伊家己做医生呢，系啊，60岁尔咧，顾家家己吼，伊讲我吼迄时阵会皮掉。死神的气息啦！伊反正讲，我这万一吼，身体唔在当动瓦久，吼身体唔在当动瓦久，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有一处，有一处，吼、哦，伊咧即个就是机缘之下啦，吼、哦，伊去即个屏东福音医院工作，系啊。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屏东吼、哦、有一个大鹏湾。吼、哦，啊，去大鹏湾的时阵吼，伊感觉去遐运动了，会感觉足舒服。所以咧，到尾啊，伊倒来台中了的时阵，伊就去台中的大坑那个大坑登山步道。吼、哦，啊，原本拢是空手上山，因为空手上山就已经无简单啊。系啊，啊，结果行几年了后，看到其他的山友排10公斤的清水上山，荒地。哦，伊就感觉讲。哦，啊，这山友，啊，恁排10公斤的清水啊，10公斤的清水吼、哦，系啊，会上山荒地，吼、哦，伊就感觉真好。第一，做好事做善事，啊，第二咧，重量练习，啊，伊是医生，系啊，伊家己咧就开始做功课，结果伊发现着，这长期排水爬山的山友，不但脚头无歹，而且脚头拢真好。啊！恁是安那排水排起哩？啊，脚头阁遮尔好，排起哩啊！啊，落来水就倒掉嘛，吼、哦，落来就是空脚嘛，吼、哦，对啊，吼、哦，你莫排水落来，你排水起哩就好，排水起哩顶管就好，吼、哦。啊，这当中呢，真侪山友70岁到90岁，90岁啊，阁会排水。伊看了呢，感觉真好，所以呢，伊嘛对人排水，啊，愈排呢，会愈有心得，所以你敢知影？一开始啦吼，排一罐，排2罐，到进排5罐，6000CC，排5罐啦，6000CC，诶水起哩个顶罐，吼、哦，所以伊当中已经70几岁啊，脚头乌不但拢无歹去，骨头嘛真健康，身体嘛真臃肿。伊讲哦，我呢落来吼，上次甲恁讲过哦，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我讲大腿。大腿就是稳定血糖上好的肌肉，因为大腿肉这块肉，伊咧稳定血糖上好的。大腿然后粗，大腿然后用的人，血糖愈稳定，对吧？我有跟恁讲过有无？吼、哦，只要是逐工拢是互你足新的观念跟知识， 所以你逐天你开时间来听节目，陈老师感觉讲，我爱看足侪册刊资料，才会当伫节目讲互你听。所以你会当浓缩精华，你会当听到重点。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哎呀，所以咧，其实咧，只要是做用心，啊，我嘛希望讲，大哥大姐，恁开时间来听节目的时阵，真正会当得到好的帮助，有正确的观念，吼、哦。啊，所以这医生长期伊着观察，到底这排水爬山的人是不是脚头有歹，骨头害去？结果伊感觉讲，只要方法对，不但大家无骨质疏松的问题。观察嘛无退化，肌力搁较好，血糖搁较稳定，血油嘛消去。爬山时阵搁会当晒日头，增加维生素 D， 所以骨头颠倒好，关节颠倒好，心脏细胞颠倒好，脂肪燃烧，身体健康。小师讲到这已经把重点讲了，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啊。所以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小师会建议你一步一步来克服练习，吼、哦，大哥大姐，无力的袂惊的，相信滑冰垫脚尖，开始小腿有力啦，开始练半蹲训练大腿，吼、哦，大腿有力啦，咱就开始会训练的，会举登山杖行路，吼、哦，登山杖行路会稳啊，登山杖会当揢掉啊，开始练习的正常行路，再来就是排档行路，最后就是排档爬山。吼、哦，落山就甲水倒掉，吼、哦、会晓未？吼、哦，安尼超市讲啊，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了解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免劳你愈来愈健康，就是食老，你都爱用着方法来训练你的身体。吼、哦，因为咱跟少年的无同款，少年的算讲因无运动，因嘛真臃肿。因为咧，少年人因有身躯荷尔蒙的保护，啊，咱食老啊，咱的荷尔蒙无够啊，身体就是爱骨力运动。注意营养，营养补充有够，运动加强，来强健了咱的身体，好咱食老食到90岁，赶快来当走马拉松，好不好？简单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你爱运动，吼、哦，陈老师免加讲，吼、哦。所以你要如何心脏收缩好，骨头的健康，肌肉收缩有力，除了运动以外，营养爱食有够。真正讲，超市我要食什么营养？陈老师，请问你，50岁过啊，你钙质敢有够？你米群敢有够？你 Q 天敢有够？你胶原蛋白够有够？用超市我食食要创啥？食食就是营养。你种花种菜无要落肥，你的花你的菜当然开袂水。人食到有花啊，营养无够，你无要补充。你咧身体免来用健。台湾人普遍做些人钙质无够，骨头袂健康，心脏收缩嘛无好，甚至肌肉收缩阁无力。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物件，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这罐心钙球打破掉你过去传统的观念。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的心钙球，伊咧不单单咧，伊是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而且打破掉你过去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较早咱想要甲骨头够健康补钙就好，是不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吼、哦，钙质无够，一直食钙。不过咱进医学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咱发现着讲，单单钙是无够的，伊需要钙镁锌同盟，伊个要维生素 D。不单单除了钙质，你个爱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 天的巩固，加上着需要 B 群来增加着伊的定度。所以今仔日你骨头想要够健康。你营养爱有够，爱专业。大哥大姐啊，唔好搁一个错误观念，就讲我骨头要够健康，食钙都有够啊，无够。你爱钙镁锌同盟，你爱维生素 D， 你爱 Q10， 你个爱胶原蛋白，你个爱 B 群。 这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配方，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到。所以较早过去，你就是讲我食钙，我骨头就健康啊。真时代无同啊，你爱了解，我爱各种的营养来辅助。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伊就是特别拜托着咱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所开发的一罐好产品。不但呢，这个有 Q10， 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佮加上着完整的美群，加上着十足的钙配方、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较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让你行路、爬楼梯，甚至食到要爬山，你拢会当轻松舒适。平平要开钱，你要食对一罐。我问你，大哥大姐啊，真侪人会为着要补钙，啊要食葡萄糖胺胶原蛋白，是不是？啊要食钙质，啊搁要食各种的营养，是不是？一个月开几啊千？今仔日如果陈老师的心钙球，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上好的 Q10， 上好的 B 群，搁加上上完整的钙配方，搁维生素 D，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妇女朋友啊，你钙质有够无？男士朋友啊，你 Q10 搁查甫人的心 B 群有够无？老大哥、老大姐啊，你食老会啊？你胶原蛋白、B 群、钙质、搁 Q10 有够无？啊，另外陈老师啊，啊想要大行拢有，营养拢有够，营养拢十足，那咧食你的心钙球配方上完整。大哥大姐，你真内行，白白要开钱，当然咱食上好诶。白白要开钱，当然陈老师的心钙球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今仔日要食老的爬山。是怎样人八十岁也会当走马拉松，是怎样你五六十岁你也袂惊？因为你身体无保养啊！你就是讲，逐天拜托医生手术开药啊，互你食，身体唔免保养，伊就会用啊呢？食病是毋是？人讲爱神爱灵，卖想讲你营养食无够，你钙质食无够，你米群食无够，你 Q10 食无够，你胶原蛋白食无够，你身体会用？陈老师唔相信，食老就是爱靠营养。食老就是爱靠保养。如果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到，非常厉害，非常好用，非常专业，好不？请你会记哩，这罐心钙球不但配方完整，品质可靠，咱的人人娱乐，价钱公道。伊一罐2800块，食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心钙球适合你长期咱钙质的补充、Q10 的补充、胶原蛋白的补充、米群的补充，食一罐，互你一罐搞定，好无？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着，敲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刷，助理甲伊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大家像陈老师今仔讲个听众朋友听，大家拢知影运动足重要。问题是真侪人办大运动，食甲伤大苦，食甲规身躯拢是病，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身体营养也无够。运动也无够，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哦，伫五十岁过，袂当放纵自己，越放纵自己，身体就愈侪病。因为我感觉较早古早的人观念是真正确的，古早人惊破病啊，是安内惊，因为破病医疗费足贵的，但有看过太侪太侪案例去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货啊，因为身体艰苦白定，甲少年欠的钱拢开了了，拢爱看病、手术、带医、看护、照顾，甚至都阁卖残卖地。你讲陈老师有遮尼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诶，大哥大姐啊！我讲给你听吼，比如讲你骨质疏松，你真骨质疏松啊，你走路运动拢无问题，你嘛是有咧走路，你嘛是有咧运动，你嘛有看医生，你嘛有注射，对不？唔过咧，你钙质食无够 ，Q10 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米醇食无够，你的骨头无顶。你看医生骨质疏松已经看两三年啊，骨质同款补未好，补未甜。结果咧，莫名其妙一处走路跌倒去，骨头断去，骨头摔断去啊！我未行，骨头断去，半年一年无法度行，结果肌力衰退去，骨头就算讲已经接好啊，已经手术好啊，结果嘛是无得未行。自此以后，这位大姐自从骨头摔断去了后，怎啊未行，无得哩。但是说来讲过啊，大哥大姐一礼拜无叮当无活动，身躯都软麻去啊，都无得力。所以单单拿一处的跌倒，食老拿一处的跌倒，骨头摔断去尔。这位大姐从此以后都未行，从此以后都未行，未行不是骨头的问题尔呢。大哥大姐啊，你干嘛？人一开始未叮当，未行路了后，心脏细胞就对你歹。黏米咧，腰子就对你歹，所以就容易中风啊，因为你袂惊路啊嘛，是不是？中风啊，失灵啊，失智啊，就搁爱请看护，请看护一年要100万啊，互你较俗的嘛爱50-60啊，你敢袂好？你袂好。但是说来讲，唔过咱个回想起来，大姊，伊本来想，我着骨质疏松，我着看医生啊，是不是？我也无啥物代志啊，我出门会惊路，我靠，啥问题？开早讲会跌倒，跌倒落骨头断去尔，一切人生都改变去。甚至像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经济都陷入着苦难啊，破病开足侪钱吼，足侪大哥大姐安那中风的呢？陈老师无骗你，都、就是因为先失灵，啊是安那失灵，跌倒落骨头断去。跌倒了骨头断去，袂振动，袂活动，循环变慢，人就容易中风。只要是讲阿姐，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重新来思考：是安那有个人80岁会走马拉松？是安那有个人50岁卧床请看护？差别伫对，差别伫你伫生活当中要如何伫50岁了后？大家身体强健，够用够好。我顶刚我讲，我听众明天一个大哥卡来，讲陈老师足感谢。我大哥啊，你客气了吼。阿贤呐，你贤呐，安尼看你吼，即个安尼当中啊欢喜噶吼。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讲吼，伊顶刚啊跋一刀，跋一刀啊，吼，跋一刀就是为楼梯要落来时阵，伊安尼二楼要落来个一楼。走到剩两三坎的时候，你骨头，所以呢，
两三阶的楼梯哦，滑倒啊，骨折，蹬起来就大，砰一声，一直蹬掉去，哎，砰一声就大声哦，哎呀，安尼规个蹬落吼，哎呀，规个蹬落，吼，伊心内想一句话，嗨呀，嗨呀啦，伊当想着讲啊，我嗨呀，因为食了我搁跋倒落嗨呀，对无？哎呀，这声唔知要偌严重啊，因为蹬甲足疼啊，足大个，结果蹬落雄雄都爬袂起来。啊，赶紧嘞吼，太太吼，赶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赶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哎呀，对啊，送去个病院。安尼救护车送去，大哥心内都一头冷冷啊，一阵冷冷，伊感觉讲这声吼，唔知摔甲偌严重，这声老这边老骨头啊摔落，唔知摔甲偌严重。结果去到病院的时阵，医生一照来讲：“大哥啊，你食到七十几岁啊，唔捌看过这食到七十几岁啊，骨头骨骨啊遮尼好。”用医生啊，啊我骨头有断去无？伊讲无。你打皮肉伤呢？乌青皮肉伤呢？乌青皮肉伤呢？所以呢，大哥呢，一两礼拜呢，开始呢，就身体呢，就恢复足济啊。杨教授，我好加在拢听你的话。真正像你讲的，爱营养、爱保养，我拢有咧保养，拢有咧营养，拢有咧照顾。伊讲连阮老母的吼，阮老母的本来吼都无啥会惊咧。啊，听你的话吼，身体保养过好，真会走路加足好行，走路加足好行。啊，但有说足欢喜的代志，我心内足欢喜的代志来讲，今仔这位大哥，如果当初是伊一跋倒落，伊骨头折断去。大嫂要安怎？我请问您，太太要安怎？太太来照顾伊呢，因为跋倒了骨头折断去啊，你爱人照顾你，可能这对翁仔某人生会改变。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人讲人生做无常吼，像今仔请示个听众朋友，人生做无常，啊，你就是咧累积身体的福报。古早人讲一句话叫身体济啦。你身体都不保养，身体都不照顾，骨头都打去，骨质疏松去，人不可能不跋倒了，一跋倒了人生会改变哦。啊，你看像是我有在看医生，我有在注射，也要营养啊，也要保养啊，是不是？哦，骨头的钙质，像陈老师跟您讲的，观念要改，以前就是吃钙，骨头就有够了，错误，错误，再错误。骨头内底毋是单单钙质尔，钙、镁、锌、铜、锰拢需要。维生素 D 增加着骨头钙质的吸收，因为食了话钙质吸收会歹。吼、哦，来第二 ，B 群增加着骨质的定度，骨头会较定。第三，骨头内底胶质、胶原蛋白、钙、蛋白质、矿物质、钙质黏好掉，巩固好掉，较袂让你的钙流失去。啊 ，Q10 就是咧巩固胶原蛋白。所以你也发现到讲，我 Q10 食有够，胶原蛋白、米群、钙质食有够，维生素 D 食有够，我的骨头比别人较勇健。过去咱拢叫是讲，打食钙，我骨头就会健康啊，错误啊。但是说来讲，骨头需要各种的营养的辅助，包括钙质，包括 Q10， 包括胶原蛋白，包括米群，好不好？陈老师希望讲，老大哥、老大姐真正的，但是说用心良苦跟恁讲。大哥大姐，你如果你生活当中，你讲啊，陈老师，有影，我看我老母拢有咧顾骨头，我有咧食钙质，那咧白白钙质咧食，当然各种的营养拢爱食有够啊，白白开钱，你当然营养拢爱食有够，各种的营养拢爱食有够啊，是不是？对不？吼、哦，唔是单单食钙就好啊，吼、哦，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哈，刷卡拢在刷，助理拢在家己服务当中，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咱五人生五十岁过，咱爱欠身体本，人讲的爱欠骨本。所以骨头的本不是单单钙尔，钙、镁、锌、铜、锰、Q10、胶原蛋白、米群拢爱有够，你讲是不是？哈、哦，刷卡助理家己服务进拢得刷，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直接卡起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彰化埔盐的陈小姐在问吼，近暗时啊吼，这个加食一粒，这个帮助血流循环的，唔过。感觉身躯规身躯的酸痛，搁嘴大，吼、哦，啊，这边安那食较好。通常保养品，但有时讲建议恁就是饭后食就会当啊，吼、哦，卖困前食。是安那，但有时讲恁报告者吼，困前啊，我拢希望恁任何物件都卖乌白食，吼、哦，任何物件都卖食，吼、哦，就是饭后食上好，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如果你比如讲伫生活当中，吼、哦，你会感觉到规身躯酸痛，啊，搁会嘴大。这有两个关键，陈药师甲彰化埔盐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吼，因为这得确实你身躯循环脉，能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当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时阵，一寡身躯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就会酸痛。啊，龙超是安尼爱听偌久，其实唔免介久啦，吼、哦，唔免介久，就讲你即个互身躯通过过了，伊就较好啊，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哦、基本上来讲，陈药师是建议你帮助血流循环的饭后食就会当。啊，如果最近吼、哦，你会感觉到伊要通过通无啥，要去通无啥会过的时阵，你爱淡薄仔时间予伊，因为那像咱中医讲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伫你身躯的酸痛所在，你得甲堆堆的，吼、哦，你得甲软软的，吼、哦。啊，只要等甲只个血流循环通过啊，陈药师相信你人就会继续开花。阿达嘛，较袂醉大，阿嘛暗时还较好困，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且陈小姐唔免烦恼，这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来讲，可能确实你的身躯循环较歹，吼、哦。啊，你要注意体重、含血流的问题，吼、哦。像陈老师甲您讲的，吼、哦。作者，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诶体重较重，血较多，血油胆固醇较高，生活当中要燃烧脂肪，燃烧咱的脂肪。大腿是最重要的，大腿增加着大腿的活动，吼、哦。如果无时间去爬山运动，那咧半蹲袂歹，增加着咱大腿强度，吼、哦。这拢会当帮助咱消耗着身躯的脂肪跟热量，好不好？甲陈小姐报告，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过渡期，而、啊、且、这个、过渡期，等家你血流循环通过，你人就会开化，吼、哦。赶快正常使用，吼、哦。啊，上好伫饭后做使用。好、哦，饭后做使用是上好的，好不好？饭前饭后拢会动啊，饭前饭后拢会动，吼、哦，卖伫困前啊，吼、哦，都饭前饭后拢会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陈小姐报告吼、哦。后来彰化许大姐咧问吼、哦，大腿的筋拢会抽，吼、哦，抽疼。

用筋筋骨的这个啊的物件来帮助咱吼缓解着酸痛。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是一支脚咧疼，一支脚，吼、哦，一支脚咧疼呢，一边咧疼呢，筋一边咧抽疼呢，通常都是腰骨较歹，所以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如果你是阿咧疼，咱就是脚踏弓箭步，胸前抱颗大西瓜，双手环抱，然后头含着这粒大西瓜，摸过正平30秒，吼、哦，右脚上大底，嘿，然后佮慢慢啊回转个中，佮摸过倒平30秒，嘿，摸个打右边30秒到上大底。嘿对，吼、哦，啊来，然后佮佮慢慢回来，吼、哦。你疼的时阵，你是爱咧疼的做这個动作；暗时爱咧困咧疼的时阵，就脚踏弓箭步，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吼、哦，了解吼、哦。啊，你是啊，咱平常时的时阵，用啥事啊？哪要啊哪？如果是一边咧疼，就是你腰骨歹，腰骨去跌掉啊，吼、哦，引起着咱的坐骨，吼、哦，神经会抽疼。这种方式除了做运动，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如果你是两支脚拢会疼，两支脚拢会疼，表示你循环脉，循环脉你都要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活化血管、活化神经的营养。啊，同款，日时啊，吼、哦，日时啊时阵，咱都要做垫脚尖的运动，双脚滑壁垫脚尖，做了搁做半蹲的活动。好、哦，安尼许小姐了解吼、哦，所以像是甲你报告的讲，大腿筋的疼，吼、哦，是一支脚的疼，还是两支脚的疼？好、哦，通常两支脚咧疼，就是你肌力较流失，你循环较歹，导致着你诶神经吼、哦，包括着循环吼，无、哦、法度诶来正常诶运行。所以这种来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唔知道要食啥，甲助理问了解吼、哦，互你血路会通，互你循环会好。吼、哦，啊，其实啊，就是双手滑壁，吼、哦，垫脚尖，再是啊三百诶，下晡三百，暗时三百。好、哦，暗时要困，哎、欸，啊来做了就是做半蹲的活动，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你是一边咧疼，通常是腰骨歹，腰骨歹去跌掉，腰骨歹跌掉，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唔知影当甲助理问，哈、哦。啊来咧，固筋骨的中药以外咧，日时啊爱脚踏弓箭步，胸前莫食大西瓜咧疼的时阵，大西瓜莫去倒平30秒，莫去正平30秒。暗时啊，咧困咧疼，就是爱做桥式运动。我安尼许小姐了解啊，吼，彰化许小姐，哦，安尼跟咱甲恁报告。来桥式看者哈，好，诶，宜兰的林大姐咧问，钾离子过关，药剂无好，吼、哦，敢会当食有 Q10 有钙质的物件？好，来桥式来讲，钾离子吼。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系啊，腰肌歹，啊甚至咧，钾离子过关，所以医生会甲你限钾限磷。限钾限磷的意思就是讲，啊你这个腰肌功能无好啊、哦，啊所以咧，你的磷过关还是钾过关，所以要注意咧高钾高磷的物件，吼、哦，高钾高磷的物件。那呢，钙质含 Q10 都不是高钾高磷的物件，钙质含 Q10 都不是。高钾嘛，唔是高磷的物件，所以请你放心，钙质啊、Q10 啊，吼、哦，这东西会价值的。好、哦，我讲这个林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哎呀、啊，啊，尤其你腰肌歹，佮更加爱需要 Q10， 是安啦？因为腰肌有足济人腰肌无好的 Q10 就大量无够，啊，这种腰肌歹，心脏嘛对你歹，所以你看，较早做未来食低腰肌，是安啦？因为低油脂内底有满满的 Q10， 让你恢复到身体体力。简单来讲，油脂无好的更加 Q10 来较高，钙质来较高。哦，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哦，艾超是讲了解吼。啊，钙含 Q10 都不是高钾含高磷的物件。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呢，系啊，当中的时阵呢，诶，你咧一般来讲，医生甲你讲，诶，这个就是你这个钾离子，吼、哦。钾离子过关，所以钾离子过关就是菜爱汤过，你的菜爱汤过，吼、哦、菜汤咧就袂当啉，吼、哦、水果一寡高钾的物件可能咧都爱避免，好、哦、了解吼、哦。啊，不过一般来讲，钙也是 Q10， 因咧
本身都不是高价高龄的

件，好了解意思哈。所以适量补充拢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安尼了解哈。哎呀，简单甲这位林大姐报告者，宜兰的林大姐哈，宜兰的林大姐了解哈。好嘞，哦，请师哥看者，你有啥问题，会当赶紧甲助理讲哦哈。请师拢会赶紧节目甲您回答。好来，进前桃园杨梅的林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哈。伊讲姐姐一直闹塞，吼啊！以前有开西药，吼啊！食酵素益生菌有帮助无？吼，这第一点，吼，哎呀，这陈老师之前有甲你回答过啊。爱讲个一个问题，因为姐姐有肝癌，所以这个肝切除三分之一，胆嘛切掉啊。因为肝胆拢跟消化有关系，好，所以陈老师甲。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吼，尤其无大的人，无大的人对油脂的消化作歹，所以腹肚作够堵作够胀，甚至食油都会漏屎，因为无大嘛，所以食着较油伊都会漏屎嘛，啊肠啊较袂稳定嘛，吼，所以肝无好、大无好的人消化更加爱好，吼，消化更加爱好，所以陈律师要甲这位林大姐报告，如果你的姐姐本身较早过去有肝癌，吼。加上着胆拢卡掉啊，吼，所以伊个消化更加歹，改善消化变成着伊是生活当中足重要的一个课题。安那讲，陈老师甲你报告，因为消化过好，伊腹肚袂拄袂胀；第二，食着较油炒，腹肚较袂闹屎；第三，营养较好吸收一寡脂溶性的维生素，伊会较好吸收。上重要的，因为肝跟胆诶拢有即个呐，有处理过啊，吼，所以。消化更加重要。如果一旦腹肚碰风、巴胀、未消化、一生甚至营养未吸收，拢会影响到伊的健康。简单来讲，只要是感觉林大姐，你甲姐姐讲一下，吼，你甲姐姐讲一下，尤其讲实在啦，吼，肝癌，吼，肝癌已经配合医生咧做处理啊，啊，大嘛除掉啊，这个时阵爱比一般人。健康的人，佮更加爱注重着胃肠的消化，所以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是真重要的。啊，你阿超是爱医生的，医生的开，比如讲开肌肉的，还是开肠啊定情剂，但有时拢感觉讲，迄毋是长期的方法。长期的方法就是爱顾好你胃肠的消化还好，有酵素益生菌的辅助，互你消化还好，排便的顺，胃肠袂堵袂胀，袂溢酸，营养的吸收，身体较健康。好，安尼超市简单讲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少也了解。林大姐有清楚吼，啊无清楚，较可啊助理讲，好，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您回答哈。后来新北的曾大哥咧问，驾手手镜头啊的重载，无法度凹弯，医生讲是退化，吼，无法度凹弯哦，嘿，好，啊来，超市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哎呀，诶，驾手中载无到凹弯，以前讲是退化，吼、哦。啊，另外失眠三四年啊，看医生拢是食安眠药啊，真食安眠药啊嘛困未起啊，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好来，来，这个新北曾大哥来，唔免烦恼哈，但就说甲你报告吼、哦，因为中指啊，中指吼、哦，哎呀，中指这个镜头啊袂当凹弯吼。哦虽然生活有淡薄仔困扰，吼，啊，毋过基本上来讲，吼，基本上来讲，就是有淡薄仔无方便，毋过照你讲，吼，就是讲，影响到你生活，吼，未足严重，未足严重来讲，咱一支手上重要的，手上重要就是大拇指，大拇指吼，大拇指，所以大拇指配合另外四支指头啊，凊彩对一支拢会当揢物件。哦，啊，你的中指较袂凹弯，所以你揢物件较歹揢，吼、哦，要握拳握较袂掉。吼、哦，啊，另一条是啊，这要如何处理？像这种的问题，拢是袂凹弯，就是已经长期发炎、反顶起啊、反顶起、反硬起啊。啊，另一条是啊，这要安怎？反顶反硬，就是爱慢慢啊，甲扭握开。所以通常福建运动就是垫球，揢一粒网球，揢垫。揢只网球起来垫，慢慢伫袂疼诶环条，你即袂凹弯嘛？啊，揢只网球起来垫，起来垫，甲即个筋扭互练，
甲即个金牛零，吼、哦，所以咧，其实网球真好，吼、哦，网球安尼等安尼等安尼出来真好，甲即个金牛零，逐工都爱做，逐工啊，再起起床就是爱做，那就人足底筋膜炎，有无？逐工都爱揉筋，啊，你的手指头啊，就是爱揉，啊，揉我开伊就会较好，吼、哦，啊，所以再起的时阵有无？吼、哦，再起的时阵，咱就是电球，压咱按球。啊，伊就会较好凹，伊就会较好凹弯，比你进就会较好。因为你这个手镜头啊，退化意思来讲，你有较当当的、较扭扭的，伊就较好凹弯。啊，你也拢无插伊，规矩硬硬底下，伊就愈来愈钉。吼、哦，所以就是爱慢慢啊训练，啊急未来，吼、哦、慢慢训练，吼、哦、了解意思。啊，是啊，这个镜头啊过去，吼、哦，以前啊会怎袂凹弯？通常呢，就是比如讲你较早有受伤。你较早有受伤过，吼、哦，还是你较早过去，吼、哦，这个酒精头啊有无？吼、哦，有一寡特殊的工作影响到伊常常咧发炎，所以较导致到这个镜头啊，伊咧会磨损退化去，吼、哦。啊，医生讲的无唔对，啊，不过咧基本上来讲，就是爱慢慢来救，慢慢来救，吼、哦，这拢急未来，嘛未马上好，嘛未讲我食啥物药啊，就随好去，吼、哦，拢是慢慢啊做复健。如果真正要食，就是食中药固筋骨的，当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较灵，互你较好凹弯，啊，而且较袂酸痛，筋会较灵。吼、哦，如果也要食，就是食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歹困的问题，做侪人做歹困。针对着歹困的问题，陈老师感觉讲，这是做侪人的苦衷啊。吼、哦，啊，乔叔教恁一个方法好无？大哥大姐，咱来做看卖好无？吼、哦，咱来做看卖。歹困的人，咱日时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和陈老师拜托的，日时的时阵，较接出门去活动的，就是这么简单。是安那，我甲恁报告一下吼、哦。来，咱大哥大姐做这样，阿明了卖个食，真正陈老师甲恁苦劝一下。我太了解这阿明了的副作用了。迄做这大哥大姐哦，阿明了啊吼，安尼不管生活乱七八糟。有够可怜的，真正，因为像曾大哥讲的，连安眠药食落都困未起啊！你食迄条要创啊？啊，食落都困未起啊，何必得食？啊，无食怪怪啊，身躯依赖性啊，所以民众的苦衷，陈老师知影啊。我无食这安眠药，我感觉怪怪啊，感觉人的唔知呐，就感觉安尼足奇怪。啊，所以你甲看卖，是不是足够水？曾大哥明明这安眠药食落都已经无效啊，赶快困未起啊，谁那个要食？对吧？啊，无食就怪怪哦。啊，所以像虽然讲，啊，明了啊无食袂安那，只是困未起。啊，你真食落嘛困未起啊，所以就归去卖个食。好、哦，真那个好、哦，听听就说一句口讲，卖食。我讲一个案例你听好不？来，像说来讲，有一个大哥，有一个大哥，伊本来长期拢做歹困，啊，咱知影长期歹困，火气就会大。结果这位大哥怎中风？好、哦，真那个单有说唔是讲你哦，我是讲一个案例你听。这位大有一位大哥，啊，伊长期歹困，吼、哦，伊长期歹困，拢困无好，拢真歹困，啊，火气就大，血压就高，到尾怎中风？啊，中风了后怎不省人事？不省人事啊，就是怎？因为有一段时间怎昏迷嘛，吼、哦，伫家有病房吼，差不多一两礼拜，哦，家有病房差不多一两礼拜，啊，迄段时间呢，就是拢治疗。啊，唔过，迄段时间你较早安眠药拢食足重，啊，感觉困未起，所以到尾中风去嘛。啊，所以到病房了，迄阵不省人事呀。吼、哦，啊，一段时间呢，就是拢配合医生的治疗。到尾啊，慢慢啊，会出来到一般病房的时阵，伊感觉呢要讲话啦，要因为中风嘛，要讲话啦，要活动啊，小可目睭会开，啊，人咧叫咧应吼，拢、哦、未清楚。人咧叫咧应拢未清楚。好、哦、啊，所以咧，伊嘛无都表达伊啥物意见，好、哦，所以注意中风到伊，就是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恢复，有慢慢恢复，好、哦，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大家拢无去注意到一件事，啥物事？较早伊安眠药食足重，啊，因为中风了，这一年的时间，医生拢无开安眠药啊，给伊，因为中风嘛，啊，中风的治疗嘛，拢无想到伊歹困的问题，想讲伊困几工的啊。每天都昏昏沉沉啊，也没开安眠药，特别开安眠药来吃，因为医生也觉得没必要，所以差不多整年都没吃安眠药啊。
吼，规年都无食，哎呀，啊不但呢，伊中风了慢慢恢复，中风了慢慢恢复，啊而且呢，睡眠的品质呢，嘛无比较早较歹，也没有比以前不好，啊等到暗暝了无食了咧，感觉咧，诶精神活力体力拢加较好，啊当然暗时啊嘛是无啥好困啦，有当时也爱讲伊无好困，啊不过咧，今日是就讲，啊爸爸即道。中风过啊，啊，长期拢困无好，啊，眠了食很重，啊，真好不容易，啊，眠了无食，所以嘛鼓励爸爸唔好阁继续食安眠药啊。医生嘛安尼甲建议，吼、哦，所以咧，伊就一直无食安眠药啊。啊，伊有一个真切的感觉，就是安那，伊嘛无较歹困，虽然无好困，唔过嘛袂比起时阵食药啊较歹，反而比较好。啊，等到咧有机会，少年的进，逐工吼，因为中风嘛，啊，行路无方便嘛。逐工拢会甲塞出去外口晒日头，晒一两点钟，晒一两点钟，十五分钟啊，卖伤热啊，就常常出出去，常常出出去晒日头，颠倒伊个困眠品质比较早较好。啊，像是讲这案例哦，郑大哥听，我就是要鼓励恁，足侪歹困的人，你也甲生理时钟调好。啥物叫生理时钟？日时爱出去晒日头，而且时间爱有够，所以找寡工作吼，家己行出门。真正我超市日头遮尼炎，日头遮尼炎，有当时啊，吼、哦、爱遮阳一下，吼、哦、卖去照着目睭。啊，出去外口晒日头的当中，注意时间长度，感觉身躯，吼、哦、会当接受的程度，吼、哦。不过有晒日头了，暗时也较好困。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请恁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暗时也歹困的，日时啊唔好去倒病，可以躺着休息。体力休息啦，卖倒病病。真侪大哥大姐有困中昼的习惯对无？我大哥大姐，啊恁困中昼恁早起底困？伊拢倒眠床困。日时啊起床啊，唔好去你眠床啊。暗时啊要困觉去眠床，吼、哦。啊所以有人倒碰椅，吼、哦，倒碰椅，倒碰椅你筋骨会无好去，吼、哦。找一条体椅躺椅，体椅我躺着，吼、哦，差不多四五十度的体椅，吼、哦。躺着休息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可以，好、哦、啊！真侪大哥大姐，佮拜托恁一件事：食饭饱莫睡去困，食饭饱去行路、散步，半点钟。好、哦、了解，尽量日时啊也袂爱困，就留咧暗时啊困，因为做这样暗时啊歹困啊，所以日时啊就尽量莫困，日时啊尽量去叮当、活动、出门、晒日，把时间留暗时啊困。啊，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教授跟您讲了解吼，这比食药啊较好，比食药啊较好吼。如果你大哥大姐吼，恁食老有火啊，恁感觉恁有歹困的问题，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足痛苦，愈食愈艰苦，无食阁会想，啊愈食愈无效，啊食几粒要创啊，是不是？真侪人找理由啊，我无食袂动啊，食落嘛困袂去。无影较好啊！但有时毋捌听过讲对一个大哥大姐长期食安眠药了后，失眠症治好去没有？一开始食落会困，无毋对，拢伫浅眠困眠，而且愈食着愈无效，愈来着愈歹困。我从来毋捌听过对一个大哥大姐食安眠药啊，甲伊失眠症治好去，无食安眠药啊嘛会当好困的，没有听过，拢是靠健康保健的。吼、哦，啊，像是讲听众朋友着了解，所以。调整生理时钟是咱人生五十岁过最重要的，请是鼓励恁，日时啊找时间哦，家己行出门去活动；日时啊找时间哦，家己行出门去运动；暗时啊较早困的，减少光线的照射。哦，日头落山，咱就减少电火、光线、电视、电火、手机啊的照射。较早去困的，哦啊，日时啊时阵，咱就较早出门的，去照日头光。日头光的。的强度才有法度，和咱身躯咱的迄个帮助咱启动暗时的褪黑激素。所以你有发现着无？真侪大哥大姐一个特色，足趣味。平常时伫厝无啥咧出门，平常时伫厝拢无啥咧出门哦，足歹困。结果突然间去佚佗，去旅行。暗时啊，足好困，
但咧奇怪，谁人去佚佗，你会较好睏？第一有白日，第二有活动，第三佚佗心情好，所以暗时就好睏。那咧要好睏的把握这三个要素：第一，心情放轻松；第二，爱晒日头；第三，爱出门活动。安尼，陈老师提供予咱听众朋友，郑大哥有听着啦吼，嘿，提供予大哥大姐上好的良方，对这三点：心情爱欢喜、轻松，吼、哦，晒日头爱晒有够，吼、哦，因为陈老师感觉，尽量去喜爱时阵，吼、哦，出门去叮当活动，你免特别讲啊，去像人。人诶，看护啊，甲你塞去公园啊，特别照去点点伫遐。咱人就是日时啊，叮当活动啊，我去花园啊，可以种菜啊，是毋是？我咧诶，出外叮当活动，我去行路散步，四界去叮当活动，拢不要紧啊，是毋是？所以毋是像人诶，看护讲啊，老大哥、老大姐啥塞去公园啊，啥点点伫遐，看护但边啊，拄手机啊，毋是安尼。你就是爱叮当啊，活动啊，活动。哦、所以像是来讲话，爱叮当爱活动啊，照着日，吼、哦、啊，目睭较歹，日时啊爱遮阳，爱遮阳，因为目睭真容易，因为迄个日头光，目睭会白内障。目睭吼，伫啥物状况白内障愈紧，目睭打起的时阵，所以一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货啊，目睭开始打，开始打白内障就恶化足紧。目睭视力恶化得足紧，所以你如果阿未白内障手术过，你爱避免目睭干，目睭干白内障恶化得愈紧。如果你目睭已经手术过白内障，你更加爱避免目睭干，是安那？因为目睭干的时阵，你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作光。如果目睭无目油，光线作光，眼底会歹去，目睭会青眉去。只要是听过足侪大哥大姐，别来讲手术三当五当了，视力变歹去。啊，足侪人讲啊，超市啊，我唔是手术啦，目睭唔是变好啊，你目睭无变好。当初别来讲的手术是因为水晶体无化，家你换水晶体唔是代表你目睭变好啊，没有。水晶体换了只是变较光尔，你的目睭无较好，你的眼底无较好。所以别来讲手术了，咱是避免别来讲恶化。造成到青光眼，造成到目睭视力的减退，所以咱国不离三种会去手术白内障。唔过白内障手术并无代表着你手术了，你目睭就变好。请叔来讲一道，等到我要甲你报告，你白内障去手术，表示你目睭就是歹啊。虽然你手术了啊，变较光啊，看较清楚啊，唔过你的目睭如果顾无好，顾无好啊保护。三当五当，目睭视力咧减退就足紧啊！陈老师听过太济啊，真济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伤光，目睭伤刺激，目睭就歹啊。所以，如果你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后你感觉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干涩，请你赶紧来保养目睭，顾目睭，让你目睭目油会生。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爱中药才有够。真侪人拢就是讲顾目睭，陈老师顾目睭，我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无唔对。唔过叶黄素伊只是提供营养尔。咱食老花啊，要增加着目油的分泌，要增加着目睭帮水的循环，要增加着目睭眼底血液的循环，要帮助咱肌肉的调节，目睭的放松，伊是需要各方面的营养、调养、保养的。所以不是单单一个叶黄素一个营养都有够啊！所以食老话要顾目睭，你要了解爱营养叶黄素，伊对视神经有营养无唔对。唔过咧，我食老话，我要营养以外，我搁爱保养，搁爱调养，当然爱中医中药，才会当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保养。你讲是唔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超市赶紧的哈，我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目睭吼是灵魂之窗，即句话人人会晓讲。问题是目睭要安怎顾？目睭伊是需要，尤其食愈老愈济岁，目睭愈歹顾。目睭大家拢知影讲，目睭足重要。毋过陈律师要甲你讲一句实在话。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老中医发现着食老目睭袂金、袂清、袂明，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歹去。你需要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调养、全方位的保养。所以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两方面的药啊，足厉害。第一，就是固筋骨的。第二就是顾目睭的，但有时阁进一步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你食顾目睭的中药，你一减数顾，你会当顾到真侪项。安那讲，用只要是啊顾目睭的中药，毋是顾目睭尔。伫咱中医的概念内底，目睭要顾金、顾清、顾好明，先爱顾你好困。用只要是先啊要顾目睭，先顾好困，你目睭顾袂好。你如果睏袂好，目睭袂好，所以你看，歹睏的人目睭做够打涩的，歹睏的人目睭视力愈来愈歹，是安怎？因为长期歹睏，火气大，目睭容易打涩，光线容易刺激，目睭咧歹就比一般人较紧。古早咱的老中医真真确确，伊就发现了这件事，所以针对着咱中医中药。要顾目睭，伊爱把握一寡要素。第一，爱互你好睏，睏会好，目睭较会好。第二，爱互你个目油充足，目油会当保护目睭个滋润，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第三，爱帮助咱目睭全方位个营养保养、调养、调节。所以，先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讲，顾目睭食中药，因为中药内底第一，中药材内底像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第一中药材有营养，第二中药材佮配合着各种的营养来调节，互你的目睭袂干、袂酸、袂涩，互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互你的目睭用较久，佮你暗时啊较好睏、较袂搞火气，佮你做滋润。所以中医中药不但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是你顾目睭上好上好的选择。大哥啊，大姐啊，我佮要甲你报告。真正讲，像是我目睭歹，我看中医，对不？你去中医诊所，和你中医诊所，中医诊所开的是科学中药，对不？科学中药伊是浓缩液喷去淀粉。唔过你伫市面上，你顾目睭要食中药，佮要食着中药的蜜丸。蜜丸跟科学中药差别伫对？蜜丸伊是直接用中药材，直接来安怎？调和起来，所以你吃陈律师的火力金，伊内底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中药材来连起来。你吃到就是中药材，实际的中药材，效果真好，品质真好，价钱公道，人人学到。陈律师的火力金，伊是纯正 GMP 的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咧，真材实料，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真侪大哥大姐讲，陈律师，真正你个火力金有够好用。我食只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连暗时啊都继续好困呢。一个大姐，伊讲真是，我目睭安尼干涩、流目油，足艰苦，啊十几年歹困啊。结果咧，我食你个火力金。真的不但的，食了继续好困的啊！而且呢，目睭干涩、流目油嘛，好足济啊！真正的，你的火力金有够好用。
1: 火力金吼，起码只要我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袂困的。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有影无？大志公超市，我要甲你谢谢。我真好困啊，目睭嘛较好啊。食对一罐，食陈律师介绍火力金。一个大姐哦，目睭安尼干涩、涩、流目油，目睭拢无好困。啊，长期拢爱食安眠药啊。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像你讲的安眠药愈食愈无效，食到尾啊咧， 一天睡没两三点钟，啊，醒起来就睡不去，有够痛苦，啊，目睭搁安尼打算涩，结果食丹宁素的护理金，食到不但目睭未打未算未涩，目睭较好啊，暗时啊已经会当睏到要八点钟啊，较早不但两三点钟就醒啊，搁是食安眠药啊，安眠药也食了，结果两三点钟就醒啊，真食丹宁素护理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暗时啊较好睏啊，真会当睏八点钟啊。
1: 我叫你的护理金哦，
0: 谢谢。
1: 到现在已经第14瓶，
0: 谢谢谢谢。
1: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的哈，
0: 谢谢谢谢。
1: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0: 不要、哦
1: 啊、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0: 谢谢谢谢。
1: 所以我感觉你护理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1: 啊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0: 感恩加油。
1: 72岁
0: 哦，加高加高加。大姐讲，陈老师，你介绍护理金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大姐亲身的体验，伊食年花，他吃一年多了。伊讲陈老师真的，我现在可以睡八个小时，是不是？这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你的护理金有够赞。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讲哦，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长期吼，安尼暗时啊，我咧困吼，无食安眠药啊，困未去呢。吼、哦，阿爸就安尼打生针，老爸又足痛苦呢。伊讲陈老师，我真正唔敢相信，我竟然食你护理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老爸油，目睭好啊，连暗时啊都好困啊，我真唔免食安眠药啊。
1: 护理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安眠药呢。
0: 哎呦，有影吼、哦，蔡大姐，你真唔免食安眠药啊吼。
1: 我无咧食安眠药呢。
0: 好，好，恭喜恭喜。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遮尼神奇吗？护理金唔是安眠药啊？护理金伊是一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甲咱顾身体、顾目睭、调身体、调体质。因为近现代人有一个特色，就是光线照伤光，天下动物暗时也无咧开电火的，只有人。所以电火光暗时啊继续照，继续照，照甲你作歹困。啊，护理金来减少着目睭的刺激，来增加着身躯的水分，来调节着你的身体。把你的体质调整好，让你自然较好睡。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较好睡，因为咱的护理金，伊就是护你减少着光线的刺激，护你增加着身躯的水分，用着中药材来把你调整你的体质身体，护你长期目睭会金会清会明，暗时也较好睡。一罐1800块，过你几个月，要去对找这中药的妙丸，真正的中药材，而且呢效果好。品质好，食老啊，互你顾目睭，顾你较好睏。你还阁逐工逐暝为着困眠吃无病哦，阁逐暝病来病去，病到天光哦，还阁逐工安尼目睭安尼打酸涩安尼艰苦。最近目睭愈来愈歹，逐工阁真歹睏。但是苏甲你讲，真正身体会歹去，是毋是？睏未好，身体会全病。啊，要家己较好睏呢？你像迄大姐，用超市我食几年啊，食甲真好，我真毋免食安眠药啊。是不是？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食着物件，身体养健。护理金顾目睭是专家，顾目睭，请你找中药，找这罐护理金，敲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迄、那个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 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仁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仁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二，过了的三月二日哈，今仔拜日，天气热，地水给恁挂哈。啊，人迄个气象署的气象老大，甲遮医生配合，来甲大家讲吼，中昼时间若超过三十度，甚至三十二度的迄个所在吼，哎，我那不只坐咧哈。那即马即个天气吼，中昼时间到迄、那个为十一点吼，到迄个下晡两点、七三点正常热啦吼。啊，实在要算吼，到位再去十点，再去十点到迄个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吼，那超过三十几度的。时间吼，迄伫外口忙上久的时间，尤其有咧食慢性病药的，即个老大人啊吼，热真热的时吼，是一个伤害，啊真寒嘛上来啦，啊无法度啦，人就是安尼个生活苦。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这边台北信义区吼，伫昨日就礼拜啦，即个母亲节当天吼，礼拜吼发生的这间叫做密室脱逃伊个店名吼，伊个店个名吼叫做螺丝起子的罗赖巴啦，哈，伊个店个名吼，三十岁家己本身店内员工，伫个做囡仔生活吼，伫底下咧。这个装扮做这个迄种吊饰吼，是家己吊饰，也是用吊饰，不管啦哈，就是吊饰伫迄个壁边吼，啊，寄托等等，迄贵啊，即密室脱逃吼，就甲你改成做一挂这个贵啊厝啦吼，啊，就有啥物足神奇的，这个所在的贵间房间，我讲啊，一间房间连四面转壁，毋是安尼，迄所有一个房间的迄个所在，一间房间吼，内面可能几啊间房间，包括楼啦、湾啦啥吼，你都爱找啥呢？找讲啊，我今仔日反正伊家己讲，这我自己收拾，你都爱找。伫什么所在你唔知，你来找啊？这所在就真暗嘛，密室脱逃伊要为着气氛吼，都甲你用真暗。啊，小可暗暗啊吼，小可电话吼，啊你都爱找啦吼，啊你都要共惊啊，啊你参加的人吼。我讲，啊靠！人开钱要用惊，啊都有人安尼啊，生意阁真好。我咧讲，开钱啊去用惊，啊惊个阿姨个安尼吼。你知影讲，你这是咧耍游戏，你这毋是真正当着现实的代志吼。你耍游戏吼，既然耍游戏，你得做安全。你知影讲，你咧室内是相当暗嘛，你吊杆要甲用个暗。靠迄个气氛嘛，人会惊。光人就是安尼，人若光就较袂惊，啊人若暗就会惊。啊你佫弯弯角角啦吼，有无吼？啊人客拢无代志，就是去互家己假成讲要做咧吊饰个几个迄个锁啊吼，公司准备吼，可能家己北还是别人甲北啦，毋知啦。倒一个现场个工作人员吼，啊你假成锁啊六点棍吼，当然是假成俩，假成锁啊六点棍吼啊。像个吊饰伫这个电管壁边啦吼，一个吊饰柜就对啦吼。结果即出已经煞啦，原来即马人家调查详细吼，就是伊这每次出拢一个剧情啦。这个剧情就我你伫这个鬼仔厝内面要安怎走出去？啊，你才找着什么钥匙？迄门甲开个鬼，你才有才调逃脱嘛，叫做密室脱逃吼。脱出这个危险的房间、危险的所在就对吼好。啊，这个一出后壁一出完全无同款啦，是安尼吼。伊就做一出啦，伊就做一出迄个鬼仔厝吼。当时伊迄个剧情，就是讲台湾进前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病院吼。那么这个病院，就人风声这个鬼屋啦吼。你得去找钥匙，啊鬼啊吼，可能会甲你约，啊你得也是甲你惊，啊你得爱赶紧找着钥匙，伫偌济时间内，啊得钥匙开着迄个门吼，才能出来吼。啊，这出都无错啊。伫东港就做个暗时啊礼拜七点外嘛，结果刷了，即场的人客已经出去啊，出去了，另外一组是后壁一个剧情，后壁的剧情，佮另外一个剧情的同事规批，另外吼，可能要甲想讲啊，到斗三讲一个啥物啦吼，也是讲要甲了解后一边的剧情吼，凡是伊佮有参加嘛吼，这个员工啊吼。无想到讲，另外一组的同事了了吼，才发现讲，这个姓吴的查某员工气气有锁啊吼，吹哩严棍，吹哩也袂叮当，而且人已经袂叮当啊啦，就是昏气啊，无气无气，昏气的哦，才赶紧来救啦，啊救当然赶紧到这个救救车吼，中人差不多要到半点钟啦，所以医生怎在咧讲啊？咱从第一时间足侪代志拢讲不清楚吼，医生在咧讲为什么？恁在讲水上是一秒，还是半点钟？大家拢紧张的时，对迄个时间吼，无一个确定吧？你讲啊，我看到了水上啊，你所谓水上是中有计时间，还是随看到人伫巷口边就随加处理吼？这个差大码啊！唔像以前讲，这人若无开，脑部缺氧嘛。你缩掉的人无开，啊，你脑部缺氧吼，这个时间有真大关系。你一分钟，甲差三十分钟底，那咱甲算起来，这个时间，这个噪音啊缩掉，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分钟超过要到半点钟啦。唔像以前讲吼，为什么这么赶快伫交病房炸讲嘛？这个
做囡仔吼，因兄哥我来艰苦个，两个兄妹啊，感情正，讲因小妹吼，来遮做工过吼，食这个头路啦吼。好，那么因小妹捌甲伊讲过，伊讲因这间店吼，刚修迄个门牌，佫修无俗吼，但是内面的设备并无专业啦，就是内面的设备吼，有诶，就像这个的道具啊吼。计算的物件在吼，但是做了吼，个性无专业，有的是啥咧临时。今仔日即出要做对一个工程，内面欠对一条锁啊，啥物话吼？就员工家己底下用锁啊，伊讲啊这安尼较会使。你这是讲收钱，虽然你要营造这种叫做恐怖吼，或者危险吼，这种气氛，但是迄是计算啊，你得甲人客顾个安全啊。你袂当讲真正人客伫内面开钱准涉事啦，啊！你茫讲啊，我的剧情就是讲人客若无说伊来涉事啊，你真正要笑个死，你真正要甲人客笑个死，唔是安尼，人客无说伊找无去锁匙，或者迄个门开开准涉事啥，迄是一个，你是这个故事，你袂当互人客真正涉事啊，你得做个相当安全。然后解说你拢袂当讲啊，到内面暗啦吼，啊人客家己无设计啦，是员工来一大堆，你又拢袂使安尼讲啦吼，因为你这是一个讲收钱的游戏场所嘛，啊真系吼，啊进前都发生过，个性唔知几遍啦，都一个密室多岛的公司，即间叫做罗斯吉的罗赖吧吼，安尼好好，昨已经正式警方将到这个偷鸡啦。就这间密室脱逃的头家吼，昨吼那初步调查吼，用过失致死啊，甲过失重伤吼，已经以上发办啦。我来甲你讲啊，咱正常无讲顶礼拜尔，你讲做美容的呀，这种叫做医美诊所吼，生意做吼，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唔忙做生意做甲去用乖啦。做生意，大家嘛讲啊，得赚钱了钱，就是输赢，就这两个嘛吼。做生意这个用乖哦啊，有个一件，这礼拜你个看，就上对吼好。那么这个密室脱逃吼，就一种互你感觉讲，你真正人到我这个剧情内面啦，我真正来到这个鬼啊厝。就较早人咧讲，哦，一间病，叫做什么什么病，永春医院啦吼。人家方医生讲，因为较早内面一挂病人死伫遐，有诶无诶啦吼。啊，到尾拢无人敢来嘛吼。准规个病院空空，总变做一个鬼屋啦吼。台湾这个有哪算正正有名一个永春医院嘛吼。伊个剧情就是安尼。那么你必须要伫规定的时间内，去找着什么设施。你当咱拍开这个门吼，啊，这个门吼，就通对着走道。你再去找另外一个锁匙，也是那当然，我是比例啦，比例安吼，伊剧情就安排安尼吼。啊，好，迄个人客去找线索，你是不是爱去找一条锁啊？找一个锁匙，也是找啥吼？你才会当出房间，过了一条路，到对过另外一个房间吼，就这个咧阶段吼。啊，当然，这甲咱我当然咧讲吼，上古早以前个古那当然怎样做起来先吼。叫做鬼屋，又搁较进步啊啦！伊这是互你特别恐怖的所在，就袂输敢那鬼屋安尼吼。内面可能撞到魔鬼啦，撞到啥物话啦，吼啊撞到好。但是伊这个较先进吧，伊就需要你人亲身去找到迄个线索，找到线索了吼，你才有在台开迄个门啊，出来外口边行这条走廊走道吼啊，搁另外一片门，你都爱找吼，搁找另外。你去收拾也是，你需要什么机器头啊？有在听哈，安尼哈，这里叫做密室脱逃哈，这种游戏哈，这是要拍表的啦，当然要拍表啊，这人设备你要拍表的哈，而且伊这生理哈，就是你通常你嘛要参加一个剧情啦，就像谈到咱讲长。做个这个剧情吼，上少拢爱两个人，所以讲伊这个拍表吼，那要算吼，上少绝对一家拢两个人以上啦。两个人以上小食清嘛吼，我今仔日开始有人做伴，要对，就是我大家斗三工吼，这差不多拢组队。那密室脱逃这种的同学啦，朋友大家组队三五个啦吼，一队吼，伊这生意真好啊。莫怪伊当设置新义区，伊这是真济百货公司区嘛。大家吼，应该拢大部分拢听讲，
台北信义区哈，伫一零一附近，还有一区真大区的百货公司迄区哈，伊就设伫遮啦哈。啊，人当然这是停业啦。你这已经有出人名哈，到这个终点嘛，到信义区发生在这终点哈，这间到终点嘛，哦，上大间个呀，一间哪间呢？伊毋是讲即间店呢，所以我来讲伊生意真好，伊有在条伊内面的设备啥，我拢开钱啊，你无开钱袂使。毋只讲人讲哦，即间有赚钱吼，毋只设过人间嘛吼。那么即间是终点啦，即间伫迄个新义区的百货公司即区吼，即间终点被停业啦，但是袂当做生意啦，即嘛了啦，做对了吼。而且即个头家长人初步调查了，已经证实用。这个过失致死，不是过失致死啦吼，业务疏失，啊，加迄个过失重伤加遗产法办嘛，是无收啊啦，无收啊吼，啊，当然即马着看后壁表面啊来处理啦，这吼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游戏吼，咧设备的一挂代志吼，这一定爱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功夫啦。这要共收钱的嘛，要共收钱，这个风险评估啦，什么话啦，你要做甲相当好。所以我讲一个大家听，全世界上赚钱的一个游乐场所叫做迪士尼，大家拢知嘛？这差不多几百年啦。迪士尼这牌子吼，差不多几百年啦，自美国开始嘛，迄个迪士尼先生啦，就是用伊名来号的嘛。迄个迪士尼迄个人吼，伊个名叫做迪士尼嘛，就是用伊个名来号伊个乐园吼好。啊，全世界同赚钱，你来看，迄人客叉叉叉，每一个所在，老说迪士尼个所在国家啦吼，迄人都拢叉叉叉啦。迄偌济人客，你得顾甲相当好呢。若无迪士尼，能做甲怎几百年呢？人客上好，因为人就是相信个安全啦。伊做了相当好的安全，啊，囡仔上多嘛，啊，囡仔上外发生危险，啊，大人囡仔个做位，你个看，所以我咧讲，这种这个设备你要做什么，人客遐多吼，来遮有当下，唔是讲干点点坐底下看咧，唔是一种这个商业吼，是一种火力在叮当啦，啊，都爱车把柄啦，微博啦吼，啊，铁管都加啦吼，一种个吼，你在做个安全。你别当发生代志，我伊家己无设计，伊家己无设计，就是因为你设备无，伊家无设计啊。正咯吼，到这个台北当然有讲嘛，新闻快报吼，就是昨日多伫迄个母亲节当晚嘛，七点外吼，发生家己的员工本来设备讲要惊人客，就用锁啊吊伫岩棍，要共惊讲啊，我到一个吊死的。鬼啊吼！啊，伫对吼，你若开唔着房间门吼，等着我，你就等于死就对啦。就是讲你就失败就对啦。这个密室脱逃，脱逃不成功嘛吼，是不是？我唔知吼，结果唔知讲，即出生抓啦，人客安尼拢出嚟啊吼，伊可能家己像讲啊，都买迄个人吼，准锁啊溜掉咧，唔知准吹伫岩棍啦，准吹伫啊，即若照你讲，其实都等于家己吹死家己安尼。伊要做，伊煞变做真诶啦，假戏真做就对啦。伊阵咧十二阵溜伫岩棍，阵吊伫遐，拢无人知。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中一个浪棚，别组诶同事另外才看来讲，哇，惨啊！即个吼，介绍真正出代志，十二煞伫岩棍，甲送病院啦。毋则送病院时，人家问啊，问讲啊，恁当时发现讲，阮随发现就随送来啊，就随过去我家吼好。你诶随发现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几分钟、几十分钟啦？因为医生对这上界敏感啦，伊这时间人会无开，这时间哦，甲脑部缺氧，后壁病会当恢复无吼，是一个重足大的关键。你让愈久的时间发现才送来病吼，这人要恢复，甚至连救都救袂起来，昏迷指数吼会差真多啦。啊，真咯吼，多谢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先是甲讲我的瓣膜无好啦，
1: 瓣膜无好就是。
0: 啊，我有医生去病院看，讲、嗯、我这迄、那个精力不振。
1: 哦。
0: 啊，我捌一届跳多摆出去
1: 吼，
0: 当、然人拢戆甲拢安尼，意识袂着，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撑开撑甲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1: 嘿嘿嘿
0: 安尼啦，啊，我台上拢食两粒，食、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那有教真正
1: 啊。哦，顺顺
0: 啊，
1: 好。
0: 啊，连高精体力旺啊。
1: 安尼吼。
0: 哦。
1: 哎，好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我即马食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M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哈，谢谢哈。
2: 要问你哦。
1: 那误会哈，上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血管吼，就先起因。啊，佮开始看恁规身躯，啊，佮讲哦，人吼食了无内容，吼无鬼味啦，吼，行两步啊，喘平平啦，吼，啊，袂遐重啦，吼，较早讲安尼招标啦，吼，啊，那无着，即个规了椅啊，吼，规桌顶安尼铺咧顶当吼，即马吼，连一个物件咧撒吼，迄条鬼味，人个鬼味伫对伫即个碰布啊啦，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愈食你也发现讲，哎呦，足平顺，足平顺吼，人着。大项都安尼，主力啦、家底啦吼，啊，器官了计有诶无一个，可能不要紧。那无拢无爱叮当呢，就这个碰布啊，咱人规身躯这个溃灭吼，就碰布啊吼，爱通常啦，唔是讲互你好甲像个少年家啦，无可能啦，食甲七八十话咧吼，六七十吧吼，就咱个个正常平常吼，啊，别讲咧足够穿甲乱样吼，穿甲黄标，穿甲黑姑啦，穿甲乱样啦吼，就咱伫美国进口 QMB， 咱伫美国卖第一名，那做会搞得个价真型的货都一定爱通到尾流，咱这个碰布啊，货一个拍出来，真型个价咧，伊就会当甲你通到尾流吼，佮收到顿个叫做循环嘛。血唔是干那处理尔，得一个收倒转来吼，唔只系当好诶送出来，就是出来即、這个啊肉诶吼，甲收倒转来，就我大台本手车吼，得咱诶

影响到血吼诶来去，安尼通通吼，安尼就真无问题呢。人讲食到老用到老吼，第一点就爱成为心肺更强固咧。医生嘛咧讲安尼啊，心肺更来固如何人吼，人哦如继续保障啦吼。美国进口 QMV， 甲咱道理诶经验，逐工加做伙做功课。功课是逐工一定要做个代志，功课吼，食紧食淡就看家己诶程度就好吼。啊，逐工茫袂记哩，上无一顿，上无两顿，有诶较功夫就食三顿吼。当咱诶美国进口 QMV， 甲道理诶经验啦哈，佮对心血管啦，遐病吼，大家嘛各家用行行，指定帮。指名那无详细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十八区大稻埕码头，伫今仔早起啊，哇，这吼又个不幸，一个93岁姓张阿公啊吼，有病状挂掉，有通跋落水啦，拄拄撞到文化大学24岁姓李吼，好体格真好，伊是运动员啦，甲另外一个同学伫附近咧运动啦，听着吼，这个姓李哦，真勇敢，准赶紧到位，阿公阿伯啊吼，阿公啊吼，跋落水吼，伊准跳落去救人啦。伊嘛无看到人，伊想讲人比迄个所在大概伊落去吼，小寡看会到吼，无想讲讲两个拢无去啦。到阿公啊跋落水，这个大学生跳落去救，结果人拢无去吼，好，人报上队员到位，救到迄个阿公啊呢，到93岁这个阿公啊救到呢，结果这个救人的大学生吼。到即马找无啦，所以我咧讲吼，有当时啊无唔对，你安尼勇敢救人吼，即有当时唔想过青光啦，人都有报啊，互相对到位啦，无要安怎，无吼，到到时阵拢即个两个拢无去啦吼。而且时啊，嘛天差不多要光啦，5:20左右到即落报案，上强吼，上强即落报案吼，反正比这较早，都跋落水啊嘛，都有人讲。伫大稻埕码头有一个阿伯啊，跋落水啦吼，一个少年家吼，一个听咧，有啦赶紧跳水，准落去甲救啦。结果准两个拢无去咧，一直到差不多9:00，消防队员到位，看到这个阿伯啊啦，赶紧甲救起来，已经袂喘气嘛，袂喘气无心跳吼，甲送病，我看这真歹啦，佮93吼。救到的那当时都已经未喘气、无心跳吼，而且一过时间啊，5:00拄到消防队，甲差不多9:00才救起来嘛，家己阿伯吼，安尼经过差不多要4:00啊啦吼。那根据向了解，这个时间姓李，这个大学生伊是文化大学大学生吼，甲另外一个同学伫码头附近运动啦，运动了啊，改成坐伫遐困吼，才听到。听到人伫遐嚣啦，有人跋落水吼，好，因两个管撞过，撞过以后，姓李这个大学生吼，都看到，伊体格真好啊，伊是一个运动员啊，球员啊，啥物话啦吼，伊吼都有看到，毋是无看到，伊有看到吼，迄、那个跋落水的阿伯吼，好，伊出来吼，都我伫身躯边，伊真正有迄个懵掉呢，懵掉迄个阿伯就准备要甲救起来吼。结果唔知影讲，顶管这个同学吼，伫现场有做咧救生裤啊，有啊，伊即阵嘛买头队，拢规定一定要设备，有六色啊种救生裤吼。结果唔知影讲，救生裤吼，迄色啊无够长，有沉落啦。这个少年计收未到位，收未到迄个救生裤所在吼，结果两个佫沉落啦，一定是无力啦，一定是人挂紧张啊吼，上尾。目睭金光看到两个，都是这同学姓李这个救人这个啦，甲这阿伯拢沉落去啦。当然赶紧报警察，这已经下人有报啊嘛吼。那经过了解，这个摩尔达大姓姓李吼，是车干那救啦，车干那救的队员啦，就是体格真好的运动员嘛吼。而且这个走马拉松啦，什么话啦，哇，这种做运动吼，这个阿伯啊。是今仔透早，晕倒用行，行到码头吼，准跋落水，唔知是搭家己跳，还是无设计跋落水，唔知啦吼。这台吊监视器啦，来对查讲到底哪样吼。即摆已经找到晕倒人嘛，找到晕倒人吼，这要调查身份到底是哪样啦。这后壁93嘛有可能啦，做这种戆代志吼。结果你甲看，安尼现场就是有人看到啦。我讲啊，无人看到就无代志啊，无人看到，所以无代志是阿伯有代志啦。这大学生就无代志啦。结果就是现场，这个时间5:00，天差不多光嘛，吼、哦，5:00啊，吼、哦，就是有人看到。这个、所在大家做来只运动，风景真好，就是伊个一挂这个土卡啦，对，哇，拢真平吼，还佫多伫迄个码头边嘛，安尼算真壮观吼。大家来只运动啦，走路有诶无吼，拢有一个所在真大嘛吼。哦结果伊听到，我讲安尼，你该只关心，你讲歹听到无代志，
卖听就无代志，啊！到阿伯啊，一定会出代志，但阿伯出代志啊，无要哪办呢？阿伯啊，即马送去病院，我咧想是救袂起来啦。你五点，我母甲差不多要九点通啊嘛。上吊完到位，再甲阿伯救起来。阿伯为码头用起来时，已经袂顶袂当，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吼。这个送去病院是送一个意思的啦。医生急救，我看这可能有若真歹啦吼。但是这个小人家。就是有听到你走过来见义勇为吼，哇，这吼，煞这绝对真歹啦！你到即马找无人，下再下五点外，今仔早起五点外跳落去救人，到即马找无人吼，这绝对唔知老去倒去。咱咧想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啦，那无吼，较有可能人伫水内面有阿无装备啦，哦，遐久的时间啦吼，你看见义勇为已经工作特别啦，人都已经有报消防队。你都有消防队专业的吼来处理啊啦。当然有人讲啊，等消防队时间咯啊，我看起来都应该救会到到啦。啊，人就是安尼讲啊，你人迄个感觉上啊，都伫面头前尔，我就跳了两三步，我就等甲阿伯救着吼。你唔知讲人落水，迄、那个时间吼是一个足紧张，加上讲你人运动嘛。坦多有讲啊，伊甲同个时遐运动啊，人身骨多少少，你完全无任何装备，无任何准备，你一日跳落水吼，你怎讲这人身骨的血路、筋络来救掉咧，吼，你都无在钓伊啊啦。我相信到尾这医生来到尾有找到这大学生吼，绝对会甲初步验尸，就是这个大学生可能救紧啦。规身骨吼，小小小的时阵跳落水要救阿伯啊吼，人也无准备吼，所以讲人有通啊盲青讲。代志还有一个理智啦，唔是讲叫你做歹，唔是讲叫你讲，你着领会吼，啊，看到人啊吼，迄有当下要讲求，你还知影讲我是毋是训练过济呢？那无火灾嘛，同款啦，哦，人看到火灾啦，总要讲求啦吼，啊，跋落水啦，对啦，我甲你讲，迄种加一条人命啦，事实就是安尼，免哪讲吼，就今日透早五点外伫大稻埕码头啦。一日就变两个啦，到阿伯跳落水吼，唔知家己跳是无细意啦。结果一个大学生安尼水跳了要甲救吼，我两个钟无用吼。即马阿伯有找到，但是我那真歹啦，阿伯完全袂振动，都无装备，无心跳，等于死啦。人家送去病院救看卖吼，但是这大学生到即马连找都无找到啦，哇，真真可惜吼。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就是在卡的救金鱼。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枪，食了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种足足掉呢，食金枪足掉呢。啊，
0: 我讲吼，唔通食迄啦，人我食卡救金咧食。食丁用咧广告的真用
1: 哦，食了就好，
0: 有效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啊我爱怎叫我甲管啦。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管食只食阿袂食阿袂外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两倍呢，
1: 有差吼。
0: 阿公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我拢有咧食。
1: 好安尼吼，
0: 即南部即南面阿公阿婆拢咧食。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甲你管管药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2: 未来通顺就是会吼，大家拢行会到位。这个时间应该到位，结果无到位就拉伤啦。对吼，你动还是对吼，人就较坏啊吼。迄个所在较狡猾、较狡猾啦吼，坏得过歹过吼。迄个所在就紧会救啦，会按啦，会麻、会酸、会痛吼，甚至吼会安尼硬硬白弯呢，话无啥会自然吼。啊，若无就丢丢团，丢丢团吼，到咱的贿赂啊，得力的经营上好用，经营吼，你甲接一阵嘛。唔是随只名在随好啦，阿伯阿姆吼，因为我上个讲个咧，伊真侪阿伯阿姆拢打电话讲，等于啊，你讲经营之后啊吼，我食三工啊咧吼，嘛阿伯好咧吼，哎，还佫食一个，这爱有精力啊。咱人毛病已经产生啊咧吼，唔知你进前第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几十年来你也无咧甲清车啦，啊，你常用三工就要好哇。无物件毋是安尼，咱是要甲慢慢啦，慢慢啦，吼，迄个口舌啦，对啦，吼，阿早要甲上灶吼，这道一个功夫，啊，这成分都有够，你得逐工、逐工、逐工、逐工，接接安尼甲，甲吞吞吞吼，到甲迄、那个，迄、那个量有够伊得甲通过，迄火就通过吼，拉三甲变走火，通通通吼，迄、那个所在随了量呢，都一直慢慢啦量，啊，袂安尼，逐工都丢疼吼，啊，人会惊啊。啊，该无代无志也无确定，迄、那个所在该会丢疼哦。啊，暗慢啦吼，到咱得力的经营，迄个内面病的贿赂啦，得力的经营，小可用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不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最近那买较侪，咱的得力凝固精吼，我甲你加一步，你食真凝的时，咱的得力凝固精，得甲泡一杯，烧了烧了较好。那要配产品，得泡烧了烧了吼，加足惊奇，加足紧啦。得得力凝固精甲配真凝，伊咧带路吼，会加足紧。指定房指名，那不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那你计算数计算专家谈多差不多在点半左右哈，我发布一个最新的这个温度消息，到今仔日全台湾三个县市有可能会到35度，甚至36度啦哈。就是上关阮的时间吼，啊，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中昼上落的时间吼，台南、高雄、屏东啦吼，这三个所在吼，拢有可能35度、36度吼。啊，这个气象专家不要医生跟你讲咧，那如果上落的这个时间吼，到下晡2点至3点之前吼，拢是差不多35度、36度的温度吼，这三个关系，台南、高雄、屏东吼，有一挂慢性病的朋友尽量唔通伫外口病啦，因上落。伤热吼，这种热伤害吼是无形当中，你唔知吼。那么室内唔是干那放冷气，一定爱先通风一下，但是窗啊唔爱开啦。唔是放冷气就无通风吼，安尼吼，有当时啊，室内吼，安尼吼，不是降温的方法啦吼，安尼吼大家小可了解啊。这热人吼，有热人的伤害，寒人有寒人的伤害。有人讲啊，热人也伤害，寒人也伤害，啊，无是要啥物天？迄、那个秋天甲春天上好吼，那一年四季当像安尼，热卖热过30度啦吼，啊，寒卖寒落去10度啦吼，拢伫迄个中中吼，热好咧吼，对啦。天公伯讲笑啦，上好就是安尼啦，我嘛想要安尼啦吼。好啦，咱先服务到这一点钟，那有要赶快有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回来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老要欢迎吼，咱报关时间你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啦哈。啊，谢谢，咱回来现场来，高雄市吉花头，叫做南高路吼，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吉花头的南高路，有一对兄弟啊，昨晚7:30啦，哇，我讲吼，食到这个位啊，两个兄弟拢65呢。为着财产的问题吼，已经花足久啊，就是财产吼，感觉本来无公平，所以咱唔知。我讲靠，你唔知，就本来无公平。其实本来无公平，无公平吼，拢在人好啦。家己感觉讲，我那样吼，都无够啦哈。结果两个昨暗吼，都发生相当严重的搁在冤家啦。这唔知冤几遍啦，都为着财产啦。兄哥啊，甲小弟吼，嘛甲这两个查甫呀，有查囝啊，查囝拢无咧花。那这两年岁查囝吼，拢唔敢想花啦。啊，这两个查甫的问题吼，结果长得大啦啦呢。兄哥、小弟又搁当下做当着老母的面，老母86啊，多伫现场做公亲，我讲敢做会掉，做袂掉啦。这个妈妈86吼，伫现场看到两个后生冤家吼，就咧揢刀啦。一个看客刀，老母就看哦，这严重吼、哦！准要炸要动不阿多，两个兄弟阿爹烧完架，这个做小弟的叫你阿哥，为严棍这个扑者当场晕死啦！一当地老母的面，老母是安尼哭甲徛袂掉啦，啊，看要哪办？亲目睭看着家己大后生，台西第二个吼、哦，这个后生啦哈啊，下早时啊，都怎样嘛？他唔带吼，人当了水泡啊，处理。上个殡仪馆嘛吼，但是检察官验尸啊，检察官今仔日验尸，希望讲一定要亲属在场嘛吼，啊，就除了老母的小妹啊吼，啊，这个妈妈吼实在伤过艰苦，伊连去看到尸体都唔敢啦，安那讲都无多，只有小妹代替妈妈入去这个殡仪馆吼。严人死地无唔对，这个是阮第二下哥啦哈，这个小妹哇，你看看，家庭来发生这吼、哦，财产老龟山平都无效啦，哈哈哈，像安尼吼，其他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律，伫今仔早起就开始要上验吼，都要确定死地嘛吼，那死地妈妈小妹敢袂使，弄到殡仪馆啦吼，但是妈妈虽然到殡仪馆，人甲讲妈妈人检察官讲爱入去。当场确定讲，这就是啥物人啦吼？因老母唔敢入去，人去殡仪馆，就是伫外口病啦，唔敢入去吼。安怎都唔敢入去吼，就看这个后生吼，长伫外面头前一个好好人呢，气又大呢吼，安尼个太真死吼，伫外面头前啦，相当艰苦嘛吼。伊完全都无在头，今日要到这个伤严室啦，迄、那个房间内啦，啊，无到到尾嘛。甲检察官讲，无真正无法度啦吼，啊，都无到小妹啦，小妹代替人死啦吼，这样呢，买单讲，就是算人死啦吼，那无是亲属，是直系亲属上好嘛吼，妈妈唔只亲属亲属，小妹唔是啊，小妹是旁系啊吼，生下的姊妹吼，都妈妈上好，妈妈但是妈妈都无法度啊，伊真正连惊都惊袂入去啊，看到死的吼，反正人严重啦啊，得安尼，啊，这个所在检察官甲法律。改改水都暗棍，怎太假啦？安尼，有够大难吼，包括对啦对啦对啦，好拢站甲棍下刀吼，啊这嘛都爱解破呢，凶杀都是解破，既然是凶杀，唔是讲家己意外啥吼，这都要解破吼，都差不多等两工啊啦吼，解破吼，那么警察一定要加入吧，警察加入做笔录，调查两个兄弟啊。就是为着财产啦，财产吼、哦，伫遐咧分袂公平啦。啊，这已经一段时间真长啊啦，定定在咧烧火，定定在咧烧火，火甲脏啊吼，上严重啦。脏啊，这个兄哥65，小弟62啦，差三岁啦。啊，这个兄哥开始咧火甲吼，煞变做烧肉了吼，准变做客刀啦。啊，客刀就烧台安尼。唔知讲你遐刀真凶，这遐个一个客刀真正上准准暗棍刀落去咧，这吊暗棍就不用死啊咧。
唔是针脚手脚掌背咧哈，颔棍安尼落吼，哇！你甲看，颔棍啊针啦吼，对啦吼，安尼针脚会使使啦。这个小弟当场叫抬一个现刀嘛，人家生病不治死亡啊！啊，警察当场抓，真系个人无走啦，当场抓吼，发办啦。啊，即马进一步，较要怎讲？为什么这久以来吼，这种财产问题吼，这唔是一天两天，唔是怎怎大发生啦？这已经自进前可能老爸过身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自老爸过身，我就回家即马啦。啊，财产贴不？我讲啊，恁老母搁伫个呢？恁两兄弟，我讲你即马甲讲这道理听无啦？伊听无这，讲啊，你免讲，你讲讲老母搁伫咧，啥物人哦？啊，恁也啊，这种这都会为着财产吼，反正嘛，甲差无几块。就在回讲啊，我较少较济，一加三块，加五块啊，所以讲分财产吼，人道专家咧讲啊，一家伙咧分财产，那分甲小伙，啥物人上艰苦，做老母上艰苦啦，大家都会巴肚生啦，大家囡仔都会巴肚生出来，到尾大汉囡仔高追，大家都小人做伙，好爱看囡仔，老母拢会发现讲，我的兄弟姊妹感情真好，无一定安尼啦，大汉就知。断的虽然一个样啊呢，你也知影呢。囡仔大家男做伙啦吼，我过嘴架吼，安尼逐工都做伙烧肉啦、烧笋吼，断都无共款啊啦。啊，你做老母的，人在甲统计，厝内那四大人，大家都烦恼啦，大家都伤心啦。后盖分财产啦，什么问题吼，什么的看到咧做袂过，遇到什么人上严重，就做老母的人啦。做老母的人啦，看到这囡仔是谁？为了你分财产，伫个社会吼，做老母的痛苦指数是贵家我上大啦，上济。啊，佮当着目老母的亲目睭面头前，杀死家己的小弟，两个后生哇！你佮看，这老母，你佮想看今仔这时啊，人家讲妈妈，你爱入去看一下呢？你检查看伫现场，你就要讲是，即个安尼佮当确定讲死者是甚物人？因老母安那行来行袂入去，硬拖都无在掉。因老母讲，我真正看袂落去吼，长大死伫我面头前，就大汉太细安尼啦。啊，你今仔要叫我认死啦？这老母八十六安尼，哇！我讲真正要命吼，真害！就高雄的街我头啦，昨暗七点外发生兄弟啊，小弟小弟太死啦，颔棍啦，身躯啦对啦，哇！大家会知使吼，原来就是为着分财产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改食迄吼，手安尼也管会呀，
1: 就
0: 好啦吼。
1: 哦，真哩。
0: 啊，但你看吼，啊，白饼安尼未使食一只，会再是未使食一只，爱食两粒。
1: 当然啦。
0: 感觉用个，会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1: 有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0: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咱只今仔只安尼哦，卡住，顶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啊要变安尼咧。
1: 真用啦吼，真用。
0: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
1: 安尼吼。
0: 我乖乖，我这是惯着紧啊，慢紧的咧，啊白条的，啊按后脚按后边这大号紧，只安白白安安的。
1: 哦，我即卖继续练啦吼，啊好系。
0: 我安尼哦。
1: 嘿嘿嘿，
0: 好。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按白白啦，啊唔要讲继续，我食已经食两罐，即买三罐就对啦。
1: 好安尼吼，足疗练啊吼。
0: 继续练的啦，
1: 好加载，
0: 啊，就继续搁加吃，
1: 继续吃，
0: 啊，加一加吃，应该吃两粒安
1: 尼。啊，像安尼吃，像安尼吃哈，
0: 头麦吃啦吼，
1: 嘿，不要紧哈，哈，
0: 啊，麻烦你咧，
1: 别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用吼，那身躯硬，那慢，那酸，那叫紧，那迄个所在吼，硬冰冰吼，袂稳呢，啊。六月礼拜吼，有诶六礼拜出未出哩吼，那无就丢丢单，一边、上边、后边吼，到咱来经营，也是血路去冻掉咧，血路未通过吼，后边迄个所在伊就会慢，也特嘛，啊，就甲你讲，爱来吼，你伫无下过迄个所在吼，唔是干那硬慢生、旧筋、麻痹，什么问题啦？到尾变死性咧，唔好咧吼，到你诶经营啦。真假的真，行的行，血路爱通，通到就通到上尾流，通到上尾流吼，你才会完全啦。到真行上到力吼，到尾流啊，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咱来得力的真行，真假的真，然后行的行吼，那身躯边有变，咱来得力两个真上好，准泡一个温温的烧，落去加配吼，会加足紧，足够抓了吼。指定号码，指名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本来住在台中，最近的工作关系，几个工厂公司吼，甲派去台北啦。这个做后生生部吼，伫政治人，就当时呢，就这个月找伊啦。拄拄啊，迄个劳动节吼，假期吼，这个月找伊吼，安尼甲老爸讲电话，就拢伫身躯边照顾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个做后生吼。实在无地找呢，那做后生吼，已经四十几岁啊吼，都拢伫身躯边，甲爸爸妈妈嘛吼，老爸老母拢有老岁啊，吼，拢做了七十趟啊吼，身体不好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伊都爱放掉去台北一段时间嘛吼，前一阵吼，甲老爸讲电话，老爸则咧甲伊讲，我感觉身体吼，对无啥。如何啦吼？你都要看医

结果伊发现讲，老爸无照时间，就是伊要医生回诊迄个时间无去啦，啊无去就奇怪，啊甲我讲要去，前一天前一暗我打电话伊，讲身体无爽快咧，要去该无去吼，伊即马就赶紧着惊，打电话找老爸老母，看到底恁两个是虾米代志，该当着无去病啦，结果电话拢无人接啦，佫愈着惊，一定是安尼啊。你讲身体无爽快，你隔天刚买病，你阿婆去病，电话无人接，哦，紧张个，伊人伫台北吼，完全都无在调，出卡就无多，总赶紧紧急打电话对呢，台中的第五分局啦、派出所啦吼，讲拜托阮到组织队吼，今朝到三江一下吼，阮老爸老母两个拢无接电话，而且身体无好啦吼，误会啊恁吼，是毋是这个甲看卖了好，准伫初二隔天刚早起十点啊。啊！这警察听咧吼，我那知影讲这古怪吼，总赶紧拼过嘛。十点外吼，厝内面老爸老母拢伫咧，伊住伫台中的北屯啦，这所在老爸老母吼伫咧吼，啊伫厝内面也好好，甲看吼，伊打电话为什么老爸无接？因老爸吼耳根无好，本来就有挂一个助听器嘛，吼帮助听迄个助听器吼，结果。困一个过头，伊咧困的时，因老爸会甲迄个助听器揢掉啦，都无听到电话声。好，因老母也无注意，想电话一直等一等，但无人接。这个派出所警察吼，则赶紧甲因老爸讲：“爸爸，恁后生伫台北吼，是紧张甲吼，两要倒向赢啦吼。你唔得，伊讲你今仔买病药，啊，得困一个伤晚吼，困过头啦。”困一下想啊，都当好困咧吼。啊，准袂记哩，原本讲甲医生迄、那个就是挂号好的时间就对啦吼。伊讲你赶紧打电话到阮后生，恁后生是安尼紧张噶吼。伊甲回答伊讲，啊，恁老母都唔知咧无用啥，也无听到电话啦吼。啊，我的电话我是因为困过头吼，准甲我迄个耳孔迄个助听器揢掉，也无听到电话声啦吼。爱伫等，一直等咯。哦，这个做后生，那目前这个社会看起来是算恶劣的呢。关心到安尼呢，你甲看，即做后生吼，我那介少找着安尼呢。平常时啊，甲老爸老母拢住做位伫台中北屯这所在嘛，就是最近工课刚要派去台北吼，爱一段时间啦。伊逐工就打电话，啊，就安尼了解一下吼，伊身体无好啊，啊，厝内无其他人，就干阿村老爸老母啊，啊，两个拢有回啊咧，啊，佮耳孔无好动啦吼，啊那样啦吼，一大堆啦。结果你甲看，伊安尼打电话吼，啊，佮去问讲对一个挂号，什么人有来挂号？无恁老爸没有呢？哦，无来挂，惨啊！无去挂号看医生，你甲讲身体不爽快，我即马卡你的电话，你阁无接，那就绝对有问题。哇！你一直卡连派出所，拜托警察个挂麦关的，就是安尼啦。老爸无听到电话，就是甲迄个助听器给掉，无听到。因老母唔知厝内咧无用啥哦，也无去注意听哦。老爸老母两个我拢无听啦。两个人根本无听后生的电话吼，而且后生着急甲准报警察，警察到位才知讲原来无代志啦。啊，甲这个爸爸讲，你紧甲你后生回一个电话啦吼。那无是安尼，紧张甲安尼烦恼甲吼，哇，安尼感谢甲，这个做后生真正袂歹吼。那现主席的社会啦，一个做后生食到四十几岁吼，对老爸母的关心吼，这当讲儿女有丢啦吼，属实。住伫台中个北屯，唔知有娶无娶，若无娶四十通话啦吼，即会当嫁来做人袂歹吼，真正袂歹，即个做后生吼，人讲后生那又好啦吼，后生来又好吼，迄对家庭某囝拢真好啦，就是人讲要嫁就爱嫁个又好，又好囝吼，伊才会对家庭有一个真大照顾嘛吼，事实就是安尼，听人讲是安尼啦吼。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吼，食一包我就随好啊。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嘿啦，
1: 啊！你一天食一包安尼啦，哈、
0: 啊。嘿啊，一天啦，嘿、哦，一天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嘿、哦、啊，
1: 迄人来拜边孙，偌舒服哈。
0: 嘿、哦，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吼。
1: 对。
0: 哦。诶，我艰苦啊啊。
1: 诶，迄有东西。
0: 我病到吼，拄好把刀边刀直接出来呢。
1: 对啊，迄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我也毋好咧。
0: 诶，你把刀拄好刀直接，迄个唔拿啥物物件，搞来怎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今麦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好加好哈。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
1: 大便就顺了，谢谢好。大便哈，咱的活力民宿来吃，听咱的话，阿伯阿公阿妈，人食到这年味哈，咱的肠啊拢欠足侪歹人，无欠好人，拢欠到歹人哈，因为无咧个清啊，你来派这好人落去个吹啦，人抓袂着困。都爱困落去俩，困都爱好困俩，歹困吼，都胃病俩只吼。歹困愈少，咱肠仔愈会叮当，然后排便顺利。那食到年岁，少年家无感觉，少年家拢做顺啊，伊当然无感觉啊。人到一个年岁，你好听讲哦，排便吼是一天内面的三大事啦。因那排便的顺吼，人吼吼有够清澈啊，有够精神啊，人吼有够快活吼。排便那里袂顺吼，你肚肚肚啦吼，啊一个唔特别哪讲啦。不要形容啦，吼、哦！那排便袂顺吼，得个食好顺，得咱个活力民宿帮助这个排便吼，免得等下规面人讲讲啦，发生危险啦吼，啊那不得你袂出啦吼，袂透啦吼，啊人吼什么毛病就我的阿杂物件无处理啊，伊得再回收啊，就是安尼。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带来咱贵宾那边食素素，咱个活力民宿吼，除了下边得这个排便电管得，台湾人我来做者，得大家唱唱唱，囡仔大人做者吼。那出名城，那出房间，那对了，唱要几千个啦！啊，卫生纸唱几包吼，这个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较过来吃嘞。一段时间，你也发现愈来愈减少，愈来愈减少哈。这嘛是好困，去掠也会歹困哈。那呢，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食素的素，遐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遐济国家甲咱讲，咱这个活力民宿真正有效的，对。这两道上面线到下边的排便，甲顶管的这个问题哈，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在贵宾那边加所迄个数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阿斗啊，哈，澳洲、澳大利亚，哈，阿斗啊，嫁过来台湾。我讲查甫啦，啊，查甫该嫁过来台湾，啊，就过来娶台湾，做囡仔，准住伫台湾，是嫁过来台湾嘛？一啲外国人就搬来阿斗啊，哈，就到台湾，住伫台东咧，台东的同学，哈，沙冈情，哈，阿阿木烧眉啦，准做伊走。我讲走到伊外国吼，唔是，伊走去台东山，伊在后壁山嘛，伊在台东了足侪山，啊，伊大个所在就改成部落，就是可能娶台湾的原住民吼，有可能啊，啊，住伫迄个山区部落所在吼，伊阵住伫山内吼，因某是烦恼家，啊，你是足适应啊，啊，改家己走去山内吼，哦，准报相对找三工咧，找三工哦。找到今日早起吼，伫一只挖山吼，有一片山吼，叫做海岸的山脉吼，才发现讲伫遐啦。这个阿斗啊吼，伊伫迄个山边吼，迄个山边都一个 V 字形啦，就是顶悬落来都一坑伫遐啦。下边一个山边迄、那个都会当新人迄、那个个性迄个形的伫遐吼，人伫遐人清在伫遐会手啦吼，啊，人用这个。无人机嘛，啊！你无人机飞到个所在，也个无人机个镜头会照着，然后找着我啊！吼，好，不但找着，这个阿斗啊，吼，伊做一走，就是心情无好，甲因某相骂吼，一个人一支迄个萨克斯风在无吼，一挂歌就来飞奔过去吼。啊，这个搜救人员讲找三工找甲，你家己一下你拢哦，佫真好过安尼吼。甲看，啊，这个澳洲的这个阿斗啊，吼，为甚物开始啊都？都心情都好啊吼，看唔落来，伊即个为点管落来，伊即马山头为点管爬山，做个爬山吼，好，伊即马爬山爬去点管吼，如一个落来平，即个所在多一个岩吧，多一个三角形，迄、那个白树跟一个山洞同款吼，迄、那个峭壁吼，好，就是伊无在条起哩，又在条为点管爬落来，就是安尼呢，你茫看呢，嘿吼。我当时溜下落来吼，都人来放手小瓜，安尼半条半落吼。你怎么要去哩？无在钓呢？你无迄个卡路，无迄个物件能钓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家用迄个无人机先开翕者吼，就等于讲哇，伊这无在钓，无在钓起来啦哈。伊伫一个 V 字形的峭壁啦，到那四面全壁啊，有几支手机，但是过来佫无伊啊吼。啊，这就是当时伊要落来先溜来，反正慢地吼溜来。但是你怎么要扛起哩？无在钓啦。就是安尼，应该无在条队啦吼。啊，这个搜救人员讲，奇怪，伊是安那到迄、那个来，伊是半，伊算半山倒啊嘛。就是顶悬落来吼，详细用无人机甲看吼，就是伊有在条落来啦，可能溜来吼，还是安那慢落来吼好，但是无在条扛起哩啊。啊，你三工啦吼，三工前个太太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就是走去山内边咧吼，安尼底下咧想起吼，结起吼，啊，亲戚朋友过那边部落，对安尼找无人哦，就想讲伊绝对伫山内啦，但是惊危险嘛，就是啊，这个阿斗啊，吼、哦，体力真好，伊定定伫海边啊吼，台东海边啊嘛吼，冲泳啦，啥物货啦吼，啊有诶无啦吼，这个爬山啦吼，所以讲因某讲吼，有可能伫山内啦哈，个人找三工第三工长吼，就。看到好多摆，伫迄支山的山卡，迄、那个所在就徛好多摆吼。啊，唔只即个赶紧搜救即块咧嘛，吼好。今仔早起，就一对救援队吼，佮卡入去山区的所在吼，用无人机顶悬吼安尼相关买人袂当搞的所在，嘛台无人机到位嘛吼山边吼，差不多要我十一点啦。今仔中昼迄、那个早起的中昼要十一点吼，就看到一个人。把无人机的镜头底下手都吹掉啊啦！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在那个半岛把无人机的手就是伊袂当叮当啦？不是人底下袂当叮当，是伊无在掉落来啦。啊，就躲在半山岛啊，顶悬下边迄个半山岛吼，用无人机小瓜边个看者，原来就是安尼，就是甲太太冤家了吼，人生气吼，啊，体力真好嘛吼，伊即马爬去山头迄个所在吼。准为山头屯溜来，结果溜来是四面壁迄种壁吼，山壁是会毁吼，伊会当落来吼，即马人心情较好啊，要起哩袂当起哩，啊准掉伫半山倒的所在吼，啊无阿多，下底外国人吼阿多啊吼，你甲看，伊出门上去，佮带伊上个心爱爱伴的迄个萨克斯吼好，
伊嘛做乐观呢，伊嘛是阿无阿多啊，阿都人就是安尼啊吼，就是伊的教育就是安尼，都人想起安怎吼，伊嘛是阿过来就好啊吼，就是安尼啊，这个搜救人员啦，甲看讲这个是。伊即马落来吼，下动啦吼，啊，抗对抗对吼，安尼小寡人半溜嘛吼，但是伊若要爬起来无带掉啦，即马在申请直升机啊啦，啊直升机吼是毋是当掉啦？毋知啦，那落大雨就无法度啦吼，啊那直升机吼，那看那办事较好心吼，就尽量直升机飞伫山头迄所在较放。放迄个锁啊，落去半山道吼，甲看见吼，可能即、這个即两天啊，落雨都无多吼。那出日好天，人家评估都会使。啊，即摆要哪办呢？即摆吼，都、就是用无人机，用吊的吊物件互伊食呢。因为无动叮当啊，伊无在吊的叮当好好。啊，即、這个搜救人员甲警察嘛。就是讲，你人家无烧麦，开烧麦干呢哦。伊讲吼，因这个澳洲这个翁吼，其实个性有够好啊。这个阿多个这个白人啊，这個、阿多啊吼，伊讲，但是阮去做，伊这是啥物做，我唔知啦。到迄、那个台东东河迄边呀吼，伊讲阮去做个查某人吼，大家都真歹啦。原来吼，就是安尼。伊讲阮去做个做太太吼，大家都凶个歹哦。你忙介绍咩？你介绍咩哦？伊绝对未输你无大劲吼！哦，你要介绍拍啊？当然你相拍你，等阿多个体格吼，伊绝对唔敢拍啵，拍唔敢拍啵。但是做太太这原住民这个，伊讲阮去做到阮的迄、那个阮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足强悍呐吼！迄都无输查某人啊！啊，你变阿太太红阿无相咩？绝对拢做啵未赢拍赢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多个看怪无多准则。做一招，那无讲嘛，唔知哦。原来哦，原来你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真强悍哦。哇，你甲看，就是安尼，红阿婆性命很不好啦。吼、哦，内面那些酋长啊，是啥物人咧讲讲啊？跟太太性命很不好啦。我们这一组的女妇女都很强呢。哦，就是安尼，他跑去躲啦，走去刷顶皮，结果准备伫迄、那个。四面全壁一个三角落的所在，合同比底啊吼，啊小瓜有一个石头通炸啦吼，都、就是三角啦，啊即马看怪无多，伊要起来无多，落来无多，伤长嘛吼，啊，就等直升机天气好吼，有在调过甲调啦吼，啊即几天的时间要等个天气好吼，可能底下摇滚也扛无多，人已经知影所在，嘛袂当我摇死呀，嘛得啊用迄个无人机甲吊物件去了为止啊。古水家阿多啊，你唔知讲台湾咧有一挂原住民咧部落的迄、那个女性吼，是强过用咧啊，就像咧因迄个部落的迄是主管还是咩干部还是咧，就是讲当个部落的酋长啊，讲很不好呢，我们这个族的妇女都很强悍呢，你跟太太冤家哇，很不好，这样子的话吼。你会输啦，真正输轮走一批，走去山顶，差一点仔就变南瓜吼，好甲再吹到啦，三公里伫迄个山边的所在吼，啊，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电话要偷改。那产品要帮补上车，随时当顺丰的买唔定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甲抄起吼，阿爸买用得有，甲买买唔着产品咯吼。好，大家平安哈，啊，听甲七点半有小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好啦，谢谢咱大家吼，落无落去。好啦，谢谢。来，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咱来个收听哦，这个红英红甲黄飞。第13天前，因家发行这新歌，大家来唱歌听歌。

我刚才看到韩吉为什么电视台在播这首歌，哎，哪有这首歌，哦，原来是新歌啦，只发行13天而已，黄飞跟洪英宏所唱大家来唱歌，好来，大家晚上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我们的0800-335599，0800-335599，好，这个啊，希望好运能降临，会知道文化大学的囡仔要救那个93岁跋落迄个水吼，而且神社两个拢无看，甲现主持吼，拢还阁无消无信的，大家支持，希望看当安尼好运好代志，会当迄个无，哎，无迄个囡仔个可能要毕业廿四岁安尼，迄个大学生啊，为着要救迄个93岁阿伯吼，啊，两个拢无看呢，人个报警吼，哎，消防吹来尔，啊，阁派船啊落去，拢找无人，看安尼吼，找无人吼。也希望会当好的消息哦，会当予咱知影吼。来，啊，若这要堆心肝了，哎呦，暗咧爱买尔，爱买的威力财尔，啊，着6亿7千万暗去领，6亿7千万，甲今日充公啊，甲涨尔，无人去领，哦，拢无人去领。这历史上哦，上爱大笔的充公的啦，6.7亿啦，哦，这样吼，这也无去领啦。诶，历史上上爱大笔充公的奖金，台湾彩券公司咧讲，一直到今日下晡5点整，吼，5点，吓，到5点吼，到啊，即么6点啊，吼。今年2月12日伫新竹市东区金源宝彩券行，2月12日要过年嘛，得要过年前嘛，吼，过年嘛，吼，哟。2月12日，即、這个金源宝的彩券行开出威力彩头奖6.7亿。哦，啊，这调照拢无出来，啊，这个彩金一定确定过期啊，到5点就过期啊。你今嘛不然，你还听到啊？干袂我，结果是你袂付钱啊吼。这奖金全数6.7亿，6.7亿哦，拢充公哦，公益盈余。啊，那这把刷新哦，这个公益彩券史上哦最高额，无几年吼。啊，这个台彩在咧讲。这件进前的公益彩券哦，历史上上爱管的每年是差不多是2008年开出的威力彩彩券2.5哦，2.5亿的，啊，这嘛这摆是彰化开这是6.7亿的哈、哦，已经大幅超越啊，而且个原本的记录，原本是2.5亿呢，现在6.7亿哦，变成台湾公益彩哦，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哦，就变这过期无来领的奖金。这个台彩在讲，这笔6.7亿的奖金哦，全部拢归入到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吼，啊，专款用在吼各项社会福利的支出安尼嘿啦。迄落啊，甲弱势团团里加捐款福音啦。那么呐，这个上届新的第一期的威力彩头奖吼，已经累积20期无开出了。啊，这个礼拜四哦，14号暗时威力头彩。4.8亿吼，台彩的再次提醒民众，若要买吼，保管时间到时爱对账吼，啊无像着6.7亿去，啊无来领对唔对吼？充公赢哈，哦，这件无啊，这件已经充公赢入公库啊吼。哦，过来，哦，即马拢咧大丰收啊吼，进前看开花，即马拢结果啊吼。哦，诶，九如啊，屏东的九如哦，屏东九如是雷蒙的故乡吼。啊，屏东九如的百香果南星的哦，南星哦，这有够贵贵。这拍卖的介绍破纪录。啊，即马警察哦，派出着这个啊无人机哦，要来保护这个哦南星，这个百香果哦。迄屏东九如南星新品种的百香果哦，伫个这个月哦月初共同运销去北部市场拍卖介绍哦，创下天价。每公斤哦350块，哦再度破纪录。啊，为着要防止这贼仔报来，哦，里港的警分局出动了无人机来展开着吼保护水果园的行动哦，来加强巡逻安尼啦。嘿啦，都啦对巷哦，咧大村哦，啊，着贼仔着对对去安尼无？哦，花莲嘛是，花莲四季咧大村哦，即马嘛是拢要掠贼仔哦。哎呦，做贼哦一惊啦！啊，过差一枚啦！我要忝死。这个花莲大西瓜吼，哎，无人要去买。少年啊，万唔去倒买，哦，这嘛做食啦。哦，西瓜够好食。花莲的大西瓜吼，
这个山葵把要掠贼啦，装太阳能吼的监视器，啊，这种西瓜鸡笼吼，啊，手机啊吼，笋瓜啊吼，笋餐盒，还得当接起你手机安尼啊吼，哎呀，像咱即马厝的监视器帮接手机安尼。花莲的大西瓜五月开始对玉里吼开始陆续上市啦，哦，啊，这个西瓜产地吼拢伫咧秀姑峦溪啦吼，花莲溪啊溪埔啊地啦吼溪埔地啦。啊，大粒西瓜哦，一粒市价超500-600啦。常常在插了布去偷板鸡啊。那么，就算讲是装监视器哦，嘛无可能有线，吼，嘛不可能有线。所以，凤林啊，甲这个寿丰乡哦，诶，这个西瓜啊，吼，伫咧国立东华大学协助之下，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伫这个西瓜园哦，甲装监视器，或者瓜农哦，摕手机啊，就当巡视吼西瓜园啊啦，嘿。啊，这个凤林镇西瓜农阿土伯啊，种西瓜种30几年吼，他们拢伯啊，伊讲将来慢慢想要讲哦，无人来这个西瓜园啦，吼，唔捌看无人人哦，无来西瓜园，但是咱看到西瓜园的状态，就看手机啊得啊嘛，安尼哦，因呢，安尼就不是袂歹，我你看东东有咧大村哦，啊，就人要来偷猎啊，你要偷板吼，啊，过来个这嘛是，来这嘛咧大村头诶。这个罗山峰哦，而且西雅乡的山呀，哦，拢咧卖啊，山呀啦，哦，山就对放了生出来，然后来个玉井啦，因为迄边较热，吼，迄边的山呀吼，啊，就一直出来了后，哦，玉井就大出来，啊，这玉井这人咧出，只是无遐济，西雅乡较济，兴春较济，兴春的山是第一级的吼，他种兴春正嘛咧挂吊啊呢，兴春哦，屏东挂吊啊，因算第一级的开始咧挂吊啊呢，吼安尼，因为要约五月啊。啊，屏东的爱文哦，山呀吼，开始要大出啦。西雅乡公所打造吼，西雅好，狮子好芒吼，狮子好芒诶，西雅乡啊吼，西雅吼好芒啊，芒果的芒吼，安尼来深化吼乡内吼，因第一位品牌吼，啊，长久举办这早鸟芒果吼，啊，甜甜价啊，欢迎消费者吼，那经过哦，你若要过屏兴村哦，迄规条路拢卖山呀，有无？现拢咧食山呀吼，讲偌好咧，讲佚佗你看偌好，食东食西，买东买西，看东看西，食个嘴啊笑开开吼，所以勇行，你爱够勇行吼，爱够勇行吼，我你讲话，啊有这个满天星吼，诶蓝星，啊还有迄个百香果，啊有山呀，啊有翁来，啊有西瓜，吼啊有这个足济啊，足水果，啊有榴莲，吼榴莲即摆嘛也有吼，你看偌好。安尼身体够勇健哦，啊，穿爱食吼，啊，后食鱼呢，乌托罗起来吼，冰冻乌托罗是毋是掠着？吼，第一只第一只乌托罗，5月7日乌托罗节开始嘛，吼，就开始啊。吼，啊，那即个吼，我即只毋捌看过，哎，乌古一只红乌色的啦，即只海洋的巨兽吼，伫嘉义，即个外线顶洲哦，海域看到即只200公斤啊，吼，极为格龟啊，还有极为格龟啊，格。佫是文鸡鸡吼，啊乌龟龟，伊是国宝级的吼，做罕客的格龟啦。即、這个嘉义东石海伊出现只200只呢，哦，该放落啊啦。这第一级的保护动物哦，该放落安尼哦。渔民昨日嘉义县东石外线顶洲吼海域咧作业吼咧起网啊时阵有无？发现网啊内底有一只足大只的吼，200公斤的海龟啦。即、這个渔民。去予这只海洋哦，巨兽惊一跳，吼，看袂紧通报，紧通报海巡署吼，中部分署第四花的这个巡队，经过这个海洋保育鉴定吼，确定的是全球哦，极度濒危的第一级的保育类动物格龟哦，文格格哦，革命的格吼，啊乌龟龟格龟，这个、第四花巡队哦，因着讲这格龟是世界上体型上介大的海龟之一啦。哦，那么伊卡扎片有这韧性哦，极强的皮革，哦皮革质哈，哦不怪何这格龟啊，皮革质哈，而、哦、且组织啦哈、哦、覆盖掉，所以伊外形那像吼、哦、对青脉当中哦诶皮革装甲，啊唔那种皮，哦皮呀哈皮呀，啊因为个格龟伊主要活动伫大洋吼、哦、深海吼，即、哦、个大洋深水域啦吼。哦到尾要地动，怎啊爬起来？哈，我来钓，因为大部地动无，
哎，到迄个啊，12:53呢，2:53呢，地动有无？嘿啊，还袂地动要起来。哦，极少出现伫迄种地形平缓诶台湾西部即浅滩诶哦，所以伊即摆即只格龟现身伫外山顶洲诶海域哦，互人惊呼连连诶吼，毋捌看过即几只乌噜噜啊，遮大只吼，200公斤哦，佮伊放落去啊啦，吼，遮大只，毋捌看甲看者，竟然看看好运未？诶，讲着好运，我甲伊讲来，即个财神吼，领军吼，要冲刺一礼拜，财神咯吼。有四个财神，有喜神，有福神吼，要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咱大家讲哈，啊，咱先来听歌。诶，这首歌吧是红英红的新歌吧吼。这我看，这吧是哦，这八钢琴，这红英红甲这李小花所唱的《爱你拿阮性命》吼，拢唱新的歌。啊，爱你哪阮性命啦吼。

0: 哦，拢个拢个新的人咧唱歌呢吼，哟、哦，嘛是袂歹。好，来来，阿英唱歌，咱来个听，来听广告，进广告哦。嗯，无走呢吼，我搁看别个。
1: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假血，伊讲拢要输血啊
0: 呢。你看看老好用，足简单嘞。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假血？你
1: 讲。我怕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1: 食迄
0: 肝
1: 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变海样吼。
1: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1: 好啦。
0: 好，啊，祝我你呢。
1: 好，感恩。
0: 拜拜啊。
2: 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2: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那知你欠费？
2: 啊，我都食素食了，食十几年
0: 啊。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2: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呾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2: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2: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2: 是安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2: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2: 足好用嘞。
0: 但家你家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2: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2: 我有食灵菇精啦，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2: 啊，够真香。
0: 哦，啊哎，
2: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家你顾着无？
2: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哎，迄种纯素无问题啦。
2: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
2: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断到食迄个好去诶。
0: 嘿，食迄种较
2: 有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行。
2: 嘿啊，
0: 嘿，真诶。
2: 就是啊，食迄个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2: 并且咯，全部食迄个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勇健。
2: 嘿，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2: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所以讲，好朋友有段时间吼。无怕病，你减食尔。啊，营养摄取了无够。啊，咱五脏六腑吼，细胞都爱营养啊。哦，啊，这项无够，那项无够，久了啊，戆就先够。啊，那戆够未，卡面薄薄断呢。啊，那薄薄断了，唔敢行，变脚底软软去哦。啊，脚底软软行到断，啊，都倒去蒙床顶啊。啊，唔敢行。啊，你愈无行，愈无叮当袂使，拢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有无？啊，袂行，啊，拢不敢倒地下。啊，那要行公车无在调有无？来公车车，我频频行，频频先酒醉，唔敢行。啉雪你往倒，足好用，迄无破病。你相信你无破病？无破病，营养素无够呢。你看，人这本来营养素无够，怎啉咩去上班赚钱？你看偌好。
2: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2: 系啦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2: 脚袂惊食个，脚袂惊食个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2: 滑倒啦，在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2: 哎，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你
2: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2: 节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2: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哦，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吼。
2: 嘿啊。
0: 真搞，
2: 真搞诶。啊，做休二日啦。
0: 我爱个礼拜，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我你个朋友不？因为咱先达到恁家个姑来看，我一到就伊来妈妈，哦阿贵姐啊，阿姨你个记得我未？我会啦，我十月当前啊，我电脑甲我讲，我因早间应该把咱姑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啉水你讲，另外用健康吼，这嘛是啊，咱人因你食少阿不无元气，哦阿食少无元气，无体力无体能，啉水你讲得足好用啊，足简单嘞，哦甲继续行。祝福大家勇敢，啊！是恁开大刀、开大大破病，吼恢复起来。想要见林国正啊，雪梨一定爱食。气呐通血呐，王心呐拢对健康。足简单的产品啊，足好啉的。吼，伊有一个杯60cc尔，较虚弱一工啉两杯吼。啊，咱来听一工啉一杯，安尼得。哪听哪听哪勇敢，生血、生肉、生骨伤，因为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2、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丹，哦，这点足重要。较袂卡到硬硬硬硬都等下，得力雪梨养血，谢谢。

这首歌乔又全叫做《醉茫茫》，好来。神队友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哈，到这个一礼拜嘛，今日十二号啊嘛哈，十二号甲后后咧，这个礼拜日就四月初一啦呢，这个礼拜日啦，这个礼拜日拢农历四月初一啦哈，好、哦，四月初过来就小满哦，来个要来小满好来，这个呀、啊、拍开农民令哈，足侪人拢甲看鱼甲鱼，啊今日禁忌啥物，啊今日当做啥物啊哈呢？但其实哦，内底有藏着这个更加关键吼，三个吉神哦，喜神、灾神、够福神哦。啊，这命理专家咧讲哦，那踏入农历四月进前的最后这个礼拜，今日拜二啊，对不对？拜二啊，哦，甲礼拜安尼，这三个神呐、啊、吼，能够喜神、灾神、福神，这三个神同时拢到位。而且转运节站点吼，转运节点吼，这段时间唔嘛讲就是运势开始流动的重要的阶段。啊，对部分的生肖来讲哦，这更加是难得哦，转运的窗啊口啦。哦，安尼嘞哦，好来，喜神，喜神带来机会，好啊，那灾神嘞，好机会哦，变形哦。财神哦，让机会变现呐，哦，有影发生啦，安尼都，啊那福神嘞吼，哎呦一切哦，行啊个长长久久安尼啦。喜神带来机会，财神带来吼机会变现，啊那福神吼，会当将一切哦走得长久啦。所以这个命理老师提出，真正运好的人，唔是等运来，而是要伫运来的时阵啊。愿意叮当、哦、在运来的时候愿意动，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稳住、哦、要稳住，这样就对了。喜神、哦、不是欢喜之意啦、哦、不是跟人开心啦，是人际和机会的门啦。喜神代表是人和人之间的流动缘分和好消息，当天、哦、有喜神的方向还是能量，就适合人讲合作哦，啊，来见客户，还是来约会，啊，来告白，吼、哦，我爱你，安尼吼，来，啊，来拓展人脉，开启新的计划。重点就是呐，喜神来日子哦，就是好你哦，就是你让别人喜欢你，有机会去挖掘你的日子。足侪人的财运卡住，无，唔是因为无钱，是无人愿意把机会给你。哦，所以到喜神来时。机会会挖紧你啊！好安尼，来啊！财神嘞，财神唔是干是钱，财神是资源甲交换。财神哦，足侪人以为哦，就是偏财发财，但是伫命理内底吼，这个财神伊真正代表是啥物？资源流动、交易成功，吼啊，价值被看见，吼你的价值，如果咱人爱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吼啊来适合嘛讲钱。讲薪水、报价安尼，投资的决策，哦，再签约、推销你的产品、开业、成交，这种属于哦财神。重点，财神不是给你钱，是吼、哦、是给价值变成钱，把价值变成钱。所以，当当有财神伫咧，你无叮当，迄就叫做错过，迄唔是叫运无好哦。好、哦，对啊，来福神，福神哦。真正稳住好运的人生，吼、哦、福神，对这三个吼，喜神、财神、福神，这三个内底上爱容易吼互束缚起的。但是其实上个重要的一个，因为福神呐、啊、吼，伊代表吼你的内在啊，吼是这个稳定的吼，你的内在，吼内在是稳定的、平安的、长期累积的福气，吼、哦、长期累积的福气。你适合安尼静心、祈福、家庭相处、做善事、调整心态、规划哦，长期的方向安尼。重点是啥物？福神哦，唔是乎你赢，是乎你行较久嘞，行较稳嘞。所以足侪人会突然间变心呐、啊，咸鱼翻身呐、啊，其实拢是伊头前福神那个听嘞，吼、哦。
那么二零二六农历三月哈，三月到四月都剩几天啊，尔嘛，对不对？礼拜六四月初一啦，吼，有几个生肖吼，十一生肖吼，会蒙神恩宠哈。你进入二零二六农历三月最后这礼拜吼，整体的气势开始对酝酿，来转向变成流动啊。特别就是这丙午、丙午、马年、马年，吼，诶，应用之下。这个运势节奏吼明显加紧，这个、命理师在咧讲，这段时间如果当掌握到喜神、财神、福神的能量哦，那么有一挂生肖吼也出现了机会，金钱稳定同步到位，转运期啦吼。第二上梁诶，生肖上梁像做好打工仪吼，打上梁啊！这个喜神吼、财神吼双进场、双进场拢到。机会直接变现啊！上量的人吼，你伫这几工时间内底是上啊容易把机会变成成果的、结果的，而且对人都上量的。贵人运哦，明显哦提高，合作机会啊主动出现，然后主动出现啊，那这财神也来催你啊！这谈判甲交易吼，这几率吼升高哦，这属于典型的啦，这个喜神带路啦，财神收单的格局哦，无法都袂使就对了，安尼啦。提醒这段时间哦，不要保守，善良的哦，卖保守啊。你爱敢讲条件，爱敢开口，敢开口，吼、哦。这个财路会全拍好开，好有影无？第二名狗哦，哎呦，狗唔只呢。第二名狗，财神上旺，短期进财速度足紧哦。上狗的人吼、哦，在农历三月的吼、哦，三月的下半月吼、哦。这财神的能量特别活跃，但是吼、哦，属于啊来得快也走得快的类型啊，哦，来紧走紧安尼哦。这个运势方面哦，副业还是兼差的机会增加，哦啊，短期投资哦，还是快速的交易拢有利啦。偏财运作明显的啦，好，拜时要来甲买一条乐透，哦，偏财运作明显啦吼、哦，所以提醒。上高哦，见好就收是关键，唔通过度安尼放动，唔通过度扩张，稳稳落袋上爱重要吼。靠地嘞吼，落地啊地嘞吼，安尼较稳啊好来。第三上低诶，这上低诶吼，福神护体，稳定转运，压力吼释放出去啊安尼。上低诶吼，诶人伫这段时间虽然唔是最爆发的类型。哦、但是是属于拥有慢慢啊转运的一群，这个运势的特别吼、哦，就是啊，情绪稳定，你的压力下降，人际关系改善，你的生活节奏渐渐吼顺畅起来，好拢顺啊啦，啊顺啊吼，属于哦福神该拍底底的运势，哦，真好哦，福神啊拍底底，提醒这个兄弟哦，不要急着哦，央求不要急着求快哦。爱食健康盘丸吼，啊，即马诶稳吼甲顺吼，拢、哦、是未来变身吼诶基础。我、哦、兄弟啊，不要急着求快，现在的稳，还有你即马顺，拢是未来吼、哦、你要变身诶基础啊。咸鱼大翻身吼、哦，就是讲即只低吼安尼吼来，低来往上往鸡鸡啊，喜神入局，你诶人脉吼、哦、开运。上家的人在这段时间吼，喜神的能量特别明显。这个运势的关键在人，哦，这运势的特征就是你容易拄到关键的贵人来给推荐，从看到你，的几率变高，社交吼、哦，啊，甲曝光机会增加。提醒哦，爱多去参与，爱跟人互动，你拄到的人会决定你哦，下一步。要行的路，机会方向哦，贵人来给指点就对，安尼吼。来，过来这只，这只就上好的，有财神，但是风险较高。上好的人在这段时间哦，并不是讲无机会，然后但是容易因为判断伤过紧，出现着失误。哦，可能的状况，可能的状况包括着啊，这冲动的投资啦，误判的机会啦，哦，因为情绪在做决定安尼，所以提醒哦。这只上好的吼，有财神啦，但是你的风险伤过高吼，
较慢一步啊，卖食金龙胖嘛吼，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哈，较慢一步啊，等到当准确，上个准哦，上个准哦吼，等到近来较准的这段时间哦，稳的判断比哦抢速度的更加重要吼。哦，安尼就对了吼，甲大家来分享哦。都若讲即个生肖的哦，上好的啊，上低、上低的、上高的、甲上凉的吼。就这段时间，甲礼拜进前啦，吼礼拜四有坐来，像个拜六啊吼，拜六吼，是无？有这个这三个神啦，吼吼吼吼。我咱讲的这个喜神、灾神、福神啦，吼好啦，众神搞到啦。

好，来，咱听歌，听这首歌。这首歌是王宗平甲吴宁唱吼，叫做《陪你做梦》。哦，不对，就这个点，好来，好来，陪你做梦。

0: 你做梦啊吼！好来，啊，这个时阵咱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嘿，八十元 Q 咪。
1: 喂，食足好用的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1: 有五星率不整，
0: 好、哦、你
1: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1: 对，
0: 伊的电池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十元去，你妈，嗯，对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十元去没？
1: 好
0: 钱，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1: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1: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好吧，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行吼。
1: 对
0: 啊，所以你接受到，啊，你接受到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真灵啊，是啥物？
1: 唔是
0: 啊。
1: 各家维他干，
0: 我甲维他干做一只。
1: 各家，迄条雪莉旺。
0: 哦。
1: 啊，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面白细在五号。
0: 五号啊，袂公车车。
1: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1: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雪莉旺服务。
1: 好。
0: 啊，祝福你哦，诶。
1: 好，
0: 谢谢，拜拜。
2: 我跟你讲啦，
0: 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诶啦？
2: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
0: 哦？
2: 中华就是食心脏，拢让恁袂好。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行啦！我拢甲无个介意，同学计啊，同学计，同学真比我介好，我拢而家去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2: 有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遮足厉害哦。
2: 之前我咧行，还蛮讲讲拍摄，哪有滴？
0: 有较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2: 好啦。
0: 啊！无你心脏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呢。
3: 哦，
0: 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3: 唔是浓的，啊，无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关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3: 好
0: 嘿，有够好。
3: 啊，我都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常问我安吉，我伫头壳当尾那种。
0: 就你条雪莉旺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哦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啊你雪莉旺甲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食八只。
0: 食八只。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身体得到健康嘅机会，最有价值嘞。
3: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佫听恁叫穿
0: 哦，真欢喜诶，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趁趁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甲恁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吼。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0: 真勇敢啦。
2: 对啊。
0: 啊，那真好
2: 哩。八十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2: 冇，你
0: 个假波，啊！你讲你几岁啊？
2: 八十二岁
0: 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着雪莉旺熬得过啊
2: ，Q 健食几年汤天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2: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2: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了知影啦。
2: 对啊，你饲就知啊。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啊啦。
2: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咧八仔鱼面。
2: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个，你十波人哪会遮顾身体啦？
2: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遮顾身体啦？
2: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2: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印尼啦，
2: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谢谢大家哦。有这期望底下，期许底下吼，我要过勇敢，要当看孙传播，对，按着对啊。奥杰目标底下嘛，往目标前进，按着对啊。往目标个过勇敢，好，按着对啊吼。叫大勇敢嘿，八兆元 QMB 啦，买等食饭饱食，饭饱睡觉，等充我爸好勇健健，帮等下充我爸吼。安尼就像咱个青龙话好啊，勇健健啊，祝你勇健嘿，继续行，八十元 QMB 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软卡，好啦，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 0800-333-5599 好朋友，这个电话0800-333-5599是安吉专线哈。那如果你要订购安吉产品，哦，你去咱经销药房，你都未记哩，我未记安吉个人去对其产品，勿紧，你用你的电话卡，甲卡这个电话，哦，卡0800-333-5599，伊会通，会咱客服听，客服听啊，恁安吉咧讲，迄个咧食啥物，伊就随甲你讲啊，吼，啊，互客服甲咧药房咧讲话，你就伊就袂爱转回。啊！你免烦恼讲转会啦，新的朋友免烦恼伊在转会哦。啊，咱若去个嘛，较袂去，袂去讲啊，产品产品也袂晓讲袂记，讲袂出来，要紧都袂啊。哦，你着敲电话着，即支电话一定爱敲。因为我即摆是做现场的，6点8点伫遮，但我8点就接无了啊。电话着转去客服遐，但这是我的专线，我的专线囝着知影即安吉电话哦，安尼知影吼，包括日时啊，哦，6点8点的，哦、我即摆6点8点，但我日时你袂当敲。哦，你8点外、9点外、10点外，你要加卡，拢随卡，拢为着有人给你做服务。哦，安尼好不好？好来，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哈、哦，宝德旺便利店那个听者讲啊，阮家附近这间也是哦，安尼给为咱做服务哈、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甲记录起来啊，电话啊上个重要吼，电话你甲咱经常办事，你免惊，你啊卡这个电话0800-333-5599，一定有人甲你听吼。嘿，安尼来，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迄落啊，王力宏唱《无心的情字》，无心啦吼，无心的情字对啊，情字啊吼，卡拢会走起咧，奇怪。好来，好，好，请。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一首歌《女神》，这首是洪英宏甲蔡依甄唱单台的人吼。这多一天，今天发布的吼，这上开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去玩就可以。好，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就安尼啦，怎连续甲丈人丈母啊，一个一个敲落，敲落咧深谷底啊，那人啊，十月底用手机啊，手机压断的声，安尼切切切切切切切的声，两个落去拢只有声，哇，惊倒人。刷来咧，大地啊啦，世界恢复了吼，死寂啊，哦，点上车啊。这个文勇徛在哦，这个悬崖边啊，双手嘞，这个时阵又果是维持着吼，伊甲这个丈人丈母吼摔落去哦，诶，这个姿势啦，哦，扯落去，诶，这个姿势，吼，伊大嘴大唇吼喘着气，这个白色的雾气啊，对着伊的呼吸吧，哦，啊吐出来吼，寒、哦、你若伫个山顶咧，你喘气出来拢是喷出来拢是白烟啊。这个时阵，文雄伊感觉家己伤口哦，吼，大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害死两个咩？把这两个眼中钉啊处理掉咩？嘿，肾上腺素哦退去了后哦，会生理反应啊。你车落时阵心肝俩瘫痪啦，车落的时阵伤口较皮皮抓啦，但是伊无感觉着惊吓呢，倒病呢。伊这个时阵文雄啊。有一种前所未有快乐啦，爽快吼！这爽快对脚底哦，撑起来大脑啦。这个机会对啦，这就是吼、哦，我家己有家己的机会啦。这两座地离我较早偏哦，十几年的大山啦，安尼就不会啦，轻松啊啦，轻松兼快活啦。伊就慢慢啊，把手收倒转来。伊就即马就甲迄个吼目镜吼，雾纱仔目镜拔起来，伫裤袋内底吼，摕一张这手巾啊，详细切落清气。伊个动作吼，慢慢啊，真优雅，就那像只上完吼一堂国文课共款，都咧擦拭黑板吼顶悬吼个粉笔灰。就伫这时阵，一阵冷风吹过，哦，这断崖边啊吼，而且树啊咧叮当。这个林文勇伊并唔知影。就伫伊距离伊无甲五十公尺哦，会直冲即个建筑林内底啊！哇，煞哦，有一个哦迷彩涂装的长焦的镜头啦，正如同一只哦冷静的目睭啦。嗯，还有一个镜头透过树叶的空啊旁哦，将伊拄啊所做的这一切尽收眼底。这个、快门并无甲记录。因为迄个叫阿辉啊，摄影师已经看着惊一跳啊啦，吼，唔是天衣无缝啦，遐有人伫遐看着啦，全程拢看着啦。伊原本即、这个、阿辉啊，伊是在地吼、哦、地质出现，所以即手指一直吼、哦，放伫迄个录影键呐、啊。迄台是索尼吼的摄影机。红色的吼，而且露营的灯，伫一只阴暗，而且草坡内底吼，无声哦，闪烁啦，红灰色的细节安尼啦，啊，这磁带转动哦，这个小块声音沙沙的声音，因为叫这大风哦，给暗藏起来，无啥听到啦，啊，但是伊忠实做忠实的来记录吼、哦，这场名为意外谋杀啦。哦吼吼吼吼！林文勇重新把目镜挂倒起来，深深呼吸几啊摆，伊开始要酝酿情绪呢。吼、哦，情绪要创啊！啊，这就伊惊吓，伊会惊啊！这是一个意外、啊。伊突然把家己的头壳吼，母如苍苍，然后吼、哦，
加做哪行哪颠哪行哪颠啦，哦，会惊啦，脚手软去啦，一直走一走吼，要走倒转去啦。一边走一边吼，吼，发出着安足凄凉的声音啦，足凄凉的哭声啦，救人哦，救人哦，啥物人来救人哦？我老爸老母跌落去啊，紧啊，紧来救人哦！伊就伫个卡蒙布，而且山底开始硬笑讲啦，哎，真好搬呢，目屎讲来就来呢。这无定就是一即世人吼，上后演的时阵啦，伊拄啊舞即出来了后，换来舞即出哦，哭干的啦，哀干的啦，哀爸叫母哦，来救啦，来救啊！就安尼，迄当天的暗时，派出所内底气氛哦，真凝重，互人真正个咩袂喘气起。林文勇伊走到这派出所的时阵啊吼，伊就怎提伫个吼？派出所替伊啊顶管啊，伊手哦摕到这个远景哦，警察给伊这个小弟啦，吼、哦，啊你发救命，可怜干的几个人哦，一直抓一抓吼、哦，啊这款阁无先假的啦吼、哦，因为伊开始意识到哦，这件代志的后果啦，万一老人看到要安怎，万一尸体哦有指模要安怎，吼、哦，伊怎哪想哪惊呢？这个惊吓哦。就那像海燕同款，甲一过来安尼啦，这是伊头仔想无到的啦。林先生啊，啊，你是讲当时你甲恁丈人丈母去咧山顶的时候，蒙雾卡足大，是毋是？啊，恁丈母是有着要看风景，无说伊甲跌落吗？安尼吼，啊，恁丈母是有着要甲救伊，结果两个人甲做摔落安尼哦，前后做摔落安尼哦。这时阵一个较资深的刑警吼。目头都夹夹啦，一边做笔录啦，一边啊问：“噶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吼、哦，你敢问？”这林文勇甲面啊吼，啊趴伫个桌顶啦，嘿啦嘿啦，我都伫个后壁，我想要去救，我都袂赴啦，真正袂赴啦。如果吼我若行较紧个吼，就好啊啦。吼、哦，哪讲咧哭声啦，拢怪我啦，拢怪我无甲我丈人爸丈顾好个啦。哎呦！啊！这个、警察看到伊规身躯拢土啦！哎、啊、呀，迄是林文勇吼、哦，伊要走回来，而且路上啊，啊，跳过伊吼，摔伫个涂骹的啦，跳伫咱哪走哪摔，哪走哪摔，各种软骹安尼用白用白用摔的吼、哦，安尼啦，嘿啦，啊，又搁看吼、哦，看伊双因为吼、哦、要救老爸老丈人丈母嘛吼，而且手吼无甲破皮的手啦，迄眼中的怀疑吼、哦。慢慢消退去啦。这警察咧问笔录，先安尼甲问嘛吼。哦，对啦，那要讲阮遮的这山区这种的天气吼，确实是真危险啦。啊，一边的护栏吼，啊，我有去报修理啊，报几啊摆呢？啊，但是相关的单位都一直无来补啊。啊，刑警叹了一口气啦，啊，就甲这文章哦笔录扛起来吼。伊就甲林文勇肩胛头甲搭台讲，林先生啊，你着节哀顺变啦，啊，这毋是你的错啦，这是命啦。啊，听到这个，迄是命哦，吼、哦，这林文勇啊，伊这手段，吼、哦，怎安尼两个囡仔定安安啊，两个囡仔定安安了，终于松开了啦，啥物意思？一半赢啦，这场一半赢啦。但是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呢了。七天了啊，头七啊，台北吼、哦，这个殡仪馆内底啊，这个灵堂有布置吼，这个树啊，哦啊加这个纸，伫个咧有咧咧烧金嘛吼，这个面，好红足偏了足杂个，啊烧金哦，化金，蒙恩三母，目睭会酸嘛吼。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啊吼，啊，那时间的人啊，啊，就开始讲，感觉讲嘴哦，有咧念，人听袂经文嘛吼，咧、哦、念经才舒服啊吼，咧、哦、念咧嘴，咱听袂经文，啊，咧进行招魂的仪式啦，啊，林文勇哦，哎、欸，我披麻戴孝呢，哦，披麻戴孝。啊，跪伫个灵前，来甲阮扮演吼、哦，迄、那个哦，做伤心的、悲痛欲绝、
会惊有效的惊赛的形象看。伊的某阿辉啊吼，啊跪伫伊边啊，规个人已经哭到三鼻巴啦，啊目睭哭啊吼红光光啦，甲最后重要跋杯的环节，哦跋杯我招魂魂的来无吼，对不对吼安尼？来个跋杯的时阵，要问死者是不是已经吼、有领受到公平啦吼，哦领受到公平啦，啊是不是心无挂碍啦？这个阿辉啊手抓抓抓抓抓吼。就提起一对红色的跋杯哦，啊，就要给人跋杯嘛，哦，啊，伫个香炉顶管吼，啊，哭三年，就叩问爸爸妈妈，哦，啊，今仔是恁的头七啦吼，啊，文勇啊，咧帮恁哦办这个法会啦，恁啊如果有收到，心内啊无怨言，爸爸妈妈，你就给查某囝一个圣杯好不？安尼，今晚两个哦，这个圣杯就落了啊吼。两个扑个拢是顶冠，银杯，嘿，卡杯，嘿，安尼卡杯银杯，这代表死者无接受，还是讲你生气，安尼，而且阿威明星哦，瞬间怎发白，唔啊卡安尼，啊叫银杯扣起来，爱个问一解，啊是不是因为我无保护你，哦，无甲你两个保护好势，啊所以如果是意外，这种是命。啊！你唔好怪文勇啦，文勇已经尽力啦吼。阿爸阿母，就求恁吼，给阮一个圣杯吧。安尼，连续吼，搁甲跋，哦，即摆变成两个平的，变我变笑杯，哦，咱个跋无杯，笑杯代表鬼神冷笑，也是讲哦，这个问题吼，问了唔对的意思吼。一摆、两摆、三摆，唔管阿辉安那求吼，安那跋，安那拜。拢跋无杯啦，迄对杯就哪像吼被下了咒一样啦，嘿啦，安那跋都跋无杯啦，啊安那跋到那跋要出代表吼神杯啦，拢跋无神杯安尼就对啊吼。啊，这神杯灵堂内底气氛哦开始变啊足奇怪，哇，啊他拢跋无杯啊吼，啊这个西公啊吼，伊拢啊无休息嘞，尾啊这个西公目头夹夹。啊，看新珠牌啊！哦，啊呀，亲戚哦，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嗯，啊来无杯，啊只滴滴嘟嘟，啊林文勇跪伫遐，好、哦、变唱歌，哎、欸，唱歌变啊对内裤嘞，啊就细腻的让人发疯啊，因为拢跋无杯啊，啊伊唔敢压头呢，林文勇虽然跪伫头前哦，伊唔敢压头，看两张乌白遗照啦。嘿，丈人丈母的遗照吼，伊总是感觉吼，相片内底丈人丈母的目睭吼，银乌乌咧个青啦，银乌乌咧个青，安尼啦，伊心内清清楚楚啦，当然嘛跋无杯，对不对吼？那啊，迄也毋是意外，迄是我杀过死的啊。但是伊袂当惊吓，伊要定睛啊。这个时阵吼，如果我拿吼骨卡折出来，迄两千万就赔啊呢。我的人生哦，就真正无效用呢，无有用呢。这时候林文雄想到这吼，伊就深深倒吸一口气，然后大声骂起来呢，骂起来哦，伊就一手哦，抢过因某手的这个神杯，就把阿辉的神杯摕了。神杯摕来了，他家己磕头卡，磕磕磕，按磕头卡，哦，用头磕，磕到下头哦，瞬间哦，红个肿。阿爸阿母，我知影恁哦，唔甘阿辉啦。我知影恁哦，烦恼我无得甲阿辉照顾好好啦。但是吼、哦，阿爸，哦哪讲哪哭，好啊哭干嘞。我突然间哦哭，用恁放心啦，我林文勇吼、哦，我对天就绝啦，我一世人一定用命，用我的生命去疼阿辉啊啦。我绝对袂会受一点仔委屈的啦！如果恁老相信我，请恁赐我一个圣杯吧。哦，伊就甲圣杯摕到悬悬，摕到下头去哩吼。啊，手中心变唱歌啦，哦，甲这圣杯用到要打命啦。然后出来吼，对涂骹甲拔好落去啦。所有人啊，目睭拢咧看，看涂骹伫遐跳跳跳跳跳吼，这两个圣杯啦。跳啊跳，尾啊嘞，慢慢停落来。哎、欸，
真正的啦，有杯啊啦，有杯啊啦，八仙杯啊啦。哦，这个心亲戚五十台发出一阵吼惊呼啦，阿辉哦靠哦，绝对林文勇哦，甲拉拉咧安尼啦，文勇啊，阿爸阿母哦答应咱啊啦，相信你啊啦，这林文勇就甲阿辉揽条条吼，甲面哦埋在吼伊肩膀上啊，外口人以为吼伊咧哭啦，但是如果这时有人会当看到伊表情的话吼。会发现伊是嘴干哦，笑该笑嗨嗨啦。伊个面哦，是一个比哭搁较歹看的笑容啦，干心啊笑啦，迄是魔鬼的笑啦。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这一切因果啊，才拄啊开始啊，要慢慢转动啦。安那讲，伫个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啦，有一间充满着芬味哦，这个俗爱旅馆啦。那个叫做阿辉的教导啊，都在家迄困哦，伊都录到的，而这个影片，随手个轻机面哦，装满杂物的箱啊吼，会上底站啦。即准备开始伊新的一轮吼，逃亡的这个生活啦。迄光哦，一大，伊翕到录影的大，到哪像一粒吼无定时的炸弹啦。在黑暗当中倒数计时，这个时间的轮盘转动了一年啦，也就来到2006年的十月。这一年来，林文勇过家风生水起，那场意外得到1200万的保险的理赔金啦，唔嘛讲帮伊还清哦地下钱庄的烂销啦，还佫予伊买新车啦。甚至哦，伊顺利考到正式的老师啊啦！哦，人都真顺利。在校内底，伊因为哦上清后吼，而且坚强啊个友好嘛，哦啊得到好好名声啦，学校就提名呢，为这年度优良的老师呢，你甲看偌赞。伫个厝内底吼，无丈人丈的细细念啊啦。阿母阿辉啊吼，对吼百依百顺呐。即间伫沙丁堡的古公屋啊，终于真正变成伊的天下啦。但是天公伯啊吼，所写的剧本呢，总是足欢喜的对。伫人哦上界得意的时阵呐，狠狠的绊你一脚啦。即、这个镜头过来个切换，来个即个新北市，而即沙丁堡吧。一条下酒酒啊，搁做阿仔吼，而且后尾行内底，一间挂电吼，来休困300块哦，霓虹灯扛棒哦，俗啊的旅馆，32岁阿辉，就哪像一只过街鸟鼠啊同款啊，伊每天吼上尾楼尾顶吼，顶楼加盖，的铁厝内底。迄厝内底哦，拢是泡面的味啦、薰味啦、槟榔皮的味啦，有够歹闻的味啦，也搁涂骹顶款哦，蕊几丸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单吼、哦，这个阿辉啊，伊讲伊拄着拢是一撮吸血鬼吼、哦，咧输液血吼，做得有够精吼。哦咱拢在个叫钱的人，即马阿辉狠狠哦，输了就考亏。看到手机啊顶端显示吼，10通哦未接来电，全部拢是哦来自啊，即个主头啦，哦乌面穿哦，诶手下啦，哟讨钱的哩，即一两年台湾哦职棒的迁都啊。风气盛行，阿辉啊，原本只是咧翕鸟啊生态的摄影师，结果咧，伊怎啊变成哦，交歹朋友，怎啊爱食毒？前几工啊，迄场兄弟哦，对新农的总冠军赛啦，伊听讲哦，伊心里明白，梭哈哦，梭哈的身家，
都产品整个科技门啊跌了就对了，安尼结果输啦，输我内裤拢无剩啊啦，好啦，搁欠债啊，一张300万啦。即马卖讲食饭啊，含咪一包点心都吼，饮一包饮无钱啦。那么再过来讲，这个当初伊翕到吼林文勇甲丈人丈杀落去，迄、那个往咧翕鸟啊，念耶稣阿辉。伊到尾啊，因为欠债啊，之中会做出什么种的代志？

0: 好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你就吃啦，吃到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火力民宿呀？
1: 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1: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开换房的。
1: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1: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1: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1: 那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了就好了。
0: 哦，啊，就袂上啊呢。就差不多这样哈。
1: 嗯，
0: 哎，啊，谢谢，哎，赶快火力民宿食康巴，哎，咱的连锅粉的饭巴食是饭前白食拢要紧啊啦。
1: 好，
0: 安尼好不？啊，就用姜嘿。
1: 好，
0: 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拜拜，好好。
2: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就迄火力民宿啦。
2: 哎，咧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不？
2: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2: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2: 拄头的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唔知啊，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2: 对啊，
0: 嘿，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还是食过敏的啊？
2: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佮伊捂偌久啊啦？
2: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

0: 食
1: 到
0: 有药，食
1: 到无
0: 药啊？
1: 对不对吼？
0: 对。
1: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的上限啊啦。
0: 哎哎哎。
1: 啊，肉较快活吼。
0: 哎，我比买两组咧。
1: 一组 Q 啊，一组火力民宿啦。
0: 嘿嘿，啊麻烦你敢寄？你知影我带哦。
1: 宜兰庄委员。
0: 哦，你巧。
1: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还人来？
0: 哎，你哪会知？
1: 啊，我一百分吼。
0: 哈，晓啊，你是等哪会知？
1: 嗯，电脑教我捌字的呢。
0: 哦，
1: 电脑跟我讲的呢，啊，叫你往家呢，
0: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感恩，
1: 哈哈，尴尬，无本来安那要食的呀，
0: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1: 哦，啊，你跟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哦，
0: 哎呀，
1: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0: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够啊，
1: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都有差吼，
0: 哎呀，
1: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0: 不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啊。
1: 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的对啦。
0: 对啦，
1: 食火力民宿介好用。
0: 哦，
1: 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2: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1: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我嘛，
1: 啊，你弄咧过呢吼。
2: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1: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1: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2: 对。
1: 叶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2: 嗯，袂歹，嗯，加五六单啊。
1: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2: 嘿，啊，我拢
1: 好啊，
2: 好困啊。
1: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2: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药，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1: 而且困做落眠的，
2: 嘿，就好困。
1: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2: 嗯嗯。
1: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2: 嘿，好。
1: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1: 拜拜，好，拜拜拜。
2: 你看我今日在你拍下去，拍下呢，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前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1: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的，
2: 哦，
1: 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2: 系过敏嘛，
1: 诶，过敏结膜炎的，
2: 有好药，
1: 嘿，有好药，
2: 一包了，
1: 嘿，
2: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1: 嘿，对对。
2: 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1: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2: 靠，讲安尼吃病，讲唔同意就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干呢嘿啊，即卖呢，拢较未拍架，像安拍架像出个老皮干血。
1: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紧，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紧。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2: 食。我查囡啊，我查囡啊。
1: 哦，你查囡，安尼有欢喜无啦？
2: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1: 本来是安那样咩？
2: 我结果我孙就是过敏啦。
1: 好，过敏的。
2: 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
1: 好。
2: 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1: 坑。哦啊，坑归报你呀。
2: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1: 哎，真好真好，就是
2: 加困，
1: 一定爱加。
2: 那就我美国的早上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打杯龟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看我起坏十干呢，哦，干苦啊呢，
1: 嗯，
2: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下哦，后来叫，
1: 嗯，哎，没有加，嘿，十干足干苦的，嘿，日子足歹过。啊，这两空平空在咧喘气啊，啊，无大喘，塌掉塌掉塌掉，啊，无就平水倒人，啊，日时塌咧，暗时困嘛塌咧呢，这拢足艰苦啦，食活力民宿啦，试看卖咧，咱人个有抗过敏的专利，真正跟一般般的这个益生菌完全无同款哦，咱内底有富甘肉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个足重要，红珊瑚钙专利，我咱无咧讲吼，唔捌讲吼，内底有个红珊瑚钙是专利。是许天元博士的专利，在咱这包活力民宿内底，你才吃会到。这包活力民宿是乾坤的内底啦，吼！你若要治疗你安尼吃足济啊过敏的，不是都咧吃抗生素的吼，吃咧吃抗组织安尼都咧抹只类固醇的，请你足多买第一个吼，心平气和，甲买单吃看卖，开只2800来改善你的体质，吼，来改善你的过敏，然后嘿，无吃你唔知咱遮厉害哈，一克60包2800吃康巴上佳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若袂记哩，甲记录起来好。0800-3355-99听歌听你，我答。

这个猪哥院长抓回来吼，哟，吼，这个讲落药性侵三个吼，诶，女性，啊，伊气爆潜逃，走出去，然后抓回来呀。经呆呆妇产科呢，这好名好声变来臭干干呢。经呆呆妇产科哦，这个、名医啊，郑文芳啦、啊，郑文芳啦、啊，吼、哦，这个、郑文芳哦。伊一审的哦，当判六年九个月，迄那美国咧判愈重，伊共性侵三个甲六年九个月，迄那美国啊几啊十档咧，嘿，美国其实你讲川普啊，像美国咪川普办的，像因本来就判足重的，美国咧判刑足重的。这个前台大妇产科的名医哦，郑文芳啊，郑文芳，伊涉嫌对三个女子和落药、讲下药、卖婚药了后。讲性侵未遂，搁讲猥亵得逞呢？这个经过检方甲起诉吼，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期间吼，伊搁一度气爆潜逃被通缉。这个警方终于押解吼，押解返台。这个北院啊裁定哦羁押，今仔日哦改以这加重吼强制性交吼定定三个罪，当判这郑文芳哦六年九个月徒刑，专案搁当上诉。卫生福利部的这个徐崇良哦，今日表示会将以一审哦，而这个判决诶结果咧，依法废止哦，郑文芳医师的证书啦吼，哦不会等到全案定谳啦吼，伊特别改毁掉伊证书安尼。这个郑文芳过去是台大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伊曾经哦任这台大哦医学院妇产科专任的教授咧呢，咧教医生的呢，你看做教授。相关的学术吼研究吼，更加一丢丢，这是中华民国癌症吼医学会杰出研究奖，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吼他被誉为吼这治疗妇癌的权威呢，伊咧治疗妇孺吼的癌症的权威呢，你看，但是却传出吼企图性侵三名金融界吼的女业务呢，你也看吼，嘿呀，讲落药呢。在1989年到1910年，分别对这三个女子落药，落尾性侵未遂啊，哈，啊个未遂得逞啊。这台北地方应该依照刑法哦，有这吼加重的强制性交未遂哦，强制猥亵罪吼，这罪嫌该起诉这郑文芳安尼。嗯，你话好好做医生，啊去母这出来安尼，母个歹命歹声臭干干吼，哎呀，啊一走出来呢，伊走出来啊，走出来讲聊到等下你看。所以这个北院哦，审理这个终结本案，今日个以这家长强制性交定定三罪吼，还判伊六年九个月有期徒刑，还搁在公布吼，该说明吼判决的认定属实，还搁有这量刑的理由吼，这判嘛是足轻的呀，迄个美国判几啊十档的，伊三个人呢，对不对？咪一个人还搁判了六年九个月呢。这个卫生部施崇良今日受访的时，针对这个郑文芳涉性侵案件判刑的，伊讲哦，用一审已经判，哦啊，将依法哦，要来废止医生的执照，诶职业哦证书，每个单啊专案定谳，甲来讲，伊话讲哦，即阵啊医界哦传出的疑似偷拍吼，足侪吼，即乃是招呼三科美容科，即嘛偷拍，一个肉掌管规管拢走出来，吼、哦，够恐怖吼、哦，以偷拍的代志咧争议啦吼、哦，所以卫福部将研发医疗院所录影、吼影像保存等等管理的指引、吼未来强化规范啦。即咱的秘密就广播帮关心所有听众吼，爱尊重身体自主权。你若拄着侵害的，还是骚扰的，哦，你爱勇敢话甲个主动吼，勇敢说不。卫生的部也是小时报专线113，吼113安尼，哦，啊，若警政署也是小时报案110安尼，哦，安尼。我再大家做分享吼，嘿，那拄着即条安尼外地哥即种的这样，啊，你三个好家仔有出来讲吼，来阿妈这样，神爱世人呐、啊、嘿，神爱世人，这一个 gay 啊，这是 gay， 假借吼神爱世人诈骗，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吼，公布下去用冒名去用用去用偷用去吼，来收取几万块的餐费呢，嘿，当着人咧骗吼。即阵啊，有不少人士冒用着台湾教会广播，吼、哦，广播社的名义，用这神爱世人吼、哦，基督教吼、哦、交友限定，而且平台参会吼、哦，收费的方式来吸引民众来加入这群组，
哦，而且支付高额的费用吼。这个台南市议员，伊就陪同台湾教会吼，公布下前往报案，呼吁政府来正视哦新形态的社区诈骗的这问题。政府哦，政府嘛无多，因为这个诈骗足厉害，吼、哦、五花八门，伊拢对时势咧行，哦时事上面代有对上面咧行咧吼，嘿呀、啊，你若破无当啊！迄掠着拢啊，着无啥物罪啊，倒去出来去变愈大尾，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这是假哦。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社表示，有民众吼欢迎加入标榜吼免费基督教交友平台的群组内底，对方吼说用这聚餐活动为由，啊，伊支付吼13,700块的餐费来办桌呢，啊，无呐呢？餐费爱着13,700块的餐费。哦，伊就宣称这台湾吼教会广播社的非营利组织吼，而且伫咧桃园啦，好咧，家在民众感觉这有唔对哇吼，伊就主动来查证，哦，即使发现对方啊并非广播社的员工安尼，我你甲看这嘛被骗吼，啊，这个广播社吼，因就澄清，这个台湾教会广播社伫1884年创立伫咧台湾台南，1885年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吼。这创设142年来吼，这深获各界的信任，还佫有肯定。对，常年深耕教会媒体，佮佮文化工作。那么因为吼，去予这有心的人士吼，佮冒名诈骗，主要经营这教会的新闻媒体吼，台中啦、台北啦、台南啦、高雄有4间册店，拢无经营这个交友平台，拢无啊，嘛无婚姻磨合，拢无嘛无这，所以目前嘛无伫桃园有据点嘛无。哦，今仔袂透过社群讲提高额餐费啊吼，嘿啊，这种咱老教会信卡的爱注意设计哦嘿，神爱世人不对，但是这诈骗更爱世人吼，哟，爱你的钱呐吼，来听我饮酒慢慢说。

0: 这首歌哦，饮酒万万岁。迄阵无看一个新闻，我咱台湾的饭碗哦，摕外国咧卖，吼、哦，啊，一个欧人咧介绍饭碗，用迄紫米的饭碗，紫米的饭碗内底哦，搁有南美的啊油炸粿。我看咧足想要食吼，啊，就去买一粒当来甲食，下早早顿去买定食好，有够赞的。因伫外国一粒吼，爱550块，嘿，紫米吼，诶，即个饭碗。俺在俺台湾买哦，65块，你甲看哦。像迄水叔无，我讲水叔，我咧团咧，逐顿拢食袂合。尾仔两尾仔囝出来吼，遐有迄落咱的即个中餐，伊拿去炒一个虾仁饭吼，啊撒一个青花菜，啊四粒水饺安尼清一。你看讲迄个钱啊，因为你的水叔是开法郎哦，你的德国是开欧元哦。法郎比欧元搁较贵哦，欧元即卖37块、38块，法郎你甲看伊卖到40块呢，英镑搁愈贵哦，所以咱伫咱台湾是来讲足幸福个呀，你食物件即物资啊吼，系足幸福个呀。啊，搁安尼水果啊、蔬菜哦，咱要食物件无所不至，有够济，而且24小时你拢袂去枵着，一定拢有商店咧开啦。啊，迄外国无啊，迄若咧百礼拜吼，6点店关了，无半间。我哩要对食，啊！因着做拄种爱做教会啊，爱做礼拜啊，礼拜你袂用叫出来上班啊。我要做教会你袂用，啊，佮家庭日啊，吼、哦，伊是家庭日，着要淡厝，你着莫出门，淡厝洗车，淡厝佚佗都好，你着莫出门了，着家庭日啊 ，Family Day 啊，吼 ，Family Day 啊，吼，就是因的即个拜六礼拜吼，有啊。啊，所以你甲看一粒饭圆啊，啊，就新闻咧报讲，哎呦，哇，足久我无食饭圆啦，吼，伊早袂食一个饭圆咧。65块，内底哦，我讲我要淋迄个油条哦，嘿，我要淋泡菜啊，啊淋肉安尼，安尼就安尼真好食哦。哎呀，咱糖都好食吼，青菜几多啊？过用件糖就当食好啦。我要改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嘿，金兴食金兴。哦，啊，你是食啥物好？
1: 我食金兴。
0: 真
1: 因为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吼，你也讲
1: 带头壳，一直戆，吼，一直生，
0: 嘿，
1: 尤其是人去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晃，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的话，恁的食品吼，各方面的那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1: 袂当嫌啊！
0: 甲你雇佣行上街站
1: 啦，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行
0: 好，谢谢你，祝福你哦
2: 嘿！对啦，迄个食迄银杏甲水梨王哦，这里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0: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2: 啊，就安尼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拄啊好啊去对吧？人形你嚟个食，啊，地里往你嚟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无讲你听，逐礼拜在中客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即马好势个。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啊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试足一届啊，无法度，
0: 那不做你做够了
2: 哩。你家管那点香，你家吃了。
0: 做会好。
3: 这真香，你望两行对咧吃得足好啊。
0: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3: 啊，我就是安尼啊。
0: 你安那？
3: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0: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3: 对啊。
0: 你话安尼哦？
3: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0: 戴几啊当安尼哦？
3: 哦，诶，5-6年
0: 啊，啊，会安那？
3: 啊，就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0: 啊，是哦。
3: 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一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2: 哪牛不诶？
0: 食食真都感觉啊啦吼。
3: 食真凉甲雪梨旺，
0: 都感觉啊。
3: 几甲过落就掉啊。
0: 哦。
3: 诶，啊，我已经即月迄个10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0: 嗯，都食食一年啊呢。
3: 个食一年
0: 啊，一年无安讲
3: 啊，到阵拢唔八个发肿诶。
0: 好，有够好诶，好。
3: 哎呀，真诶啦。
0: 谢谢你，有够好诶
3: 吼。
0: 谢谢，吓一跳诶吼。谢谢吓一跳诶，吼，食久拢无看这人遐声。经营作用诶，经营咧管咱大脑、管目睭、管规身躯、细条血咯。好朋友，你连食一年，因为你爱食经营，经营才会解诶吼，甲咱老食营养素甲吸收。你营养素讲， 上营养带营养上上上手哦，吃半数拢细条血咯，99%的血拢是细条咧走，所以你细条爱通，你食啥物才会吸收哦，安尼好无吼？真假真，行真个行，得力经营90粒2000块，足好用。细节以上广告来，啊，咱时间嘛够啊。后来是谁呢？这波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大家好，我叫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然后来，七公一间有些咱那个公共店
2: 面。我就是去去个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洋发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呢，我就甲啉啊，啉干一只哦，像得多个嘞，
0: 迄个
2: 哎大姐讲干一只戆戆的。哦，我今麦气包暖，今麦袂听。
0: 哎呦，
2: 听起来吼拢袂食饭呢。
0: 安尼，我讲你有哪叫牙医师看者？好好好，安尼大姐，安尼继续甲啉，继续甲啉，好，安那听在牙医师看哈。好好，谢谢。三片都不吃，你是吃药吃的？吃哪哪好啦？你吃哪？
3: 就会好啦，安尼咧，一吃生啦，这边三爷啊，吼，拢就好啊，扛把个起来甲啉。
0: 啊，你拢扛把甲啉，啊，今麦袂一吃生安尼？
3: 袂啊。
0: 哎呦，好棒！你看，
3: 我都要阁继续买啊，啊，就拢你等。
0: 有啦，咱即摆开始咧卖啊啦，有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来咯来咯。咱啊好朋友，我听到了较紧的哦，因为咱即个呢，无甲咱起价，全部拢赶快是大罐的，全台湾有750cc 天德的橄榄油，只有我秀爽。
1: 大富，
0: 哎，阮家有哦，好啦，外口边的拢是500cc 的，外口那边是500cc 两罐，买一罐送一罐，因就拿两罐，但是嘛是卖1980哦，啊，咱那是750cc 两罐是1980块，咱那边要加油啊，加好油哦，吼，咱这是用青年老张，用南岗川修，各用啥三点钟，马上跟冷压粗糙跟奶高温奶250度C 哦，吼，所以咱那边那边该你加，上我亲家朋友，哎，拢该喝。咱这橄榄各种是原装进口的，所以咱那边呢，那边关人较紧的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小丽，哎，
0: 秀爽，嘿，
4: 秀爽呀，
0: 嘿是。
4: 好啊，等油。
0: 好来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秀爽，嘿，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哎，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电话都登记，那两个电话卡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这是在哪的？
0: 赶快来，都无去给，无去给那个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男女你好。
0: 什么代志呢？嘿。
7: 有那
0: 嗨。
7: 打人有，
0: 后来接进来，一线接掉，一线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你好，买那个
0: 橄榄油吗？
7: 不是那个，三井金波，
0: 三井金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二线哦，来谢谢，来，那么给咱订阅，咱的好朋友要加油人，咱已经开始搁咧卖啊，那天德的橄榄油，那我听到好朋友呢，哎，较紧的哦，啊加嘛哈，来叶妈妈你好嘿，你有没有买啊？你有没有买油啊？
8: 啊？
0: 你还没有买油呢？啊、
8: 哦，有买有我还有呀、
0: 啊，还有你不买哦？
8: 我跟你讲哦，我明天又带我的表嫂要去买那个药了。
0: 好了，好好。
8: 我介绍很多人来买、欸。
0: 谢。
8: 我妹妹
0: 感恩。
8: 我妹妹买，我介绍她买，
0: 谢谢。
8: 但连她的隔壁人跟她去买。
0: OK， 好，感谢你哈。
8: 还有啊。
0: 好，谢谢啊，感恩，
8: 谢谢，拜拜，
0: 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6: 这是在哪里？啊，
0: 赶紧收啦，拢无去呢。哎呀，赶快哈，拢无去哦。无，咱拢无甲咱去过啊。啊，咱厂商无甲咱去过哦。咱公司改拜托了，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嗨。
9: 那个郑春桃要订。
0: 哦，来，邓姐来，三线接接。嗨，谢谢你。来哟，咱要给咱订阅，即马订阅通啊，订阅通啊，等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订阅呢，0800
1: 469469。
0: 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是
10: 钓鱼。
0: 好，好，邓姐来，好，先接掉，嗨，谢谢。来，我的干妈王姐，谢谢你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要秀爽？
0: 我秀爽，你好呢。
11: 我要订阅。
0: 好来，好接接的邓姐，我还稍等，好个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小姐你好，我昨天有叫油哈。
0: 嘿，
10: 啊，因为我地址有改，姓名有改。
0: 好，来接一下，接一下来，嗨，大家听一下，嘿，可能来改主持，好，谢谢。好，来，感谢来，李月你好。嗨，喂，请讲话，请讲话。喂，李月你好，来，李月你好。
12: 哎，我要订一张油。
0: 好，来接一下喽。嗨，谢谢。咱来开个请忙讲话一下哦，哈。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以外，那么我算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咱们订阅人今麦电话卡以外哦，来谢谢，来我小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啊，卡拢唔讲话啊。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出电话啊，外口甲接起来。嗨，三线好，谢谢。
12: 我要订订油，
0: 啊，要订油来接，我来特接接邓姐好，好谢谢你，来郭先生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你好，
14: 秀才呀，
0: 嘿西，
14: 哎呦你那个你看，他怎样他怎样我存可不破管，我家这边这边玩啊，给我
0: 假赌啊假赌啊，
14: 我讲，
0: 嗨呵，
14: 哇，
0: 我的秀才来一线个接接来，因为订油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郭先生你好你好，嗨，
15: 我来阿姨嘞，
0: 大家来哟。
15: 你吃蓬空的啦，
0: 我吃蓬空的来，二线姐姐吃蓬空的来，二线哦，好谢谢，哪里你好，
15: 哎，我订油，
0: 我来姐姐三线姐姐哦，好谢谢，三爽三爽，好谢谢，来我们今晚电话没爽，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订油，我来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这么电话没线呢，不要紧哦，你也卡呗，啊，这么有啊，会通啊，会通啊，哈，啊，所以咱呢会变把握机会，因为呢，咱油吼最近大家拢有咧吃，有咧用，大家拢知影讲油的好处，啊，吃了安那好，大家拢非常的了解哦，吼，甚至做一人甲咱报，今仔只阿伯有只客家泰国呢，哎，在顶上面两大，两大就是24罐，就是12组啊那样，伊大家拢顶两大吼，来，你好，你好。
16: 四线
0: 买
16: 两座啦，
0: 哦，两座啦，来呀，谢谢啦，一线啦，嗨，谢谢，一线一线，不是三线是一线的，我来谢谢，感谢阿比嘎多，来你好你好，嘿，喂，
16: 四线呀，
0: 喂，四线你好，嘿，
16: 哎，我在油，
0: 阿伯，好来二线来，谢谢，邓姐来，我四线，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7: 喂，
0: 嗨七，
17: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来三线就接来，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嘞。那么咱呢，耽误的气象，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
13: 469469。
0: 哎，谢谢。咱的这个张小姐，来，我张小姐，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8: 哎，你好，
0: 你好，
18: 好，
0: 好来接接来线喽。哎，谢谢。赶快去摸索嘞。咱的当个看歌用的电话是0700。
13: 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当订油哈，来感谢，今麦电话过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9: 喂，
0: 还是
19: 要订油啦？
0: 要订油，你来接接三线啦。嗨，谢谢，来感谢哈。有咱的人客，但有咱的人客速度嘛紧，我嘛足紧嘞，我嘛是目睭紧哦，眼睛快，手也快，嘴巴也快安尼哦。来感谢哈，谢谢。
17: 小线哈，
0: 还是
17: 哎，我要按一撮油。
0: 好来，三线接接来。好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17: 哎，要哎，
0: 要啥？嘿，要订油呢。
17: 嘿，对。
0: 好，来一线，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我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哦。好，来谢谢，感谢。等一下哈，来，谢太太一块来。谢太太你好。
20: 喂，谢谢，谢爽。
0: 嗨嘿。
20: 好，你好，我订一个。
0: 好，来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好，来感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1: 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21: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我公仔气象姐来，嘿，麻烦姐，啊，你电话继续卡，我靠，继续卡接下来，谢谢。
13: 是咱台湾附近有方面拜三拜四雨上大，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会落雨，只有南部有雨，但是较少。除了南部以外，其他所在雨拢介大，尤其愈我山区愈大，所以讲拜三拜四出门炸雨，山地山区的朋友，咱来加注意咱行车安全。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影响到礼拜。所以讲，伫拜五以后，咱东部甲山区也甲这宜兰的这所在，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啊，其他所在会慢慢啦，雨水减少，赶快提醒。
0: 哎，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1: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没线，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哎， 来即马浪旁啦，会当卡入来，要点歌的人卡入来，甲卡入来，我紧哈，我紧会当点一个，啊唔过哦，伊、个我唔知影排我会当排掉无吼，尽量啊，咱尽量，即马电话通哦吼，来空八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一位人啊，是要点歌，我来当卡里吧，谢谢。
21: 哎，小姐哈，
0: 嘿是。
21: 哎，我要按一桌油。
0: 好嘞，小姐好，谢谢。等一下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6: 喂，先生哈。
0: 哟，是你好嘿。
16: 我下台来，我要叫三桌的感恩
0: 你。三桌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哎，
0: 嘿是嘞。没有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二线二线。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9: 你好嘞，点嘞？流转？
0: 流转哦，台语的吗？
19: 流转是日本的啊。
0: 好好，带你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还有谢谢你。你好，你好。
19: 喂，先生。
0: 哎呦，
19: 你要点多油？
0: 哎，一线接接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2: 喂，先生。
0: 哎呦，
22: 然后你好，我要点歌。
0: 哪句先？
22: 哎，姓廖，八度。
0: 哦，要什么歌来嘿？
22: 心中锁。
0: 啊，你订油呗？
22: 无咧。
0: 爱订咧，油爱订咧。
22: 爱订。
0: 系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9: 秀川，请你好哦。
0: 哎呦，黄道姐你好嘿。
19: 我叫好安尼。
0: 哦，你有叫安尼来？
19: 打字你写唔对。
0: 哎呦，好，甲打屁屁好来。
19: 我打字，我卡我手机啊，我伫后边遐听着。
0: 好，安尼呢？啊，你订什么歌来嘿？
19: 点行哦，人生靠家己。
0: 好，好，好，我电话来
19: 啊哈。我
0: 等你哦。好 ，OK 哈。
19: 我嘛等你来啊。
0: 好，来，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2: 一定是左右。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来，谢谢。二线，二线，二线。哪里啊？你好。
23: 哎，哥可以点歌吗？
0: 哎，可以点歌。你要？
23: 哎，
0: 你如果没有叫，你没有叫友，我打你屁屁哦，嘿。嘿，要听什么歌？嘿。
23: 我今晚我是过来。
0: 我今晚我是过来。OK， 好，好，再见，拜拜，
23: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对不起，我切掉哈，谢谢。你好，你好，
19: 喂，先生，
0: 哎呦，
19: 你要点多油？
0: 啊，那个小姐，二线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4: 哎，那个天气刷来了，
0: 哎，来，一早来，小姐来，哎呀，来，这那莫说，那你会不会那电话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3: 二二六八八。爸爸，
0: 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谢谢，麻烦你，对不起，谢谢。要订阅人继续卡啦，谢谢。

0: 生啊，为你打拼，加油了！个吹吹了吹了，加油啊！要订阅人较紧呢。啊，为你好，
1: 为你秀帅哦。
0: 哎、欸，是你好呢。
1: 我无，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讲咧者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产品好者啦。
1: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咧。啊，你饮料哪好呢？
1: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哪好。
1: 因为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哦？
0: 好。
1: 啊，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些用菜，有些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来
1: 食。真好。
0: 真正胃干好吼。哎呀，大哥，感谢的，甲咱道歉不？谢谢。大哥，谢谢你。哎、啊，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2: 便便十八拢无哪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效。
2: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那加啉咱的橄榄油。
2: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未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怎会通哦？哦，
2: 天天爱食有一个咸，就会惊呢。
0: 嘿，还有一种伊个橄榄的味啦，还叫做多酚啊，大姐，迄就是纯的，纯的才有迄个味，还对。嘿，我还玩会呢。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3: 橄榄油哈，
0: 橄榄油来，三片我姐来，安那吃了安那喝。
3: 交臭米粉哈，
0: 交臭米粉哦。
3: 嘿，我拢交臭米粉。
0: 哈、哦，啊，有喝酒无？
3: 哦，哎，像较早人在交地油安尼，我
0: 较早人在交地油安尼，看你。
3: 浇地油靠价，
0: 更靠价哦。
3: 完事呢，有当时嘛拢食两碗。
0: 哎呦，师兄莫食伤济呢，哦，食个瘫痪呢。好了，感谢师兄，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用途够宽，会当煮饭，会当炒，会当拌面，会当拌什么呢？菜啊，佮会当拌什么？幼米哦，吼。所以呢，佮会当拌沙拉，所以要炒、要煎、要煮、要啉。上个时那是排便未顺的人，咱会变来个啉嘞，透早起来个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先啉一杯温的茶料的水，个啉落去呢，真的很棒的哦哈！你像那个是奶高温哦，咱的要钱的娃娃桑小姐呢，你看没烦恼的油烟的问题，看别照个硬蓬蓬哈！啊，咱个来掉叶绿素加多酚哦，个比对应的 A D E K， 所以那这是国宴台湾国宴的用油用的油的是这种。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千年老长，那去南港采收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要食好油，对家己较好哦吼。对家己好啦，真的，咱家欧巴桑小姐先生呢，就是爱对家己好哦。来哦，咱即马赶快哦，拢无甲咱去给哦。咱特别公司争取呢，每一罐送一罐，阮这种大罐的750cc，全台湾天德瑞750cc，干阿我秀爽。
4: 大富，
0: 哎，阮家只有两岁保养的，保养东西，人那边东西。500cc 哦，吼，啊，两罐是1980，咱是750cc，两罐是198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要送我亲戚朋友呢，拢会记的吼，今麦来个买，真正加做好，加买几组啊？像我要增加两组，我拢总买17组，你听我问阮公司看我要买17组无？吼，好朋友，咱也是为了吃的人，今年哦，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准一讲，
0: 谢谢。
5: 哎、hey, ，你好，
0: 哎、
5: hey. ，橄榄油，
0: 哎，接接一下喏，哎，谢谢，好嘞，即马电话通啊，电话拢会通啊，那要跟咱订阅人即马当卡哩吧哈，空白空空，
4: 469469，
0: 来，你好，
6: 嗯，
0: 喂，李妈妈你好，
6: 哎、欸，那你好，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嘿，我给你买一组橄榄油呀，
0: 好，来接接，顺线接掉，哎，谢谢，三爽来，你好。嗨，我秀爽你好。
6: 哎，没感染你哦。
0: 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啊，你好，
6: 你秀爽遐、
0: 啊。我秀爽你好呢。
6: 哦啊，我要买迄个一组以
0: 外。来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好。哎、欸，秀爽遐哦。
0: 是，我秀爽接掉你好嘿。
6: 我要买迄个感染了。
0: 好，我先接接来，嗨，好，谢谢。来，这么电话够一线会通哦，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困掉，咱继续卡靠通。这么电话来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嗯，
0: 嗨，我秀爽你好。
7: 哦，我来点油。
0: 嗨，谢谢你来三线接掉、哦。嗨，三线啊，谢谢。这么摸线，咱电话来摸线，你等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
4: 888，
0: 嗨，这个电话当电邮哦，所以你也卡袂记吧？现场的，你也当卡这个电话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是你好，
8: 我左右，
0: 好，一左右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这个咱今物摸算来和大雾公姐啊，这个都要气象有讲过嘛哈，来生活常识来讲一个就好来，谢谢您。
4: 哎，来来个贵提亲人加油，一定爱跳停，卖加伤甜啊！因为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的毒物科啊，这有一个资料哈，讲汽油是挥发哈，这种这油气啊，内面有这苯、甲苯、二甲苯，这种有毒对咱身体不好的物件。哦，即尤其即苯吼，即、这个乌龟壳，这是一级致癌物，会致使咱得到癌症机会增加。哦，即呐，数上侪会得到血癌、白血病啦，吼，白血病。所以讲，咱加油吼，就讲啊，加满跳停就好，哎，跳停就好，哦，卖硬加，甲各位提起哦。
0: 好嘞，谢谢。来，即马电话都没线呢，要跟咱电源和平的，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当朋友啊，我的客户的小姐呢，做这种来给你服务啊哈。啊，那是今麦目前线电可以当卡起线来，谢谢你。来，我是小弟，你好，嗨，你好，
8: 喂，
0: 阿西弟，
8: 喂，
0: 哎，是车工的啦，你好，你好，
8: 我在这饭店帮帮帮你。
0: 来，个接接，伊要报主机来，要报，一线接接来，伊要甲报主机好了，谢谢你。伊都伊无听到啦，我靠，无听到，好来。即马电话会通会通哦，咱即马一线会通个，继续看哈。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我秀传，你好，你好。
9: 你秀传
0: 呀？我秀传，你好呢，嘿。
9: 我被感染了。
0: 好，好来，个听起来哦，一线哦。好，谢谢，感谢你啊，大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秀传兄，
0: 哎，是我秀传，你好呢。
9: 我要订两桌，
0: 要两桌呢，来两桌，个接接哦，来三线，三线接接，三桌来。好，谢谢大姐，等一下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9: 感染有吗？
0: 是，来三线接接，三桌来。哎，二线嘛，该接接，三线，我靠，三桌来。好，谢谢。今毛都摸线来，继续看哈。那么咱今毛先我倒唱歌来，啊，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0: 订阅人继续卡热线，你和我哎都没问题，继续卡。我三个助理给你接无的，啊，各位的客服小姐有七个还是五个哈，全部都可以接哈。啊，客服小姐的喜爱卡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今麦电话是线，我的线顶是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今麦好倒唱，爱的播音员呐，来试试。

0: 真的是好听呢、啊，就是爱的播音员，主持人是杨哲，杜老师，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
1: 谢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等你，我
0: 等你来，来接电线啦，嗨，谢谢，来开始，开始啊，吹了，吹了，有个，有个吹了，谢谢，杜老师你好，
2: 好，要开始电油，
0: 电油来，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都将来开袂伊吧，好不容易即马拢会当开完吼。那你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咱即个完全拢无甲你起价哦，物主拢普通拢起价，咱即个无甲你起价，咱公司甲只进口商拜托呢，所以正原价拢无甲咱起哦吼。啊，过来的咱的物件拢是完全原装进口的，而且呢，咱全台湾会当有750cc只有我秀山。
1: 大
0: 富，嘿，我两所介绍的才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喝油你也找着人买，啊，咱要食油要嚼掉，唔好嚼唔掉吼，啊，咱要家己食好，这看你着啥，咱达工话人咧去买自助餐的油吼，啊，结果咱买到迄种的，人个炒菜拢无好油呢，你敢知你讲食着无好油，对油脂无好，对咱内脏嘛无好，食着无好油，一个是饱和脂肪油，咱人的慢性发炎的这个是不好的吼，所以咱要食对油哦。哎、欸，李慧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欸，你好，
0: 嘿，
3: 就算
0: 呀，哎，是，我是算你好呢，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来来，接接接接来，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咱来现场看电话，咱个开话。我是小李，你好。
3: 我是小李啊。
0: 开心嘿，你好。
3: 我叫一多鱼。
0: 好，来接一个线咯。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姐，谢谢李慧，你好。
4: 喂、
0: 欸。哎，李慧你好。
4: 哎、欸，姓爽呀。
0: 开心，你好。
4: 啊啊，我迄、那个、嗯，我家迄、那个先，哎、欸，我主机还好哩吗？
0: 哦，哎、欸，对对对对对，来，我靠二线个接接二线咯，我靠二线接接来。哎、欸，二线、三线拢接接，二线、三线拢个接接来，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二线个接接，我二线说六级，咱伊个二线来二线接接哦，来麻烦姐，谢谢。咱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一旦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我的客服小姐出贼出贼哦吼，一旦给你接电话哈。那么讲到这里油啊。哎呀，咱你说食油呢，当然爱嚼掉以外，那么如果是食伤过甜、买三箱的油呢，又是甜的物件啊，不只是饮料甜、甲糖的甜呢，当然咱水果甜嘛，别个食伤济，无咱人会大苦。而且三箱的啥，三箱甘油，那么咱的要求讲什么呢？伤甜、甲伤油。好、哦，所以你也看那是一般来讲了，糖尿病人差不多七成拢是胖胖的。表示啥？食伤过油，甲伤过甜哦。啊，咱若有糖尿病，一定爱呛水啦。哦，这就是介麻烦啦呢。来，咱今晚请大夫来讲下糖尿病。来，那么你不跟订阅人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气啊，咱这血糖，血糖管是做这样种问题。伫台湾，血糖管发生率差不多是将近13%。啊，讲较简单，差不多近。近目前咧治疗血糖这个代志，差不多是260,000+人哈、哦，所以咱足侪人有这种代谢的问题，代谢症候群。所以讲国民健康署推动足侪方案哈，你、哦、讲定期检查啦，哎，查血糖啦，均衡饮食啊，加运动，加啉水。但是这真正无遮简单哈、哦，因为咱这控制血糖需要你呛水、运动、啉水。啊，虽然讲有这防治计划啊，但是也是这个对袂调啊。咱每一当糖尿病患者拢是一当搁增加一当，没有在停的哈，拢无减的。所以到2045年有可能进是高血糖有一人糖尿病啊，到2045年是有可能是血糖来得有一人糖尿病 double 啊，很恐怖的。所以有的人是因为应用不良所造成的得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啊。所以讲，你要干嘛讲啊？马吉拿我食无多，但是营养不良、应用无交稳的人，嘛是有可能造成咱代谢无正常，甚至讲慢慢形成糖尿病。尤其咱愈年岁了，咱的代谢机能愈来愈歹的时阵，又吃的不营养，那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咱常常有的时阵会听到别人咧讲哦，啉迄种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来补充营养，是无唔对。但是你卖感觉讲这哦，安尼我来啉哦，大家来啉麻紧吼，这袂有血糖的波动错。 这糖尿病专用的牛专门的这个牛奶粉吼，你加啉过多喝个两杯，血糖嘛是会悬哦。伊只是上伊这个牛奶粉是特别设计过，血糖压起来速度介慢，但是你啉伤侪话嘛是会造成咱血糖的这起起落落哦，所以讲千万不要过量哦。啊，当然，咱的血糖爱稳定，除了控水以外。纤维质爱几只管，纤维质哈，这就对有帮助。血糖管的朋友通常拢较大颗哦，啊，有瘦瘦瘦的有没有？有啊，但是咱比较起来哈，啊，这较大颗的人是较多啦。啊，所以讲爱先减肥，先减肥。另外呢，就是啊，你压力很大的朋友，工作较无用，你食食的无正常，你暗时就无好困。所以有压力的人，工作压力伤大，咱来想办法放轻松。啊，尤其少年朋友啊，咱这点心、点心、宵夜、加这饮料哈，真的是要尽量的少哦。
0: 是的，哎呀，来等一下咧。来的你好。喂，你好，有二线就来二线，快接进来，谢谢。来，这波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是不是跟电一位人呢？咱的空八空空的电话通啊，好，一旦开一吧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继续加油，继续加油。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糖尿病的当然啦，上个是卖得掉啦，因为这条糖尿病啊，绝对就是一定爱控制。啊，那无够时那并发症咧，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空嘴巴巴顾卡顾镜头上一个人是啥西游记啦，那么到时一定会来催你哦吼。所以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啥？
1: 并发症。
0: 哎，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5: 哎，
0: 是，
5: 你知道。
0: 好，来，等一下，等我接一下上线哦。嗨，谢谢，上线了，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我是转，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买买油。
0: 好啦，哎，接者，我看接者，谢谢，等一下哈。来，即马电话通哦，我咧讲话时阵，我会当甲你接电话，咱继续卡哈。啊，来，感谢，谢谢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我秀爽。
0: 喂喂喂，你好，你好。
6: 喂喂，你好。
0: 哎，来，黄生，你好，你好。你电话有通啦，甲接者来，我先接者来。好，谢谢。哥，你好。
7: 哎，秀爽呀！
0: 哎，是嘿。
7: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7: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
0: 小管，那个接接哦，我个接接啊。好，谢谢，我要报关，谢谢。

0: 亲各家的。那么这里蚯蚓子说请来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哎，李贺你好。哎，
1: 咩咩的，橄榄油一大罐子，
0: 一大呢，吼，一大来，后来，哎，一大就是十几罐，来，哎，三星姐姐，嗨，谢谢，啊，来，我靠，电话拢个接进来了，谢谢，
2: 哪里哥你好，
3: 叶爽啊，
0: 嘿，
3: 我先回诊哈，
0: 嘿，
3: 啊，回诊168啦哈，
0: 啊，
3: 啊，刚刚143，
0: 一百我这，今麦我这啊，
3: 148.43，
0: 哦，有降了，然后
3: 本来168嘛，
0: 哦，好好好，
3: 本来刚刚即马是148.43，
0: 这是本澳的吗？本澳本井啊，本澳还是本井？
3: 本井。
0: 哦，安尼你还阁继续加油啊、哦、哈！但是你爱坚持哦，有哪有讲了？阿姆哥阿无够，嘿，阿无标准哦，嘿，爱坚持哦。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就说你好，你好，这电话好不好？
0: 你哪就会记呢？回收，甲关起来
4: 嘿。阿那边，
0: 你台中林小姐吗？
4: 我
0: 来谢三品老姐。
4: 我爸爸讲小丽阿娘的那阿个真钱真不做位家，哦，好过就好个呢。我爸爸食一罐都拢有效个呢。
0: 安尼哦，
4: 吼。对呀。
0: 爱食了那好。
4: 后生一部男会疼死我爸吼，
0: 哦哦哦
4: 啊，今麦去几乎从8年呢，
0: 安尼哦，哦哦哦，
4: 八年咁算有正常啊，食饭饱呢，
0: 哦，安尼饭饱有啊，有正常对，嘿嘿，安尼好，安尼你叫爸爸继续看你看你哦，好 ，OK， 好，谢谢你哈，加干两顿无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0: 拿手机，拿手关起来哦，麻烦你哦，
6: 哦，关起来，
0: 关起来，来你好，阿桑你好嘿，
6: 哎，我会疼吼，
0: 嘿。
6: 这个三面先铺
0: 安尼拢
6: 一百，
0: 一包，
6: 啊一百红，
0: 安尼袂啦，
6: 啊一只，
0: 安尼标准啊，
6: 一只是84，
0: 哦安尼好，还好啦嘿，
6: 还好，
0: 嗯阿桑你爱保持爱运动哦哈，知影无有耐牛哦哈，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各在管各在买东西，一人一罐。三险金宝，火力都没烦的，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你没烦的哦。加一罐，第二个罐呢，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也接来个吃咱这款
7: 三险金宝，
0: 爱关灯个叫哦。
6: 油啊！
0: 你搞啥啦？有橄榄油啦！
6: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搞啊掉！
6: 我讲，我改买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6: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6: 啊，吃了都安野油啊！嗯，吃了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焦了有啊。
0: 嗯，
6: 榨番薯油啊啦，啊个焦了焦崩啦哈。
0: 哦，焦崩。
6: 啊，豆油个焦了啦哈。
0: 哦，我讲
6: 是。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焦油佮焦诶崩得掉啦。
6: 啊，你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去。
0: 哦。
6: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同，我转佫卡。
0: 嘿嘿，有专业呢，啊，即摆样开啊啦吼！好好好，感谢大嫂哈，好谢谢。
8: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9: 啊油哈，
8: 嘿嘿嘿，
9: 你啊家啉只要是当时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8: 大便通顺。
9: 旧年买呀。
0: 好啊，今年个买你，好来等一下二线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盖好油，咱的广东啊，这样唔好跟他听，因为咱制作的呢，天德瑞橄榄油真的是西班牙第一名，而且咱拢是用琥珀色的啥车橄榄，咱是用冷压初榨的1000年老张的这个橄榄车橄榄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会当啉，就是爱不饱和脂肪油才会当啉嘛，你若无。不饱和脂肪油不要喝哦哈，那么咱内底个金红维多酚，所以感觉啉起来剂也实在是正常的哦。啊，个叶绿素呢，个包括了啥？咱这个农药检验当中有哦。所以呢，那你天德的橄榄油一组呢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一罐拢是750cc 哦，一组是。每一罐上一罐是1980块，那你好朋友，那你好朋友是爱被关的人，等下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吼，买愈济啊，当然你较会好，啊，而且上我亲戚朋友家己家拢装盖好哈，天德的橄榄油来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7: 大准你讲，
0: 谢谢，秀爽你好，喂你好，嗨。
10: 喂，
0: 我先生，你好呢？
10: 诶，请教一个
0: 哈，诶、哦，
10: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0: 迄个糖粉的吼啊，
0: 糖粉的你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就说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2: 我要
0: 干哪了？好嘞，好嘞，我靠，接接电话，接接哦，谢谢，还感谢大大姐，谢谢你。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5: 我请问秀嫂小姐，
0: 哎，我就是你好，
5: 我本来黑的。那个血糖哈，高控制的，
0: 吼、
5: 啊，起码只要他高的跳，他低的哈。
0: 你讲的运动，但是我叫来听来，接接声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那么跟订阅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啊，引导啊，给你接电话啊，我先来个唱歌。这个林大姐说点的《如电流转》啊，那么咱个唱台日版的哈，台语歌的里页哦，啊，咱继续卡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给咱订阅人较紧呢，加油加油加油，咱们加油的人较紧，来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真假的，那么你用我叫做绿电的是呢？绿电哈，这主持人是张树荣。张世朗先生好来都这是继续关系的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林慧你好
1: 喂秀倩
0: 你好
1: 你那个橄榄油哈、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
0: 用你没有
1: 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次
0: 带你的大便太通你啦
1: 嘿嘿嘿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我去炒呢、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1: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1: 真正好，
0: 有笋啦、
1: 啊，有香啦、
0: 啊，啊，够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啦。
1: 对对对对，
0: 迄台有够笋，即
1: 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大哥，大哥，甲问好一个，你老公啊，你引导我老公甲问好一个哈。大嫂大嫂，谢谢谢谢你啊，感恩你啊，感恩哈，谢谢你，谢谢。来，我去传立克，你好，嗨。
2: 你好，你好，我是要分享你们那个油。
0: 好，请讲。嘿，来，三表姐，
2: 那个青菜呀、就是煮一煮，然后、然后弄起来，然后拌那个油就很香，很好吃。
0: 很香、
2: 然后加，很香，很好吃。而且哈、它那个感觉跟一般的油不一样，
0: 不会油腻，对不对？
2: 对。
0: 对呀、我就是感觉不会油腻啊，我就是感觉别油油安尼啦。
2: 然后就你就再加一些那个。芝麻还是说
0: 我都加芝麻
2: 盐巴，然后更提味，
0: 更提味哈、
2: 对，
0: 有盐巴可以提味呢。
2: 对，那个香味跟一般的那个就是
0: 一种旁有种咩车橄榄味的旁味，对，
2: 那种橄榄味就是丁丁，很沉很香，就是好像老长那一种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老长，加老
2: 长，这超好的，嘿，就是很沉很香，然后你就不用加太多，你就滴三滴这样子，哦，超好吃，
0: 超好吃的，哎呀，大姐都来行哎，好嘞，你刚才大物用上这大物对不对？
3: 是，
0: 我那的橄榄油呢用上这人是什么人呢？赶紧报告
3: 是
0: 大物大物真的啊，以及员工是咧半价半差半里面了哈，
3: 是是是，
0: 所以喝油呢，大物是该精的人，伊绝对袂。去吃了买油，咱这好油真的是咱那好边啊，挂灯啊吃。为着咱到所有人的健康呢，咱这组油一定要挂灯啊吃。尤其是咱这不是条条有呢，这是真正是有盯着咱这有法度给咱介绍好朋友哦。你若讲朋友是要给咱买，咱不一定有哦哈。虽然天德的橄榄油是西班牙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初榨的，所以包括一个蛋个奶个奶高奶215度C呢，咱的灶卡甲袂硬蓬蓬安尼哦哈。咱进来这个金红维上面多酚加叶绿素加角鲨烯加维他命的 A D E K 哈，要加油爱加喝油哎，那你喝边边一罐上一罐，咱今嘛大缩掉掉啊哈，赶快拢无给你起价呢，拢是750cc 的，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家己吃盖好，送我亲戚朋友来购民主，而且佮送了好哈，加喝油送了好朋友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李贺，你好。
4: 你好。
0: 开心。
4: 四川遐遐。
0: 我四川李贺呢。
4: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你，谢谢。好，来，稍等，我四川李贺，你好。喂，李贺。喂，李贺，你好。喂，开心。
5: 谢谢，谢谢。
0: 四川
5: 呀。
0: 李贺，你好。
4: 哎，橄榄油。
0: 我来，跟跳姐来，电话接接来，我四川李贺，你好。喂，李贺。啊，我是爽弟哦，你好。
6: 喂，我是爽哈。
0: 哎是。
6: 我电油。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啊，一线嘛该接接哦，来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咱的电话拢继续个卡，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咱要跟咱电油的人继续卡。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啊，那是未通的，正趁即马在摸索呐，未通个卡。空七。
3: 226888。
0: 嗨谢谢。来哟。咱吃好又顾身体，当然咱的目睭嘛是爱顾好，咱的目睭介重要。你若目睭看无，人生就变乌白呀吼，你的人生就乌暗嘛。所以咱目睭那是感觉外面啊怪怪人，爱进去看眼科哦吼。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嗨，
7: 你好，
0: 是你好，
7: 我要一株油，
0: 一株好来，接接三线咯，嗨，谢谢。那今麦请到了，讲到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3: 还是来贵提醒哈。 咱看物件的雾雾袂清楚，有啥物原因？啊，当然，即个近视、大眼睛，哈、啊，这是暂时造成咱看物件雾雾，哈、啊，无唔是即永久的哈，就短时间的啊。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大眼睛加近视，哈、啊。另外，脑灰啊，你是不是开始有脑灰，家己无注意到啊？这要让验光师来确认一下。白内障，白内障嘛是造成你看物件雾雾哦，甚至你看的这色哈、哦，看到这个物体的颜色，这色无刚刚改金，嗯，闪光啊，这闪光那是较严重的时阵嘛是造成看物件无遮水哈，有甚至可能变形啊，雾雾的情形哈、哦，嗯，斑驳病变，哎呀，安尼食来，好、啊，嗯，斑驳病变，通常是老人性这嗯斑驳病变。安尼，咱需要和医生来治疗，吼、哦。你讲买100%来治疗等根，应该是没有办法。但是咱当啊，减慢与恶化的速度，咱看物件，哎呦，是不是有时阵看了这弯弯曲曲的、弯弯翘翘，直刷变弯的？安尼就是一个信号，赶紧看医生。青光眼所造成看物件的模糊也有。但是呢，严重的时阵，青光眼会让你看点外面出去有一块乌乌拢切不清去啊，因为视网膜死去啊，有一部分的功能死去啊，这个视神经受的压迫产生的哈。哎呀，个视网膜被裂开啦，目睭中风拢有可能，让咱看物件时阵感觉模糊。你只发现以前袂呢，即马看物件模糊，赶紧有医生来检查。
0: 是，嗯，目睭那怪怪的，看外面成大雾公安的人，爱进去看眼科，一个较比较较好哈。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秀山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稍等一下，算卡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来笑死，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谢谢心中色。那么这是高向鹏跟的方一平说起名哦，而兰姐你好，大姐说电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今晚你好，我从南投说了。
0: 好，你好，安娜嘿。
1: 我食恁的产品咧，老外还冇好呢。
0: 啊，来产品好不姐？你讲安娜，产品好。
1: 食恁的产品啦。
0: 好好。
1: 你老外，你这个拢免挂我铁路关下来。
0: 安尼哦，哦，谢谢。安娜大哥，你来给恁倒小杯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当然就是大拢食一罐啥，咱的三省金宝，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咱要照顾咱规身骨的内脏呢，当然咯，食一罐三省金宝，唔是干那听寒冬的叫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人，那么接下来个食一罐三省金宝。
2: 拢煮鸡菜，拢煮食大件啊！
0: 三片，我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恁橄榄油，我
0: 拢食个民族水的对啦。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啊，人拢讲皮肤水呢。哎呀，好棒哦！安尼继续，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
2: 一百，
0: 你讲橄榄油啊呐？
2: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咖啡吗？乌咖啡。
2: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套乌咖啡。
0: 哎呀，你拢跟我同款呢，我嘛是拢套乌咖啡呢，我拢喝吃黑咖啡。好，大姐，好，感谢你哈，好，谢谢。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嗨，请讲起来，谢谢。
2: 一路嘿啊吼，一种食一种诶，
0: 嘿，
2: 一路橄榄油啦吼。
0: 嗯，
2: 我最近吼，一个六七届诶大便啦吼。哦，这橄榄油太神奇，足好用诶。
0: 哦，一根放六七届哦。
2: 哎，今仔呢？哎，这康巴改食食多好用呢。
0: 啊，好
2: 吃哦！啊，个肠啊，咧加甜嘛，拢好用呢。
0: 哎呦，
2: 够好用！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甲人宣传哦，别人来闹这种镜头哦，会来买来吃。哦，够好用！
0: 迄种个人叫贵宾证的人，大肠贵宾证啦。
2: 哦，我有买啦，啊，我有各有各买，我唔知影只好用啦。哦，有够好用！
0: 啊，那只干多少不？大嫂，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不是跟来当炒呢，当煎呢，当煮呢，佮咸的当啉哦吼。现在大家啉了拢有心得，大家拢啉了有迄个感觉。哇，当然咱这物件有够纯洁当啉呢，哎，不饱和脂肪油这当啉哦吼。那么而且咱这个纯度100%，咱家你保证的砂糖都无问题。西班牙这边呢，伊拢是用千年老樟，用人工采收的，而且是冷压初榨的。咱来这边有金红为什么呢？这个多酚的、就是所以你。们写干嘛？自己查唱，那是正常诶。那就是来都有多酚哦，这个抗氧化啊，个叶绿素啊，个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当中有吼。所以咱的喝冰呢，咱要食油要食好油啊、因为呢，变油啦，食落去了排不出来，就是要靠咱食好油呢，对身体才有帮助。虽然每一罐上一罐哦，拢是750cc 的哦吼。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食，你就知影。咱这罐油真正大概俄勒，包括你看大户上准啊，大户是吃上济吼，伊干那一个人哦，半当吃八罐安尼啊，吼够厉害吼。所以要加油呢，要送我亲戚朋友家己吃，家己送了啊，该送我朋友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是1980块。那么跟咱起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关人，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哈。哎，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嗨，你好，
3: 欢迎，
0: 等有你，好来，哥接接哦，嗨，我哥接接，谢谢，然后小爽，你好，你好，
3: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嘞看嘞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我嘛拢不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疼阮哦，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
3: 哈。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安尼，咱的产品你也食啦，嘿，那个要跳起来哦，二线哦，哎，好，谢谢。我先说你好，
4: 喂，秀川哈，
0: 哎，是你好，
4: 啊，啊，这问下哈，
0: 好呗，
4: 我迄、那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到药行家。
0: 哎呦，蛋姐来哟、哦，三线接接，阿姆蛋姐，小蛋姐，谢谢你，谢谢。来，咱要跟咱订阅人，即马电话当卡里吧，即马电话通啊吼，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加油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加好油，然后加好油，讲好话，吃好油，嘿嘿，啊，加好油，呵呵呵，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今天讲了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故事是，这个阿伯骑三轮车去弄的路边一台进口车。这个进口车呢，是面主的，卖光面主的，来，你好，你好，我是转，你好，你好，
5: 嗯，感谢能做来，
0: 我能做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小爽哈，
0: 是你好，
6: 我那个没订好，能多油，
0: 我能来接接，哦，先上先那个接接哦，嗨，你爽爽爽，能接接哈，好，谢谢。好来谢谢，感谢今麦摸线。那么啦，摸线时阵，咱的好朋友列单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买单订油啊哈。那么这个阿伯弄掉哈，进口车，宾利的五十台，一个 B 字头有五十台，这贵一台千几万呢。哇，这个阿伯说笑不出来啦。路边的人讲阿伯你惨嘛，你啊害你，阿伯你敢背起？这个阿伯就讲哦，我背不起呢。啊，路边的人讲，啊，你背不起，你更唔紧走，你要等人来催你哦。啊，这个阿伯哦，想想的吼，哎，到尾嘛是安尼啦，哪行哪回头啦。啊，结果呢，尾也是这个甲讲这句话人呢，骑着奢侈开宾利的就走了。哈，迄个是车主哦，迄个是车主，伊竟然叫迄阿伯紧走啦。伊讲安那呢？阿伯啊，你敢背人会去啊？背不起哦！啊，你也唔紧走，因为等人来催你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宾利迄个车主安尼啦。安尼，你看这個人有度量无？有。那么，咱人一生当中上界大的炫耀，唔是你的钱，嘛唔是你巧，是手段。这个人有体谅无？有。这个人有理解无？有。因为这是一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呢？伊也毋是刁工诶啦，老人骑车吼较无知嘛吼，结果呢去也骑着，啊嘛无骑了介严重啦吼。你若讲奥多拜吼，可能就介严重啊。伊是骑卡踏车呢，所以呢，虽然人吼有啥当然啦，一般来讲是大家拢买车拢有啥有迄个保险。那我哦，我要讲我保险我家己出，我就是有一介啊，一个学生呐、啊。啊，骑足紧嘞！啊，我要转弯哦，我已经有拍方向灯啊，而且我已经要转过啊。伊叫做骑偌紧嘞，骑百几人甲弄了，啊，弄了了后呢，路边了足大声嘛，我错一条。啊，我有拍方向灯，我拢有拍哦，而且我已经要过路啊，强强要过路啊，伊竟然甲我弄了。啊，去到警察局呢，那个警察先生讲，小朋友你怎么办？你去撞到人家，你有没有驾照？伊讲我刚考过啊，伊讲伊驾照当个客鬼。啊，我就甲讲，先生不要紧，我出险，你不要让他赔。啊，以后骑车小心就好了。我讲出险我出，伊讲可是这样，你保险会很贵呢。没有关系，我出就好了。我就甲讲安尼啊。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一直甲我谢谢，徛起来一直甲我谢得下。我讲你以后骑车不要骑那么快，迄是你拄着我拄开一班呢，我若开进个甲你对面弄落去哦，就像你没救呢。你最起码骑一百多呢。这样子很危险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无希望发生代志，但是咱一定爱安怎呢？爱甲领导因来交代。少年人吼、哦，火气火气旺啊，拢啊要逼的啥赔车啦，你赔车是咧赔安怎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就是爱注意安全的问题，开车也好，骑车也好，上安全的就是安全回到家是最安全的。所以你刚才咱人啊，走路的时阵啊，偷一下车，对不对？啊！唔过你开车的时阵呢，佮讨厌行路的人，哎，行，你唔行到边啊，行我弄的你啦。啊，咱人啦打工的时阵呢，会感觉头家哦，吼，伤过酷啊。唔过你家己啦做头家了，你佮感觉讲哦，啊，员工拢无责任啦，啊无，啊拢啊认无咧认真做啦。啊，你那是人客，你会感觉吼、哦，这个头家哦，伤过暴力，对不对？ 你若是生理人呢，有些感觉讲人客真正做个精做啰嗦的，所以其实咱拢无唔对，唔对唔对伫对。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呐，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当然咱的想法就无同款。所以咱人啊想开呢，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顺的，不会吼、哦、那么。那么的刚硬呐、啊、哈，可能建议和朋友来今天一起在那上面呢，嗯，今天是护理师节，那的祝福那的是护理师大家辛苦了哈，那在白天时大家都辛苦了，可能建议哈，来那个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阿伯，一起过来当的鸽子，那个鸽子死去啊，啊，这个阿伯非常悲伤啊，伊无想要改土葬啊，伊想要改火葬啊。要把这只粉叫火葬安尼啦，啊，想要把火葬了，把骨灰哦，把撒向大海啊！嚯，今年呢，一奇怪呐，把烘了去，要把火烧呢，把烘了看，闻到会焦啊，把味就香的安尼啦。结果呢，这个人我心想的，真去买两罐米露，总坐底下吃焦啊吧。所以有时咱人哦。会忘记自己的想法呢？这样干掉，这样是不对的哦。啊，开开玩笑哈、哦，来，谢谢。喂，你好。
7: 啊，要改电影。
0: 电影来这边哦，哎，谢谢热线哦，哎，谢谢你，谢谢。等一下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你啊，咁小啥呀？
0: 我是小弟，好呢。
8: 我橄榄油啦。
0: 好，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会当接电话啊。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秀山加油，要给我加油的，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拢会当卡里吧吼。其实咱要吃好油，真的。我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哦，我拢会点点吼，去凭我妈妈煮的一种爱煮的猪油做烹点掉。啊，可是哦，我把曾经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我妈。啊，迄若到寒天，猪油那拢结冻安尼啦。啊，我啊，咱食落去了，伊会伫咱身躯结冻袂？我妈妈讲，唔知影呢。我讲会呢，应该结，我那些结冻呢，会坏的落呢，会安尼呢。啊，我就甲我妈妈讲，啊，咱唔要食伤过一猪油咁好。我妈妈竟然甲伊安怎？啊，无咱当无钱啊，买猪油上少无变烂啦。迄阵那是克鲁的钱的问题，好朋友。钱无差价者，你爱食好油，真的为了健康吼。来，我先来给唱歌啊！我即马收咧，那么咱继续卡，要给咱订阅人。即马我算，咱的好朋友继续卡卡咱的歌雄的电话，空气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听我唱歌咧。

0: 谢谢哦，这把是我嘞。那么这首歌是咱叶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这把电话通哦，那么给咱点油，要给咱加油，要给秀爽加油。好朋友嘞，这把当卡里吧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
1: 嗨
0: 嗨。
1: 哎呦，唱得好好哦，美女，好好听哦，
0: 很好，没有很好，
1: 很好，谢谢，很喜欢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1: 我爱你，我爱你，
0: 感谢你，好，拜拜，
1: 哎，好，拜拜，谢谢，
0: 拜拜。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哎，秀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来来，接接哦，相信哦，哎，谢谢。那么咱一直强调、一直强调的不饱和脂肪油会当啉，饱和脂肪油呢袂当啉，为什么？啊，你脂肪油会悬啊，伫咱体内啊，啊你脂肪油悬刚好，心包油、肝包油会会落咱的高血压，对不对？相对哦，那么你将来得到啥？胆固醇个悬，因为三酸甘油会当伫咱体内和咱的肝中和做啥？胆固醇啊，到时那些啊，这个引起的胆固醇悬，个血压悬呢？即下就差嘛，所以呢，当然咱来注意哦。即马市面上有真济油呢，是啥物点在？拢是饱和脂肪油。那么这饱和脂肪油包括了棕榈油，那么个包括了人造奶油，叫做反式脂肪油。回锅油的是注个在注过，伊个讲买去，人为人买种啥物呢？已经注过油呢，过来卖人啊呢？加迄个加料料呢，掺一寡化学品的料，料去分离料呢，过来卖人。不只是回锅油，个人如果是良心的是卖什么种油？地锅油，地锅油的是啥？今麦无啊，今麦无人干啦吼。以前有吼，就是水锅里面那个捞起来，捞起来那个油。个那个是猪油，这个猪油也是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啊，哥，我较早过去，我以为椰子油是饱和脂肪油，结果它是。我以为它是不饱和脂肪油，结果椰子也是啥？椰子油也是饱和脂肪油。结果是饱和脂肪油呢，会造成咱的脂肪油过高，个会增加咱的负担。负担是啥？油脂的负担。那你身体内底会更会发炎，而且个会造成了啥物？糖分、糖尿病。所以咱一定爱食啥物呢？食好油以外，啊，咱平常时一定爱记的，唔是干那食，唔是讲干那食肉的物件，即会会三酸甘油悬呀。咱定来跟咱强调，包括的食甜的物件，买三酸甘油悬，会造成咱的血脑血管，包括的高血压悬了，心包油甲肝包油。有一个先生做少年，30岁，结果呢，这个人吼连续三天拢胸闷个胸痛。伊想讲，伊可能是伤过疲劳啊。这个乱的人吼，0986933这个人乱的这个人，你不要再打了哈。你再打电话，我会切你的电话哈，不要再打了。不要开人家的玩笑，人家健康的做节目哈，不要乱打电话哈。那么呢，这个少年人呢，伊干嘛先干爸爸，伊当作是疲劳啊，当作是休困的无代志啊，结果啊。三天了呢，不是胸闷了，已经变痛，痛到无都昏的，上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结果呢，好个在你上的路上啊，这个救护车呢，救护车给救上来，也那无啊，伊那个办一天就好啊，一天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吼，这个人熬夜、大哭、食薰。压力大，食物件拢无咧控制，而且啊，伊拢休困的时阵呢，拍麻将，无咧好好啊休困。所以咱人哦，这种就是啥，糟蹋家己身体啦。安尼感冒当然是不好哈。我咧讲话当中，咱咧好朋友，咱继续卡电话，要给咱加油，要给咱订阅人继续卡。咱咧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哦。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订阅，
0: 来相信，哎，个相信接进来，嘿，谢谢。那要继续卡哈，要感恩秀爽加油的人继续卡哦。所以咱一定要记得讲哦，咱平常时呢，食物件当然要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加伤油啊吼。食些伤过咸、伤甜、伤油呢，伤害就是虾米人？你家己啊，咱的血管哦就变得弱啊，而且咱血管后摆将来动脉来硬化，心脏的无烂，啊个来高血压、中风，啊是心肌梗塞，或你感觉胸闷、爸胸闷、闷闷的人，咱得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来。你好，
4: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她大概，安尼我说开来，一线哦，欢迎谢谢。

0: 那么这里思安跟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是法师哥，你好。
0: 好，你好，嘿。
1: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1: 我前天有给你换那个三品经布，
0: 三品好者嘿，安娜谢谢。
1: 有较袂晓穿，啊手脚较袂晓穿啦哈，
0: 较袂穿哦，
1: 较袂穿，啊手脚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好啊，你今嘛改弄很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秀爽，
0: 还有
2: 我一诶，换三品啊，
0: 三品
2: 好者啥？改阿雅，
0: 阿雅得啦，好好好，
2: 阿坏嘿。三星吼，
0: 系
2: 顶个咧吼，食啊迄啊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2: 唔过吼，
0: 唔
2: 过唔得。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层毛巾啊，大嫂，也可以啊，可以改两层哈。好好，了解，谢谢你，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食三星金宝，我最干净。
0: 好，来请讲重点来。
3: 我食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3: 啊，迄个嘛吼，
0: 嗯，
3: 一百。21
0: 啊，
3: 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3: 72，
0: 哦，安尼好，好，
3: 正常哈，
0: 正常，系啦，啊，你看乌哩无，乌哩就正常啊，系啊，好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谢谢，先生，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4: 哎呀，我南屯李先生，哦，你身体怎么这个？
0: 我来生病好不？一个嘿，安那好，安那好，
4: 哦，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4: 嗯，心里不正啊！啊，一再去去用盐买床安尼哦。
0: 吼，
4: 十五百去盐吗？
0: 吼，
4: 剩130。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啊。
4: 原地啊，我那个87。
0: 哦。
4: 100是拢去那个
0: 盐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好啊。
4: 我再去，我再去，我以前哦，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我袂也听
0: 你讲。好，安尼哦，以前跟你讲解好了哈，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哦。啊，无跟他听下广东个食哈，当然咯、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表示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嘛吼，心甜胆消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的安心嘛，叫咱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该有的人也可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啦，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诶，我反正减水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穿我哦，三片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我呢，你食了刚好呢，啊，够加三片钱包呢。我呢，够如何啊？好好好，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后来三片都不接，你是讲吃我的油料，目睭变好安尼哦？
5: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也就是要加迄个南瓜，哦，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0: 哦，
5: 加切几片啊，来爱来吹，
0: 吹，
5: 吹唔湿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爱的橄榄油。
0: 哦，
5: 一颗那个水煮蛋，我都不见是水加水晒吼，
0: 啊一段时间，
5: 啊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个，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敢那结晶，结晶好哦。
0: 哎呦，这样好棒哦！
5: 你过来，你过来，你喵喵擦擦的。
0: 哎呦，阿舅妈都没安尼哦。哦，阿你给我加三点钱不然吼？哦，好啊好。来哟，咱那个冰呢？咱那是再是起来，咱加啉两汤匙啊，橄榄油呢，然后加配咱的三层金箔，你看真哩好。啊，咱有人这个青瓜三层甘油呢，你也看哈。所以呢，咱今朝有价有讲起，爱食好有个食好三品哦哈。透早起来加啉一杯150cc的温的茶，然后啉两汤匙啊橄榄油，然后加食两粒咱的三层金箔落去，真的是一级棒的是呢。所以呢。吃好油可以当帮助咱身体呢，和咱规个身躯心电代谢好，因为内底有啥，伊内底有角鲨烯、够多酚哦、叶绿素呢，这种对咱的抗氧化介好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的、当啉的，就是咱这组天德瑞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拢无甲你起价哦。感官1980块呢，哎，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啊，别关的人，等下听到好朋友紧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多啊，准你讲，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加工喂，
6: 哎，
0: 是王秀传，你好，你哪就会记？
6: 加毛的哦，
0: 哎，
6: 卡带金还是上面的？
0: 卡带金啊，卡带，你讲糖尿病还是你有？你讲隔夜吗？
6: 拢无啊，
0: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6: 过过呀，过呀，
0: 安尼不过啦，来接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是水利哥，你好，我你好。
7: 哎，你好，我们爱等你。
0: 我来，我要赶来，我的电话票。来接接，我靠，接接哦，谢喽。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电话，咱要给咱订阅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哈，咱要给秀传加油啊，给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里吧哈，空白空空。469，咱要给咱问药房买单卡里边，别给咱点商品，拢欢迎好朋友个卡里哈，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咱先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的歌另外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曲嘞。这个是新买麦考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新买麦烤。那么这个盖子人请我来谢谢。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我让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塑料酒，塑料酒，咱即马咧干小油呢，咱咧天德咧橄榄油，真的好朋友卡里边吼，这个咱咧喝油呢，唔是点点有诶哦，啊，咱有介绍叫有吼，啊，上完咱就无啊哈，所以两扎波还把握机会哦。
1: 开讲了旅游哈，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费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哈，我嘛甲掺一丝仔落。
0: 哎呀，这样很棒哦，对不对？好喝，谢谢钢小大姐哈。喝阿的橄榄豆小伯呢？来哟，那你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吃到有够鹅肉，大家吃到有够好诶。所以你来当吼，上好是咱有咧吃三年前辈人，咱那个管咱这天德的橄榄油倒当来吃呢，有这加分加分的好处哦吼。专家呢要炒要煎要煮拢总会当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咱那边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哦，咱都是拢是750cc。全台湾这么大罐的只有咱秀山甲大湖有俩有750cc。南巴人是500cc 的，两罐是1980，1980，咱那是750再加250cc 哦，等于两罐就是加500吼。所以咱要关爱关掉爱关好哦。来，天都咧橄榄油，阿别关人，等下听到人拢个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就起来，来你好，你好，
2: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呀呀，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2: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嘞，大哥，等一下来，三线对不对？哎，对对对，大姐姐，谢谢。哎，阿里嘎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我要订油。
0: 好嘞，哎，我看看接电哦。嗨，大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我会当接电话哦。咱要给咱订油好朋友，今麦当个卡咧哈。咱要给咱加油，要给秀爽加油，要给大富加油，拢个卡。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那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记白，咱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来谢谢。来，你今仔有加油无？啊，若有加油的人，啊袂加油的人较紧的吼。啊，今仔日你有食到钙质，有欠啊欠着钱去袂无？
3: 我是
0: 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平常大家拢爱欠钱对不对？但是咱嘛爱欠着啥？骨头的钱呢？这个骨头的钙，骨头内底钙质的钱你爱欠呢？无你讲是食老无通啊用哦吼。啊来，外国电话拢接一个哦，咱三线拢该接一下。啊，咱今嘛拢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不要紧，咱来卡袂起来，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都是爱保养。像我都进前我有讲过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的人是毋是拢爱用体力垫着？但是伊拢甘愿呢？伊赚的钱内底面拢摕一部分的咧投资啥补充钙质，因为呢，伊知影讲伊将来食了职业病，即、這个职业病就是甲骨头关的，因为是靠体力啦，伊是劳动的啊，所以当然骨头一定会伤着啊。所以咱平常时你阁无做劳动嘛，同款呢，咱人会食老，啊，咱人啊老会胃都先老，胃咱的脚先老，啊，咱的脚若是先老呢，当然你会变成呢，为人。走路就无法度行，好好行路。不只是无法度好好行路，为人行路行到跋跋倒呢。到时曾经讲过一个阿妈，68岁呢，结果伊唔知哪行的，一惊后，伊就行路总要出倒。啊，出倒了呢，下半身煞袂叮当啦，瘫痪啦，真正是有够无助的吼，有够不行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行路要注意，绝对唔能跋倒。在咱台湾边境的一年内底面有65以上的长辈呢，边境10个内底才有将近2个人因为跋倒死亡哦。所以你莫小看这个跋倒呢，咱的脚路哪有够用，骨头哪有够用，咱自然就袂跋倒。啊，你就是走路无在，还是打了无好势，无小心嘛会啦呢吼。所以咱骨头啊够好，就是40岁。咱听讲过哦，40岁开始你就要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下讲我70、80呢，有时你钙质要欠得袂赴啊。所以咱40岁开始补充钙质，养生的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逐天爱捏脚尾，捏脚尾唔是干那对着腱子嘛好，佮对咱的啥？血路循环好，对咱的脑好，对咱的什么的高血好，所以当然咱的达刚内卡位呢，至少一盖30分，30下到50下，一刚上无至少呢，爱两盖至3盖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按40开始以外，搁爱减做补充蛋白质，咱的蛋白质。 对咱的经济嘛有帮助。当然咯、哦，啊，咱的蛋白质呐是有补充入去了，你要兼运动呢，才能制造啥健肌吧肌肉。所以你要看人为人拢去重心去兼食啥蛋白质，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有食有健气，哎，有声音就是有保庇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我要吃酱油，
0: 我来接接，哪个听见哦？哎，来，谢谢谢谢，蛋姐，我叫来听你蛋姐哈。好，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先生你好。
5: 阿姐问姐吼。
0: 好咪。
5: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食啥物？
0: 哦哟，蛋姐来，二线哦。

0: 好，来，谢谢天涯，天涯歌女。那么这个是凤飞飞说起哦，来，谢谢。来，秀爽，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跟你见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
1: 好欸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大姐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好了，秀爽，你好，你好，
2: 小天哦，
0: 嘿哦，有，
2: 我跟你讲，我叶莲啊，
0: 叶莲哦，吓啦，
2: 好，你个锅盖子真正在究竟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刚刚哦，
2: 嘿，我好在大明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明都究竟啊嘞哦，
2: 嘿啦，
0: 啊有诶，阿姐妈嘞，
2: 阿姐妈未啊，我食第。第二罐过来就买，还是我这么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2: 哎，大明都真正叫工资，我真袂困嘞，我辛苦辛苦，你唔知，哎呦，过个真正叫工资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2: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阿改帮叔们好呢，好叶莲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弟哥你好，
3: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3: 三片我不记得，
0: 哦，三片，谢谢你来请讲下来。
3: 哦，哎、欸，你迄介过一介三鲜包真好诶，会袂惊是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3: 嘛？哎、欸，对啊，阿叫甲你买啊。
0: 哦，要甲我买哦，即马要甲咱买呢。好，来接接三鲜咯。哎，等一下哈，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4: 哎、欸，先生，小姐好。
0: 哎、啊，你好，嘿，啥？什么贵事？
4: 三鲜包。
0: 傅先生哦，
4: 哦，我拍摄个翻真拍摄个可以啦，大家咧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4: 我是讲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真哩严重。
4: 你唔知哦，
0: 哦，哎呦，
4: 我刮刮骨开刀啊，
0: 会
4: 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嘞哦。
4: 该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4: 我用三针针拨个，
0: 盖过子，
4: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食食
4: 较重嘞吼，
0: 好，食较重，
4: 今仔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安尼等去游览嘛，
4: 哎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安尼好，好好，大哥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好谢谢。哪有包浆盖子里面只盖两下，面只盖两针嘛，面只盖两罐。吃了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吃了这款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
5: 哎，无相共，因为我
0: 你和你安那什么代志？
5: 食量哈，啊个咁有得来比较差有够侪。
0: 你讲什么话？橄榄油吗？
5: 你的橄榄油真正有够好。
0: 哦，产品有少啊？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5: 啊，食了够侪，伊的嘴哈，较袂像我，伊的较厚，较袂像别人的薄薄啊。比较高，
0: 我这较浓啦吼。
5: 哎，较浓比较浓。我你的三斤斤要我食要三十罐。
0: 哎呀，不要紧，那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安尼啊。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秀嫂嘞。
0: 哎，是嘿。
6: 哎，我爱讲哦。
0: 哦。
6: 哎，有哦。
0: 哦。
6: 出去呀，野球杯出去生一条哦。
0: 嗯。
6: 哎，这干咩来出去嘛？别听嘞。
0: 哎呦，哎呦，生病都不接。你讲，你讲，你哪出去会听噶？加迄个橄榄油准备听呢？
6: 干咩啊？我出去爱出去。因为感冒嘛，我感冒两同时啊，无话大家同时啊，两同时啊，啊感冒了，我每次啊，个在吞了哦。哎，喙齿拢未疼，我真喙齿拢未疼。
0: 哎呦，好棒哦！
6: 啊，我大便哦，是好棒的哦。
0: 哎呦，大便介顺呢。哦，大姐，这介你有讲无？有呢。好，谢谢，谢谢。哎呦，这样你既然讲了，咱的俄罗斯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大家有吃过，有吃过人拢知道真正有够好，不只是讲会当炒、当煎、当煮。当然咯、哦，咱是不饱和脂肪油，佮兼会当啉呢。有够纯正，当请你用啉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要食好油呢。当然，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嘛，是爱送好油哦吼。那么，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1000年的老樟，那去用人工采收、冷压初榨的，尤其是咱个耐高温、个耐250度C哦。 吃好油报你的亲戚朋友呢，咱的亲戚朋友大家招招的做来干的，做买哈，啊，吃咱这组天都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呢，钢管无给你起价是1980块，别关了，别关人，等下听到好朋友呢，较紧的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整理讲，谢谢，来听你好。
7: 我先说一下，我那工课小做要腰都疼啦呢。
0: 我就是有退换来，那个听起来哦，这盖起来不讲我哈了，谢谢邓姐来一线哦，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
8: 是什么？
0: 还是
8: 你借我一个哈？
0: 好呗。
8: 我有开三百多哦。
0: 为什么开多啊？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8: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哪嘿？
8: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啊，开两位哦，来我先去接接哦。哎，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9: 哎，我要讲男人。
0: 好，来我先，哎，上线接接，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来要找我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那如果是要跟咱订阅的人，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哈，来，谢谢，感谢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煞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拢会讲到一寡生活常识啦，包括病理方面呢，大家拢爱注意呢。我是感觉咱大家加减啊听，因为呢，我甲大夫讲的绝对是正确的。啊，我未去讲唔对的，互恁听。我希望恁听是正确的哦，哈，对恁较有帮助。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1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下课了还不走？
1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我要吃鱼啊！
19: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8: 耶、阿嬷一百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十三，礼拜三。啊，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27度。旧历是3月27，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积电啊，去美国呢做投资啊，针对咱甲美国协议当中有2500亿的美金啊，咱政府呢敢那做保证啦啊，信用的一个担保，所以国发会呢已经规划要来支持咱的企业投资美国。你需要去发挥啊，可能要融资啊，要借钱嘛哈啊，一个保证的机制。所以这五月底就来启动，咱国会的主委啊，张贤的表示啊，伊讲已经有咱台湾15间的银行表示讲，有这意愿，包括呢有这8大公股银行，包括呢私人的、民营的，好，比如中国信托，这内容管理。啊，讲经济部的资料来讲，目前有意要去美国做投资的这厂商来申请，初步估计了哈，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啊，咱准备要个担保是2500亿的美金啊。所以主委是安尼讲吼，伊讲国发会规划啊，咱分做5期来推动。头一期，哈，12亿的美金，依照着成数甲倍数来换算哈，伊计当成做差不多是500亿的美金的融资的额度。卡斯讲第一期的额度使用超过80%的时候呢，咱政府就是来讨论啊，启动到第二期，就是将咱国内资金啊进入白俗啊去投资美国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8间公股银行，7间呢民营的啊表示这意愿。原本第一期预计是讲咱国发基金出8亿的美金，银行呢出一个4亿的美金，安尼是哈。但即卖银行愿意出的比例啊，真多，超过咱本来立啊迄个啊4亿的美金嘛。所以实际上，会当成做的总额可能嘛是会当增加了哈。所以表示讲支持企业投资美国，哇，这种啊，刚才讲你要借钱融资的保证的机制，甲过往呢有相当的无同啊。譬如讲有两大无同，头一点就是讲，你参与的银行，你保证的专款呢，无需要一边讲啊，拢总到位。初期呢，你需要交的就是1/5，后续呢，就是收到实际的申请案啊，确实要申请偌济。然后你后续再礼拜就好，哦，免讲哇，这边都爱拢先款来，唔免安尼先。嗯，那呢，银行这边就较轻松啊，是不是啊？哈，第二点就是讲，以往来讲，单一案啊要借钱，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所有参加的银行拢要共同负担。哦，这个案出问题，来，大家拢有。弄混安尼是哈，即马改做虾米呢？改做呢？你先做诶，即、这个银行，哦，即、这个案，你接受诶，啊，你承做诶，安尼你负责。哦，所以呢，即、这个计划来讲呢，民间银行呢嘛更加感觉合理，感觉公平，因为你有一寡呢公家诶大银行，你接诶案，然后呢出问题，大家拢爱赔。啊！你公家你赔什么人诶？赔公家诶啊！啊，我私人诶呢？哦啊，所以这个无公平。啊，即卖呢都未当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企业这边的需求方面呢，目前知影是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吧，头一期啊。啊，所以这种融保机制呢，就是讲提供你有意思要去美国投资的企业啊，当然咱的投资啊需要资金啊。好，安尼是哈，所以详细参加银行是多几间，应该是这个月月底当来确定安尼是哈。当然啦，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太要紧嘞，太要紧嘞。啊，在美国呢这边的速度呢，即马看起来速度嘛算紧哦。哦，而且呢，即马唔是做些什么5纳米的哦。当初讲，哎呦，伊来去遐，咱的技术就去走了去啊，咱的政府就讲不会啦。啊，伊拢做迄种唔是上个先进的。
迄阵啊，咱就讲那可能去到美国，迄川普那叫你做迄种唔是先进的呢？哦，甲咱想的同款嘛，哈。所以即卖呢，二奈米的嘛是拢会超落去吧，哈。所以去到美国来讲呢，咱政府就是讲要以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咱台湾的模式啦。哦，然后呢，跟他 copy。啊，去到美国安尼先，所以咱买先成立一个，就是讲，你海外，咱会干那一个产业的部落安尼先，啊，咱以这个为目标，所以咱国发会注意啊，伊是安尼讲吼，因为咱起码就是讲像德州的休斯顿，另外伊这边呢，去美国来考察，嘛锁定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拢总贵个所在啦。哦，就是用因要来选择个地点，嘛，希望讲咧本身呢，要提悬半导体顶手的这个设备，包括材料商，哦，嘛是去美国投资，嘛当提升因的意愿。啊，为什么安尼是呢？因为台湾为什么讲啊，这半导体的各方面呢，会当发挥了非常好，当然有台积电，啊，台积电嘛真管理，啊，培养咱家己台湾的厂商。所以台积电每一年哇几千亿的美金的采购啊，啊嘛是拢啊以咱台湾的厂商呢来采购来优先来为主啊，哦所以呢甲伊对到底呢就敢那一只航空母舰嘛，大家呢拢会当有生意，大家拢会当探家呢，探家真侪钱，安尼先啊，哦不过这嘛就方便性啊，咱所有需要的包括设备啦，包括材料啦，包括讲我这物件修理一下，敲一通电话呢，哎呦人就来啊嘛。啊，这是非常方便。我需要什么材料，哎，马上给你发出来嘛。哦，所以咱的选择请就安尼先来配合。所以咱本身呢，咱国发会注意，以咱呢台积电法人董事的身份来这参加呢美国投资的高峰会，嘛来到呢亚利桑那家，嘛来了解整个的状况哈。伊讲啊，台积电的美国这边呢头一座的晶圆厂开始生产了呢。第三周呢，这工厂嘛封顶啊呢，哦，被拆除的是二奈米，啊，二奈米哈，即嘛二奈米呢，啊，非常的抢，啊，二奈米当初是讲拢五奈米的模样啦，二奈米就吹落去啊，甚至啊，啊，也更加先进呢，迄边冇可能呢，都来进行啊呢，哈，所以即嘛考察几个所在啦，啊，凤凰城南部家。哦啊，多位呢，多位安尼是吼。当然啦，一寡呢，针对土地啦、水啦、电啦，唔是讲呢，大行拢遐尼啊方便啦。亚利桑那州是虾米所在啊？伊是沙漠呢，沙漠是咪欠水？哦，资源呢不足，尤其是水的资源非常不足啊，是不是啊？所以希望讲呢，因这个州政府会当斗三工啊。啊，过来，因咧环保一寡法律的规定较复杂。过来就是讲，咱人咧遐，咱的 visa， 咱的签证，哦，伊协会的一寡问题，啊，本来希望咱的工程师去遐，好，条件开了够好个啊，对不对啊？工程师你来啦，你带恁某来啦，带你的囝来啦，你来只外久了，就和你安装啦，哦，外好个。那真正呢，来到呢行政的阶段的时候呢，协会的问题呢，可能。嘛是会淡薄啊顿定哦，是不是哈？最后就是那欠工，啊欠工，唔是拢个工程师呢，对不对啊？各种的人才拢爱啊欠工，是不是哈？所以呢，注意是咧讲，由亚利桑那这州政府啊，以土地、以水、以电，哦，你要联络某咪单位、某咪单位、某咪的，拢无讲啦。哦，而且有真复杂的规定、法规问题，是不是啊？吼，所以咱经济部呢，咧凤凰城咧划到第二处，咱咧贸易投资中心，哦，和咱这厂商咧拢对接来，啊，咱咧甲你斗三工处理，啊，这当然嘛一个好的方式哈。好啦，这个有这方面的进度，再甲大家报告。咱讲到转来，咱台湾咧非常出名，普利斯多咧即间做轮胎。工厂啊，讲要停工呢，新的这个厂，这四十多年呢，所以大家嘛惊一丢。哦，其实当然有风声啦哈，但认为讲还好呢，四十四年，台湾的普利斯顿新的五口厂要停啊，
要停啊，这真正是咧涨宣布嘛。即马开始，新德厂咧所有生产哈，生产的作业呢就结束，哦，转型变作是销售。你都无生产，我当进口啊，哦，进口你把我赶快销售啊，赶快做服务啊，安尼是哈。但来对鲁港呢，即马拢做500多个。那依然台湾人来讲呢，毛360个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其实呢，位于112年来讲哈。冇真侪，敢那讲类似这种的状况。哦，迄阵啊，112年冇某一个工厂裁员呢500个，啊，这边呢普利斯顿呢，伊裁员是551个。好、哦，当然政府是希望讲，你要用上大的诚意啊，来针对工会这边所希望的条件，安尼是哈、哦。公司这边嘛是安尼啦，好、哦，就是讲希望讲会当较好安尼是。哦，这员工咱家做真久啊呢，对不对啊？吼，相当有感情啊呢，哈。好啦，所以以保护咱的劳工的权利为主。啊，全世界这轮啊轮胎的市场就是米其林加普利斯托嘛，哦，这是前两大。啊，咱台湾的普利斯通呢，伊的前身就是台龙集团的台力橡胶，迄阵啊是民国71年。啊，咱透过日本啊，这轮胎大厂普利斯通呢来合作，嘛将日本的一挂技术哦引进吧。啊，日本嘛借到咱的台龙集团，咧咱台湾汽车界哦，这个、关系啦、人脉啦，啊，从那里建立到咱台湾车厂的一个供应链嘛。顶礼拜就是讲要停啊啦，啊嘛工会干部将一挂内部的方案。就已经提出来了。好、啊，但这两天呢，记者甲问啊，是拢无回答啦。安尼是吼，业界是咧讲，伊讲普利斯通呢，要关厂已经有拖一段时间啦。啊，因为原厂呢，这几年启动的是全世界生产地点的一个优化。好、啊，伊讲像昨年比利时迄个厂。就收起来，迄阵啊，就风声讲新的这个厂呢，冇可能会收起来的是哈。啊，即马当然啦、啊，你家想看卖，赶快生产呢，这个链呐、啊、轮胎，你来东南亚生产呢，是不是较俗？员工嘛较俗，哦，成本嘛较俗，啊，包括咧中国生产呢，啊，这方面的开销嘛比咱较俗嘛。哦，所以呢，安尼咱成本呢袂好。中国啦、越南啦、印尼啦，吼，迄种非常的竞争呢，按成本较低啊。哦，所以人会想嘛，吼、哦，有安尼先这边开销较大呢，好、哦，等等。所以包括咱这边台湾的公司表示讲，这个决定呢非常的艰难呐、啊。但是呀、啊，考虑再三，嘛只好安尼决定落去，无啊多啊，好，只好如此安尼先哈。那这个主要就是讲，伊即嘛，比如是业务的转型。哦，集团呢做一个跟他讲改革啦，布局各方面啊那些哈，哦，所以呢，台湾的集团以发展布局当中，当然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讲这不是收起来啦，用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人才生态，你亚太地区呢，台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所以目前无其他要来缩编的这个规划。哦，公司的全力提供受影响员工呢，咱会加必要支持。啊，而且就是讲看这之前方案呐、啊，啊是讲帮助你啊转行，啊是讲转所在来个你啊倒三工安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这个地方劳动党的议员呢嘛是变到现场啊，伊讲咱工厂内面真侪中高龄的员工啊。啊，中国人员工咧，才做只久啊，突然间呢，安尼死呢，这啊，这生活各方面那怎么办？是不是哈？啊，这本来想讲是日本才出名的品牌来咱家做，应该是他们讲啊，真透懂安尼是哈。啊，外团就是讲伊要将这个所在，包括土地哦，包括厂房哦，啊，要卖，没有什么，没有科技公司，起码台湾的科技公司是上界好的嘛。生意上好嘛，啊，但是欠所在，
啊，欠土地欠地点嘛，哈，有可能会安尼卖啦。啊，新德官路工厝的处长是讲，昨呢有劳资协商，多数员工拢同意啊，这优退啦。啊，这公司咧裁员前60天有通报呢，管户。啊，然后就是讲头一波裁员是咧7月上旬，分三梯次。5月、8月、甲12月安尼是吼，当然第一波就是生产线的嘛，啊，包括部分办公室的，好安尼是吼，当然呢就一寡一个教授吼，较针对这方面的专业的，伊讲啊，这间公司无放弃台湾的市场啦，啊，销售啦，什么嘛是安尼的销售，但是伊讲啊，因生产的这种中低阶产品。中低阶产品你介绍不可能调管嘛、哦、所以你必须要靠什么呢？靠我生产的成本跟压好机。好、哦、咱台湾你说台湾你个想看看工资呢较管租地较管整体经营的成本较管啊是齁、哦、你跟东南亚比起来你哪有可能齁、哦、你袂好嘛。啊、所以呢所以到尾啊齁、哦、就只好安尼做收起来，哦、所以要讲就讲，台湾的真侪传统产业，嘛有类似的状况啦。譬如讲做钢骨机的，做卡达车的，做钢铁的，做塑化的，哦，嘛真侪啊，就是讲像中国，中国伊即卖呢，哦，做真侪嘛，啊，包括钢铁啦，包括虾米也做真侪，但是伊个经济歹去啊嘛，哦，啊厝也无咧起啊嘛，哦，所以遐物件呢，等于讲做蹲真侪，哎，就下计小啊。产能过剩啊、哦、啊所以咱这边嘛受到影响拢会啦拢会、哦、所以呢甚至啊咱这边生理上受到真大影响啊所以啊必须要做一挂调整齁、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三招钙好呀。现在怎么袂爽啊？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

0: 红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亮哥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嗨，
1: 哎，请讲你。
0: 嘿，请讲。
1: 我一个孙啊吼。
0: 嗨，
1: 我中一年级啦，阿查甫啦。
0: 是。
1: 去了之后，我伊无讲真过诶，真咯啊，无单算就对啦，啊无太大汉，我即摆要用迄个做三椒食吼。
0: 嗨，我跳
1: 过。啊，国中一年级先啦，只。
0: 来，伊即嘛国中。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后回家，哈、
1: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上重要的就是要做跳跃运动。
1: 哦。
0: 啊，譬如说跳绳啦、打篮球啦，哈。
1: 哦。
0: 啊，不要去做什么重力的，不适合啊。
1: 哦。
0: 要跳跃运动，促进他那个
1: 身。跳绳最好了。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哈。
1: 哦，我了解了。
0: 啊，爱拍你头爱运动，哈、哦，啊，三九爱食，哈。
1: 哎、hey, ，
0: 好，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2: 我是你的新朋友哦。
0: 嘿、hey, ，你好。
2: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2: 哈。
0: 有在吃什么西药？
2: 嘿，基督教的啦。
0: 嘿，
2: 什么？看嘛是看开啊。
0: 啊，看开吼。啊，脚不受伤，还是腰脊骨不受伤无？
2: 就是迄个翘骨啊。
0: 哦。
2: 用切残的做残做我翘骨。
0: 哦，了解。
2: 啊，即马行未去。啊，阿姨就讲，什么脚片骨。歪
0: 去啊！哦，脊椎侧弯呐，哈。
2: 哈。
0: 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
2: 三椒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椒，爱吃瓦骨哈。两行拢爱吃，三顿吃，两粒斗阵吃。
2: 三椒瓦骨啦。
0: 嘿，三椒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的胶囊，哈。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
2: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那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2: 维他干。
0: 你若干那要保养你啊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2: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2: 哦。
0: 啊，你拢去倒一买？
2: 我拢叫红星药房啊，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2: 好、哦，阿玲阿玲阿介绍，
0: 对，
2: 瓦骨个啥？
0: 三椒。
2: 三椒啊。
0: 嘿，安尼阿个维他干好冇？
2: 哦，三项哦。
0: 嘿。哦，阿叫去讲家哈。
2: 好，
0: 好，拜拜，拜拜，
2: 再见，
0: 再见，
2: 谢谢。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拍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4: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5: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6: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8: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9: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9: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效用，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哦，囡仔咧当大人，伊咧抽悬哈，困眠嘛真要紧。
10: 啊，睡眠不足，一寡囡仔小朋友吼，他妈咧暗时啊偷偷咧看手机啊，打游戏啊，这睡眠不足呢，会影响到因的长大。啊，过来就是呢，袂当买运动，但是运动啊，爱看多一种运动。哦，上好是安怎跳悬跳低，因为刺激到伊的行动板。哦，这款的上好。哦，一天的上少半点钟以上。哦，种跳跃运动。所以睡眠啦、啊、运动啦、啊，当然吃哈。即、哦、个这年纪啊，那是讲未啥会吃，脾胃未开啊，嘿，甚至啊看一下医生，了解啊胃肠的问题。啊，那无来讲，照你讲哈、哦，正常吃啊，正常吃啊，很好哈、啊。当然，即马骨头咧有肠嘛，哇、啊，你个补充咱的三焦啊，三焦吃入去了呢，你、那個、骨头的两边哈，一个骨头嘛，两端呐、啊，又敢那网啊，迄种网啊组织咯。你即马食入去原料也点啊累积，然后伊骨头会安怎愈来愈粗啊，愈来愈溜长，哦，诶，作用是安尼先哈。所以小朋友呢，即马要当大人啊，希望也当高强大汉，好、哦，早因啊呢亭亭玉立，好、哦，新冠呢进屋哈，安尼食三周，十二个以上呢，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是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哦，赶快来拍日头，赶快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班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地方新闻哈。先讲的咱台中啊哈，这个诈骗的达江屋哦，这多年呢，是不是啊？奇怪呢哈啊，永远都有人被骗。咱来讲台中啊，用诈骗的每一天呢，拢有人被骗。公布台中市今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干那台中市哦，哦，即马知影诶，哦，累积金额被骗的都超过啊，差不多9000多万要到1亿啊！啊，其中就是假网购网络诶物件啦，假投资啊，介绍你去趁钱诶啦，投资诶啦，啊，是讲假交友啊，甲你啊交朋友诶，讲感情诶，这是三大诈骗的手法，一夜之间。哦，钱无去啊！哈，啊，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即马要报税哦，所以第一份局咧表示讲咧，伊即马咧定定咧，会惊啊是国税局啊，甲你啊，会给你简讯，甚至卡电话，啊是 QR code， 啊是讲啊一挂网站，真侪人搞不清楚嘛，啊，你就试入去啊，啊，试入去了呢，迄唔是咱政府的网站。啊！你就被骗啦，必然的是吼。所以第一份叫你讲啊，台中市正月份被诈骗的金额3170万，二月呢2240几万，三月呢2290几万，四月2050几万，短四个月啊，起码说怎样的啊？怎样呢？9769万啊，唔怎样呢？啊，是讲啊，个咧被骗的进行中的呢，而且数字都惊死人。好，上最就是买物件，网络诈骗，伊讲这是上个最，刷的骗你投资啊，跟你交朋友的这啊，非常最。安尼先，好，所以请大家啊，要注意。啊，那被骗的金额较多，就是看你去投资的，啊，看你做朋友啊，讲感情的，迄种的金额会较大。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伊讲啊，那民国184年啊，啊，咱嘛掠真多啊，哦，去年咱掠700件，台中哦。哦，查到呢5559个人，啊，不法的收跌，今年呐，去年14亿，14亿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要几亿啊未咧，今年也未煞咧，啊，即马特别要甲恁提醒的，就是讲报税啊嘛，啊，报税啊，当然牵涉到钱的，伊就想办法要来甲咱骗啦，这诈骗呢哦，真可恶。好，过来，咱讲的是秀水，咱中华秀水的一个新闻哈。秀水的代表会顶礼拜通过咱秀水乡出血红衣啊，一直个三岁，但呢育儿津贴主题条例，就是讲即摆红衣啊出血啊，你咱秀水啊，一直个三岁，每个月啊，会当加码和你领2000块的津贴。啊，这乡长呢正式宣布。用这个案呢，为今年正月初开始啊，依照了115年四月底统计呢，咱秀水家吼，红衣啊，三岁以下了哈，有966个小朋友哦，而、啊、且当然啦，你那是专乡来讲哈，将近1000名红衣啊嘛，啊那领36个月，上关的当领72000块嘛，好、哦、啊，这个、秀水是咱中华哈，头一个推动持续性的。每个月发到你的，是不是啊？好、哦，真好哦！这个按一个赞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种游戏啦，就刚才讲那以前讲啊，去鬼啊厝，有一挂游乐园有无？哦，有鬼屋哦，等等安尼哈。啊，这都是咧台北市信义区接，因这就来到一个空间内面暗飕飕，啊，然后有一挂装潢，哦，感觉真恐怖。啊，有人会惊是，这个什么款呢？啊，惊是吊死鬼啦，什么也给你惊吼，等等啊，你啊，你都要逃脱啊，你要想办法为内面呢，哦，安尼脱毒啊，就是讲这是一种密室逃脱游戏。哦，这间游戏店叫做螺丝起子，哦，发生了意外呢，是来对呢，你叫惊死吗？不是，是要给你惊的工作人员，给我自己锁啊呢，锁掉的。差一点也无开，哦，这嘛真正会出大代志呢吼！这嘛这位啊，员工姓吴，哦，吴小姐呢，也未恢复呢，也未恢复，因为伊扮演一个吊死鬼，啊，惊啊说啊，爱绑个暗棍的嘛，啊，给你惊嘛，
啊，结果呢，这个游戏人离开啊，哇，安奈无看啊，这位吴小姐呢，咩才发觉到哦，暗棍才吹掉，才赶紧个救落来呢。家在呢，现场的人赶紧的将伊救落来，上病院。今嘛呢，心跳恢复。但是家属当然不满啊，你点头机那是安尼处理的哈、啊，所以呢，提出了过失伤害、过失当伤害的告诉。啊，即马已经将公司的负责人甲上班，啊，就昨日暗时七点外啦。店内就是讲，人来啊，因这一个恐怖的主题叫做永春医院，吼、哦，一间病院，暗飕飕，吼、哦，内底已经无人啊，安怎的先吼？啊，你都要找路，哦，脱逃安的先吼。好啦，所以这吴小姐伊就是扮演的上吊自杀的鬼，啊，要甲你惊，哈、啊。啊，然后来只剩的人都要离开。哦，啊，另一组韩博的同事呢，嘛结束完，因就一关一关安尼过关就丢了哈。哎，才发觉就讲，哇，这吴小姐呢，这锁啊，锁个暗棍呢，脱未开，赶紧甲救落来。但这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啦，较惊是脑部呢缺氧呢。哦，所以听讲目前哈，因各个讲的啦。啊，这个吴小姐阿兄讲，伊讲起码伊妹妹爱咧加好病房，无都确实讲伊脑部缺氧的时间，爱观察，观察三天安尼先吼。当然啦，这内底设备啦，有专业无啦，有安全道具无安尼先吼。起码咧这方面的检查可能无够哦。哦，所以可能这负责人呢，那是迄度有刑事责任无？诶，三型这种啊，但这种敢有咧做这方面咧？检查啦，是讲针对你用什么款的道具，有什么个标准无？哦，可能嘛无啊。啊，即卖来做一个现场的检查呢，先哈。其实这密室逃脱这游戏，就是讲真正一个所在，爱做各方面的主题安排。啊！你规定的时间来对哦，恁一组人一般是两个以上哈。恁一组人呢，就是讲哎。要安怎脱逃？吼、哦，什么路线？啊，你必须要呢，差不多一点钟啊，两点钟内啊，都要会当脱逃出来，安尼叫成功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像诶，年轻人也很喜欢呐哈。过来最近呢，偷录的代志，头一间艾尔利，后来光泽，后来圣仪、严一鸣等等吼，这医美集团呢哦。偷窃的代志啊，愈来愈多哈，所以呢，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真生气嘛，伊讲这个代志啊不可处，要用上届严厉的处罚，应该停业，都要停业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呢，可能会要求这病院要落实隐私保护的指引。好，但是毛立伟的表示啊，你卫生福利部甲地方的卫生单位。普通时啊，你有咧了解无？有咧查无？哦，相关的这种隐私保障、影像处理等等呢，拢应该要重新呢，搁做一个检视啊，那是啦哈。所以李伟表示讲，目前真侪集团，赶快的手法啦，赶快的，是不是普遍性的因拢会按这个物件，然后拢会怎样呢？是不是？用过去啊，韩国首尔。嘛是真出名诶，整形医院、整形诊所，韩国整形上最啊嘛，就是安怎呢？伊毋是家己将资料放出去哦，伊嘛是安尼个患者录影啦，啥物结果遐资料是去外来骇客甲侵入，然后真侪患者也影像，准安尼啊，流入去暗网啊，真侪暗网呢，可能。你网络顶面哈，那是较内行的，也看了真多啊。影像是一般咱的网络无看到的哈，这暗网的内容呢，有诶真正哈，这个回家会真离谱啊，冇可能已经走下去嘛，是不是哈？啊，即嘛这光泽这个集团哈，咧新北市的三间分店，查出了讲有拆除监视器的痕迹嘛。好啊，即嘛目前来讲，光泽冇两个收押。五个高保，哦，然后呢，这集团的高阳的分店嘛，查出了讲有拆毒啊，哦、这情形呢。啊，工作人员讲呢，几天前吼，总公司
太人来拆。啊，跟他拆堵遐，啊，主机未记搬走，错哦，所以即马呢查考起，从内面呐影像甲过滤，哦，影像内面确确实实人个患者来，啊，来遮呢来你个诊所内面嘛，啊，无清啥无清可呢，啊，这种画面嘛有呢，哦，所以已经啊从这画面嘛通知被害者，哦，讲啊你遮画面哦，啊不你你来指令者安尼来。啊，这个看了就无清楚，无清楚。啊，即马通知被害者的指令，然后提出告诉。哦，你这唔知影，啊，你搞偷窃，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那圣仪之经哈，圣仪之经的桃园，哦，圣仪诊所，啊嘛是落去查。啊，查了，因为有一个小姐，啊，就是讲来报案，讲伊啊咧圣仪诊所呢，伊做啥物？做下体。下体除毛安尼先啦哈，当然即卖人呢对家己的水啊，为外表呢一直甲下体去啊嘛哈，啊，即个伊讲即店的录音机啊，拄啊咧面层尾流，因为我咧做下体呢，啊咧面层尾流都对着我的下体啊，可能甲偷袭安尼先吼，所以马上吼，即代志新闻即卖真热不破啦，哦，即警察马上就到现场啊。好、哦，这阿黑安尼是哈，内面呢有这个公开的点名机啊啦，但是假是无看到讲唱调的点名机啊，在这里嘛是请检察官这边来办安尼是哈，因为这呢包括同一间、中立一间哈，所以咱台湾看出来哈，这医美啊，医美行李，刚才呢可能行李袂歹哦，遮侪人咧开医美诊所安尼是哈，过来讲到的是另外一条。这是台北市中山区，迄有一个团体，一挂团体拢是要哪来修行的啦，来修行的哈。啊，这是意识流身心灵疗养学院，去年呢三十岁一位啊，四年的疗养师，因为欠这个行业啊，一挂呢费费，而且家己啊来预定到月饼起家啊，但是呢这代志啊，当然袂当安尼。啊，准啊去要回来吼，个修理、个领地啊，死去啊呢，啥物啊呢？所以伊即马依照着伤害第四罪来起诉创办人叫做王宇杰，内面呢个有啥物营运长啦、啊，吼、哦、执行长啦、啊，啊个顾问啦、啊、吼，干、哦、那一个啥物款的组织就对啊。这种团体呢，当然较无法度了解哈、哦，就一定人点么修行，啊、哦，即马这里面参加这修行啊，已经几啊年啊。伊甚至是来对四大护法，你知吗？啊、哦，为去年五月，甲这创办人家甚至是大到底呢。啊、哦，所以创办人要求伊，哦，你就是安怎安怎，就是讲，干那呢，咱是一个团体，哦，啊，你得接受我的命令，是不是啊？哦，甚至呢，讲安怎吃物件时间，甚至放屎放尿时间呐、啊，包括几遍拢会经过伊指示，安尼。好、哦、这淡薄的招进去啊齁。好啦，所以这里面你共修的期间包括一些费用啦、啊、齁、哦、还是说呢这个这几方面啦、啊、齁看不像你清楚。齁、哦、所以对方叫他写呢欠条去安装的是齁甚至说要去公证处公证。反正来波呢是一个人不了解团体啦。哦，国公呢？这里面呢，本身呢有什么业障啦、啊？有什么安尼事啦？哈，后来呢，这里面家己啊，这订物件吃啦，是安怎呢？是无听无听顶面的讲就对啦，所以因其他的人就个修理嘛，个怕嘛，该个胎嘛，那怎样公布个咩啊？哇，个胎呢，怕死。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的问题啊，有的是肝发炎嘛，哈，啉烧酒啦，熬夜啦，哈，啊，有真多是脂肪肝。啊，台湾的脂肪肝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当然跟咱的饮食啦、生活习惯啦，啊，都有关系哈。唔是讲大块的人才脂肪肝哦，瘦的人啊，你那是肝脏代谢不理想，嘛是会脂肪肝，所以叫做代谢性的脂肪肝。啊，就是安尼来哈，所以你要促进代谢，是不是啊？哈，代谢真要紧，才有法度将脂肪呢，甲分解掉。啊，那脂肪肝已经产生啊，这肝这边爱甲过掉哟。哦，唔当会走进去，是不是啊？哈，所以脂肪肝呢，要过肝，维他肝啊，一定爱吃。啊，当脂肪肝嘛，分作呢三阶段呢，有轻微的，有中等啊，有重症的。哦，你看呢？你检查了，医生是安怎讲你的？啊，你中度脂肪肝，哦，啊，你就是啊，开始了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啦，哈、哦。不一般啦，脂肪肝的时候呢，咱维他肝都一顿加一粒吧，甲过掉诶。开药紧呢，就是要促进代谢。啊，零高精呢，安尼加呢，啊，这是开药紧。但是你检查呢，确实讲啊，脂肪肝的状况是甲中度以上诶，那么是建议你啊，三顿的维他肝一顿是进。能力安尼先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先来讲咱台湾的经济，哇，经济安尼好，好、哦、啊，经济安尼好，为什么啊？一挂工厂呢做袂落去啊，甚至要遣散呢？哦，所以传统产业呢，敢那较无遐尼理想哈。啊，那安尼是呢，这种 AI 呀、啊，啊，一直这么进步，咱台湾的经济，比如说 K 型化呢，哦 ，K 型化呢，好、哦，咱下面来讲 K 型化的经济哈、哦，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
8: 永济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台艺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班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钱印卡巴啊，台湾钱印卡巴，哇，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咱感受到讲台湾钱印卡巴啊，即马如果讲台湾钱印卡巴，但是是印什么人的卡巴呢？甚至有人讲什么印卡巴，台湾钱即马印个暗棍起来啊！哦，但是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安尼是啦哈，大部分的人呢，干阿嘛无遐尼深的感受呢哈、哦，当然是 AI 人工智慧 AI 哦 ，AI 呢即马整个来讲，哇，在亚洲这边你甲看。包括咱台湾啦、啊、韩国啦、啊，包括日本啦、啊，哈，因为你看下到 AI 呢，哇，规个产业呢，钱拢一礼拜嘛，一礼拜吼，所以呢，哇，你不分，好、哦，即投资啦，什么样的事哈，股市啦，科技产业啊，即电网呢，当然未来来讲，应该还是会，一直好起来，是不是啊？哈，所以高盛呢，伊咧表示啊，用 AI 呢推动了。台湾甲韩国经济啦，变作一个 K 型的成长。K 英文字啊，迄、那个 K， 迄、那个 K 型偏一边啊，偏一边。台湾的 K 型的成长，哦，一方面呢带动呢半导体的出口呢，哇，爆发。另外一方面呢嘛，产生了这产业之间的落差呢，愈来愈大。哦啊，但是安尼先啊，会影响什么物件愈来愈贵啊，通膨啊。哦，通膨会愈来愈大啊！啊、哦，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呢，可能台湾加韩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今年啊，可能利息的调整哦，会升息哦。哦，你通膨啦，一直加，你都会升息啊。哦，啊那升息呢？哦，咱负担就较重呢。哦，安尼死呢，会造成影响未？是当然会啦。哦，所以彭博呢，车站的报道，伊讲对市场啊，即马大家注目，本来拢看咧美国加伊朗的战争。啊，即马跟那伊朗的战争无啥关系啊呢？嘿，股市行股市的，嘿战争行战争呢？用即马全世界资金啊，一入来亚洲市场。啊，咧 AI 呢发展 ，AI 呢发展未来绝对真可怕。即马每一个项目，那灌入去 AI 了呢，真正嘛非常好用啦。啊，所以这 AI 呢情况呢，未来热潮呢，只有更加的噗。啊，即嘛伊咧成长嘛，成长 AI 的成长，当然硬体设备啦，各方面是真要紧的。所以咱台湾都要抓到这个时间点。哦，所以硬体嘛是 AI 即嘛目前赚钱的一个重点。上个代表是啥物？台湾嘛。哦，所以高盛的报告用啊，因为 AI 的出口呢大量的成长，带动资金呢一力气。哦，但是这产生啥物汇率？台湾钱代票会愈来愈大用哦。哦，通膨压力就来了哦，安尼是吼，所以讲就韩国，伊讲韩国的中央银行啦，今年第三季、第四季，因咧判断啦，利息升息一码啦。啊，台湾的中央银行较保守，哦，所以可能第二季、第四季呢，有可能升息半码安尼是吼，是不是安尼是咱看卖嘛？就这样怎样？韩国今年甲 AI 相关的出口呢，成长造成韩国的 GDP 呢，哦。成长呢，将近要到哇30%，用那台湾更加多，台湾超过30%，安尼是吼。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传统产业，伊讲啊，受到一寡的供应伤多，哦，什么叫供应伤多？譬如像中国呢，生产真多钢铁啊，啊，本来拢起厝啊，有无吼？啊，即卖呢，哇，房地产起咧咧，都无咧起厝，所以一寡呢，即系像钢铁啦，什么原料呢，伤多。啊，伤多呢，继续都个落，啊，个加上即马石油真贵呢，哦，所以能源呢是这边呢继续压悬呢，但是关呢产品呢是过量的，在种种应用之下，你若不是科技的出口呢，依然是无好的。
但你那是科技的出口呢，哦，就真好啊。所以造成安怎产业跟产业之间呢，真大一个落差。所以讲啊，这嘛代表什么？代表呢，政府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财政的一挂政策。所以伊咧讲啊，韩国2026年啊，伊将经常账的盈余占 GDP 的比重应该突破呢10%。啊，那台湾呢会超过20%，拢写当讲是新的纪录，新的高标。伊讲起码在韩国赚的钱吼，真侪是走于海外的高企，这是甲台湾无共的所在。韩国赚的钱，吼、哦，走于海外的高企去买。去投资，啊！伊讲台湾呢，即赚的钱呢，留咧因外汇的存款呢，哦啊！台湾呢，即嘛真流行，就是真做这个 ETF， 好、哦、ETF 的股市，啊，大家将钱呢买 ETF， 啊，然后专家呢替你来买股票，好、哦、啊，所以钱呢也是咧台湾咯、哦，哦啊，外国当然看你台湾安尼新的牙，钱嘛一直入来嘛。哦、所以代表呢渐渐的大赢、哦、所以中央银行呢可能要做一寡呢什么款的动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咧讲，伊讲韩国呢，伊这种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反弹起来嘛。2025年韩国的经济成长率才1%呢，伊讲呢即马呢可能会来到呢2.5%。伊讲啊台湾吼、哦，台湾呢本来头差不多8.7%啦。啊，那即卖呢，可能诶，要个10%的经济成长率安尼先吼，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好唔好？好啊，看数字好不得了，全世界呢，股市排第六大，啊，韩国排第7大，跌在咱后边哈。好啦，这一点啊、哦，但是啊，咱呢欠老师的情形，无因为经济好呢，大家都来做老师啊，这是中小学的老师呢，即卖呢真欠嘛。哦，今年为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苗栗、南投、花莲拢同款哈。哎呀，我欠老师，欠老师，我欠偌济，欠偌济哈。这欠款的，欠款的，伊啊，释出名额嘛，我要找人。尤其你若教这个物理化学的，还是卡资讯科技的，嚯、哦，这尤其欠人，尤其欠人。啊，即嘛老师，甲一个年纪的退休啊，啊，即嘛礼拜来报考的老师呢？人手真少，啊，无我找代理的，代理老师你嘛歹找，哦，所以个即马来讲，今年吼、哦、正式老师的缺额，会当讲是新冠的记录。新北市好啦，新北市的教育局今年国小哦较真开出的名额是629名，比去年个增加88名，国中呢？哦，开缺是435名，比去年个增加78人样子哈。台北市来讲嘛是安尼是，其实拢同款啦。咱苗栗这嘛同款啦，咱苗栗呢欠老师的缺额，来到呢这几年的新冠呢，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啊、哦、嘛是欠真多。国中呢欠走100几个，咱南投嘛是国中就欠70几个，是去年的3倍。国小呢欠100几个。拢欠呢哈，所以即马老师呢非常抢手。阿、啊、伟老师呢本来大家讲话来台北来新北市啊做老师，即马真系老师喂，阿、啊、喂，我点么台北点么新北市教书，我喂，我要回来阮故乡。哦，台北呢，台北本身呢，你消费个悬啦，压力个大啦，哦，啊，代志个烦啦，哦，所以呢，啊，颠倒呢，较不爱呢，点么北部。哦啊，所以即卖新北市啊，欠老师的情形，抢老师的情形呢，真正爱比别人啊较认真才会当啊。过来来讲的是护士甲患者的三班护病比哈，即、這个李焕英是咧车背，三大统计，咱的医疗法的修正，护士休假哦，三班比啊，正式入法，写入去法律。但是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你即马嘛无法度马上推动啊。哦，欠人了可能即马都补较足，啊，你无补足，你得要罚只便宜金数。啊，所以呢，那卫生福利部讲无安尼先，2年缓冲期。
啊，那呢，唔就爱加117年的五月咯。哦，所以合理解呢，就当然非常的不满嘛。哦，啊，你个安尼是啊，等于个拖啊拖个尾啊，唔知个虾米款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三班的副病比，去年的下半年其实就70%的病已经有做够啊啦。哦，但是一旦做够呢，有一挂病是安怎呢？无我这病床。我卖亏嘛，哦，本来我讲，我有偌侪病床，有100床，我即卖卖嘛。阮即间病院呢，敢若70床尔，哦，安尼先我偌侪护士我都有够啊嘛，都达到呢，你即卖的规定，安尼先，伊讲安尼先效果点都唔好啊。哦，你若即卖就马上要求，是不是真侪病院诊所，我病床呢有几层我卖用？安尼是应用到咱看病的权益呢？是不是啊？所以咱就是回护士不断增加，好、哦，我们再讲咱117年五月初一，咱才正式开始是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113年的三月，其实迄阵啊就公告了啦，啊就开始做准备啊。113年时，今年是115年呢。好、哦，所以代志淡薄啊拖刷啦，淡薄拖刷啊，即马各位117年五月。哦，等于讲你啊，为113年到117年，安尼误起来是4年嘞。哦，对这护士啊，哈、哦，护理师也很不公平啦。啊，而且总统嘛讲啊，伊做总统啊，两年来哦，特别达成啊。好、哦、啊，那安尼是不是个拖刷机啊？是不是跳票安尼是呢？哈、哦，好啦，这个确实啦，护士啊很辛苦。哦，哎、啊，为什么伊不爱做？哦，大家拢知影原因啦、啊。啊，这个原因呢，敢那一直无阿多呢，啊，特地呢，予伊个一个条件，啊，所以啊，所以就会较无理想嘛，咁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这边咱的国防医生，讲医生呢，哎、欸，翟亚栋当然翟亚栋的看法，翟亚栋呢认为讲一跳2500亿惊死人，啊、哦，遐尼侪钱，啊，这特别医生，啊，特别医生表示啥物？特别条例啊，等于讲我钱交予你执政诶。我都感到袂丢啊呢，所以惊对方啊钱摕去乌白开、啊、所以呢，伊即马就是三大统计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后续需要后续再个变化呢是，然后好啦，所以阿尼斯呢等于讲从本来4700亿就扑掉咯，哦、啊，听讲美国感觉真失望，哦、啊，当然美国有失望无失望呢，咱嘛唔是讲我开钱是要让你不失望的，不是这样先，但是假设说这条钱哦，那是这样删除掉，等于呢本来我们想说啊，这无人机的啊，这方面的一个发挥啊，真的呢，当然钱不是万能啦，但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哦，真多这方面呢，本来呢也单台就说政府的这方面哦，也可以配合我们这边的产业，无人机的发电，无人机那是真有很有潜力呢，做这方面的发电呢哈。但即卖呢，资金方面也无够呢。实际上，针对啊目前你甲看嘛哈，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即卖乌克兰的讲哦，俄罗斯嘛是无人机炮弹安尼搞我攻击，哇啊！俄罗斯嘛讲哦，乌克兰有一个无人机啊，即卖搞我攻击，啊伊朗嘛是啊。伊朗嘛是用无人机啊，哦，等等，所以这个无人机的现代的战争来讲呢，头一点一成本上嘛，我一架无人机几万块美金，你一架炮弹就100万的美金，哦，我一架配你一架，你看你要安怎甲战，这个不对称的战争嘛，对咱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坦白讲，哦，啊，即卖呢就是啊，有一挂感觉讲爱真可惜。哦，尤其啊，今日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啊，真侪所在咧无人机的厂商呢，好咧都会较侪，咧都会较侪。伊讲啊，即新北市52间，台北市呢43间，咱台中市只有40间，桃园呢33间，新竹21间，新竹县11间，彰化南投苗栗基隆花莲拢有无人机的厂商。哦，所以伊的意思就讲，啊，你国民党、民众党，你即马动这条钱，结果呢，本来会当发挥的一挂厂商呢，拢是咧恁的选区呢。哦，安尼是呢，到底你安尼做是对唔对？哦，等等安尼哈，这个当然产业界来讲啊，本来嘛认为讲政府这边哈，各位党呢，资金入来，
哦，给咱的给咱订物件，啊，咱买单有几个发挥哈、哦，这淡薄啊有点可惜了哈、哦。以中部地区来讲呢，台中市啊，啊、哦、像雷虎、汉翔这些啊，咱中华海威、台勤动力，哦，这最近的呢，南投永宏。有无啊？苗栗啊，等等，包括咱嘉义啊、航舰啊、新乐飞啊，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咱冇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啊。不过咧，这方面呢，应该当个大力啊，落去做推动啦。咱若无发挥啊，无人机诶，这种未来吼，还是军工啊，咱无去做这条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版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经，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罗罗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

0: 一位大哥吼，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恒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诶，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一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佚佗两三天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好，哦，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也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五十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鹏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邓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哦，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哦。好来，都安尼开始吼，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两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苹果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鹏这两行，吼，哦，咱台南这些大哥，一共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两年过吼，哦，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八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八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月哈，即个月五月份，即个月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诶，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鹏、食护力元素诶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两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四盒，再加一盒五盒，这样四盒的价格买到五盒的产品，所以这样你如果给它平均每一盒的价钱刚好就是原价的八折，伊讲过去伊拢唔知道，反正我都买了食，买了食。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五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加两年瓜给你家怎样，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去款七万瓜，吼，哦，全部拢买咱的钙粉加苏鹏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在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哦，这个两个人在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阮即妈妈常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若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得会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哈，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哈，感谢哈，谢谢。好，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那那其实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起码哈买二正半、四正阴哈，整个五月份都有，所以大家掉的哈，五月起码五月中，还剩话买，然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买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两个用来冲第二波啊啦，
0: 哎，我就这样多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
0: 啊，就这人拢是安尼，伊有分三波，咱的赠送，五月份哦，今仔已经五月十二哈。今天是5月12日哦，哈，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喽，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在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伊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哦，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欠款，
1: 哎，啊，两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这营销费是很高，啊，那危险
0: 我们看不到。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更危险哈、所以你不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挂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哈，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哈，会更快的。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哈，你定了坐嘞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备
0: 哈。对啊，还就是讲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行咯哈，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哈，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哈、高血糖几乎对心态不讲好啦哈，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哈，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那食饭饱哈，咱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哈，啊那食饱那啊肚重哈，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嘞安尼哈，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总共不爱出去行，不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不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哈、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过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对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个小学生吼，跟这个国中生吼，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我亲戚跟那的讲，阿林一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过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就怕说、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说钱没去胖进去，这样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说哇、啊、你如果说孩子没小学生这个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福利社这些东西，肚子要怎么干啊？该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下课时阵肚子要就是学生家己食物件，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奶奶了解讲、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嗯？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四十分才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噶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哦，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啊，加这营养均衡。啊，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因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甲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学校哦，回到咱头先的问题，学校刚巴肚要变暖，我讲对啊，咱的想讲囡仔的学校要得变暖，嗯。老师，我老师管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所以你咱有当下咱也看到咱国小生有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啊，日本呢哈、哦，这个食哈、哦、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这是日本的建户推动，叫做食欲基本法，他把这个饮食跟我们他们日本的智欲、德欲、体育视作他们的教育的基础。而、啊、这个食欲呢，食欲一欲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这个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怀着吼，唔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吼，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哈，从打饭哈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污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身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身。然后我老公我跟他讨论这个东西，我说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血的概念，死的概念哈、所以那个叫散哈、或者是我们就说那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他们是从小
0: 从小
1: 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阵，伊的训练你安，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的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门硬硬一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活动活动啊，因的习惯了，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概怎样可以日本。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嘛，都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到学校门口，在到补习班的门口哈、
1: 你读书就好、你其他拢免管。
0: 好嘞，进广告啊哈，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运加油，我要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
0: 好来吼，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甲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好、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吼，这样就不好的丢啦 ，NG 吼，啊不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2个小时到4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4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吼，啊，你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的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一点点尿。你就去跑厕所哈，干不呀的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好，所以讲重点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看卖啉水啊，不我那啉水我就想要找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2点钟至4点钟才上厕所。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我迄个强度加这个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2个小时到4个小时里面就会叫迄个。突突的一类尿液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都是一类好接受的伸张的迄个哦，对膀胱球啊哈，对，好，它才大约到2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受气呢，伸张受气的甲大脑发出信号。好，你三型的轻微的尿液，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好，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新北的一位蔡先生，蔡大哥，昨天你跟他讲，哎、欸，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哦！您、这本的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一共我买了六组哈，一杯六组哈、六组一共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哦，蛮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一共搞不好我个贵能讲，我还个去买安尼哈。一共真的很好，一共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本寿的经营哈。一共今嘛拢有人会讲问讲，老蔡啊，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走便所啊，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贾书鹏已经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贾书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书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2盒再送半盒，好，咱的 书棚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两盒好，就两盒就120颗，再加上赠送的30颗，就等于120，诶，150颗，哦，150粒，150粒，我在3600，3600哈。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7200就会有300颗
1: 啊。对啊，哎，他就没有点点来问讲哈，啊，我书棚要贵州靠，靠这个哈，靠搞，我有他就没有讲哈，一组书棚哦，150颗啦。你哪
0: 连含赠送的？
1: 你哪公跟这个哈、嗯嗯？你有刚开始有频尿的问题哦、喔欸，一周差不多加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哦、欸喔。你讲要改善你这频尿问题，嗯、你得买三周嘛，3个月来去看卖、嗯，对吧？安尼得家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哦、喔，很不舒服，
1: 放尿一生一挂，五颗五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
0: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5盒了哦。
1: 对啊，
0: 哎，加上一盒吧，我都摸过啊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天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有人在网络上要征婚哈，哎、欸嗯，一个男的哈，男的哈，他要征婚，嗯，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嗯，哦，同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他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
1: 哈，听听看嘛，
0: 就自我介绍来的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一家的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现在几岁？
1: 44。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哎，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嗯，体重70公斤，嗯，哈、哦、啊，路人脸，哈、哦，也、特别强调，嗯，路人脸啊，台北人，哦，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哈，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伊吼，这特别伊标榜出来吼，讲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吼。网络上即马拢有用迄个什么吼，多少多少个数字吼 ，A9A 多少吼，用安尼来迄个来迄个把那个钱财吼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朴槿，
0: 我是淑君。Hello 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在今嘛这个时代哈，男性哈啊，咱都在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哦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就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嗯啊啊，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哦、嗯、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嗯，头就是头啦，不秃、嗯，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哈。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以及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2: 我在
0: 那
2: 个台中市那个北屯区中。
1: 来算卡算卡算
0: 哦，也要交货哈，和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欸，喂，你好，哎，
3: 就该
0: 混接受，够没接？可以，哎。

0: 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差不多，
0: 哎啊，
1: 我们你他吃那一罐他没
0: 赚，一罐，哎啊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道一组都赠送啊，这一罐无赠送呢，嘿。
1: 我
0: 要紧啦，我要紧，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
0: 给谁啦啦给
1: 没给啦咪？好来，你好，小坤，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
1: 四点到十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3: 你开的会员。

0: 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街，你好。哎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好嘿。欸、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呢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跟问吼，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2: 来，叫君伯杰啦，
1: 来，你好，
2: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2: 我拄则有甲伯杰讲，阮一个囡仔哦，阮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有
0: 无？哦，你要征婚哦，无啦，阮家无咧讲
1: 诶，不是啦，
2: 帮忙者啦，
0: 帮忙啥？
2: 导游好无？好无？谢谢啦。
1: 好，
0: 你看不上，就是要征婚的呀、
1: 不是啦，
0: 啊，不是没错。
1: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
0: 哦、
1: 啊，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
0: 哦，
1: 啊，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1: 还拢要卡电话，阿去讲啊，我这是公所，阿、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人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作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吼，啊，包括去请这个邻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很不信任，
0: 啊，所以，
1: 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光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样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1: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然后那个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啊，这是桃花大哥，不是要征婚啦。
0: 哦，我俩是讲，伊是伊个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哦。啊，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
1: 对，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工作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1: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那够很得几点？好，谢谢。
0: 但是今麦人足侪人嘛，无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1: 啊，不管了，那不重要，不是重点。
0: 今麦室内电话有足侪人无，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今麦人有足侪人拢可能用手机啊，你啊，好嘞，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2: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2: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1: 好，
2: 上大的问题就是安尼，
1: 好，谢谢哈，
0: 好，
1: 本人都上门的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就卖下金丢啦吼。
1: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所以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1: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那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3: ，Hello， 你好，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2-3冬前，我都去用抽来抽到，电脑贴抽的嘛，
0: 普查，
3: 伊来，伊来吼有炸文件，还佫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3: 还佫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要公所，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伊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都爱甲人看个是非正假个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4: 嘿，上头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4: 我叫西雷啊。
0: 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破渣就对啦吼。
4: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个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4: 爸爸怎么他老公
0: 的头壳掉了？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恁咧。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那个投资的啦，哈，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个龙龙蛇哈，总共哈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哦，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了 ，Hello，
5: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
5: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吼，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吼，迄笔呐，我那互伊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到只交一笔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的吼，诈骗分子的对吼，然后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了，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然后这些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啦，吼，因安得着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啊，迄刑伊嘛无可能执行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迄片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迄片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上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诶，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底下咧解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啦，不相信吼。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税，我会当提到1.8亿，你甲我动，你安尼管，你管只我管我只做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底下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个犯因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吼，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边阿讲，唔知边阿讲，拢安尼啊！伊阿哥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管遮济，你甲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来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2: 哦，小姑娘，刚刚拨给啊。
0: 嘿，
1: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嘿，
2: 我们点歌啦。
1: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2: 点歌啦。
0: 点歌啊，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嘿。
2: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1: 嗯嗯，对啊，
0: 好，谢谢。
2: 留住你啦！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恁两个好。
0: 哎嘿。
6: 我讲小军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6: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诶。 还是给你说，你到处黑都唔肯参观，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我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你好，小君扑克，哎，你好 ，Hello。
7: 看通知，那个七情六欲哦，就拍 CV 了。
0: 哎，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等为0800775599。Hello， 你好。
8: 喂，
0: 嘿，嘿，是嘿。
8: 我要叫结婚。
0: 好，算卡来。

0: 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人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吼识别吼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吼。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吼，佩戴吼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光啊，基本上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的提供制式的身份证啊，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爱相信，侬无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不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蛮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歹插你啊，啊伊嘛办大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来啊，我大厨加班啊，无加班费，啊半个礼拜借你
0: 去，好，谢谢，
3: 就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歹相信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买。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搁卖毒啦、杀死人啊，这怎好解决的啊？
2: 好了，我再跟你讲。
0: 好，谢谢，好。

0: 来谢谢哈，咱口音电话，好来三品注文点杠加三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1: 对，什么台北什么9.2什么9.3
0: 呐、啊？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哦哦。我看要把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直接
2: 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给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来你好，嘿。哎、欸，
1: 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2: 我是小姑娘，
0: 嘿、hey。
2: 我等下甲恁扑个叫会，嗯，等时间会来。
0: 温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hey。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今嘛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联络你甲送过。
0: 你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底下等你做，哦、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
3: 嗯，
0: 好，谢谢哈、
3: 啊啊啊。不用、哎、不用不用等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大家拢二十四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你照常生活，吼，催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主家己主动的催你，催无伊会阁催，吼，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啊，但是因为即嘛非常时期吼，吼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教会人足侪足侪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等吼，等两工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嘛精神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对
1: 啊，
0: 敲门
1: 是条瓜。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
0: 哈，嘿，是嘿，
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用迄款咧，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姑娘，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要问下厨房，
0: 嘿，
3: 嘿，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甲你讲哈。

0: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哎 ，hello， hello， 嘿，嘿，
2: 你知道了夜深人静，
1: 嘿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
1: 好，来刷卡，我刷卡来哈。好，谢谢哦。

0: 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
2: 公哥，
1: 哎，就是两岁，
0: 嗯，
1: 那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颗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吼，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吼改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们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不是讲会安暖诶。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症状。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
1: 好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得，你得家己扎，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安尼一边个卡一点嘛，安得好啊，吼。
1: 他那时候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哎，对。
1: 含着这样子。哎，
0: 含着，或者是你要给伊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时，那医生叫你爱补钙，哦，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心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液钙这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吼，好吸收，哦，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这个钙质哈，所以功能条件不用。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哈，这很重要。生囡仔了，妈妈的身体诶，啊，家你的骨头嘛，袂哈你紧崩坏。啊，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头好壮壮哈，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说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B 的。

0: 好嘞，谢谢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嗯。
1: 啊，像迄，阮查某孙啊，二八岁啊，啊，搁食迄结婚干哦。
2: 公哥。
0: 有啊，那也不好。伊重嘛，顾会着啊，系啊。
1: 伊的身管无介管啊，就讲。
0: 嘿。
1: 八岁啊，敢啊，搁有效嘛？
0: 哦，从咱
3: 啦，我来讲啦。我二十八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3: 你十八岁你得买个够这个心管啦，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不本够喝较重要，你搁要抽管，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啊不可能，你搁要搁抽管。
0: 但是他可以吃啊，
3: 对
0: 他，对
3: 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
0: 本。
3: 机会很低啦，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这
3: 没
0: 人敢跟你讲，嘿，这没人敢跟你讲。哦，我也不会跟你讲，
3: 不可能啦，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但是诶，搁有一点就是讲，为什么像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的倒灸，迄就是骨头胖去吼，骨头胖，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吼，所以咱是安那食老拢会倒灸吼。我较加在讲一个实际的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吼。吼，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讲个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4: 小坤，国破过来呀？
0: 嘿，是是嘿。来，请讲。
4: 你坐我买猪棚，还要不要那家？
3: 来刷卡。
0: 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欸，你好，哎、欸，
1: 我叫问吼，哎、欸，我食什么骨甲迄钙迄是，来迄糖尿病。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结棍哦，
0: 嘿嘿，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绑，哦，机顶有绑，刷卡好，刷卡嘿哈，嘿来，哦，一线哈。

0: 你好。
1: 喂喂，嘿，刘建龙，当迄个阿尚哦，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当买出来，千万唔忙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
2: 啊，已经开断了啦。
1: 爱靠家，唔是靠。客开刀，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嘿啊，是已经甲已经时间拢定好啊，嘿啊。
1: 定好，迄个当改啊，你后尾了，家己的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即咱嘿啦，即咱
1: 嘿，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的，
1: 嗯嗯，嘿拢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凉的啊，
0: 嗯嗯嗯。
1: 无食你啥？一干无食的，规身骨那个。
0: 有啦有啦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顿啊爱食，我对啊。
1: 因为我朋友做侪人，我拢叫伊蛮开顿，开了就大家失败，开袂一个迄落个啊，啊都唔爱食，你敢开顿开顿敢会好？开顿嘛是爱过来食。
0: 对啦，当然对啦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0: 对啦，哎，好，好，谢谢，好，好，那你好 ，Hello，
3: 喂，
0: 你好，
2: 那你好。
0: 喂，请说。
3: 嘿，
0: 来吃讲嘿，
3: 嘿。我想要叫生品。
0: 哦，好啊，
2: 好
0: 来刷卡来哦，吼，好来谢谢，来二线吼，来0800775599吼，要卡进来，要定讲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你好。
4: 你好。他都在身上讲了，那有影，阮先生就是髋关骨，从旧年的
5: 十岁，
4: 今麦拢无走回来。今麦拢未，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度。真的，伊在那，伊在公安这种算规大都爱考虑。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这咱嘛听。
4: 对，
0: 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
4: 个。我那会当听着人别人个讲出来，我能分享啊。你这节目袂歹啊。
0: 谢谢。
4: 谢谢你哦。
0: 好，不会不会哈。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吼，真正要提早顾啦吼。用骨拢会歹啦吼，吼，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吼，都要开唔开吼，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啊！吼，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早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吼。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都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会当效果吼。来你好 ，Hello， 嘿，嘿，
6: 你破解了吗？
0: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讲，咱李林，
0: 李林，
6: 李林到底卖？
0: 李林冇来吼。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经上诶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经上诶，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诶，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俩俩，一年拢五月这边诶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登记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好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好，袂晓算你才卡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医生公哥。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则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博哥。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扑克来你好，嘿 ，Hello， 嘿，扑克，嘿，请讲，嘿，哦，
1: 上我是把你款一万二，
0: 哦，好好好，哎呀，
1: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副，你也是，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2: 钙粉含钙油哈，
0: 嘿，嘿。

0: 来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
1: 哎，盖风盖衣红等这掉，
0: 开也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好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是淑君，
2: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那拢教我
3: 抓，啊，制造抓，
2: 我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最近，
3: 最近是点钟
2: 吼，是倒嘞，然后，
3: 嗯，
2: 弄到最近的，啊，我
3: 上过爱
2: 自己回诊一届，自己整理起来，
0: 嗯嗯，
2: 已经痛自己也煞受打啦，可能你钙粉没了吼，免痛自己。
0: 哦，是哦，嗯，
2: 啊，我这个是咩啊？一千个，哎，我这么
3: 无，
2: 你的钙粉来会晒你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晒你啊，那
2: 边。买来搞，还要抹
0: 抹。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2: 我是拢。
0: 医生。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者，我食干饭者，爱到这才
0: 听。辣汤、辣锅食买晒哩啊，辣配烧酒买晒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好好好好，
1: 已经骨甲头已经变白啦。
0: 哦，好好好好，骨
1: 甲头的。
0: 哦哦，谢谢哈，好谢谢，加油哦，加油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先下。
0: 好，先下来吼，请讲嘿啦。

0: 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跟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救，吼。啊，这就是靠，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救。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吼，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那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老辈，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了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一个结果他发现齁，那个网友的丢的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讲啊，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哎。伊讲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一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讲都叫。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较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我都有注意到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来，你好，
1: 哎，要叫苏鹏呢？
0: 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好，来，谢谢啦哈。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差不多是一里十年前诶，一里十年前伊嘛是甲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吼包括以前诶啊，我拢一直甲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登到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好的，我就讲魏金嘛，跟较早的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鸡威啊。啊，老妹哦，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的讲的意思，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来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的。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诶，都是诶代表诶，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哈，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诶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拢看叶斌，啊，你若不跟人徛做伙哈，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哈，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哈，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看，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他实际他是矮的，哈、哦，好，谢谢，就这样，哈、哦，来，李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我好好点一下问那个吴鹏。哎，你不要那讲。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嘿，好。

0: Hello， 来你好，嘿。
1: 请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好？
0: 好，线下跟你讲吼，中美要去。
2: 你要去哪里？
0: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也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哈，因为咱今嘛灰熊袭击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哈，真的是哈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哈，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跟你哦这样报告。我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哈。好，来，谢谢。

0: 家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油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万物无常，微乎可习。众人出苦，尽通大道。世间人啊，其实咱来了解，世间真无常，万事万物拢是爱接受着这个无常的变化。人生在世，咱啊爱背得着福德因缘，如此才会当予咱的人生顺遂。咱来知影生活的过程，其实人啊，伫人生有好有歹，人的命运有不但这个当中应运着无常的变化，而且时时啊，拢有可能会无同款。咱来知影，人的一世人是福气，也是一个善者，这当中无一个定性。有的人出身贫苦，不过肯努力向进，就会当为着贫困，走向着富路。有的人啊，出身豪门，不过未向勤俭打拼，到最后一无所有。有的人身体艰苦病痛，所以伊平常时多多注意保健，骨力活动，结果锻炼出着强健的身体。无常代表着人永远有希望，只要你肯改变，就会当予咱的未来变成着咱想要爱的方向。人生在世啊，咱当然爱了解着无常的道理，积极来培养着咱的福气。这就是佛家讲的福报。福报就那亲像银行的假金铺啊，当咱需要用的时阵，福报就会庇佑咱。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无常，时时拢有可能会发生。福报愈济的人，就当伫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用福报啊来帮助咱渡过难关。俗语讲：“众人出苦，尽通大道。”人啊，想要离苦得乐，迈向光明，平常时都要好好啊培养咱的福德因缘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数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公哦，电话请你的家长就困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这个秋水伊人。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家长就困啦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咱新北新店的乌来风景区，这个看萤火虫。哇，像是哦，这每一年吼、哦，尤其开始热天的时阵吼、哦，萤火虫四界飞，哦，真特别呢，非常有气氛呢，有影吼、哦。那内底咱新北市，这个农会文山农场，不单单只有足清净的水源，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加上着长期诶友善耕作，营造出真适合萤火虫栖息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呢，配合到这个农会吼，当中的时阵呢，来举办到萤火虫赏萤活动哦，得到这个安尼民众吼，大家青睐吼，不单单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来加咱新店三层优秀吼，伫茶园风光当中享受着真水、真漂亮、真舒服的风景，而且呢，暗时也可以当看萤火虫。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哦、开始热的时阵吼，天气开始热的时阵，嘛是萤火虫开始活跃的时阵吼。那呢咧，伫咱新店乌来风景区顶馆有一个文山农场，好、哦，伫咱新北市吼、哦，不单单的借收载有纯净的水源，一个层层叠叠梯田真水哦，这吼、哦、茶园梯田哦真水真漂亮。啊，长期吼拢是推动着友善耕作，所以咧。环境非常适合萤火虫的栖息，不单单的这生态环境真好哈，民众来个这里会当欣赏萤火虫，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佫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景色，配合着呢，这个安尼在地政府推动的活动，民众呢来个这里，不单单的当做一处的这个生态旅游哈，而且呢，会当加入着咱新店的山城。伫茶园内底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甚至咧过当地暗时啊食饭了后，然后去欣赏着萤火虫，是不是真赞？啊，今仔日咧，陈老师就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好好啊来游赏哦吼。哇，陈老师，啊，这新北市文山农场哦，水质真好呢，哦，啊个层层叠叠梯田吼、哦，真正呢，非常的自然啊。这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呢，有影吼、哦。啊，这农民吼、哦、以长期的友善耕作，所以这个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萤火虫的栖息。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配合着在地政府吼、哦，推动的活动的时阵，不单单的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来个家会当欣赏着萤火虫，你可以当安排着采茶体验、农场自由游园，而且还有精致餐盒。吼、哦，来家家咧当野餐，上重要咧。哥咧会当咧萤火虫的造型卡套 DIY 家己制作。啊，来家家不单单咧当听到生态故事，暗时啊，阁有夜间欣赏萤火虫的导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不单单咧，你咧会当先去农场的景观餐厅吼、哦，先食饭。吼、哦，啊，然后咧，暗时啊七点的时阵，导览人员咧就带着民众。去夜探萤火虫，是不是真赞？哦哟，真赞呢！有影吼，那呢，其实呢，那个新北市吼，你也发现了讲，近这个的在地吼，不单单结合着农业生产、环境教育，包括着咱休闲观光，各户民众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感受着农业的辛苦，看着因这个精彩看美呢，所以。今年启隆会吼、哦、推出的萤火虫季吼、哦，不单单的是生态观摩，伊也当恭喜一个实现的环境永续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吼。啊，农场透过着严格灯火管制，看着交通指挥，和平将麦去打扰着萤火虫的栖息地吼、哦。你呢，远远看，得当感受着这种安尼满天荧光的这种乐趣吼，和、哦、咱。人跟大自然之间会当产生着自然和谐共存，吼、哦、啊，这个嘛是推动着农业跟着生态观光上好的表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有机会走向田间，走向田野，不单单的跟着大自然接触，而且大家接收在时阵呢，当中呢，你呢，佮当欣赏着漂亮的茶园风光，甚至呢，大家家呢，佮当呢好好啊，哦，食一个啊农产大餐。哦，真好真赞哦吼！啊，这相关的资讯吼，拢会当即个啊呐上网吼，就是上即个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吼当中的网站哦去了解哦吼，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酒场情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人吼食到八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啊，唔过咧，就是咧，有个人咧，六七十岁尔咧，可能咧都爱卧床，吼，无多出门，甚至爱请人照顾。啊，人生咧，是安奈差遮尔济？当然啦，吼，咱伫生活当中，你有保养、有训练无？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家拢知影运动，大家拢知影讲运动真健康。问题是拢半段运动，半段运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有个人开始五十岁开始，逐工也感觉神叨叨、软叨叨，嘿，下班倒来家厝咧，规个人咧，就感觉咧，想要坐咧，无想要叮当。假日的时阵咧，困到日头照脚床。甚至咧，要去运动咧，一日嫌日头伤炎，一日嫌咧口风落雨，一日嫌咧，这个安尼无想要出门，吼、哦，当中的时阵咧，理由一大堆。唔过你注意下看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注意下看，真侪八九十岁会走马拉松诶，会跑步诶，会出门诶，会运动，这大哥大姐，因伫生活当中咧，因拢安那做啊，因骨力找时间。找理由和家己走出门，和家己去运动。所以生活当中哦，但是说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食愈老愈侪岁，愈爱叮当。用超市想那我食愈老愈爱叮当，因为身躯真容易肌少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但是说你一个概念吼，人生五十岁开始。如果卧床超过六点钟，肌肉就开始流失；卧床超过两天，心肺功能就开始下降。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啊，你这两天啊感冒啊，你拢无想要叮当活动，所以咧，你这两天啊大部分的时间拢倒伫眠床。用啊，我感冒啊，啊，我体力无啊，啊，我人昏昏神神啊，哦，两天过吼，感冒好啊了后。你发现到你规身躯拢软麻，拢无太哩，是不是？所以咧，咱咧尤其食老有岁啊，如果万一肌肉流失去，重新搁要把肌肉训练回来，其实咧会比少年的较辛苦，会比少年的较辛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食老啊，如果身体无更加比过去少年加强来训练。身体的肌肉，包括你身体的体力、活力，伊的退化是真紧的。问题是，真侪人过来看医生，感觉我拢无力啦，身体袂做主啦，规身躯拢酸痛啦，人吼安尼哦，精神体力拢真歹啦。医生一直看，药爱伫食，唔过咧，运动确实做无够，运动确实做无够，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咱来了解着，做侪老大哥、老大姐。雄雄咧，即个我一个新娘腰就闪着，雄雄压一个腰呢，筋骨咧，就去伤着。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连咪则拽着，则闹着，则伤着，则咧酸，遐咧疼，规个人咧，筋骨咧，未健康，未扭捏。生活当中，但有苏龙甲听众朋友讲，运动爱做三种，请你会记哩，第一就是扭筋，瑜伽。太极、八段锦，把筋络扭扭弄，对不？第二呢，就是重力练习。咱先顾爱出力，吼、哦，爱出力，就有着出力，莫当、派当、挂当，出力来增加着咱的肌力。第三就是有氧，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比如打卡打车、游泳、慢跑，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比如爬山。这三种的运动是大哥大姐，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咱的听众朋友，你必须爱做的一天三件事：筋来扭我弄，筋来扭我弄，筋都无扭我弄，常常拽掉，常常闹掉，筋会愈来愈硬。第二，肉爱固定。如果今仔日无出力，咱拢无出力，莫当莫袂行，甚至排当排袂去，身躯咧肌肉拢流失去。你的体力会变歹去。第三，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因为心脏细胞顶袂开，
透未开，心脏细胞无力，人就熬喘，甚至体力就歹，是毋是安尼？啊，像说讲我遮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道理拢知，问题就是办大运动。叫你讲，像说啊，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啊，大哥大姐啊，像说节目开始然后去叮当活动，大哥大姐做一下垫脚尖的活动，垫脚尖的活动会当增加着咱的小腿肌力。如果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会动的话，比如讲坐咧，会当挂水桶，训练着咱手臂的肌力。坐咧挂一个水桶，水桶内底会当下册，唔免下水，水会惊压出来嘛。水桶内底下册，较大本的册下落，嘿，挂起来放落来，挂起来放落来，练习咱手部的肌力。徛咧练习咱脚部的肌力，吼，双手扶墙壁，垫脚尖，训练咱脚部的肌肉肌力，对不？辛苦咧，又紧又幼诶，吼，莫接大西瓜，吼，咱咧脚踏弓箭步，或过架平，或过倒平，吼，甚至预防驼背的时阵，双手伫咱背后小高，对吧？然后咧，甲肩膀咧，扭我滴，肩膀咧为中压入去，避免避防你驼背，是不是？所以咧，一挂瑜伽八段锦。

0: 倒卖，哇，踩脚踏车，买一台室内脚踏车的几千块啊，买上简单的就好啊。哦，室内脚踏车就一个所在，搭一下脚踏车。好、哦，如果厝内底没有脚踏车嘛，不要紧，但就说家里用教室，我厝内无室内脚踏车没有关系，你咱骑起来，好、哦，然后呢，这个呐，垫脚尖，好、哦，踏步跳，哎，僵尸跳，垫脚尖踏步跳，这个超慢跑，还是垫脚尖踏步跳，嘛拢会当增加到你的心肺功能，那叫僵尸跳，是不是？哦，会当我你的心脏跳较紧的。有影无？这嘛是一个方法，吼、哦！啊来咧，增强肌力，就是咱双手扶墙壁、垫脚尖，吼、哦，会当增加的小腿肌力。咱咧坐咧时阵，吼、哦，用一个水桶下切，吼、哦，咱挂起来行前，吼、哦，无带来搁放落来，挂起来行前，无带来放来，训练着咱的手臂的肌力，是不是？吼、哦！然后咧，找机会咧，增加着咱的心肺功能啊，吼、哦，搞咧筋络扭扭的，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啊，超市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最近伫欧美国家有一种运动叫做农夫走路。吼、哦，用超市，什么叫做农夫走路？听起来真出名吼，伊是一种负重练习。负重练习就讲，咱较早咧种田，大哥啊，大姐啊，较早咧种田有无？有爱打水。我爱拎菜，我无爱排菜，我无爱农夫啊！啊，你爱拎菜啊，所以咧做农事、做工事的人吼，当中拢爱磨当，对无？拢是不是拢爱磨当？啊，这种农夫走路咧，当中咧，就是咧训练着咱吼一个负重练习，最重要的一个会当协调着咱的全身肌力，提升着咱的心肺功能，一个足好的活动。吼、哦、啊！这种农夫走路吼、哦，第一就是抬头挺胸，吼、哦、啊，为轻的重量开始，吼、哦、轻的重量呢，肌力也有够的。我记一个呢，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哦、啊，你会当试看卖，吼、哦，比如讲，吼、哦，咱大哥大姐你，你60公斤，60公斤，嘿，啊，两小时。啊，我60公斤，我也要安那来做处理。好、哦，第一，咱会当慢慢啊来调整，看你体重、平重的重量，看你体重、平重的重量。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甚至体重一半，比如讲30公斤开始，为30公斤，然后看你的身体平重60公斤。好、哦，啊，最后你训练加肌肉肌力有啊了。差不多伫90公斤，吼、哦！啊，另外我要排啥？有90公斤，你要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看你身体是不是有在调，吼、哦！当然少年的是无问题啦，大哥大姐咧，上无咧身体一半的体重，你60公斤、30公斤的物件排起来啊，是不是？吼、哦！60公斤，那咧辛苦咧30公斤的物件排起来啊，是不是？吼、哦！啊，这个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这过去是专业的运动员的训练的方式，专业运动员因咧会用着来训练运动员咧做的方式。不过最近伫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着这种农夫走路，农夫走路伊就是一种阻力练习，吼、哦，身躯就是排重落行路啦，排重落行路啦。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如果去散步，先去排一个背包，带2罐矿泉水，会记未？会记吼，系啊。用阿强是安内安话，第一卡袂骨质受伤。唔过你排2罐矿泉水，莫驼背哦。好、哦，我讲了解一种吼，系啊，不要驼背哦，吼、哦，系啊，不要驼背。哎、啊，你的、就是姿势要正确，啊，两脚要平均，吼、哦，啊，行路爱正常，吼、哦，啊，你有排一个背包，但就是拢家里。大哥大姐，上简单的方式，就是早时要出门进前，要去运动进前，先苦的排一个背包，来带带2罐矿泉水大罐的，好、哦，带2罐矿泉水大罐的，好、哦，甚至来带水也当啉，好、哦，你就免阁榨水啊，是不是？要回来你就会当下水啉，因为你无可能2罐拢啉了了嘛，好、哦，啊，你啉偌济拢准算，不过来带咧，当然咧，就会当咧，一个安那排水。 吼、哦、排水，安尼超市讲听种朋友大个大只来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先排两罐矿泉水，吼、哦，下背包，吼、哦，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当中的时阵呢，系啊，超市来教你，如果，比如讲，吼、哦，比如讲，嘿，来大哥大姐吼、哦，先注意，做者大哥大姐袂惊，对不？我大哥大姐，超市我拢无胆呢，我最近拢袂惊呢。我拢无烂嘞，像是拢教你双手扶墙壁，垫脚尖，垫脚尖，先把小腿肌力练好，对不？第二步嘞，大哥大姐，你无烂嘞，别惊，别安怎？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像是教你哈，大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但你说教你，阿你吼，一定把咱的身体训练到有力，训练到会惊，这都是真重要，好不？那呢，第一。双手滑壁，垫脚尖，垫脚尖训练咱的小腿，对不？早起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三百个，是不是？好，大哥大姐最近较会行，比较有力了，会当行。这时阵呢，训练着半蹲，增加着咱的大腿，因为小腿、大腿先爱较够用嘛，对不？半蹲，好，你听陈老师节目时的半蹲，你伫椅啊垫管训练，咱的椅啊咧坐椅啊较稳的哦，吼。伊啊吼爱稳的哦，唔好会骨的哦。好，我讲了解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呢，先训练吼。啊，当中的时阵呢，半蹲，无得来卡坐落来，吼。啊，搁起来搁半蹲，无得来卡搁坐落来，了解意思吼，系啊。啊，这种的模式，吼，这种的模式，甲大腿搁练落来。来第三，你开始有得来行，你得排矿泉水，排矿泉水，吼。啊，你排矿泉水，今日跋倒，你得骑两支登山杖。骑两支登山杖去散步，排矿泉水；骑两支登山杖去散步去行路。陈老师跟你讲，这种的方式就会当帮助你安怎？帮助你，让你重新的身体够用健起来。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就是要帮助你，让你身体够用健起来。所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你把握这三个要素：第一，训练小腿；第二，训练大腿。第三呢，训练身躯排动，行路。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身体就会当慢慢用健康来，好、哦，真简单，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把握这个方式，但你说来讲一个好处，身躯排动，伊较袂骨质疏松，因为咱的骨头骨质有带动，小块带动，两罐矿泉水尔，无介动啊，对不？两罐矿泉水尔无介动，毋过排这两罐矿泉水排伫身躯顶的时阵，有无？安尼小块地动一下时阵，互大哥大姐你的骨质较袂受伤。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平常时散步，身躯有负重，会增加着你骨质造骨的功能，这真重要哦。吼、哦，所以负重行走，就是排动走路，伫生活当中变成着一个。做健康的方式，做健康的方式。那呢，教授阁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进根据着医学的统计，吼、哦，负重行走，第一会当强化心肺嘛，心脏细胞好；第二会当增强骨骼，较袂骨质疏松，是不是？第三呢，增肌减脂，增加你的肌肉，减少你的脂肪。所以，农夫行走。农夫走路是安怎？伫欧美国家变成一个作物，一个安尼风行的运动，就是因咧运动的时阵，身躯会排动；运动的时阵，身躯会排动。原因伫对，好、哦，做简单咧，排一个背包尔，排一个背包尔，是不是？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哦，人生吼、哦、真正是安尼哦，吼、哦，你会当试看卖哦，好、哦，你会当试看卖哦。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大姐，68岁，伊一天固定行一万步。伊一天哦，伊拢行几万步。每天68岁啊，吼，要70岁啊。嘿，逐天拢固定行一万步。哎呀，唔过咧，伊个体脂肪咧高25%，身体质量指数咧较大颗。68岁啊，按过伊食了较大颗。医生甲讲，伊讲你的体脂肪25%吼，伤济，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牺牲希望伊体脂肪会当降落来到15%。啊，医生讲，甲伊讲，你上无过减3公斤。这位大姐讲啊，讲着减肥就硬气啦。啊，食到这个货吼，迄要减肥医生啊，少年要减肥吼，都无简单啊，更何况是阮食老。阮食老要减肥吼，足困难呢。伊甲医生讲，我一天都行1万步啊，佮减肥减袂落来啦。我一天啊，行1万步啊，我减肥佮减袂落来。所以咧，减肥到遮尼简单，是毋是？医生怎啊教一个方法？医生怎啊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来，陈教授讲给你听吼。医生啊讲，好，那安尼吼，你着排糖，排2罐矿泉水去行咯。你既然行1万步嘛，先去佮排2罐矿泉水去行。辛苦哦，排2罐矿泉水，嘿，背着背包去走路，哎呀，结果咧，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这位大姐一开始，我一天就行1万步啊，运动都无够呢，不过减肥咧减袂落来。结果听医生的建议，伊怎排2罐矿泉水去行路？好、哦，哎、欸，你敢知影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安那讲，嘿啊，当中的时阵咧，竟然咧。伊的体重呢，渐渐就减轻落来啊。所以，平平加1万步，先去排糖的时阵，会当帮助伊燃烧脂肪，会当帮助伊燃烧脂肪，就是这么简单。好了解意思吼？系啊，阿乔斯，打麻烦你一点，矿泉水伫背包内底爱固定哦吼，较袂安尼摇来摇去，哩哩啦啦。好，我讲听有吼。所以，矿泉水你袋伫背包内底时阵呢，用我报纸。好、哦，用我报纸改固定哦，好，哦，报纸你随时会当处理掉嘛，是不是？还是衫裤改固定哦，好，卖那矿泉水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好、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嘿、哦，啊，然后咧，你咧就会当轻轻松松来运动，甚至减肥，运动来减肥，好、哦，啊，水咧就是上好的，因为像陈老师跟你讲的啊，哦，水就是上好的啊。是不是水你随时会当倒掉啊？伤重会当倒掉啊？嘴大个会当啉，是不是安尼讲？了解意思吼？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好不好？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真实的代志哦，系啊。咱吼，这个当中有一位妇产科的专科医生，伊嘛是麻醉科的医生，吼、哦、啊伊咧，伊嘛是一个作家，伊出版5本的诗集，伊个真爱摄影。好、哦，所以兴趣真济。哦，啊，你敢知影？伊食甲73岁啊！伊不单单要过来上班，伊一礼拜会当有2天伫咱台中大坑山。你去台中大坑，你也拄着伊。伊要过来爬，伊要过来爬，身躯排重排40公斤，40公斤哦。系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你去台中的大坑步道，吼、哦，你常常看到伊，因为伊咧，一礼拜会去2天，啊，排40公斤，这位医生去爬山，吼、哦，啊，这位医生吼、哦，你敢知影呐？伊60岁开始爬山，啊，真人真好奇，哎呦，啊，食到爬山都已经无简单啦，佫排重，是不是？安尼脚头有敢袂歹去？大哥啊，大姐啊！脚头敢会歹去？来，我讲我听做没有听。这位医生吼、哦，伊其实会安尼做，爱讲加2010年，迄时阵伊差不多60岁。做医生的你拢知影，医生呢做操劳，所以当伊较早过去60岁时阵，血糖高，而且呢血油也高，所以伊讲哦，你敢知影？目睭拢无意啊，目睭拢无意啊。啊，上卡循环慢，甚至咧，迄血流吼，系啊，迄血流吼，迄血拢安尼抽血检查时，那血拢流，拢迄种低光色的。你啊，血清的人，咱的血是较清的红色的。啊，你啊，血流的人，迄油抽起来油油颗颗流，佮低光色的。爱讲卡循环外慢呢，迄卡吼，卡刺激安尼卡把手臂都准刷，因为糖尿病嘛，啊血糖高嘛，啊把手佮无意啊。啊，脚把个手臂啊，啊，甚至咧，脚咧，下拢打打逼逼。啊，医生人咧， 伊家己做医生呢，系啊，六十岁尔咧，顾家家己吼，伊讲我吼迄时阵会闻到死神的气息啦。伊反而讲我这万一吼身体唔在当动偌久，吼身体唔在当动偌久，吼啊当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有一处？有一处吼，伊咧即个就是机缘之下啦吼。伊去即个屏东福音医院工作，哎呀、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屏东吼、哦、有一个大鹏湾，吼、哦，啊去大鹏湾的时阵吼，伊感觉去遐运动了，会感觉足舒服。所以咧，到尾啊，伊等来台中了的时阵，伊抓去台中的大坑那个大坑登山步道，吼、哦，啊原本拢是扛手就山，因为双空手上山的已经无简单啊，系啊。啊！结果行几年了后，看到其他的山友排十公斤的清水上山，封地。哦，伊就感觉讲，哦，啊，这山友，啊，恁排十公斤的清水啊，十公斤的清水吼，系啊，会上山封地，吼、哦，伊就感觉真好。第一，做好事做善事；啊，第二咧，重量练习，爱、啊、是医生，系啊，伊家己咧就开始做功课。结果伊发现到，这长期排水爬山的山友，不但脚头无歹，而且脚头拢真好。啊，恁是安那排水排起哩？啊，脚头阁遮尼好，排起哩啊！啊，落来水就倒掉了嘛，好、哦、落来就是空脚嘛，吼、哦，对啊，吼、哦，你莫排水落来，你排水起哩就好，排水起哩顶管就好，吼、哦。啊，这当中呢，真济山友七十岁到九十岁，九十岁也阁会排水。伊看了咧，感觉真好，所以咧，伊嘛对人排水，啊，愈排咧，会愈有心得。所以你敢知影？一开始啦吼，排一罐，排两罐，到进排五罐，六千 CC， 排五罐啊，六千 CC， 诶，水起你个顶罐，吼、哦。所以伊当中已经七十几岁啊，脚头乌不但拢无歹去，骨头嘛真健康，身体嘛真臃肿，伊讲哦，我那落来吼，像树甲恁讲过哦，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我讲大腿就是稳定血糖上好的肌肉，因为大腿肉这块肉，伊咧稳定血糖上好的。大腿然后粗，大腿然后用的人，血糖愈稳定，对吧？我有甲恁讲过有无？吼、哦，只要是逐工拢是互你足新的观念跟知识。所以你逐天你开始跟来听节目，陈老师感觉讲，我爱看足侪册刊资料，才会当伫节目讲互你听。所以你会当浓缩精华，你会当听到重点。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哎呀、啊，所以咧，其实咧，只要是做用心，啊，我嘛希望讲，大哥大姐，恁开始跟来听节目的时阵，真正会当得到好的帮助，有正确的观念，吼、哦。啊，所以这医生长期伊的观察。到底这排水爬山的人是不是脚头有歹，骨头有害去？结果伊感觉讲，只要方法对，不但大家无骨质疏松的问题，关节嘛无退化，肌力搁较好，血糖搁较稳定，血油嘛消去。爬山的时阵可以当晒日头，增加维生素 D， 所以骨头颠倒好，关节颠倒好，心脏细胞颠倒好。脂肪燃烧，身体健康。像是讲阿姐已经把重点讲了，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嘛。所以咧，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像是会建议你一步一步来克服练习。好、哦，大哥大姐，无力的袂惊，双手滑冰垫脚尖，开始小腿无力啦，开始练半蹲训练大腿。好、哦，大腿无力啦，咱就开始。诶，训练咧，诶，举登山杖行咯，吼、哦，登山杖行咯，会稳啊，登山杖会当揢掉啊，开始练习咧，正常行咯，再来就是排档行咯，最后就是排档爬山，吼、哦，落山就甲水倒掉，吼、哦，会晓未？吼、哦，安尼像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了解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免劳你愈来愈健康，就是食老，你都爱用着方法来训练你的身体，吼、哦。因为咱跟少年的无同款，少年的算讲伊无运动，伊嘛真臃肿。因为咧，少年人因有身躯荷尔蒙的保护， 啊，咱食老话，咱的荷尔蒙无够啊，身体就是爱骨力运动，注意营养，营养补充有够，运动加强，来强健了咱的身体，和咱食老食到九十岁，同款会当走马拉松，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啊，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你爱运动，吼、哦，陈老师免加讲，吼、哦。所以你要如何心脏收缩好，骨头的健康，肌肉收缩有力，除了运动以外，营养爱食有够。真正讲，超市我要食什么营养？陈老师，请问你，五十岁过啊，你钙质敢有够？你 B 群敢有够？你 Q10 敢有够？你胶原蛋白敢有够？用超市我食食要创啥？食食就是营养。你种花种菜无要落肥，你的花你的菜当然开袂水。人食到有花啊，营养无够，你无要补充。你咧身体免来用健。台湾人普遍做些人钙质无够，骨头袂健康，心脏收缩嘛无好，甚至肌肉收缩阁无力。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诶物件，就是咱介绍诶心钙球。即罐心钙球拍破着你过去传统诶观念。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所介绍诶心钙球，伊咧不单单诶，伊是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而且拍破着你过去最重要一个观念。较早咱想要甲骨头顾健康、补钙就好，是毋是？所以真济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吼钙质无够，一直食钙。不过咱进医学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咱发现着讲，单单钙是无够的，伊需要钙镁锌同盟，伊个要维生素 D。不单单除了钙质，你个要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10 的巩固，加上着需要 B 群来增加着伊的定度。所以今仔日你骨头想要顾健康，你营养爱有够，爱专业。大哥大姐啊，唔好搁一个错误观念，就讲我骨头要顾健康，食钙都有够啊，无够。你爱钙镁锌同盟，你爱维生素 D， 你爱 Q10， 你个爱胶原蛋白，你个爱 B 群。这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配方，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够。所以较早过去，你就是讲，我食钙，我骨头就健康啊！真时代无同啊，你爱了解，我爱各种的营养来辅助。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伊就是特别拜托着咱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所开发的一罐好产品。不但呢，这个有 Q10， 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佮加上着完整的 B 群，加上着十足的钙配方、钙镁锌同盟佮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有力，让你走路、爬楼梯，甚至吃楼要爬山，你都可以轻松舒适。白白要开钱，你要吃对一罐。我问你，大哥大姐啊，真侪人会为着要补钙，也要吃葡萄糖胺胶原蛋白，是不是？也要吃钙质，啊，搁要吃各种的营养。是不是一个月开几十千？今仔日如果陈老师的心钙球，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 Q10， 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配方，佮维生素 D，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妇女朋友啊，你钙质有够无？男士朋友啊，你 Q10 佮查甫人的锌、B 群有够无？老大哥、老大姐啊，你食老有货啊？你胶原蛋白、B 群、钙质？个 Q10 有够无？啊，另外陈老师啊，啊想要大行拢有，营养拢有够，营养拢十足。那咧食你的心钙球，配方上完整。大哥大姐，你真内行，白白要开钱，当然咱食上好的。白白要开钱，当然陈老师的心钙球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今仔日要食老的爬山，是安那八十岁也会当走马拉松，是安那你五六十岁你也袂惊。因为你身体无保养啊， 你就是讲，逐天拜托医生手术开药啊，互你食，身体唔免保养，伊就用啊呢。真病，是不是？人讲爱神爱人，卖想讲你营养食无够，你钙质食无够，你米群食无够，你 Q 10食无够，你胶原蛋白食无够，你身体会用。但有时唔相信，食老就是爱靠营养，食老就是爱靠保养。如果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但有时介绍心肝球做够，非常厉害，非常好用，非常专业，好不？请你会记哩，这罐心肝球不但配方完整，品质可靠，咱的人人娱乐，价钱公道。伊一罐2800块，食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听陈老师一句口劝，心肝球适合你长期咱钙质的补充、Q10 的补充、胶原蛋白的补充、米群的补充，食这罐，互你一罐搞定，好不？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刷，昨日解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机响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6: FM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生活当中，大家像陈老师今仔讲的，听众朋友听，大家拢知影运动最重要。问题是真侪人办大运动，食甲伤大苦，食甲规身躯拢是病，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身体营养也无够。运动也无够，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哦，伫五十岁过，袂当放纵自己，越放纵自己，身体就愈侪病。因为我感觉较早古早的人观念是真正确的，古早人惊破病啊，先来惊，因为。破病医疗费足贵的，但有时看过太侪案例去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货啊，因为身体艰苦白定，甲少年欠的钱拢开了了，拢爱看病、手术、带医、看护、照顾，甚至都阁卖残卖低。你讲陈老师有责任严重呢？我尽得好好的，大哥大姐啊。我讲给你听吼，比如讲你骨质受伤，你真骨质受伤啊，你走路运动拢无问题，你嘛是有咧走路，你嘛是有咧运动，你嘛有看医生，你嘛有注射，对不？唔过咧，你钙质食无够 ，Q 天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米菌食无够，你的骨头无顶。你看医生骨质受伤已经看两三年啊，骨质同款补未好，补未低。结果咧，莫名其妙一处走路跌倒去，骨头断去，骨头摔断去啊！我未行，骨头断去，半年一年无多行，结果肌力衰退去，骨头就算讲已经接好啊，已经手术好啊，结果嘛是无得未行。自此以后，这位大姐自从骨头摔断去了，怎未行？无得哩。但你说来讲过啊，大哥大姐一礼拜无叮当无活动，身躯都软麻去啊，都无得力。所以单单拿一处的跌倒，食老拿一处的跌倒，骨头摔断去尔。这位大姐从此以后都未行，从此以后都未行，未行不是骨头的问题尔呢。大哥大姐啊，你干嘛？人一开始未叮当。未行路了后，心脏细胞就对你歹，黏米嘞腰肌就对你歹，所以就容易中风啊，因为你未行路啊嘛，是不是？中风啊、失灵啊、失智啊，就过来请看护，请看护一年要100万啊，和你较俗的嘛要50-60啊，你敢未好？你未好？但是说来讲，唔过咱个回想起来，大姐，伊本来想，我着骨质疏松，我着看医生啊。是不是？我也无什么代志啊，我出门会惊路，我靠，啥问题？较会知影讲会跌倒，跌倒落骨头断去尔，一切人生都改变去。甚至像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经济都陷入着苦难啦，破病开足侪钱吼，足侪大哥大姐安那中风的呢？陈律师无骗你，都是因为先失灵，啊是安那失灵，跌倒落骨头断去。滑倒了骨头等于没叮当没滑动循环变脉人就容易中风。只要是说到这我希望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重新来思考，是怎样有的人80岁会走马拉松，是怎样有的人50岁卧床请看护，差别在对，差别在你在生活当中要如何在50岁之后来把身体强健够用够好。我顶刚我讲我听众朋友一个大哥卡来，讲陈老师足感谢。我大哥啊，你客气了吼，阿贤啊，你贤啊，安尼看你吼，即个安尼当中的欢喜感吼，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讲吼，伊顶刚啊跋一刀，就是为楼梯要落来的时阵，伊安尼二楼要落来个一楼。行行行，行到剩两三坎的时候，你骨折。所以咧，
两三阶两三阶的楼梯哦，滑倒啊，骨折，蹬起来就大，砰一声，一直蹬掉去，哎，砰一声就大声哦，哎呀，安尼规个蹬落吼，哎呀，规个蹬落，吼，伊心内想一句话，嗨呀，嗨呀啦，伊那想着讲啊，我嗨呀，因为食了我搁跋倒落嗨呀，对无？系啊，这声唔知要偌严重啊，因为蹬甲足疼足大个，结果蹬落雄雄就爬袂起来。啊，赶紧嘞吼，太太吼，赶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赶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系啊，对啊，送去个病院。安尼救护车送去，大哥心内就一头冷冷啊，一阵冷冷，伊感觉讲这声吼，唔知摔甲偌严重，这声老这边老骨头啊摔落，唔知摔甲偌严重。结果去到病院的时阵，医生一照来讲：“大哥啊，你食到七十几岁啊，唔捌看过这食到七十几岁啊，骨头骨骨骨遮尔好。”用医生啊，我骨头断去无？伊讲无。你打皮肉伤呢？乌青皮肉伤呢？乌青皮肉伤呢？所以呢，大哥呢，一两礼拜呢，开始呢，就身体呢，就恢复足济啊。杨教授，我好个在拢听你的话。真正像你讲的爱营养爱保养，我拢有咧保养，拢有咧营养，拢有咧照顾。伊讲连阮老母的吼，阮老母的本来吼都无啥会惊咧。啊，听你的话吼，身体保养过好，真会走路加足好行，走路加足好行。啊，但有说足欢喜的代志，我心内足欢喜的代志来讲，今仔这位大哥，如果当初是伊一跌倒落，伊骨头折断去。大嫂要安怎？我请问您，太太要安怎？太太来照顾伊呢？因为跌倒了骨头折断去啊，你爱人照顾你，可能这对翁仔某人生会改变。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人讲人生做无常哈，像今仔前生来听众朋友，人生做无常。啊，你就是咧累积身体的福报。古早人讲一句话叫身体债啦。你身体都唔保养，身体都唔照顾，骨头拢怕呀，骨质疏松呀，人无可能未跌倒了。一跌倒了，人生会改变哦。啊，你话超市，我有咧看医生，我有咧注射，嘛爱营养啊，嘛爱保养啊，是不是？好、哦，骨头的钙质，像陈老师甲恁讲的，观念爱钙，较早就是食钙，骨头都有够啊，测我，测我，再测我。骨头内底唔是单单钙质呢，钙、镁、锌、铜、锰拢需要。维生素 D 增加着骨头钙质的吸收，因为食了话钙质吸收会歹。哦，来第二 ，B 群增加着骨质的顶度，骨头会较顶。第三，骨头内底胶质、胶原蛋白，较会当把这些矿物质、钙质黏好掉，巩固好掉，较袂让你的钙流失去。啊 ，Q 天就是咧巩固胶原蛋白。所以你也发现着讲，我 Q 天食有够，胶原蛋白、B 群、钙质食有够，维生素 D 食有够，我的骨头比别人较勇健。过去咱拢叫是讲，打食钙，我骨头就会健康啊，错误。但是说来讲，骨头需要各种的营养的辅助，包括钙质，包括 Q 天，包括胶原蛋白，包括 B 群，好不？小师以往讲，老大哥、老大姐真正的，但是说用心良苦甲恁讲。大哥大姐，你如果你生活当中你讲啊，乔氏有影，我看阮老母拢有咧顾骨头，我有咧食钙质，那呢白白钙质咧食，当然各种的营养拢爱食有够啊，白白开支，你当然营养拢爱食有够，各种的营养拢爱食有够啊，是不是？对不？好、哦，唔是单单食钙就好啊，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哈，刷卡拢在刷，助理拢在家里服务当中，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车你加讲一句拿出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咱五人生五十岁过，咱爱欠身体本，人讲的爱欠骨本。所以骨头的本不是单单钙呢，钙、镁、锌、铜、锰、Q10、胶原蛋白、B 群拢爱有够，你讲是不是？哈、哦，刷卡助理家里服务进拢得刷，助理咧家里服务当中，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说赶紧的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直接卡起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彰化埔盐的陈小姐在问吼，近暗时啊吼，这个加食一粒，这个帮助血流循环的，唔过。感觉身躯规身躯的酸痛，搁嘴大，吼、哦！啊，这边那食较好。通常保养品，但有时阵建议恁就是饭后食就会当啊，吼、哦！卖困前食，是安那？但有时阵恁报告一下吼，困前啊，我拢希望恁任何物件都卖乌白食，吼、哦！任何物件都卖食，吼、哦！就是饭后食上好，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如果你比如讲伫生活当中，吼、哦，你会感觉到规身躯酸痛，啊，搁会嘴大。这有两个关键，陈药师甲彰化埔盐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吼，因为这得确实你身躯循环脉，能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当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时阵，一寡身躯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就会酸痛。啊，龙超是安尼爱听偌久，其实唔免介久啦，吼、哦，唔免介久，就讲你即个互身躯通过过了，伊就较好啊，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好、哦，基本上来讲，陈药师是建议你帮助血流循环的饭后食都会当。啊，如果最近好、哦，你也感觉到伊要通过通无啥，要去通无啥的过的时阵，你爱淡薄仔时间给伊，因为那像咱中医讲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伫你身躯的酸痛所在，你得甲对对的，好、哦，你得甲软软的，好、哦。啊，只要等甲只血流循环通过啊，陈药师相信你人就会继续开花。阿达嘛，较袂嘴大，阿嘛暗时还较好困，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且陈小姐唔免烦恼，这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来讲，可能确实你的身躯循环较歹，吼、哦。阿、啊、你要注意体重、含血流的问题，吼、哦。像陈老师甲您讲的，吼、哦。作者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诶体重较重，血较多，血油胆固醇较高，生活当中要燃烧脂肪，燃烧咱的脂肪。大腿是最重要的，大腿增加着大腿的活动，吼、哦。如果无时间去爬山运动，那咧半蹲袂歹，增加着咱大腿强度，吼、哦。这拢会当帮助咱消耗着身躯的脂肪跟热量，好不好？甲陈小姐报告，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过渡期，而且过渡期，等家你血流循环通过，你人就开化，吼、哦。赶快正常使用，吼、哦。啊，上好伫饭后做使用。好、哦，饭后做使用是上好的，好不好？饭前饭后拢会动啊，饭后拢会动，吼、哦，卖伫困前啊，吼、哦，饭前饭后拢会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陈小姐报告吼、哦。后来彰化许大姐咧问吼、哦，大腿的筋拢会抽痛，吼、哦，抽痛要如何改善？会抽，搁会痛，通常就是神经跌掉啊，吼、哦，啊，这神经跌掉啊，就足麻烦。是安那讲？因为照理讲，大腿的筋会痛，吼、哦，有两个方向。如果是一只脚，就一边咧痛，通常就是你的腰骨，吼、哦，去跌掉，腰骨去跌掉。啊，用阿超市这边话，这爱做骨来做福建，吼、哦，阿、啊、来第二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爱帮助，吼、哦，食一寡咱这个就是强健筋骨，这个呐，物件。来帮助咱，吼、哦，缓解着酸痛，吼、哦。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如果你是一只脚咧痛，一只脚，吼、哦，一只脚咧痛咧，一
一边咧听咧，筋一边咧抽听咧，通常都是腰骨较歹，所以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沙较轻，屁股抬高。啊，如果日时啊咧听，咱就是脚踏弓箭步，胸前抱颗大西瓜，双手环抱，然后头含着这粒大西瓜，莫过正平30秒，吼、哦，腰加上大底，嘿，然后搁慢慢啊回转来中，搁莫过倒平30秒。嘿，莫加打右边30秒搞上大底，嘿对，吼、哦，啊来，然后佮佮慢慢回来，吼、哦。你听的时阵，你是爱咧听的这些动作，暗时爱咧困咧听的时阵的脚踏弓箭步，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好、哦、了解吼、哦。啊，你是啊，咱平常时的时阵，用小时啊哪袂啊哪，如果是一边咧听，就是你腰骨歹，腰骨去跌掉啊。吼、哦，引起着咱的脊骨、吼、哦、神经的抽痛，这种方式除了做运动，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如果你是两只脚拢会痛，两只脚拢会痛，表示你循环慢，循环慢，你都爱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活化血管、活化神经的营养。啊，同款日时啊，吼、哦、日时啊时阵，咱都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双脚滑壁垫脚尖，做了搁做半蹲的活动。好，安尼许小姐了解哈，所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讲，大腿筋咧疼，好是一只脚咧疼，还是两只脚咧疼？好，通常两只脚咧疼，就是你肌力较流失，你循环较歹，导致着你诶神经，好包括着循环，好无法度诶来正常的运行。所以这种来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唔知道要食啥，甲助理问了解哦，互你血流会通。互你循环的好，吼、哦！啊，其实啊，就是双手滑壁，吼、哦，垫脚尖，再是啊，三百的，下晡三百的，暗时三百的，吼、哦，暗时要困，啊来做了，就是做半蹲的活动，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你是一边咧听，通常是腰骨歹，腰骨歹去跌掉，腰骨歹跌掉，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唔知影当个助理问，吼、哦。啊来咧，固筋骨的中药以外咧，其实啊，爱。脚踏弓箭步，胸前莫食大西瓜。你听的时阵，大西瓜莫去倒平30秒，莫去正平30秒。暗时啊，你困咧听，就是爱做桥式运动。我安尼许小姐了解啊，吼，彰化许小姐，我安尼跟咱甲恁报告。来，桥式看者哈。好，宜兰的林大姐咧问，食李子桂冠，药剂无好。好、哦，甘会当食有 Q10 有钙质的物件。好，来，教授来讲，食李子吼、哦，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系啊，有气脉啊，甚至咧，食李子过关，所以医生会甲你限食限啉，限食限啉的意思来讲，啊，你这个腰肌功能无好啊、哦，啊，所以咧，你的啉过关还是食过关，所以要注意咧，高食高啉的物件，好、哦，高食高啉的物件，那呢，钙质。含 Q10 都不是高钾高磷的物件，钙质含 Q10 都不是高钾，嘛不是高磷的物件，所以请你放心，钙质啊、Q10 啊，吼、哦，这东西会价值的。好、哦，我讲这个林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哎呀、啊，啊，尤其你腰肌歹，佮更加爱需要 Q10， 是安那？因为腰肌有足济人腰肌无好的 ，Q10 就大量无够。啊，这种药剂歹，心脏嘛对你歹，所以你看，较早做未来食低药剂是安那？因为低药剂内底有满满的 Q10， 让你恢复到身体体力。简单来讲，药剂无好的，更加 Q10 来较高，钙质来较高，哦，这都是一个重要重点。好、哦，艾超师讲了解吼、哦，啊，钙含 Q10 都不是高钾含高磷的物件，好、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呢，系啊，当中的时阵呢，诶。你咧一般来讲，医生甲你讲，这个就是你这个钾离子，吼、哦，钾离子过关，所以钾离子过关就是菜爱汤过，你的菜爱汤过，吼、哦，菜汤咧就袂当啉，吼、哦，水果一寡高钾的物件可能咧都爱避免，好、哦、了解吼、哦。啊，不过一般来讲，钙也是 Q10， 因咧本身拢唔是高钾高磷的物件。好，了解意思齁，所以适量补充拢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安尼了解齁，哎呀，简单甲这位林大姐报告者，宜兰的林大姐齁，宜兰的林大姐了解齁，好。
好嘞，哦，像是个看见，你有啥问题，会当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像是拢会赶紧节目甲您回答。好、哦、来，进前桃园杨梅的林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哈，伊讲姐姐一直闹塞，好、哦、啊，以前有开西药，好、哦、啊，加酵素益生菌有帮助无？好、哦，这第一点哈，哎、哦、呀，这像是进前我甲你回答过啊。爱讲够一个问题，因为姐姐有肝癌，所以这个肝切除三分之一，胆嘛切掉啊。因为肝胆拢跟消化有关系，好、哦，所以只要是甲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吼、哦，尤其无胆的人，无胆的人对油脂的消化作歹，所以腹肚作够堵作够胀，甚至食油都会漏塞，因为无胆嘛。所以食到较油，伊就会漏塞嘛，啊，肠啊较袂稳定嘛，吼、哦。所以肝无好、胆无好的人，消化更加爱好，吼、哦，消化更加爱好。所以陈律师要甲这位林大姐报告，如果你的姐姐本身较早过去有肝癌，吼、哦，加上着胆拢卡掉啊，吼、哦，所以伊的消化更加歹，改善消化变成着伊是生活当中足重要的一个课题。安那讲，陈律师甲你报告。因为消化够好，伊腹肚袂肚袂胀。第二，食着较油炒，腹肚较袂漏塞。第三，营养较好吸收，一寡脂溶性的维生素，伊会较好吸收。上重要的，因为肝跟胆诶，拢有即个呐，有处理过啊，吼、哦。所以消化更加重要。如果一旦腹肚碰风、巴胀、未消化、一生甚至营养未吸收，拢会影响到伊的健康。简单来讲。只要是感觉林大姐你甲姐姐讲一下，你甲姐姐讲一下，尤其讲实在啦，吼、哦，肝癌，吼、哦，肝癌已经配合医生咧做处理啊，啊，胆嘛除掉啊，这个时阵爱比一般人健康的人，佫更加爱注重着胃肠的消化，所以食饭。

诶，曾大哥咧问，驾手手镜头啊，重载无法度凹弯，医生讲是退化，吼、哦，无法度凹弯哦，嘿，好，啊来，小叔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吓、啊，驾手重载无法度凹弯，医生讲是退化，吼、哦，啊另外失眠三四年啊，看医生拢是食安眠药啊。真食安眠药啊嘛，困未起啊！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好来，来，这个新北曾大哥来，唔免烦恼哈，但就说甲你报告哈、哦，因为中指啊，中指哈、哦，哎呀，中指这个镜头也袂当凹弯哈、哦。虽然生活有淡薄啊困扰，吼、哦，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有淡薄啊不方便，唔过照你讲，吼、哦，就讲、是。影响到你生活吼，未足严重，未足严重来讲，咱一支手上重要的，手上重要的就是大拇指，大拇指吼，大拇指，所以大拇指配合另外四支指头啊，凊彩对一支拢会当揢物件，吼、哦，啊，你的中指较袂凹弯，所以你揢物件较歹揢，吼、哦，要握拳握较袂掉，吼、哦，啊，另一条是啊，这要如何处理？像这种的问题，拢是未凹弯，就是已经长期发炎。反定去啊，反定去，反硬去啊！啊，两小时啊，这要安怎？反定反硬，就是爱慢慢啊，甲扭哦开。所以通常福建运动都是垫球，起一粒网球起来垫，起一粒网球起来垫，慢慢伫袂疼的环球，你真袂拗弯嘛？啊，起一粒网球起来垫，起来垫，甲这个筋扭互灵，甲这个筋扭互灵，吼、哦！所以咧，起一粒网球真好，吼、哦！网球安尼顶安尼顶安尼出来真多，家己筋肌活灵，逐工都爱做，逐工啊再起啊起床都是爱做，那就人足底筋膜炎有无？逐工都爱扭筋，啊你的手镜头啊都是爱扭，啊扭我开伊都会较好，吼、哦、啊所以再起啊时阵有无？吼、哦、再起啊时阵咱都是顶球，压咱按球，啊伊都会较好凹，伊都会较好凹弯，比你进都会较好，因为你这个手镜头啊退化意思来讲，你。有较当当的、较扭扭的，伊就较好凹弯。啊，你也拢无插伊，规支硬硬底下，伊就愈来愈钉。吼、哦，所以就是爱慢慢啊训练，啊急未来，吼、哦、慢慢训练，吼、哦、了解意思。啊，现在这支镜头啊过去，吼、哦，以前啊会怎啊袂凹弯？通常呢，就是比如讲你较早有受伤，你较早有受伤过，吼、哦，啊是你较早过去，吼、哦，这支旧镜头啊有无？吼、哦，有一寡特殊的工作，影响到伊常常咧发炎，所以较导致到这个镜头啊，伊咧会磨损退化去。吼、哦，啊，医生讲的无唔对，啊，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就是爱慢慢来救，慢慢来救。吼、哦，这拢急未来，嘛未马上好，嘛未讲我食啥物药啊，就随好去。吼、哦，拢是慢慢啊做复健。如果真正要食，就是食中药固筋骨的，当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较灵。让你较好凹弯，啊，而且较袂酸痛，筋会较灵，吼、哦。如果也要食，就是食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歹困的问题，做侪人做歹困，针对着歹困的问题，但有说干嘛讲，这是做侪人的苦衷啊，吼、哦。啊，像是教恁一个方法好不好？大哥大姐，咱来做看卖好不好？吼、哦，咱来做看卖。歹困的人，咱日时啊时阵，吼、哦，大哥大姐，哦，但有说拜托的。日时的时阵，较常出门去活动的，就是这么简单。是安那，我甲恁报告一下吼。来，咱大哥大姐做这样，阿美牛阿麦个食，真正陈老师甲恁苦劝一下。我太了解这阿美牛的副作用了。迄做这大哥大姐阿美牛啊吼，安尼不管生活乱七八糟，有够可怜的，真正。因为像曾大哥讲的，哎，连阿美牛食落都困未起啊，伊食迄条要创啊？啊，食了都困未起啊，何必得食？啊，无食怪怪啊，身躯依赖性啊，所以民众的苦衷，陈老师知影。啊，我无食这阿面了，我感觉怪怪啊，感觉人诶唔知安那，就感觉呢足奇怪。啊，所以你甲看卖，是不是足够水？曾大哥明明这阿面了食了都已经无效啊，赶快困未起啊，谁那个要食？对不？啊，无食就怪怪哦。啊，所以江先生讲，阿面了无食未安那，只是困未起。啊！你真食落嘛困未起啊，所以就规气卖甲食。好、哦，真那个好、哦，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卖食。我讲一个案例，你听好不好？来，老师来讲。

一个大哥，有一个大哥，伊本来长期拢做歹困，啊，咱知影长期歹困，火气就会大。结果这位大哥怎中风？吼、哦，这那个单有说明一个公理哦，我是讲这个案例哦，你听。这位大有一位大哥，啊，伊长期歹困，吼、哦，伊长期歹困，拢困无好，拢真歹困，啊，火气就大，血压就高，到尾怎中风？啊，中风了怎不省人事？不省人事啊！就是说因为有一段时间怎昏迷嘛，吼、哦，伫家有病房哦，差不多一两礼拜，哦，家有病房差不多一两礼拜。啊，迄段时间呢，就是拢治疗。啊，不过迄段时间你较早安眠药拢食足重，啊，感觉困未起，所以搞不要中风去嘛。啊，所以家有病房了，迄阵不省人事也，吼、哦，啊，迄段时间呢，就是拢配合医生的治疗，搞不要慢慢啊，会出来到一般病房的时阵。伊赶快咧，要讲话啦，要因为中风嘛，要讲话啦，要活动啊，小可目睭会开，啊，人咧叫咧引吼，拢未清楚，人咧叫咧引拢未清楚，吼、哦，啊，所以咧，伊嘛无都表达伊啥物意见，吼、哦，所以注意中风到伊，就是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恢复，有慢慢恢复，吼、哦，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大家。拢无去注意到一件事，什么事？较早伊安眠药食足重，啊，因为中风了，这一年的时间，医生拢无开安眠药啊，好伊，因为中风嘛，啊，中风的治疗嘛，拢无想到伊歹困的问题，想讲伊困几工的啊，逐工都昏昏沉沉啊，嘛无开安眠药啊，特别开安眠药啊食，因为医生嘛感觉无必要，所以差不多几年拢无食安眠药啊，好、哦，几年拢无食，哎呀，啊，不但呢，伊中风了慢慢恢复。中了慢慢恢复，啊！而且呢，困眠的品质呢，嘛无比较早较歹，也没有比以前不好。啊，等到安眠药无吃了呢，感觉呢，诶，精神活力、体力拢加较好。啊，当然暗时啊嘛是无啥好困啊，有当时爱讲伊无好困。啊，不过呢，今日是就讲，啊，爸爸这道中风过啊，啊，长期拢困无好，安眠药吃很重，啊，真好不容易安眠药无吃啊，所以。嘛，鼓励爸爸唔好阁继续食安眠药啊！医生嘛安尼个建议，吼、哦，所以咧，伊就一直无食安眠药啊。啊，有一个真切的感觉，就是安那，伊嘛无较歹困，虽然无好困，唔过嘛袂比起时阵食药啊较歹，反而比较好。啊，等到咧有机会，少年的进，逐工吼，因为中风嘛，啊，行路无方便嘛。逐工拢会甲塞出去外口晒日头，晒一两点钟，晒一两点钟，十五分钟啊，卖伤热啊，就常常晒出去，常常晒出去晒日头，颠倒伊个困眠品质比较早较好。啊，像是讲这案例哦，郑大哥听，我就是要鼓励恁，做些歹困的人，你也甲生理时钟调我好。啥物叫生理时钟？日时爱出去晒日头，而且时间爱有够，所以找寡工个吼，家己行出门。真正我像是日头遮尔炎，日头遮尔炎，有当时啊，吼、哦、爱遮阳一下，吼、哦、卖去照着目睭，啊，出去外口晒日头的当中，注意时间长度，感觉身躯，吼、哦、会当接受的程度，吼、哦。不过有晒日头了，暗时也较好困，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请恁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暗时也歹困的，日时啊，唔好去倒病，可以躺着休息。体力休息啦，卖倒病病。真侪大哥大姐有困中昼的习惯对无？我大哥大姐，啊，恁困中昼恁早起就困，伊拢倒眠床困。日时啊起床啊，莫阁起哩眠床啊。暗时啊要困，才去眠床。吼、哦，啊，所以有人倒碰椅，吼、哦，倒碰椅，倒碰椅，你筋骨会无好去，吼、哦，找一条个体椅躺椅，个体椅我躺着，吼、哦，差不多四五十度的体椅，吼、哦。躺着休息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可以，好、哦、啊！真侪大哥大姐，佮拜托恁一件事：食饭饱莫睡去困，食饭饱去行路、散步，半点钟。好、哦、了解，尽量日时啊也袂爱困，就留咧暗时啊困，因为做这样暗时啊歹困啊，所以日时啊就尽量莫困，日时啊尽量去叮当、活动、出门、拍日，把时间留暗时啊困。啊，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只要是跟您讲了解吼，这比食药啊较好，比食药啊较好。吼、哦，如果你大哥大姐吼，恁食老有火啊，恁感觉恁有歹困的问题，
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很痛苦，越吃越艰苦，无吃还会想，啊，越吃越无效，啊，吃这粒要从啊，是不是？真多人找理由啊，我无吃袂动啊，吃落嘛困袂去，无影较好啊。但有时唔捌听过讲对一个大哥大姐，长期吃安眠药了，失眠症治好去没有？一开始吃落会困去，无唔对。拢伫浅眠困眠，而且愈食就愈无效，愈来就愈歹困。我从来捌听过对一个大哥大姐食安眠药啊，家己失眠症治好伊，无食安眠药啊嘛会当好困的，没有听过。拢是靠健康保健的，吼、哦、啊，像是讲听众朋友的了解。所以调整生理时钟是咱人生五十岁过最重要的。像是鼓励恁，你只要找时间哦，家己行出门去活动。日时啊，找时间咯，家己行出门去玩咯。暗时啊，较早困嘞，减少光线的照射。吼、哦，日头落山，咱就减少电火、光线、电视、电火、手机啊的照射。较早去困嘞，吼、哦、啊，日时啊时阵，咱就较早出门嘞，去照日头光。日头光的强度，才有法度，和咱身躯咱的迄、那个帮助咱启动暗时啊的褪黑激素。所以你有发现到无？真侪大哥大姐一个特色，足趣味。平常时伫厝无啥咧出门，平常时伫厝拢无啥咧出门哦，足歹困。结果突然间去佚佗、去旅行，暗时啊足好困，但咧奇怪，谁人去佚佗你会较好困？第一有白日，第二有活动。第三，佚佗心情好，所以暗时就好困。那你要好困的，把这三个要素：第一，心情放轻松；第二，爱晒日头；第三，爱出门活动。安尼，陈律师提供给咱听众朋友，郑大哥有听到啦吼？嘿，提供给大哥大姐上好的良方，对这三点：心情爱欢喜、轻松，吼、哦，晒日头爱晒有够，吼、哦，因为陈律师感觉。只能去时爱时阵，好出门去叮当活动。你免特别讲啊，去像人爱看护啊，甲你塞去公园啊，特别照去点伫遐。咱人就是去时爱叮当活动啊，我去花园啊，可以种菜啊，是不是？我咧出外叮当活动，我去行路散步，四界去叮当活动拢不要紧啊，是不是？所以唔是像人爱看护讲啊，老大哥老大姐啥塞去公园啊，啥点伫遐。看路但边啊，露手机啊，唔是安尼，你就是爱叮当爱活动爱活动，好、哦，所以像说来讲话爱叮当爱活动啊，照着日，好、哦、啊，目睭较歹，日时啊爱遮阳，爱遮阳，因为目睭真容易因为迄个日头光，目睭会白内障。目睭吼，伫啥物状况白内障愈紧，目睭打起的时阵，所以一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血啊，目睭开始打，白内障就恶化足紧，目睭视力恶化就足紧。所以你如果阿未白内障手术过，你爱片面目睭打，白内障恶化就愈紧。如果你目睭已经手术过白内障，你更加爱片面目睭打，是安那？因为目睭打的时阵，你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足光。如果目睭无目油，光线作光，眼底会歹去，目睭会青眉去。只要是听过足侪大哥大姐，白内障手术三当五当了，视力变歹去。啊，足侪人讲啊，超市啊，我唔是手术啦，目睭唔是变好啊，你目睭无变好。当初白内障的手术是因为水晶体无化，家你换水晶体唔是代表你目睭变好啊？没有，水晶体换了只是变较光尔。你的目睭无较好，你的眼底无较好，所以白内障手术了后，咱是片面白内障恶化，造成着青光眼，造成着目睭视力的减退。所以咱国不离三种，会去手术白内障。唔过白内障手术并无代表着你手术了后，你目睭就变好。请叔来讲一道，等到我要甲你报告，你白内障去手术，表示你目睭就是歹啊。虽然你手术了啊，变较光啊，看较清楚啊，不过你的目睭如果顾无好，顾无好啊保护，
三当五当目睭视力咧减退就足紧啦。陈老师听过太济啊，真济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后，伤光，目睭伤刺激，目睭就歹啊。所以如果你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后你感觉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打涩，请你赶紧来保养目睭，顾目睭，好你目睭目油会生。但是说甲你报告一下，爱中药才有够。真侪人拢就是讲顾目睭，陈老师顾目睭，我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无唔对。唔过叶黄素伊只是提供营养尔。咱食老话啊，要增加着目油的分泌，要增加着目睭帮水的循环，要增加着目睭眼底血液的循环，要帮助咱肌肉的调节，目睭的放松，伊是需要各方面的营养调养保养的。所以不是单单一个叶黄素一个营养都有够啊。所以吃老话要顾目睭，你要了解爱营养，叶黄素伊对视神经有营养无唔对。唔过咧，我吃老话，我要营养以外，我搁爱保养，搁爱调养。当然爱中医中药，才会当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保养。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赶紧的哈，我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目睭吼是灵魂之窗，这句话人人会晓讲。问题是目睭要安怎顾？目睭伊是需要，尤其食愈老愈侪岁，目睭愈歹顾。目睭大家拢知影讲，目睭足重要。毋过陈律师要甲你讲一句实在话。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老中医发现着食老目睭袂金、袂清、袂明，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歹去。你需要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调养、全方位的保养。所以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两方面的药啊足厉害。第一就是固筋骨的。第二就是顾目睭的，但有说过进一步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你食顾目睭的中药，你一减数顾，你会当顾到真侪项。安那讲，用只要是啊顾目睭的中药，唔是顾目睭尔。伫咱中医的概念内底，目睭要顾金、顾清、顾好明，先爱顾你好困。用只要是先啊要顾目睭，先顾好困，你目睭。顾未好，你如果睏未好，目睭未好，所以你看，歹睏的人目睭做够打涩的，歹睏的人目睭视力愈来愈歹，是安怎？因为长期歹睏，火气大，目睭容易打涩，光线容易刺激，目睭咧歹得比一般人较紧。古早咱的老中医，真真确确，伊就发现了这件事，所以针对着。咱中医中药要顾目睭，伊爱把握一寡要素。第一，爱互你好睏，睏会好，目睭较会好。第二，爱互你个目油充足，目油会当保护目睭个滋润，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第三，爱帮助咱目睭全方位个营养保养、调养、调节。所以，现在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讲，顾目睭食中药，因为。中药内底第一，中药材内底像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第一，中药材有营养；第二，中药材佮配合着各种的营养来调节，互你的目睭袂焦、袂酸、袂涩，互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互你的目睭用较久，佮你暗时较好睏、较袂搞火气，甲你做滋润。所以，中医中药不但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是你顾目睭上好上好的选择，大哥啊大姐啊，我阁要甲你报告。真正讲，只要是我目睭歹，我看中医，对无？你去中医诊所，和你中医诊所，中医诊所开的是科学中药，对无？科学中药伊是浓缩液喷去淀粉。唔过你伫市面上，你顾目睭要食中药，阁要食着中药的蜜丸。蜜丸跟科学中药差别伫对，蜜丸伊是直接用中药材直接来安怎调和起来，所以你食单药所有好的金，伊内底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中药材来连起来。你食到就是中药材，实际的中药材，效果真好，品质真好，价钱公道，人人学到。陈律师的火力金，伊是纯食 GMP 的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嘞真材实料，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真侪大哥大姐讲，陈律师，真正你的火力金有够好用。我食这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连暗时也都继续好困呢。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我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足艰苦，啊十几年歹困啊。结果咧，我食你的火力金，真咧不但咧，食了继续好困咧，而且咧，目睭打湿流目油嘛好足济啊，真正你的火力金有够好用。
1: 火力金吼，今嘛了我流目油有够好，十几年也袂困咧，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要甲你谢谢。
0: 有影无？大姐讲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我真好困啊，目睭嘛较好啊，食对一罐。食陈律师介绍火力金，一个大姐哦，目睭安尼打酸湿流目油，目睭拢无好困，啊，长期拢爱食安眠药啊。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像你讲的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食到尾啊咧， 一天睡无两三点钟，啊，醒起来就睡未起，有够痛苦。啊，目睭搁安尼打酸涩，结果食丹尿素的护理金，食到不但目睭未打未酸未涩，目睭较好啊。暗时啊，已经会当睏到要八点钟啊。较早本来两三点钟就醒啊，搁是食安眠药啊，安眠药食了，结果两三点钟就醒啊。真食丹尿素护理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暗时啊，较好睏啊，真会当睏八点钟啊。
2: 我了你的护理金哦，
0: 谢谢。
2: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0: 谢谢谢谢。
2: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的话，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我需要六小时、七小时，
0: 哦啊、
2: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0: 谢谢谢谢。
2: 所以我感觉你的护理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2: 啊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0: 加加油，
2: 七十二岁
0: 哦，加高加高加好。大姐讲，陈老师，你介绍狐狸金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大姐亲身的体验，伊食泥蛙，他吃一年多了。伊讲陈老师真的，我现在可以睡八个小时，是不是？这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你狐狸金有够赞。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讲哦，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长期哦，安尼暗时啊，我咧困哦，无食安眠药啊，困未起呢。哦，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又足痛苦呢。杨超师，我真正唔敢相信，我竟然食你狐狸金，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老白油，目睭好啊，连暗时啊都好困啊，我真唔免食眠药啊。
3: 狐狸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3: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0: 好，好，恭喜恭喜，大哥大姐讲，陈超师有遮尼神奇吗？狐狸金唔是安眠药啊？狐狸金伊是一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甲咱顾身体、顾目睭、调身体、调体质。因为近现代人有一个特色，就是光线照伤光，天下动物暗时也无咧开电火的，只有人。所以电火光暗时啊继续照、继续照，照甲你作歹困。啊，狐狸金来减少着目睭的刺激，来增加着身躯的水分，来调节着你的身体。把你的体质调整好，让你自然较好睏。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较好睏，因为咱的狐狸金，伊就是让你减少着光线的刺激，让你增加着身躯的水分，用着中药材来把你调整你的体质身体，让你长期目睭的金会清会明，暗时也较好睏。一罐1800块，过你几个月，要去对找这中药的药丸，真正的中药材，而且呢效果好。品质好，食老啊，互你顾目睭，顾互你较好困。你还阁逐工逐暝为着困眠吃无病哦，阁逐暝变来变去变到天光哦，还阁逐工安尼目睭安尼打酸涩安尼艰苦。最近目睭愈来愈歹，逐工阁真歹困。但是苏甲你讲，真正身体会歹去，是不是？困未好，身体会转病。阿袂有家己较好困呢？你像迄大姐，杨超市我食几年啊，食甲真好，我真唔免食安眠药啊。是不是？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食着物件，身体养健。狐狸金顾目睭是专家，顾目睭，请你找中药，找这罐狐狸金，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迄、那个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坚，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韦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宽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已经八十岁前立委啊，到云林北港朝天宫，我那是前的党所长，陈蔡美做吼，家己伫做日，我那当咧爷老咧爷妈做嘛吼，啊，我伫咧等老来等千里眼顺龙里啦，一个队伍吼，吊工伫咧半暝就到差四点外，伫咧等，结果当然有人讲即嘛。我那家讲差不多三十几个啦吼，但是对方在迄个陈蔡美做的后生吼，你讲吼不止三十几个啦，那我看起来上无五十个啦吼，当然是安尼啊，我欠钱的吼，绝对甲你讲较少啊吼，啊那要共收钱，都欠较济啦吼，就安尼吼，陈蔡美做甲目前我那是北港朝天宫。做党书啦，吼、哦，不是党书长，党书长吼，下边有过来党书嘛，吼、哦，就陈蔡美做后生啦，叫做陈伟斌吼，陈伟斌，现场阁有其他亲戚朋友吼，听讲包括陈蔡美做个查囝啦，吼，啊，人又拢伫现场吼，六个人拢受伤嘛，那警方连续两天已经抓二十几个啦，抓二十几个吼，好、哦，那这个陈蔡美做这边。伊咧讲，主要是后生啦。这个调停讲当初吼，伊讲发动即个拍人抓头的吼，就是云林县的副县长，我也是现任调停讲的党所长，叫做蔡英迪吼，蔡英迪的后生啦，叫做蔡进才啦。那蔡进才吼，警方检察官这边有啦第二波被调查对象吼，好，咱已经初步问回做笔录，喊我啦。以上吧，以上，这个蔡进才吼，即卖检察官得一步一步问话啦。不过第一时间，现任副局长，这个廖廷江当处长，就是蔡进才老爸，叫做蔡英迪，伊就讲，伊讲你甲看，阮后生吼是去现场主动，就是伊去做公亲的啦。伊是知影讲这个代志消息，所以讲调关机啊，咧动就对啦吼。那陈蔡美做个后生，张伟斌啊，张伊在讲，伊讲现场弄录影片起来啦。那么影片吼，内面翕个明明，的副局长蔡英迪的后生蔡进才，蔡将近五十个啦。因这边都在讲五十个，啊，那边讲三十个尔啦。就是安尼吼，后来大细声吼，话拍人吼，就是安尼。那当然其他人拢看明明啦。看明明吼，好。那么蔡英迪第一时间就这副议长嘛，伊在讲，因讲因吼，讲安尼上超过啦。我老先伫现场无唔对，但是伊是去主动外口人，伫遐咧动吼，大家拢熟悉，啊，真正足熟悉啦。唔是熟悉尔，这两家较早是好甲无同好，吼、哦，这两家吼，所以我咧讲。人讲情人变朋友啊，朋友变冤仇人啦，变怎哩啦？吼啊，当然这是比例一个话啦吼。那变作讲我后生怕人，就这个副议长啊，好，这个在讲吼，伊讲现场没影片啦。不过陈蔡美做后生张伟斌，伊在讲，伊讲阮这边看个平平，就生出这个副议长后生蔡进才吼，甲迄群人是做起来啦。你。要做公亲的人，该做未来嘞，啊，做未来做未到，哪一去考核吼，人一个开始，伊为什么变两公呢？你得第一时间随从我做公亲啦吼，啊，你已经该相关证据，一定有哪跟我配合嘛吼，为什么变两公啦吼？这个代志，咱怎有讲啊？得做去，这个查，这个，做去吼，查询嘛，查询吼，透早四点外。陈蔡美做啊，伫云林北港大同路徛个，伊调工伫等下，到这个四点外嘛吼，这个时间差不多在困啦，就是因为有代志，就是迄、那个亚马做吼，啊听讲迄个千里眼顺风耳吼，一个队伍会经过因兜，改成伫因兜头前，后尾阿兰有一个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咧等闹来阵吼，迄、那个庙会阵啦，准等着一阵啦，来差不多三十几个啦。那即马目前警察所写拢是三十几个吼，三十几个穿拢穿白衫啦，一直外过来。陈蔡美做本来坐伫医疗顶悬，人家讲介绍唔对，伊从徛起，徛起以后，徛出来门口口，甲看卖即个人，就要创啥？
结果这群人把路边一挂物件拢通通补起啊，交通队啊、三角队啊吼，棍啊、叉骨微波吼，就开始做武器出来了。混乱当中，战刷米做本来开始无卡怕过来吼，改成我来讲 A 啦。哦，上吼，准伫涂骹，准救助会嘛哈，上边那个检查骨头比例，但是无肿断啦，骨头病吼，但是八十几岁诶老大人吼，你听讲骨头病是上严重啦，即马咧断医嘛，咱做比做即马个断医吼，医生咧个治疗，包括现场各另外各位人喉咙受伤嘛，那警察已经成立抓十个人第一波，第二波佫抓十个人、二十个人吼。另外其他要问话绝对不止这样嘛，不止这样吼。那代志发生了后，有那一度传出讲警察无啥要查吼，是恁家己代志处理好，但是人警察讲无啦，这开这无插，这这重要件代志，这一棍头抓尾棍啊十个人，这个大件代志。好，在地人士吼比较较了解，就知影伫这个车是发生透早四点外。就刁天强这个前董事长，就我来做业务嘛吼，陈川秘书吼，伫徛街头前捡一群穿白衫的三四十个啦，甲拍，这个陈川秘书厝内人的后生，你讲带头的吼，就是现任的董事长带因这个后生，搁都带进来啦。那这两个吼，伫刁天强吼前后任的董事长，就陈川秘书是进前任嘛。后壁边就这个较接，就现任的副局长，叫做蔡英迪，到底有什么困难？那经过在地人士来讲，两个人原本是未歹朋友啦，两个人哦拢好来好去，好来好去吼。后来就是为着庙的代志，就刁天强的当事啦，唔是当事当事长吼，无话讲，到你当事长，我过来我接吼。但是下边的当事，当然当事嘛，更重要，特别是股东啊。当初就从沟通，好，陈川秘书啊，早年在婚姻，也当讲真正画出来简单。那么，这两届里边吼，两届省议员，两届婚姻的管议员，我那这五六届吼，这个等于三届的对啦，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刁天强当处长。那经过了个陈川秘书啊，这第六届当处长以后，第七届。的高一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啦，吼、哦，第七届的因吼，那么一直到这个伫外口发展，现任的副议长，叫做蔡英迪，话讲拢姓蔡呢，对啦，反正嘛，甲拢有家族的关系吼，等下北港以后也参加啦，结果参加准做副董事长嘛吼，参、哦、加第八届就叫企业啦，第八届吼。那么陈川秘书，听讲伊想要去当来做董事长吼，但是甲因小弟吼，三个人竞争嘛吼，结果蔡英迪伊不但争取了董事长吼，结果这个啥，这个就做做掉议员嘛吼，啊，毋则选起来做副议长吼，但是迄届迄个蔡英迪的现任这个。蔡英英定吼，无着第八届嘛，第七届因小弟做，第八届因阿姐，到这个张蔡秘书要去当来做，要去当调用当处长吼。啊，这蔡英定无着票较少了，都变成两个人，改成平票，就是什么人？张蔡秘书甲家己的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嘛吼。好，结果唔知讲两个家底为着这个。庙的代志吼，政府当处长吼，安尼从开始烧钱吼，到尾我就是陈川秘书第八届嘛，第八届陈川秘书过去第九届吼，第一届呀，就是这个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吼，好，那么陈川秘书这边我那拢有参加，就是安排家己的人啦吼，迄、那个参加当处吼，上尾吼，就是当处长。现任的这个婚姻馆副议长嘛吼，客厅吼蔡英迪吼，好，那伊个后生我来安排你来面，我咧讲陈川秘书来，因后生吼虽然伊无着当处长，但是因后生伫内面我占就位，就是当处啦吼，当处吼。那第二年就咧讲啦，现任这头天讲的当处长叫做蔡英迪，那在地朋友拢较知。就是伊是现任婚姻馆议会副议长啦吼，伊是离开北港真久一段时间啦，但是回来以后回乡
就开始这个打拼经营吼，第一人数啦吼，所以讲伊个基层我算真用啦，当然啦，基层真用吼，那过去避开吼。要甲陈川美做比试，还佫无太掂嘛？唔知你讲话，伊无可能讲随倒来，就随起对嘛吼？就是安尼吼。好，那就开始即、這个为着庙代志，其实拢为着庙代志。有人讲庙啊，大家拜拜所在是咧烧钱啥？哈，戆样啊！你都唔知吼，迄庙吼是偌大偌衰利益啦。朝天宫、分林北港朝天宫，唔是一般庙啦。迄是信徒啦吼，有诶无哇，所插诶代志有够侪啦吼，连政治都插做伙，连政治伊若讲嘿，即届希望是望中选，我甲你讲，迄、那个人真正做个对，是安那呢？因为宗教吼，介少甲政治是相当就有啊，嘛是有啊。宗教若甲政治相插做伙吼，哇嘿吼，我也算真厉害。即届是第几届呢？就是今年诶第十届要选嘛吼，第十届要选吼啊，即、這个。陈川美做吼，都有讲啦吼，这个伊准备十一届啦。那么十一届吼，就是因后生要出来，这个该什么竞争啊，啥咱唔知啦吼。啊，当然这个是安尼啦，唔是为着政治，唔是为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冤仇啦吼啥，都是为着烧钱迄个朝天宫的位啦，就是顶管迄几粒头吧。除了当属定义外，仙姑边各有过来当数嘛吼，到这个这个位吼，哇，我讲这绝对有大要来讲，你讲利润也好，然后利益也好，然后什么会吼，绝对有牵连啦。那无烧钱要害，现在做当数，我讲啊，做主管的人，当主长、当主都是主管啊，做主管的人是牺牲。哦啊，为民打拼吼，啊，迄话嘛，反正嘛，佮摕钱，出来家己，帮忙地方啊，我讲较较早啦，古早时代咧讲故事啦，即嘛唔是安尼，即嘛，哪无真大利益，白烧钱佮安尼啦，这个是为甚物？吼、哦，伫两公前，这个前，这个北港的那个当主长嘛。我是经理位吼，叫做陈卓美生吼，伫厝头前因兜去互拍啦吼，安尼样。其实人即爿个看起，所有代志伊是针对咧因后生，因后生吼，有可能要出来拼嘛。即、這个为着咧调整种代志吼，但是陈卓美生当然是用了算主角啦，因为地方人士那目前啊个真互伊面子嘛吼，陈卓美生吼。这警察侦办，有人讲警察出面侦办吼，这吼监督会刷，我咧想是歹刷吼，我咧想是歹刷啦吼，这无遐简单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我吃，我今天保养，我吃一日拢吃两粒。
2: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加加砍嘞砍嘞安尼，嘿，加
1: 砍嘞砍嘞。吃八年啊啦。
2: 头家拢好呀哦。
1: 拢好呀。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2: 嘿嘿嘿，
1: 好。我给吃八年啊。
2: 安尼吼。
1: 我头家都听五十年啦。
2: 安尼喂，哦，阿拢
1: 吃，
2: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1: 见到你，
2: 把
1: 看我开。
2: 好，加台，好
1: 加台，
2: 好，谢谢，恭喜，恭喜，好。先过会咯，爱同一个人医生过咧循环，循环在咧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哈，通通通，那遐咧动哈，按啦、慢啦、酸啦哈，下巴的旧筋啦哈，下板条条啦哈，按件头痛哈，袂歪咧啦哈，什么咧六百礼拜啦，出袂水哈，啊咧所在哈，旧条条都归完啦。尤其暗时啊，吼，哦，迄旧筋呐，吼，都像电力电力插同款吼，迄个脚手背所在吼，啊，佮有丢丢吼，上边啦、一边啦，吼，诶，后边啦，吼，龟裂啦，吼，安尼丢丢断、丢丢断吼，血路在通通通，那无够你做调咧，袂过吼，都诶，做够即个经营吧，佮都丢丢断吼。啊，暗半生啦，吼，芭比旧金啦，吼，到你的真型，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最近这段时间，真侪阿公阿妈，你迄个年糕精吼，买不只真公斤不真侪吼，咱有咧优待吼。你若有买年糕精，你就改做伙，上好上紧，上改无加倍，迄、那个功效会加倍。咱的得力的经验，你若会当用得力年糕精来加配啦，做伙配吼，会加倍吼。指定帮指名，若无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电话呢，炸机啦，炸机主宰这个车手啦，到永远都抓袂到顶冠，到车手哈，抓到哈，到屏东听讲有一间趁钱多哈，五千万个头家呢哇，啊，都趁有钱哈，啊，拢四处听人讲在咧投资啥，啊，来身边一挂朋友，家讲好，我投资哈，趁正哈，伊即马就四处相信投资哈，准去点。这个手机啊，加入人迄个股票啦、稳踏的啦，迄种投资吼，连续八遍尔啦，免济啦，连续摕八遍拢摕现金，摕要到5000万啦，惊倒人，迄钱现现的惊倒人吼，短短差不多个通月连续摕八遍吼，拢当面交钱，摕4800几万要到5000万啦，到尾抓到嘛，到尾这个。头家娘啊吼，已经滚那边，人家秃头，结果袂清醒，上尾较清醒嘛，清醒的袂有啊，叫人摕要5000万去啊咧。当然掠着掠车手尔，一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啦。第五年前，按照早期甲判6年6个月6年半哦，这一定爱关。这早期主宰吼，就是6年6个月，当然会甲判咧，就是有那阵哩车手嘛，但是。上重点在后边一条民主方面吼，你讲经过手的4800几万全部爱你赔啦。你昨天会讲，哎，钱不伫我的手头，绝对是安尼啊！你是车手啊，吼，好，实际上伊叫我做，人我来个调查，伊也讲个较清楚吼。伊讲我替人收钱吼，收八到5000万，4800几万，我客我这客5万5啦。伊嘛是真正给伊薪水啊，就是给伊佣金就对，你搞我收这个钱吼。你敢摕5万5的佣金啦，等于薪水啦，结果即卖敢赔4800几万啦，我讲赔袂出来，当然赔袂出来啦，伊较有可能赔会出来，但是赔袂出来，你就欠这条数啊，你即世人就欠这条4800几万，你只要身边小可有钱，那关出来吼，就绝对拢爱共行，行是世人也行袂了啦。那么剩一半。这个查某车手哈，是和集团这个诈骗团哈，这个啥，这个先加购物，伊本来当然本来要做车手，本来就不会做车手啊，啊是后边用购物伊咁好啦，啊收钱都是人谈好，到即间什么投资啦吼，或者诈骗集团啦吼，好，伊骗掉啊，甲这个头家娘姓张。伫屏东地区听讲，我也算不只大金，一年5000万头家娘吼，甲讲我甲讲吼，对投资你替阮收，伊讲伊要投资的钱吼，好，那么这头家娘就是开始身躯边有一挂人嘛，交陪吼，就讲咧投资啥好，伊就我那想要讲投资啦哈，身躯边有钱我投资也无咧惊伊啊吼，准自过年7月无到一年的时间呢，自过年7月哈开始。联络到以后，就开始甲讲，你要投资，就寄钱起来，放我这个所在吼。啊，甲你投资，啊，那阮这投资吼，稳赚的啦，就是安尼，总共交8遍嘛，甲算起来总共交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安尼一遍吼，代表近100万。这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就是已经加收伫诈骗团做车手嘛吼。诈骗团甲讲吼，先去对影因什么物件有无一大堆。有无了吼？甲讲，你就是公司的专员，出面甲这个省长的头家娘客钱吼，大概客大概都顺利，啊，客到钱了就交顶管，啊，顶管吼，再个客佣金给伊吼，总共客8遍，给伊薪水5万5啦，5万5吼。那省长这个头家娘吼，打开始边的人吼。包括厝内人都拢甲秃头啊，唔通即吼？你看社会即马即个代志有够多吼。你一直讲讲，你投资在赚钱吼，啊，即个头家娘吼，都拢会起互伊看，起啥？起手机啊，起手机啊，伊讲你甲看啦。我投资偌济钱了，即马人甲我讲赚偌济啊啦。恁定讲我叫用骗啊，就是安尼讲，愈聊愈深嘛，人愈懂伊愈爱做，是安怎？你甲懂得？白坑人啦吼，啊，啥物咧惊我趁钱啦吼，啊，那就甲我讲，我投资这个钱吼，这个趁偌济啊吼，好，一直到厝内上个亲戚，可能后生在听啥物人，发现讲因老母吼开始咧共借钱啊啦，难道无需要共借钱啊？当然后生在干嘛在啊？厝内经营，咱趁有钱啊？为什么阮老母开始甲亲戚朋友借钱无大劲？
搁你问什么话呢？问讲啊，我喺厝甲土地会当起对地啊，借钱就对啦，刚才我代志大条啦。辛苦的现金可能去用起个空空啊，开始起土地、起厝去地啊，然后起钱借钱啦吼，总开始脚动手动，脚动手动吼，唔是脚动俩，甲身躯边。该进前诶，正有咧交配，即个亲戚朋友讲，唔通搁再借钱我老母啊，总全部总动，动家安尼啊，即、這个头家娘啊，搁唔相信家己用骗呢？明明我咧趁钱，一直到警方抓到什么，抓到咧车手啊！警方，我是警察出面，我给抓到啊，就是大概咧收钱拢固定人即、這个，收八遍拢即个噪音啊啦，即、這个查某车手先帮即个吼。伊后壁就是对着照片时阵啦，哈，这个头家娘话甲觉悟啦、清醒啦，头家娘话第一句就甲讲啊，我遐钱咧，警察甲讲吼，我看是摕袂转来啦，哇，准两要分倒呢，吼，你甲看诈骗吼，你甲看啊，真正唔诈骗啊，爱说伊啦哈，所以判这个查某车手抓到以后，他袂承认，伊就是诈骗时阵。车上吼，但是人家问讲顶管什么人搞，什么人吼，伊交代袂清楚。我咧想，这你甲逼也无，甲逼死也无好啦。做车手的吼，真少会知影讲顶管到底对一个干部，搁较顶管是对一个诈骗传销啦，绝对无可能啦，伊也唔知啦哈。啊，伊讲吼，啊，我也无亲人陪你，啥钱嘛无伫我身躯啊，我骗这4000。800几万买到5000万吼，唔是我总计我可能摕5万块，无我冇个嫌疑啊！我互你骗死，买到5000万，你5万块嫌我？你敢偷抬一只牛，赔我一只鸡安尼哦？绝对无可能！这开始调查无唔对吼，到长嘛长吼正式甲判决，就是你是讲骑钱的车手，我那属于诈骗犯吼，你得判一个诈欺处罚吼，就是6年6个月啦。无担心，后壁这条听好，你共收过手的4800几万，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若找无顶管，就是你赔啦。甲判决，你也共总赔，你共经过手的4800几万吼。卖讲一世人，我甲你讲啦，像这啦，家己本身都无咧大头路啊吼，伊就是爱开做车手嘛吼。卖讲一世人，这反正三世人都赔袂出来啦。啊，这头家娘都当然。人警察当时私底下嘛，会甲讲这钱吼歹客啊啦，这钱去用骗过去吼，除非着真正有在钓，你讲你找着上后边迄个收纳集团啦，集团上后边的收纳，你也无可能找着钱啦。人互你你也不要紧啦，我互你管啊，钱我无可能嫌疑啦。钱呐，一旦去有诈骗骗过去吼，哇，你吼，就办得你甲看这规日拖吼，各国队呢。身躯边唔知偌济人咧甲动啊，包括家己上届亲的后生仔囝嘛，甲因翁啦，都咧甲动啦，唔通啦，这个看起来吼，应该结果伊都唔听，爱就讲讲，我家己趁钱，家己要投资好啦，啊，你家己趁钱，家己投资啦吼，也袂当甲伊管啦吼，好，一直到厝内上届亲戚后生仔囝，知影讲唔对，为什么阮家得去人借钱啦，而且靠高倍，这亲戚朋友大家都见老母。借钱借干吼，哇！天天借钱吼，甚至已经想办法摕厝、摕土地买地啊啦。才知讲代志大条啦，唔知骗偌济，一个门甲单摕买5000万。本来当作讲，反正嘛，甲几百万也袂要紧，袂伤着啦吼。已经摕买5000万啦，嘛知影讲惨啊！啊，这代志大条，结果抓到以后嘛是，警察我那个讲，该是早熟悉就是安尼啦，这也无需要咁干啦。你敢问讲，警察来，我的钱讲便宜，迄钱歹讨啊啦，钱吼，反正已经摕袂转来啊啦，真正有影，就涨吼，涨未过无清楚，钱吼，浙江吼，屏东电话的判决嘛，一个讲负责收钱的车手，唔忙去讲收钱啦。你忙讲，非得我都无钱能赔你，啊，你甲我判赔，我也无钱能赔你吼，安尼就算啦咧，唔是咧，这条债务对你是死人咧。除非改判，就是我有去抓到集团，讲你集团后边甲你收钱，迄个车、迄个车手头啦，吼，是干部，包括收纳吼，安尼人就讲，你这条钱真正不是你客人吼，我都有抓到你店管的人嘛，那一直拢抓无到诈骗全店管遐收纳甲你收钱遮啦吼，你这个车手都绝对赔一世人啦，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真咯，屏东现场电话080006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咱外国话讲，好难讲，讲我冻袂调啦。
2: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哈。哇，即马继续搁外国话搁食嘞，讲。哦，加足轻松诶！
2: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1: 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2: 都对，都对。
1: 我讲，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啊，都够啊。
2: 哎呦，你甲看得加偌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
1: 吼。今天，伊嘛咧吃啊。
2: 安尼吼，介好啊，伊也相对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诶
1: 啊
2: 哈。
1: 对啊，
2: 好。
1: 啊，今物拢食安尼讲，加足轻松，无穿甲用，特别下要穿。
2: 安尼，人误会啊吼，相对更好。爱顾第一，咱那较难个医生，拢会甲只老辈只，都是阿公阿妈阿伯阿吼，甲讲吼，任何毛病，咱人吼绝对辛苦，有任何毛病吼，好，人食了来上要紧的第一关的心血管，比任何毛病，有人讲啊生歹命啊，你若听医生讲，咱个心血管个问题吼，比得歹命较严重，因为心血管吼一分一秒来就衰。严重啊啦，吼、哦，唔是想讲即卖医疗的动作吼，加进步噶。你讲你生歹命吼，迄有当时啊，拿处理了好吼，甲正常人同款呢，吼、哦、后壁病吼，过了十年，过了十年吼，食到老都无问题呢。但是心血管无在定呢，心血管吼一日来吼，就大力啦。报足济啊，大家拢知，好好无代无止，争一秒，争两秒，胸容心肝头手落来安尼就倒来，迄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美国增加 QMV 一定爱，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基础吼。哪会当像这个大姐个加经验吼，哇，人有够舒服，想要更啦正常啦，人就继续舒服啦哈。袂安尼薄薄穿啦吼，啊穿平平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很不舒服吼。指定帮指名，美国增加的 QMV， 美国增加的 QMV 哦，就专门过这个所在吼，特别安尼穿，袂安尼白白，袂安尼薄薄穿啦吼，袂安尼穿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V 哦，那不像这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新的研究哈，讲身躯你若看对，迄、那个门吼较袂生吼，你就甲拽，较少甲拽掉咧吼，啊伊就会刺激，啊刺激了吼，迄、那个所在，迄个门吼，就较会生，而且生佫比以前吼，佫会起生较侪小块出来啦吼，是安尼吼，这是一个其实。这种身躯迄个门吼，甲拆掉，改刺激，啊，和迄、那个门框框、毛囊啦，啥物物件吼，刺激吼，啊，搁再生门出来吼，等于吼，前较早就有啊啦吼，但是人拢无一个证实啦，人都不爱讲吼，就是医生改，有人讲有可能安尼是有可能吼，但是并无证实，大家唔敢讲。结果这个证实是。咱家己本身台北营庄哦，咱家己台湾台北营庄这边用鸟鼠啊来做实验，就是个鸟鼠啊门吼，调往家拆掉，到迄个所在加拆掉，结果一个新生所迄个门吼，佫比以前拆掉先佫较济得滴吼。那么伊就家讲吼，那像安尼相对的现象，咱人身躯吼，尤其头毛啦吼，头毛当然你有毛的所在拢会当安尼。你看你嫌你什么所在门秀？哈哈哈！我讲你讲这个就是讲五些个呢吼，无啦，我是咧讲安尼啦吼。有个人唔是来嫌他们，有个人他们足恶吗？但是有个所在都未生，未生门，但是伊想讲迄个所在要生门生较济呀，对唔对？对，你得甲撮用撮的吼。迄门吼，听讲安怎呢？比如讲你撮一支，伊比一个咧啦吼。那这个医生，这个研究团队比一个咧，比如讲你甲用撮的甲撮一支。刺激迄个所在门框框吼，迄个毛囊吼，伊有可能会生五支出来吼，就是五倍就对啦吼，就是你用撮甲撮一支吼，那么一段时间了吼，你拢常常甲撮撮撮撮撮吼安尼吼，迄个所在生等于五倍门出来就对啦吼。好，大家参考吼，啊你忙，逐工为着西门的代志，他妈撮甲吼，哦准听到就好啦吼，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 可以多多跟我们使用。

差不多正礼拜前，伫这个月月初吼，伫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吼叫做善导寺，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吼，捷运吼有一站叫做善导寺站吼，迄、那个月台吼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吼，这个老阿妈吼八十外吼，伊计成有骑迄种。阳伞得了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好，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袋一袋啊吼，就像个布袋啊，长长淡薄吼，会当拍了，他就坐伫遐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准甲迄卡袋啊吼，甲放伫咧椅啊，到迄个等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袋啊吼。甲放伫底呢，甲放伫伊个脚尾脚前后啦。啊，头前都咧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千古片个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仔嘛吼，拢即个坐位人吼。啊，赶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伊即马爬起来就行啦。结果即个第二阵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了嘛吼，伊嘛袂起了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较迄卡袋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阁赶紧，伫头前站阁坐倒转来都无影啦，迄卡袋也无用，好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甲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加西的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捡到啦哈，人去找到人啊，找到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袋啊吼，伊个袋啊得布袋啊，一种布袋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袋啊嘛吼，伊个袋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个叫做好想吐啦，迄个兔啊吼好，啊迄个尼姑佫真正正个讲咧，迄个尼姑佮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地啊外口面吼，嘿，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地啊空空，我是家己乞讨，佮别地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这个阿妈讲，我内面得五万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修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五万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啊嘛？这两天啊，你前礼拜的代志啊，啊，找，当然你无好找啊，啊，找着人吼。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摇个，讲我甲你问这个人客这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啥物吼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个警察有甲客证件啦吼，因为客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嘛有身份证啊？哦，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个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耳朵。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好的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前科啦吼。啊，即卡底下这个阿妈吼是八十岁啊啦，都差不多前礼拜讲嘛，这个月初中昼时间都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都坐迄个台北的板南。县迄个善导寺到这所在啦吼，因为仙姑阿客户山啦吼，阿客先唔在对吼，佮有一寡物件买物件嘛吼，但是卡底下得袂落好，伊即马赶东赶西佮客户山吼好，阿就看到这个善导寺这个所在活动吼，有伊阿人坐嘛，啊伊阿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放涂骹，放好。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那个好想兔即个兔啊吼，即、這个布袋啊吼，都甲放了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的手挂袋啊，总放伫伊阿边，伊阿边，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接应一个礼拜，啊边啊边个都一定会话啊来来车来啊吼，啊接应来啊吼，即、這个阿妈都听到安尼然后，都脚正白个就行，伊袂去你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脚正后都。
立碑嘛，立碑捷运站就是来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哈。啊，这朋友目睭较金，佮讲老东西啊，我会记你谈拄啊，你手拄到这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啊，你一个讲啊呢，啊，这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未记哩去，结果唔知讲，伊家想讲惨啊惨啊吼，目屎开始流啦哈。啊，这老东西朋友讲，你该你靠债，我内面五万块，哇惨啊！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就去目屎流，甲官报警察嘛，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东港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这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我一个全家细年糕啦，伫这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起手加掀呐，加掀那个底啊，又先加看，又加掀开哦。伊这监视器能够播出来吧？能够播一个这个月台监视器。这个年糕有过来，甲阿妈那个底啊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甲关起来，就做一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青菜是一个年糕嘛，吼，像迄、那个。假设一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经过这个礼拜捷运月台时间啦吼，啊，包括一寡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找呢。伊那无礼拜月台有差的，刷卡迄种老人卡啦，这个年糕嘛七十几岁啊嘛吼。这样吼足歹找吼，比对了吼，再来去查着到底新店啦，一个这个年糕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就像年糕吼，不是像年糕，反正真正年糕啦，但是并无到底迄个这个表示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有去这个找到年糕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年糕，有证件呢。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年糕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甲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刚客底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这别人的物件，唔是你物件啊！而且你有贡献呢，我跟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共拿走吼？你为什么共这拿这个袋啊吼？啊，你拢无共报伊讲吼？嘿，袋啊外口靠你收一个土啊啦，嘿土啊真歹，嘿土啊看到我就想要吐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较会甲袋啊赶走吼，卖袋啊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是咧该问讲，你讲客袋啊，这个侵占嘛？啊，这个袋啊内面的物件咧吼，伊伫咧讲迄只兔啊啦吼，迄只兔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吐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说讲伊开个袋啊客到时啊，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有白想的，是伊家己妄想，伊妄想讲吼，伊袋啊内面有偌济现金啦吼，伊袋啊内面根本无啦。完全无物件啦吼，是迄个阿嬷吼，伊家己本身底下家己想的啦，家己想讲我底下内面偌济钱，偌济钱啦吼，是安尼啦。啊，有翕到无翕到，因为伊刚才看到迄个底下外口面监视器有在着翕到遐尔。那这个阿嬷讲伊内面有五万块，啊，这个甲扣到这个年糕讲内面无半角吼，到底是有啊无，真正无人知。所以讲这样就歹呢。唔知变哪证实啦，起码个人证实讲，这个年糕有甲阿妈捡了这个袋啊，无行人啦，啊，规个袋共赶走嘛，规个袋共赶伊，好好。啊、阿妈讲我里面五万块啦，啊，这个年糕讲无啦，里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啦，无一个空袋啊，啊，是因为这个袋啊，我会甲你捡，是因为唔是捡，是因为我要甲你赶下家啊，因为你里面你外口边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臭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伫教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得，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五万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妈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五万块，但是我揢底下是内面无半角啊，啊，我咁唔知伫要等伊落恁大家点啊个哇哈起码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五万块无五万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迄个啥，迄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迄个底下吼是高高啦。
唔是像伊讲，内面无，内面若无物件，底下无可能安尼。伊底下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甲有一个竖方的高度嘛吼。你若这种布底下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红啊身的这种布底下这个手提袋吼，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布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迄种旅行箱，可以当疏风吼，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是，等尼姑过伊家己迄个先，迄个物件，迄个底下是有底物件，较会看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底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个内面底五万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五万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就会使。就讲东港出去家己做位遐老三代的朋友伴啦，哦，他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家己坐小运证，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五万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呢，人袂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就歹讲啊咧。这叫用扣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假咯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可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到二十年啊，十外年要二十年啊，而且是剃光头触电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们迄种的呢，你老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电的，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啊你，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假牛我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人家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是有真正宗教迄个修这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爱这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车出来警察看嘛？讲我是对吓吼，这个在业这个尼姑什么话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行吼，唔免到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咧三光或者和尚啥，还尼姑啥啦吼，啊得个剃光头啦，出什么店啦吼，人的修行吼，迄有个人唔免到一定爱食斋，人嘛咧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斋吼，我讲啊，就是安尼讲啊，木盖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底下，啊，到大家看来，到底像个哦，师兄师姐啦吼，啊，大家都阿弥陀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底下，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啊。真够水，物件够好啦！哇，这吼，那真正内面五万块，阿妈，我跟你讲，你怎么拍回？我咧跟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加一个来讲，是唔是？你讲有，你伊讲无啊？啊，若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个吼，我也无可能赔你五万块啦。所以讲，这真路啦，这上同路吼，嘛加差不多一礼拜前六公斤啦，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有打电话给你，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感觉那像咧拍光，直接咕咕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排菌底下咧消肿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好，两工我话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0: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1: 一直放屁，哎，不过这几天啊，就干那卡迄个啊，
0: 就卡消套啊，
1: 哈，卡
0: 消套
1: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对，你那一
1: 讲，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拢是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今嘛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安尼哈，
1: 唔过系你啊想一讲一包。都要等于两千八，一个月才1400。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有帮助。
0: 你今麦有开小套啊？未？
1: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安尼好，
1: 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呐哈？
1: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
0: 哦，啊，今麦较水哈，较水哈。
1: 较水啊！
0: 哦，好加载。
1: 所以我会甲人讲讲，莫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敏素，活力敏素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0: 安尼哈，
1: 捌食过，
0: 安尼哈，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0: 好安尼，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1: 好，谢谢你。
0: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1: 嘿，起码卡顺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
1: 哦，真好真好，
0: 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敏素，唔当被唔掂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今麦太多嘅白术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嘅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嘅功效出来哈。甲每一个人症有关系啦，咱嘅人症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哈。啊，食起来吼，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哈。那你活力敏素摕到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哈，认证哈，啊加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那个排便啦，包括电管道，电管道都要唱会作势啊，唱，大家都安尼，那而且下个出房间门啦吼，啊是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吼，到迄个空气无拄吼，伊才唱一摆，啊我想再唱几包这吼，到咱诶活力敏素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诶排便是一天诶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吼，排便若开始整理解顺，咱诶活力敏素人偌快活就好啦吼，活力敏素先活诶活，有咱诶咱。贵病的病，假所谓的所哈，叫做活力敏素哈。指定的房指名啦，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前两天啊，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哈，可能有的人在看一种中国出的戏出哈，都有的开始在讲哦，三亚三亚的中国哈，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这个真多些所在一家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哦，还是抓鱿虾哈？咱这个虾膏啦，我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刻掉啦，都、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都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细只。我讲这细只是一数啊尔咧。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尔好。结果开始介绍哈，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甲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哈。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哈，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才开始啊。

甲规面讲讲，好种计算个东西嘛，然后今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种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开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四百八啦，人民币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七百六啦吼，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300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客，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480，人给你叫一斤4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4只嘛，去4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4只一斤吼，啊我讲进480，我卖你760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呢，迄种虾膏皮个哩料理都无啥物料理嘛。我著傻傻嘞吼，就像我食芝麻、食虾，感觉你属傻傻嘞，你这样吼，伊讲白痴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伫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卖讲客千瓜，你480，你若进货进480，讲白痴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定位要对背啊呢，对不对哈？你进480，你一斤共卖500，可你赚100块就足太多了啊哈！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遐都是伊冒一个消费，迄个啥，迄个单位嘛哈，伊讲啊。迄、那个啥，迄、那个人有甲你写呢吼，而且伊个扛帮店员人过甲调查还行。迄、那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人客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给你写明，人给你写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点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影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对身体改善有一挂高血压啊什么问题啦吼，都、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个烧卖了吼，手机啊，电管没了，好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这嘛，你市场开始一挂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到政府这边，看你资金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要调查，较知影讲哈？啊，头家唔是刚刚讲小美娘吗？啊，佮巧伊讲，伊本来就高位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一下，从隔顿刚从错顿来，讲就死啊咧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即有个人都不阿多，所以我咧讲吼，人嘅情绪的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即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茫生气啦，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多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安尼回头呐，即是。本来就是贵重所的物件，啊！而且我去给你写明吼，我这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这样子，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伫顶关，联系即嘛较贵，较无货，偌济，我是比你啦。迄有物件，干啦，较这个较客袂到迄个时阵，迄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我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点咪咧，我跟你讲，哎呦，啊，这价钱开贵价咧，啊，就开始吵，开始咩？哎，头家讲，我跟你写价钱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讲咩？哇，啊，好就贵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家烧冤啦，烧骂啦吼，我气甲讲，人家家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家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结果唔知讲，今日刚从错同阿公死啦，嘛较早年做一年嘛，两工钱年啦吼，三工钱卖一摊，隔顿工从错同阿公死，就是甲迄个人家烧骂。哎，我讲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哦！伫中国嘅海南岛，你甲看人嘅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等等你摸一刀。
1: 哦，长得一模回来，
0: 一模回来啊！阿哥吼，阮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咧做医生啦吼。
1: 哦，安尼哦。
0: 啊，我回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B 哦 ，Q&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这啦，他不食那了就塞死啦啦，安尼啦，
1: 是嘛是会塞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0: 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食这好，食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B 哈，嘿
0: 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B， 啊加一款的人形，啊
1: 你
0: 哈，啊个肝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1: 谢谢
0: 我想你摸一早倒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好啊。
0: 啊，你下午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
1: 哦，安尼哈。
0: 啊，别来个高温，因老爸食起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哦，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喂，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起源品。Q&B 虽然写英语，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迄、那个 Q 吼、哦，就是咱来讲足 Q 迄、那个 Q 啦，吼、哦，迄、那个 Q 你来看，会甲对这件吼，会写真大个，用、那、迄个 Q&B 吼、哦，人袂咱白白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头，定定清清清，反正做做吼，啊人吼、哦、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话吼，这个所在开始小块咧清，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哦，啊人安尼开始不舒服吼、哦，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甲你讲，哎，这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国进口，人伫美国，真好一个物件吼。在咱个美国进口咧 Q&B 吼，都卖安尼平平喘啦吼，啊，行路行一个安尼，等好喘甲安尼滑冰啦吼，啊，然后一个心肝疼，坐坐坐像石头底条条吼，尤其暗时啊，那倒里面总总像石头底里啊吼，很不舒服吼。这个是咱人身躯第一关啦。这个所在哈，美国进口 Q&B 甲高嘞哈，人哈特别安尼白白杂杂，像个乡下，像个石头，不是个地地哈，啊人袂安穿甲安尼吼，安尼两尾花白，啊人就软搞搞啦，穿得够就人软搞搞啦。到美国进口 Q&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产品哈，那到指定有朋友去哩爱甲指名嘞哈，阿爸阿你若常常迄个产品名别讲，你唔好讲迄、那个介绍啦哈，阿无一个食什么也唔当哈，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产品的名，迄绝对记唔对啦哈，药房牌子是八八款啦哈，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嘞，就直接拿着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咱嘞产品吼爱甲知名，得利得利连国精，这个都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利旺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得利的金型迄个金是真真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啊咱嘞得利的维他干，迄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质量沙的沙吼，啊咱得利的活力免素纤维哇，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吼，感谢我林姐，你着看有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等下抄起，抄起随时备用得有，连买三遍都当炸出来。第二个呀吼，那向阳庙讲到水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我吼，电话会给你，咱甲你讲吵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啊，哈，人讲咧，以后到命除哈，袂使乌白食药啊。那出来的毛小孩哈，嘛袂使乌白回家，就你知无？啊，泰国有一个天兵啊，哈，天兵咧，竟然啊，险险啊，害死一只猫。

0: 还记得吗？还记得呢？哈，咱接不来的啊，有一个大哥，哈，是给他们家的猫咪，哈，吃那个鱼杂米的，哈，加着磷虾油，哇，食噶好，有够赞，有够好。啊，还有一个大姐。有一个学姐哈，她是用给他们家的狗狗哈，狗狗来吃。你买给伊食这哈，一定爱足纯足纯的物件啊，油啊呢哈，真的会害人，也会害到你们家的毛小孩。泰国呢哈有一个啊，吃到去种普拿藤哈，普拿藤就是呢鸡田。啊，才真的接不来，特别跟人讲哈，二十一个就李小友为什么呢？哈，这样啊顺，连迄落来重症的哈，在做着化学治疗的，在做化疗哈，在做放疗的人，会当吃，为什么呢？哈，鸟啊，鸟啊，药剂呢？哈，只有呢，咱的北京知影哈，最后一节这样啊系列，啊，你若无告诉呢？哈，姐姐，哈，都从我今嘛咧讲的这個，真的叫做呢厚道新人呐、啊。吼、哦，厚道新人啊，就是呢，吼、哦，肩胛干那产就米菇啦，吼、哦，像那米菇鸟同款，吼、哦，这是呢，伫泰国最近发生了呢一个非常惊险、宠物中毒的事件，当地有一个这个天兵四族，哈、哦，天兵四族，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哦，嘿，
1: 快点心会开。
0: 没在点歌呢？
1: 有啊，我要点歌先会开。
0: 没在点歌呢？
1: 我爸电视会开。
0: 没在点歌呢？哈、哦，听不懂。嗯哈啊，第一个小时正平常时啊，嘛没在点歌。那今嘛呢？哈、哦，在办宴会活动，无论办宴会快闪，哈、哦，诶期间，咱嘛是无点歌。第一，哈、哦，时间点不对；第二，活动期间，哈、哦，是无点歌，哈、哦。啊，讲一次就要听得懂了，哈、哦。啊，听节目呢，咱就是呢，每一个每一个主持人呢，有伊做节目的方式，以及着呢游戏规则。那伫健康加油站遮，吼、哦，因为咱嘛捌甲咱反映过吼、哦，听众朋友，要来订产品，哇、哦，在真哩电话个拍卡卡点偌钟拢卡袂起哩，吼、哦、啊。接电话，咱就无时间，搁再找歌。所以呢，吼，伫遮甲咱讲一下吼。第一个小时平常时也不是无点歌，吼，第二个小时才有。啊，第一个小时还是呢，吼，以公司为主，吼，啊，这就是呢，吼，公司对我们一个要求也好，吼，啊，是讲呢，吼，对于我的规定也好，吼，这个就是吃人饭还人饭，不是呢，吼，无爱，是因为我吃头路，我嘛爱遵照公司，吼，甲我要求以及的规定，这只呢，望咱。心机边，好、哦，我们这边的同学呢，哈、哦，大家多多配合一下，安尼好不好？好，来，这里、个、呢，哈、哦，当地有一名士卒看到野鸟啊，安尼神神啊，他就是没有拿那个鱼杂鱼给他吃啦，啊，不然就好了啦。哎，大哥呢，哈、哦，讲人家鸟啊，就是感冒。那里哈、哦，这里泰国的天兵，伊就是呢，哈、哦，野鸟啊。可能就是感冒，所以呢，吼，就安尼神神，哎，就是讲，哦，好啊，啊，无去呢，吼，人咧食，伊这个普拿藤都可以食。那在，伊话这个鸟类呢，有效发作了后，这只鸟啊，无较好，颠倒呢，吼，规个面肿，加敢那产生面菇，吼，啊，这讲叫做呢，吼。厚道星球，厚道星球哈，应该是卡通的一个名字哈啊，厚道星人，这应该的哈是卡通来的哈，新兴人类哈的用词哈，这个厚道星人、厚道星球哈，厚道哈，迷的厚道的是呢哈，这大。迄、那个大厚道诶，小厚道诶，吼，迄个嘴巴吼，安尼厚道诶，下巴啦，下巴厚道诶，安尼啦。后来，这个相片呢，一个发布出来呢，吼，大家看到这只鸟啊，吼，被害的鸟啊，遐片吼，伊主人害死的鸟啊，送去搞病院，规个面来肿，歪歪歪歪肿。喂，彩珍你好，哎，秋霞妈妈。
2: 我会怎会教伊啊？
0: 好、哦，教啊哈。
2: 哦，系、 啊，我就要跟你参详，伊啊，伊做吼，
0: 嘿，
2: 后计划找十只鸡好无？
0: 好啊，会使会使，你要改日期吼？
2: 哎呀，无啊，那我寄你寄来钱无干嘛？
0: 哦，好，
2: 对，
0: 不要寄。
2: 啊，坐车呀，囡仔坐，唔只个有啊，无拢。
0: 好，安尼妈妈，我讲，我甲转刷卡，你甲助理讲哈。好，好，谢谢。好，来，咱来办宴会哦，办宴会嘞，吼，快快快。靠着礼拜日呢，靠着礼拜日呢，吼，剩六天嘞。我昨天吼，讲念钓鱼呢，算错了呢，吼，直接甲咱抱歉一下。靠着礼拜日，今日去无算嘞，剩六天嘞，剩六天到甲后礼拜三，咱办宴会活动就杂志呀。啊、你要来约时间，吼、哦，从阮拄只秋霞妈妈，我诶后个月呢，吼、哦、月初呢，啊钱才有入来呢，会当然吼，互阮来方便，啊，伫后个月月初收无，可以，可以，吼、哦，但系即个电话你一定爱卡，你若无卡呢，吼、哦，五月二十杂志呢，吼、哦，咱就无搁再收你啊，单呢接到五月二十后礼拜三。暗时啊，十二点哦就结单了，所以呢，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要赶快哦，哈。来，这里秀一在咧讲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喂，
3: 我会使甲你叫一撮安，后个月开的无？
0: 会使，嘿，
3: 使哦，
0: 嘿，啊，你等你。嘿，等你加一个哈，等你加一个哦哈，来，好咱阿吉吉啦，金文三不变啦，放地都会欠苦人啊，去何空难哈，所以呢哈，大家方便啊，要顾身体，要顾身体，大家拢咧把握着咧办宴会活动，所以呢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来啊、咱人呢，我比较有啊，嘛是也低输掉哈啊，药物中毒哦。喂，彩珍你好，哎，雪珍姐。
4: 我不要好黄金啦、
0: 啊！好、哦，好，来哈、嗯，好，一线咯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真啊讲话啊，咱嘞哈等你拉卡。为什么今天去到讲到这呢？哈，咱人得只药啊，哈，药啊、哦，药啊是袂使后背后咱的宠物猫、宠物狗来吃。那呢，因为脏器拢比较较细。你若讲呢吼，陈秋公才真咧甲咱讲诶，二十味诶甲磷虾油，这毋是油啊诶物件，但吼、哦、量嘛是爱杂吼。为什么咱去到病院，医生会甲咱讲，你量一下新冠，量一下体重诶，包括着呢吼，若、哦、要开刀，这一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开刀。一定爱麻醉，为什么讲麻醉呢？吼，麻醉师歹去，为什么呢？为人麻醉呢？吼，一个麻醉了后，开刀了后，目睭都不天金。哦，以前呢，吼，当麻醉真的死过好多人，所以呢，吼，在这个医疗方面，大家足注意的。药啊，的物件，你就是绝对袂使过量。那宠物，吼，宠物，甲咱人的体重，甲咱的脏器的大小呢，差足多的。好。因为的动物吼啊、这个呢吼，它没有办法，欠发的到呢，代谢有不成分的能力，一旦啊误食，会导致到呢吼，迄、那个呕吐啊、嗜睡，包括到呢吼，气喘会变质，呼吸困难。其实呢吼，等等这些中毒，甲咱人拢差不多啦，吼，咱人呐吃着有不中毒嘛是安尼。那虽然呢，这只猫啊吼是吃一般的普拉腾止疼，但是吼都叫你讲，这个剂量太高。伊的体积，吼，伊的体重伤过细，所以代谢不完全，就引发着呢肝脏衰竭，吼啊，肝衰竭、肾衰竭，吼这个问题。伫遮呢，吼，注意吼，高雄住伫高山，吼，高山呐，吼，高山呢，吼，长寿路家，遮呢，吼，伫遐运动的人一定要注意。一名73岁生过的妇人，人伫长，吼，差不多，中昼左右，到家呢，高山区中寿路，吼，去啊散步，去啊运动行，冲出着咧不明的一个乌色的动物。还有这个妇人呢，吼，惊一个人跋跋倒， 好个在意识清楚哈，今日在路边的人报案，好送去到病院，好个在哈，就是呢哈，受一个皮外伤啦哈，但呢，咱那记下哈，要运动啦，要去健走的人一定要注意，在那高雄高山区中秀路哈，中秀路附近，好来要注意到呢，诈骗哈。老瓜钱、心肺钱，唔好用骗你。这是家人一名七十七岁，姓李的富人人呢？这个老大人啦，吼，男性，透过着网友熟悉着呢，吼，一个吼女性，两个呢，吼，安尼嘘寒问暖，吼啊。讲了会投机，昨日吼，这个网友要向着呢，这个姓林吼的阿伯啊，要来借钱吼，讲伊急用40万，要向他借钱，所以呢吼，哇，沉醉在粉红泡泡里底吼，坠入爱的情网。这个姓林的阿伯啊呢吼，到呢吼，给囡仔替的吼，婆啊客的，就去银行吼，要来领着40万。行员呢，一个看，这就是呢吼，又个是诈骗的，又个是呢吼一些呢恋爱诈骗的手法。所以啊，得赶紧通知着警方来啊！阿伯啊，你用骗你啊啦，迄就是诈骗集团的无呢？我已经吼开讲足久啊呢，吼，伊对我足好个呢，吼，伊是我的女朋友呢，吼，女朋友哦，你若钱付伊了后呢，吼，什么不是女朋友，什么都没有，吼，钱就走去人个口袋啊来带去啊。所以呢，这警方就甲阿伯啊讲，我来吼就是呢要帮忙你，甲家己个血汗钱留个，吼，唔好呢。一种骗去安尼吼，不要被骗了吼、哦，这个是诈骗的吼、哦，对，那不是呢吼、哦，什么嘞？投资的啦，啊无得恋爱的啦，啊无得什么会吼、哦，你的税金的啦，拢爱注意要求证，怎么求证呢？吼、哦。165好、哦、反诈骗的电话165啊来台北好、哦、大丢点码头长啊套站呢发生了一阵啊这个落水的事件啊这里93岁社长吼诶这里阿公啊比了呢吼、哦、去承运的人吼、哦、看伊呢啊落对迄、那个迄、那个码头落在水里底，当时一名24岁文化大学的大学生吼，真正吼，这个带随身的吼，真正做爱心的哦。看到了后呢，吼，赶紧的，迄个啥鞋啊，吼啊，外套脱开，就跳入水里底要救人啊。喂，彩珍你好。
5: 哎、hey, ，你好！
0: 哎、hey, ，咱来会交接。
5: 嘿、hey, 嗯，咱通常会使，我完了。来定一个后个月70日，好不？
0: 好啊，可以啊，
5: 可以啊，
0: 嘿，甲你恭喜都未赴哦。
5: 我一只
0: 呢啊，嘿，
5: 啊，加一组啊，今嘛哥甲你定后个月70日
0: 好，好，啊，你定来压一下哈，谢谢。来阿端哈，阿端，要阿端的人定来较紧嘞，剩六天哈，靠到礼拜日。剩六天而已，剩下6天而已哦，要的要快，唔好等间呢，活动期间过吼，咱就无受理啊，吼就不受理了哦。0800-77-6699吼，最后剩下6天而已。好，这个文化大学的姓李的吼，这个大学生呢吼，哇，我紧来救吼，最后呢人救开啊，但是呢。年事已高啦，哈，年事已高，已经93岁啊。那厝内底人在咧讲，因为这个93岁的阿公啊，吼，身上有呢足多啊多重的慢性疾病，阿爸甲厝内底人讲，哎呦，啊我咧规身躯拢病啦，啊无归去呢，吼，安尼吼，转去较紧啦，吼，较袂遐艰苦啦，拢咧时常讲到这种咧亚细的话啊，喂，财政你好。喂，大姐，
6: 会教啊，咱
0: 好教啊，哈，
6: 啊，我搁两组，
0: 好，搁两组哈，好，等你加一个，好，谢谢，来开始蹲会，开始蹲会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 0800 77 66 99。
7: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紧紧嘞，紧嘞，紧嘞！放烟火，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咯。喂，财政你好。
8: 嗯，你好。
0: 哎，罗大哥，嘿。
8: 我要鸭蛋嘛。
0: 鸭蛋可以呀、
8: 啊。五种。
0: 好，五种哈、哦。好，啊，你什么时阵甲助理讲一下哈，来加五种哦。喂，财政你好。
9: 喂。
0: 哎、欸，美丽姐。
9: 哟
0: 哟。
9: 我要三组。
0: 你要三组哈、嗯。啊，我有
9: 月底是
0: 吧？好、哦，月底哈、哦，好，安尼。
9: 礼拜五啊。
0: 啊，礼拜五好，29号啦哈、嗯。好，三组 ，OK， 好，谢谢美丽姐哦哈，好，
9: 拜拜，
0: 拜拜，谢谢。0800 77 66 99，0800 77 66 99。最后剩六天，剩六天，后礼拜三就要来炸鸡了，紧嘞，紧嘞，紧嘞哈，甲咱讲一下，甲你的厝边头亲戚朋友同事讲的，咱的放烟火活动到家呢，后礼拜三就炸鸡哦，要的要快，行动，马上行动 ，Go Go Go！

0: 好，来哈、哦，年纪那侪呢哈，规身躯拢歹啦，骨头歹啦，目睭歹啦，腰子歹啦，哈、哦、啊，消化歹啦，哈、哦、啊，有的呢哈、哦、是直接放尿啦，有的尿呢是咧放未出来啦，啊，大便呢哈、哦，有的是骨啊刚才放一盖啦，啊，有的一缸呢哈、哦、是咧绕骨啊盖，哇，哦啊，该管的唔管啦，哈、哦，迄、那个血压啦。哦啊，这个血糖啦，欠该遐尼啊悬啦，啊有诶嘛，迄个低血压吼，加着低血糖诶，规身躯咧，你甲算算诶，毛病有侪无？足侪足侪，无怪呢，吼，咱遮老大人，你也看，去咧摕着慢性处方笺，去咧看病啊，吼、哦，去到病院吼，有当时咧一工，我捌看着一个吼，一工规工拢咧走病院。一年嘞，下早吼看两科，都总归工啊。下昼嘞吼，搁看两科吼。都归工嘞，迄个早顿也伫病院食吼，啊中昼也伫遐食，啊食到暗顿吼，一年嘞蛋类拢足侪人。所以讲嘞吼，药啊食遐侪敢好，药啊食遐尼啊侪敢好，唔是药啊食遐侪唔好尔尔。其实嘞吼，咱咧食着保健食品，会当咧先熟熟先，会当尽量干性化吼，这是上介好，这是财政荷兰的一种的认识。一种的建议啊，啊财政啊，我你讲的遐吼，我就占一半以上啊嘞，该怎么办呢？哈、哦，尿尿也尿不出来呢，哈、哦，啊血压嘛咧悬呢，哈、哦，啊血糖嘛咧悬呢，啊嘛咧酸痛呢，啊目睭也歹呢，哇，怎么办？哦，啊有人讲啊，我肝也无好呢，筋也无好呢，腰子也无好呢。哦，一杯买一药，不怪你了，食食一大堆，食食一大堆。来，今仔日出运啊，今仔日出运啊，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不能讲嘞，吼、哦，咱的老朋友，你持续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人。像你讲一个大姐在咧讲啊，吼，讲已经产品食过了当啊，伊讲嘞，吼、哦，这两项伊绝对袂放，吼、哦，这两项绝对袂放，一定会继续食，继续食，吼、哦、啊，这嘛是咱同款哈。财政跟助理也是都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到处到自己的身体上最好我们今天不是说盖这回，但是一年一年老我们有哪会吃到呢跟你们病老你们会发生身体上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总同款啊安尼少年人吼那咧迄个啥结婚吼啊生囝类哇妈妈真拢咧讲因囝拢咧讲什么话啊那咧这老大人吼打做会拢咧讲身躯上的毛病呵呵喂财政你好
1: 喂
0: 赵太太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被爱一做的那款
0: 那个放烟花
1: 对嘿啊个吸管的
0: 嘿
1: 淋下油
0: 好淋下油哈就一做大做啊个有这个吸管的淋下油安尼啦
1: 哈
0: 好啊你
1: 安
0: 尼13500
1: 好
0: 好啊你等下啊哈来一线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功德玉龙哈你讲哦你阿未食海龙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是进前遐是放了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啊自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包个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尻川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放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哦，哎、迄毛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怕痛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哦，三分病七分药吼，从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哦，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你前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开了无好
2: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食你个食年话，甲即马是
0: 哈
2: 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也咧算，也咧算。
0: 你啊，尽管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哈。
0: 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3: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啊，血糖也降一些，
0: 嘿。
3: 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嘿。
3: 是能够。
0: 起码阿哥有较关小夸，别紧。我讲吼，你拄啊好食呢。我讲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3: 嗯
0: 嗯，对对对，吼，林逍遥他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他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了。吼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无？
3: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也是不舒服的。
0: 对呀、啊，哎。吃那個就是比較會啊、你我說你的胃如果不爽快，你要跟醫生說、哦、看是他要加一個胃藥給你，還是說呢、哦嗯、要換到藥給你吃，這樣也
3: 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哦、
3: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3: 有一点、欸、发炎、
0: 哦、发炎发炎就开抗生素，没对，还用精清通、哦、你看你吃三四罐、哦、你的血糖、嗯哦啊、你说过一项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欸、表示讲咱的海王精清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吧？
4: 我都甲你做见解，
0: 好，
4: 就是我那个，我顶个我甲你讲，哥哥叫我吃看嘛，我是讲我是囊肿，我是手指头的左手边哦，第三指头一目，你皮肤健康，讲你咧囊肿，我就用冷冻三床哦，看三间皮肤科，啊，然后我搁去麻醉看，我甲你讲去麻醉看，伊嘛是讲我冷冻，冷冻很痛哦，是差不多零下三十度，
0: 嗯，
4: 啊，你足疼足疼呢，但是我回来哥哥叫我甲你吃看嘛，我啊才真哩甲他讲无一。点啊，看啊，哥哥甲讲你要耐心吃看看再吃。
0: 嗯、
4: 对对，我跟儿子都要吃，儿子有好像拢困袂起啊，视力神经小啊失调。半夜那哎二十号夜啊，每一波他下班回来，我就叫儿子赶紧叫。我儿子个就讲，你叫十组啦。
0: 好，
4: 你呐有听到的同学哦、喔，要有耐心吃，
0: 是，喔、
4: 不要说吃十个就开始吃两个、三个月啊就放弃。
0: 对，
4: 你要耐心吃，爱吃
0: 的。好，咱的产品未开到冤枉钱，而且哈、喔，伊拢会教咱顺，会教咱好做条件，对吧？
4: 对，我现在我今嘛免开刀，我今嘛
0: 个开刀啊。
4: 我做健检，所以早上上的同学，然后听到我讲、嗯，你们就是要真的很好，这个药很好，也尽量哦、喔，按、耐心吃，
0: 是
4: 对身躯拢袂歹。
0: 感谢大嫂，阿妈感谢哥哥吼，报这尼啊好，家己的哥哥听妹妹啦，啊食了好，唔只报你吃对吧？
4: 对啊，哥哥你叫我吃，我讲啊，我都无效啊，我这些囊肿讲来开刀啊，医生嘛，这医生甲我讲，你这主任甲我讲，你若开刀吼，嘛是袂好，袂长进哦，安尼免啦，我就回来，那得去报我三床，搁一间真高的医生，老医生搁去有看，伊嘛是甲我讲，我甲你冷冻啊吼，啊无啊，但是袂。
0: 嗯，大嫂，恭喜你呢！哈，你看安尼哈，本来马姐啊，讲要开刀，今嘛免开刀啊！
4: 免开刀，对对对。
0: 来，马街哈，马姐有大间无？哈，有大间无？所以呢，哈，你海王精全通来吃，免问讲啊，这里吃安怎？哈，为啥马姐改讲啊？这开刀了嘛未长进？因为呢，体质的关系，体质的关系，海王精全通两行来吃，调整着咱的体质。变形到阴阳，精气神甲咱做提升，气血拍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以上广告。哦，我来哈，你这位。哦，好，安尼你等下哈，等下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哎，我叫子卓。
0: 好，好，
5: 拜拜。拜六较爽，
0: 这个拜六啦，哈。
5: 嘿嘿，我拜五袂。
0: 好，好，安尼拜六一组高清给你哦，哈。
5: 拜六我哈。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赶快。

奥运哈，摕到金牌哈的主题歌。听到这首歌呢，哈，就知影财政的活动将近要结束哈。就是刚刚也跟助理讲一下，咱这班的同学拢知影哈，办宴会就是好康的。啊，那呢这首吹了哈，就是叫油门，大家爱吹了，因为呢最后的时间好好啊把握哈，好好啊把握。最后哦，最后哦哈，后手剩六天，六天，六。当吼，咱的放烟火活动就要来杂志、圣经、阿伯阿日期，统统可以。

0: 来快快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产品无价的药局哦，产品无的药局价卖哈，啊，你那边药局收也是可以的哈，赶快卡到结算，有的公司。咱的总部甲咱寄过出去，部该寄过邮局去代收。你去到邮局钱，吼，去到邮局安尼就可以。你参照咱美和，吼，美和就是基山，吼，美和啊，嘛被开做吹暖宫殿，吼，伊当初呢也是很严重，吼，就是啊粉碎性的骨折，吼，啊伊拢去屏东保德旺，顶几工去客，吼，啊昨个传呼我讲，伊赶紧的过去备货开啊，吼，甲保德旺讲啊，保德旺我那会当客哦，吼。当辈，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早，
0: 哎，你好，苏大哥，
1: 我还有视频啦，就是个二啦，
0: 好，个二啊，要赶快备货啦、啊啊、
1: 那个我要三组，
0: 哈，三组，
1: 六月初再寄来给我，
0: 好，
1: 我还有视频，
0: 好好，你跟助理约时间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光标刘大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的高清的一组搞起来一组好。
0: 好，高清的一组，啊，你明仔载要收吗？
2: 好啦。
0: 好哈，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2: 好，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哈，啊，伫只内要甲咱讲到呢健康的资讯，台湾哈，台湾地区以前呢哈，讲肝病是咱的国病，啊，今嘛呢哈，大家拢总会注意到呢肝脏哈，维护，维护，所以呢，吼，即马歌等到呢，吼，没有那么多人吼听到遐尼啊，侪人讲得着肝病啦，吼，肝癌诶问题。那即马呢，吼，最主要就是安那，迄、那个腰子诶慢性病，腰子诶慢性病，即马呢，吼，盛行率是11%哦，平均十个人都有一个人咧得着慢性疾病，啊，十个人有一个人，这个就很严重了。台湾大约差不多有200万人，200万人咧得着咧慢性的腰椎病，为什么呢？因为起码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哦，啊，大概呢，哈、哦，都健保卡客咧，哈、哦，诊所，哈、哦，去看病院去客。吼、哦、哇安尼规工都咧食药啊，我就讲啊，一届呢吼，我去食饭甲朋友，隔壁桌吼，隔壁桌呢拢有一挂投诉吼，诶，即个大哥大姐呀、啊，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诶、欸，我要海王经理组，
0: 好好好好，等你哦哈，好，谢谢来以上公告，隔壁桌呢吼，拢一挂五岁人啊，吼，即个大哥大姐，哦，这里就讲吼，去对家看吼，这个医生安怎样？啊嘛，有人咧吼，讲好，伊一工食偌济药啊，佮有人咧讲，伊一工要食些30-40粒药啊，啊，你腰子袂歹，伊才奇怪咧。喂，彩珍你好，喂，嘿，
4: 咱
0: 嘿，小凤姐，
4: 我订一组啦，
0: 好，订一组哈。
4: 啊，我问，我先咧。到了6月20日人赛不？
0: 哎、欸，你等我，好、哦、来，我来转刷卡哦，哈、哦，0800-77-66-99，等你加卡，哈、哦，啊，好咱阿东啊，好咱阿东啊，啊，你等你一定爱卡起来哦，佮剩六天呢，吼、哦，特别来杂志呀，所以呢，吼、哦，咱今麦人，吼、哦，就是要吃太多了，多重的慢性疾病，啊，唔是安尼尔，有诶呢，吼、哦，即间看，吼、哦，啊，要随食随喝，哇，这个。啊，个无好，爱着个换白金啊！重复用药，啊，你食一大堆，所以呢，吼，现在台湾人呢，吼，腰椎病的人多。

0: 白得白多吼，得着药剂白的人嘞，甚至比得着糖尿病的人搁较侪，安尼有恐怖无？真正足恐怖。啊，搁有一寡大部分的患者，根本家己嘛唔知讲嘞，药剂已经出问题啊。啊，拢等间嘞吼，严重的时阵，正要来治疗，正要来就医。搁有吼，咱一班的同学，哎呦，才真啊，我药剂无好嘞，啊，什么会无好？吼，这拢总是家己嘞。糟蹋来啦！你就糟蹋你的身体，身体唔该糟蹋倒转来，对不对？药啊，吼，我讲系非必要，吼，咱尽量卖食药啊。啊，嘛唔是讲叫你卖食，有的人是咧必要爱食啊，啊，有的咧是无必要。啊，那摕一个健保卡去，我讲啊，哦，药啊，那摕无够，摕了一行两行，哈，医生啊，啊我一过来啊，你怎摕这一行两行给我鸟？医生就听你安尼讲啊，今日走去别家看，啊无搁来加一个啥，加一个啥，哦，加加的，啊姐姐呢？医生无差啦，医生是向着健保局来请款，吼、哦，迄、那个差艰苦的是你，你即马呢吼食遐尼啊济，连工呢吼腰子歹去，连工呢吼你的身体体质做一个的改变，因为药啊有当下呢会产生交互作用，会产生交互作用，你的身体体质就愈来愈歹，你也看吼，药啊食袂叮当，食袂行，啊你得个人吼愈看愈济惊，啊药啊愈食愈济，来慢性腰子病吼，这是愈来愈济人得着，当然啦吼，这往往会增加着。社会家庭的成本，虽然咱健保有哪做较足好诶，有诶吼、哦，一旦啊大医，像你讲一个就甲我讲啊，讲伊大医呢吼、哦、要开刀，即个呢吼爱开掉300,000。哎、欸，来，迄、那个玉琪，你讲恁母啊，即个开刀爱开偌济啊？
1: 40,40
0: 哈、哦，来，咱今日去做助理，因母啊呢吼，即两天啊要去开刀，吼、哦，讲爱开400,000。健保做甲足好个啦，但是你若动着刀啦，去大医啦，你就是爱摕一笔大笔钱出来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2: 喂，财政你好。
0: 哎、欸，蔡大哥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嗯。
2: 哎、欸，我要爱四组。
0: 你爱四组哈。
2: 好。啊，迄落会当延到6月2号以后无？
0: 哎、欸，会使，会使。啊，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我们蔡大哥。要转会哈，要来阿端，即阵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0800776699。有病卖去医，药啊减价挂，对着身体呢吼帮助较大吼，唔是食药啊就好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的吼，你咧会当用调理的，会当用天然的上盖好哈。喂，财政你好，
1: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昨天有订那个酒组，那我今16号要收，昨天有打电话给我在开会，我不方便
0: 好
3: 接。然后我那个发票要开啊开9张，我酒组嘛，那发票要开9张。
0: 好，那你跟助理讲一下，你昨天跟我订的对不对？
3: 哎、欸，对对对，哎、欸，他有打电话有回拨，那我在开会我不方便。那后来我开会完了，我就没有忘记这个事情。
0: 好，那我转给助理，你跟助理讲清楚哈。好，来0800776699，这是张磊哈，咱甲咱订高租的产品好哈，开钱不是问题。重点就是安那，你爱买掉，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掉去，开掉冤枉钱，搁误了见证。两行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在吃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吼，财政拜托一下，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要赶紧啦。你看药啊，就是赶紧，你拢这间看那间看，重复用药，吃到大家身体腰子歹了了。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来张大姐，
4: 啊、
0: 喂，是。
4: 啊、我来讲，我肩胛头还50斤吼，
0: 嗯，
4: 拢手也袂惯，
0: 嗯，
4: 啊，搁在我顶下开个髋骨，
0: 嗯，
4: 啊，这个开，这卡皮皮个筋吼，啊，坐骨起来，安尼敢那淡沙坡筋较无来，啊，搁啊，
0: 来加针，
4: 加22个会使。
0: 哎呦，吼，
4: 啊，卖零虾有22个。
0: 来，两行到这位加较好，来一线，甲咱张大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是。
5: 嗯，哇，
0: 嘿，
5: 真歹食，对不起你啊。
0: 好好，
5: 唔该，喊你讲。
0: 哦，安尼好，来今仔日讲两句啊话。
5: 我想要赶时间，
0: 好，
5: 我很痛，我 你五月二八给我寄两组，
0: 好，五月二八寄万八块啦，哈，
5: 嘿，啊，搁六月七十，搁两组，安尼敢会使？
0: 哎，会使，会使，哈，
5: 安尼吼，因为我迄两天有叫一组大组，啊，真了有通。
0: 好，安尼你啦，安尼吼叫一组大组的，啊，六哎五月二八两组，六月七十搁两组，安尼你就会当食到后摆放烟火啊。
5: 哎，啊，我跟你讲吼，我是要那接这个一年啊，啊，怎么最近我卡的镜头嘛，该讲足疼啊，
0: 足疼的吼，因为当时吼是你最近吼，诶，那个气血吼较未通透，啊，伊就调整到遐，创到咱的末梢去啊。
5: 嘿，
0: 别紧啊，别紧啊，哎，长痛不如短痛，你搁继续个吃，哈，好不？
5: 嗯嗯，
0: 好，安尼好，啊，我来接电话问三哈。
5: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呀，师姐，哈，拍死我哈，电话问三呢。喂，彩珍你好。
6: 彩珍，我订我的五组哈，啊，你讲啊个六月十号。
0: 好，五组。
6: 我跟你讲吼，你加便宜就好啊。
0: 好，好。
6: 哦，不再麻烦你。
0: 好，好，五组啊，六月七十啦，哈。
6: 对对对对。
0: 啊，加便宜哈。
6: 哎，就加便宜，我较方便。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师姐，哦，师姐来呀，哈，这拢老主顾客啊。哎，师姐。
7: 哎，早晨好，早。我六月三号两组。
0: 好，六月三号两组来，甲阮师姐帅哥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不要再睡觉了，不要再睡觉了，起来赶快打电话。剩六天，剩下最后六天，办宴会都要来结束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尤大哥。
8: 你好，好早。
0: 嘿，你好。
8: 你好。三组啊，
0: 好，三组，好，来跟咱刘大哥做服务哦。来，哈，听歌，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彩珍助理跟咱接电话，那满线塞车，咱会记哩高雄总机的电话0700-226后边四个八哦，这外口有今仔日有三个帅哥在到接。

0: 进攻的健康阿鲁姐，
1: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1: 精神啊，袂歹，啊，迄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进前是安怎？阿食食即马？
1: 我阿袂食进前，精神足歹，啊，脚酸吧。
0: 阿即马食食安尼？
1: 阿即马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1: 食四组去啊！
0: 食四组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1: 对
0: 哈。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努力哦哈。好，谢谢，再见，拜拜。苏月姐，你讲你开用肩甲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哦，脚未行啊，做事人吼，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诶，一辈小弟啊吼，买五组我食啦。
0: 嘿，
2: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诶啦。
0: 吼吼，
2: 好啊，我食只个会脚骨会行啊，会久啊啦。
0: 啊，你哦，
2: 对
0: 哦，哦，恭喜恭喜恭喜苏月姐。
2: 啊，但是吼，我身体无介好啦，我啊换肝啦会使食啦，啊我食都拢无要紧
0: 就让你有本身活过关哦。嘿
2: 啊，
0: 你来看咱的海王精甲青通是毋是足顺的物件？连你活过关都咧食，都食甲遮好。
2: 嘿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袂落啦。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甲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后壁啊，佮有恁囝甲连安尼才爬起来哦。
2: 爬袂起来，嘿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的呢。
2: 嘿啦，我食了只安尼乌白惊啊，佮我那。姑爱姑啊！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2: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
1: 我食这海洋菌佮清通啊，吼，我的脚多年拢有生出来啊了。
0: 哦，好棒哦！
1: 啊，佮甩落去啊！我每三个月拢爱去抽血，我本来爱抽血啊，血管拢足歹抽啊，今麦嘛足好抽的啊！
0: 啊，真的啊！你迄个血管有弹性啊啦，吼！
1: 嘿，所以这个产品吼，有赞无？
0: 赞！
1: 嘿，所以好孝大人爱来食，
0: 是，
1: 无食怕算。
0: 对，好，别开始爱食一个有效的啦，
1: 吼！对。
0: 谢谢大姐。为什么要吃那个磷虾油啊？
3: 为什么要吃磷虾油？会流白油啊？
0: 哦，会流白油啊？哦，你以前流白油安尼就对啊？
3: 对。
0: 哎，啊，你吃这个流白油这部分有给你改善无？
3: 有啊有啊，好啊，今麦未流啊。
0: 哦，今麦未流白油啊？
3: 哎。
0: 哦，啊，你吃偌久了，这样发现讲你未流白油？
3: 吃了两罐啦。
0: 吃两罐，你的流白油的情形都已经
3: 就改善啦。
0: 哦，安尼，所以讲哦，你磷虾油拢一直持续在吃就对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彩珍你好。嘿，是。
1: 你跟我叫四周。
0: 好，四周哈。啊，明仔载吗？
1: 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啊，来，拄只跋山的，搁点头，谢谢。

谢谢来哈，专场八卦电话持续哈啊，对接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要加油，加什么油？加最健康的油，健康加油站哈，两粒两粒输落去，不是油啊，比油啊更卡好，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阿未开掉冤枉钱，买药如买掉加油去上线哈，才真介绍的，不是油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食紧弄破碗。好。各位同学们注意了哦，哈，咱母亲节已经过啊，活动嘛将近结束，活动将近结束，靠掉礼拜一，剩最后6天，娘娘。

0: 好来，红波浪，红波浪哈，拍出着咱的梦哈。健康按今天去开始，健康按今天去开始。新同学，新同学不用再考虑了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咱这老朋友心头爱聊好听，心头爱聊好听。最后剩六天放烟火，就要来结束咯。好，来哈，讲到现代人的慢性病哈，今仔日要甲咱讲到慢性肾脏病哈啊，有的人讲啊，台湾的哈《西游记》，其实呢哈，这就是这样子。咱的哈健保做甲足好诶，《西游记》还记得吗？以前呢哈，差不多差不多四五十当前，四五十当前糖尿病的人，医生呐宣布讲要《西游记》。有的人就讲，安尼放好死，
1: 判死刑
0: 啊！判死刑，哎，真正，吼、哦，那个叫做死刑。

0: 吼，就等待时间，安尼念念。因为《西游记》落去呢，吼，你爱来卖骨啊洞、老啊厝，以前的地，阁无遮尼啊好价，吼，你爱卖地呢、卖田横、卖厝呢，啊，才来《西游记》，所以呢，一般拢放落去。但是咱即马《西游记》全部拢总是健保来支付，你国外，吼，国外。因嘛无安尼呢，所以呢吼，他一旦安尼，哦，有的人就放弃啊。嘿，唔是呢吼，食药啊，还是安怎样？是呢吼，咱的三高、糖尿病啦、高血压、心脏病所造成的。喂，财政你好，哎，吴大哥，嘿，你好，
1: 哎啊，今麦，哎，我咪。
0: 愈来愈严重，你连讲嘞吼要食，你就爱过来开较济的时间加着金钱。慢性的腰椎病发生率吼，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吼，这当中会有加成的现象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嘿，大姐，有位，嘿你好，
2: 我呗。
0: 好，搁定一组，啊，后尾二日期啊，明仔载。
2: 不，
0: 好，安尼明仔载好哩。
2: 啊，无啦，六月初二啦。
0: 好，六月初二哟，好，好，我是讲要二日期，你讲无？
2: 不是啦，我不是啦。
0: 好，好，好，安尼六月初二，好你收哈。
2: 在加班哦。
0: 加班好，我改写加班哦。
2: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哎，给你吃好到小不到功德。上山做嘴拿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不能吃好又先过吃三年的清斋。有这么好的产品要救人，要靠大家联合到宣传到功德，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哦，除了讲的原发性诶，什么叫做原发性诶？诶，有机白呢，就是讲它本身哦，本身这个基因哦，就是讲啊，厝内底诶人哦，传球这个高血压伊嘛遗传，这就是咧遗传性诶，叫做原发性诶有机白。除了安尼遗毒外，足侪拢总是后天诶，可比讲。哦，咱即卖人食好做轻客啊，血流回客啊，血压欠管啊，血糖飙管啊，迄条糖尿病啊，高血压，即落款嘞，要在得着糖尿病，引起着糖尿病的人数，会使讲节节高升，节节高升。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4: 哎，财政好，
0: 喂，美满姐，
4: 你好，
0: 你好，哎，
4: 我做定，做高清诶，
0: 嘿。
4: 啊，做六月初五会使哩？
0: 会使吼，我知影。恁拢吼，迄个时阵呢吼，钱呢才会入来，所以我有特别甲公司申请，爱一定爱互咱来食上俗的安尼。
4: 好，
0: 阿你等我，等我哈，等我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石董哈，甲着执行长，为了就是呢，去呢研发。吼，去呢，找到上佳好的厂商，进到上佳好的产品，啊，好的产品就是要来救人的，好的产品呢，就是要爱护大家在吃，吼，在吃的过程当中，顾身体的过程当中，咱拢会当开到上佳省的钱，吼，啊，你啊，即个办宴会完，都要搁等到半年后，啊，半年后呢，吼，才搁有办宴会，咱就安尼啦，枕头啊，春草无平等啦，你要订几组，吼，啊，你要订偌济，你要囤偌济，看个人吼的经济能力啊，会当，咱就加囤挂。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哈！好来，得着腰椎病的人嘞，哈，其实讲开，真正比糖尿病的人也要搁较济。除了安尼一度话，腰椎病末期的人会造成着腰椎衰竭，哈！什么叫做腰椎衰竭？腰椎呢，就是咧过滤着毒素，你的腰椎已经打破去啊，心椎已经高卡啊，你的过滤，哈，要来过滤着毒素的这功能来丧失去，袂啊安那， 会变成是尿毒症，吼、哦、尿毒症。啊，你伫这个尿毒症的过程当中，你无要多过滴，一定爱照做着机器。咱就即卖咧讲的洗油剂，你这毒素咧靠着机械，甲你洗出来，你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但是咧洗油剂的人，身体比较吼较虚，精气神咧比较较无好。有人咧问讲，啊洗油剂会当食二十米磷虾油无？可以，洗洗回来咧，人较袂遐甜遐酸哦。喂，财政你好，嗨，喂。
5: 喂，在那边吗？
0: 嘿，丽华姐，我彩珍。
5: 嘿，对，对，啊，我刚才有讲说要订，啊，我地址要讲一下，我刚才忘记讲了。
0: 好好，啊，助理跟你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敢知影？咱的健保哈，健保医疗费用一年差不多300亿，哈，300亿用在呢西药剂的医疗部分，这嘛是健保呢哈十大支出的前五名。所以讲呢哈，你伫这个费用当中，你就可以当看出来，其实呢哈，你这种慢性的。肾脏病拢是慢慢啊，慢慢啊，因为咧吼，伊慢慢啊，啊，咱咧吼，未讲去足在意的，当家发现的时阵，已经吼，拢总是足严重的呀。平常时啊，肝经、腰子经、脾经拢甲顾，安尼就无唔对。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哎、欸，大哥好。
6: 嗯，你好。
0: 嗯，你好。哇哇。哇，大哥，歹势啦，吼，电话过去，我的助理甲吵歹去呀。
7: 哎，
0: 好、欸哦、来吼、哦，我等电话进前咧吼、哦，啊，彩珍吼在讲诶吼，彩什么？嘿，哦，好，等一下啦，等一下，不要急，不要慌哦，我等下搞我单好你，嘿，我助理足紧张诶，足惊漏单。来，大哥，麻烦你个电卡这里吼。嗯，好，来，喂，彩珍你好。
8: 我要一组，
0: 好、啊、一组，
8: 我要6月2号。
0: 好，好，好，好，来先把接哈，擦擦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大哥，咱老大伫迄落屏东哈，屏东的大哥，你拄只呢哈是啊，来了来了，哈哈，我是讲安尼电杆无成功哩。喂，财政你好。
6: 喂，财政你好。哎，哎，等我接起。
0: 无迄落电话，迄落登去呀，嘿，嘿。
6: 啊，放烟花两组。
0: 哦，放烟花两组，啊你。几号？
6: 哈，没问题，哈。
0: 三十几号？你要明仔载收吗？
6: 哎，拜几？
0: 明仔载拜四。
6: 啊，拜五收
0: 好。好，拜五收哈、哦，好好，安尼拜五，来，好、哦，先甲接一个哈、哦，好，两组，两组哈。喂，彩珍你好。
7: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9: 哎，要一组高清的。
0: 好，一组高清的来一线哈，好来哈，快很准，快很准，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哈，因为呢，咱助理规工呢哈，我讲迄嘛是算一种职业病，做啥物工课呢？是安那我讲吼，艰苦钱爱开话谈，艰苦钱爱开话谈。咱的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我哦，这个助理，吼，助理前阵子吼，伊去开迄个晚睡到症候群，吼，就是呢，迄个手吼，迄个筋的问题，
7: 伊
0: 等，
7: 伊
0: 讲伊的手，伊的手花不派去的啦，吼，晚睡到这个筋，吼，两手拢去开刀，吼，啊，就来的时阵呢，吼，就甲我讲，哦，开刀了，赶快手安尼麻麻麻麻麻吼，麻甲。开刀了后它是有些许的改善，但是这个麻吼，就真正足艰苦的吼。那你即马20米的磷虾油，刚刚呢吼，咱咧转电话时阵分享给我，哎呦，真正姐姐有够好诶，哈，诶，这
7: 两行拢有食，唔是
0: 食
7: 一行，
0: 诶，两行拢有食哦，两行拢有食哦，而且吼，伊即个炖火哦，炖真济哦，咱卖讲讲哈，讲给大家听得啊，卖讲讲，卖讲讲，这是呢吼，咱家己内部的人员，吼，内部的人员，咱咧助力，我有咧食。助理有在吃，我的爸爸妈妈也有在吃，好，你们吃的跟我们吃的都同样好，你们的介绍跟我们的介绍都同样，都我们客也不太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歌客，啊，如果要做文点讲的，最后剩六天而已，一定要好好把握。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来哈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一定爱买好一点，买好点。再来就是安那，拢唔免底下呢吼，讲啊，才真啊，啊，这里食安怎？因为咱的产品顺顺顺，有人讲伊的肝无好啦，吼啊，像咱都食吼，迄、个水月姐在咧讲啊，吼，本身就患过肝了，吼，有人讲肝无好啦，吼，腰子无好啦，筋无好，胃肠无好，吼，目睭无好，头壳无好，记忆歹。哦，我今仔日咯，我助理甲我娱乐着，吼、哦，有个人讲，哈、啊，啊，你开怎伊虾米人？哎、欸，我的电脑吼、哦、是安尼，啊，有个人吼、哦，有个电话机白有铺名，有个是无铺名，吼、哦，啊，过来吼、哦，就是讲，有个人是用先生的名，有个人是用太太的名，伊那会怎讲吼？哎呦，啊，铺查甫的我是安内叫呢，吼、哦，大姐，啊是讲嘞，吼、哦，铺查某的名，哇，大哥安内吼，我讲嘞吼，我就是安内看，吼、哦，啊，很多拢记得他卡来的，他卡一定爱进攻，唔是讲哦，司机用。行卡手溜俩安尼俩，他干嘛爱进攻呢？食老安那行呢？老人痴呆症，你到二十米的磷虾油继续加价。MSM 以前加完两倍，能够所半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鸵鸟精骨碌二三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短缺，五级甘蔗全球二只国际贵级肉贵哈，加你阿姐一成分。结合的呢，吼，咱一克啊来滴。搁有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甲做回家，吼，倚天剑拄着屠龙刀，吼，厉害得很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哦，嘿，大哥，
1: 我要四要万
0: 八万八，嘿，安尼吼，
1: 万八两组啊，
0: 哦，万八哦，要一项拢万八，安尼就对啊，两件啦，吼，哦，两件好，安尼你等下甲约一下吼，总共四组，啊，要分做两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的新同学，讲，哎，昨哦，昨我接到一个新同学，哦，很可爱，我讲给你听，伊哦，卡几万吼，甲我讲来讲，哎，小姐。我听你的节目呢，吼，听几落工，即几工啊听到，啊，咱拄好拢在办宴会。伊讲，小姐，我快听你的节目吼，吼，啊，大家拢安尼买较济，吼，后尾吼几万嘞，吼，剩拄只，吼，昨迄个高租爱偌济，高租吼爱嘞，
2: 你一定算袂出来，八万一，
0: 卖搞我吐，我助理讲八万一。八万一都叫我咧讲哈，来，阿姨就讲，啊有人订五组诶，啊五组偌济，啊有人订个吼三组诶，啊三组偌济，哎呦，啊你个迄物件是咧卖啥，咧食安怎诶，我拢也无听你咧讲，啊怎听着大家接要几组，接要几组尔？产品吼会讲话啦，唔免靠我讲啦，大家就搞倒宣传啊啦，吼未开着冤枉钱诶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阿丽妈妈。
3: 啊，
0: 搁
3: 加一组，
0: 好，搁加一组，好来，这边对街吼，这边蹲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免烦恼，讲咧食安怎样诶吼，你诶肝、你诶筋、你诶腿也无好，比一落啥腰子无好，安尼会烦恼无？你若讲咧吼。啊，去白牙吼，要去共购买，讲实在你也问个详细。啊，那财政家，你唔免烦恼，天然的上好，纯天然的，小分子化吼、哦，高剂量易吸收，对着身体完全拢无排害，无习惯性，无呢一挂啊、这个后遗症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你讲吼，你海王肩甲情痛，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4: 就是全身酸痛，拢啊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
4: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肩情痛之前是点规身躯拢酸痛
4: 啊？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虎甲，就是有脚底就是有石头，就是三。 三四只。
0: 好、哦，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4: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
0: 好好好。
4: 啊，今晚大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4: 哎、欸，啊，然后脚又更仔细，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拢 OK 啊，吼。
4: 哎、欸、哎、欸，
0: 啊，你的身体，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4: 有。我肾脏都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油脂尔，安尼。
4: 嘿嘿，就这个油脂过了袂歹。
0: 哎，大姐，我会记你，你遐当初买来买海王精清通，有甲我问讲，你存一粒油脂尔会当食无？吼、嗯哦，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这粒好个，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个吼，你会感觉讲，你存一粒油脂尔，啊，食干嘛？感觉中足好对无？
4: 对，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
0: 嘿。
4: 我即阵唔爱去
0: 啊！好好，即马就海王精清通安尼甲对规世人哦，哈！
4: 哎、欸，对，
0: 好，好，好，谢谢大姐，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哟？
4: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4: 糖分天都要白啊！
0: 吼吼，糖化血色素都要白啊！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咧？
4: 即马剩6.9。
0: 哎呀，恭喜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4: 三个月
0: 哈、哦，
4: 对啊，
0: 啊，因为呢，吼，糖分啊，那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家有那素食啦，哈，
4: 系啊，
0: 哈，
4: 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过去嘛无食啊，
0: 嘿，
4: 啊，那一直欠管去，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哈、
4: 嗯
0: 哦，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4: 谢谢啦，
0: 嗯。你也未食海王精清通之前，讲你的筋骨如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
0: 嘿，
3: 啊，骨咧好臭，拢爱用鼻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啊，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咱们这50斤的有诶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清通，甲你调整食素食对无？
3: 有啊，嗯、我是用。叫卢东，
0: 迄个
3: 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吼，哦，大哥，好，啊，这十波人吼，姐姐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啊哈，
0: 哎，好，好，谢谢，好，好，这真的，大姐，你讲海王精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姐姐是安怎？
5: 因为我第一讲我有手术嘛，我做手术腰，我手术四针的2、3、4、5，我进前无手术的时候，跌到筋未行，啊，手术了啊，吼，就是未较未疼，爱会行。一件按古我卡进点爱水肿，
0: 嗯，
5: 啊，什么我食足侪药啊吼，拢效果无好，
0: 嗯，
5: 啊，我刚多有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灌两罐来食，
0: 好，
5: 啊，因食一罐我就差进侪，然后我就放烟火就已经叫一组起来了，
0: 嘿，
5: 啊，搁食开始搁，但是我感觉我卡吼，卡来我较袂疼，啊，行较有力咯，
0: 啊，你哦，
5: 诶，啊，本来我卡有下腰有下迄个护腰你知吼，
0: 嘿，护腰嘿，嘿，
5: 啊，即一包无下，我嘛感觉我腰卡有力，我行哦，可能本来吼我去。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也是做粪扫，拢爱压一支雨伞，做乖啊。
0: 对。
5: 然后我认为我现在这几天好像不用拿也没关系的呢，敢走呢，走啊，家里走来走去也都是
0: 行动自如，对不对？
5: 你看方便，给做方便，因为我家里边能管咯，
0: 嗯，
5: 管我顶下头就能管了，还用钱。
0: 对，
5: 啊、我顶下能管，
0: 嗯
5: 啊，啊，我跟你讲讲囝吼，伊都手术回来。拔刀我刚才拔刀啊，手骨断呀！啊，我甲你问你讲先食海王精，我从伊转来，我开始一天四粒，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回家。有当一早去复诊啦吼，无感觉疼，伊是无感觉疼。啊，我是很好，我先叫两组。
0: 大姐，我借问你是住伫对倒一位啊？
5: 我宜兰礁溪啊。
0: 好，财政吼拢讲，恁会开一点仔钱，啊，未乎恁开着冤枉钱。你安尼你也看，你过去咧吼，诶，这个毛病买足侪，食足侪，迄个效果拢不如预期。电视广告拢足贵个哈，海王精清通是咪？甲你过去食的遐产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5: 是差很多，就是差很多。阿、嗯、旺，
0: 无、啊、开掉我拢钱，嘿，对，无开掉我拢钱。我们的跟人家不一样，别你爱买一个无同款的，别食，你嘛爱食一个无同款的。啊，若要食甲人同款一般般的哈，你就免来找财政啊。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真正是拍国际线。国内呢，吼，安尼强强棍，吼，安尼红不让，到甲国外，吼，都有哪呢，拢讲叫咱家寄来哦，来哦，来哦，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咱的放烟火活动就要结束啊！以上广告，谢谢。

来来来来来，吼，一定爱催落哦，哈啊！最后剩六天，最后剩六天，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吼，我们今年度母亲节放烟火活动特别来结束咯，快行动，马上行动哦，哈！啊，要蹲会和咱阿日记啦，阿日记哈，你要压，哈，压月底可以，哈。啊，对呢，咱的后个月月初吼，真正我讲实在，有的人吼是真正对身体足重视的。但呢，金文三不变呐，我都爱后个月月初呢，吼真正以外，不要紧，互咱方便方便吼，啊，电话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加油，打电话。

0: 心上人，心上人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来，水仙姐。
1: 哎、
0: 欸，哟，你好。
1: 哎、欸，我海洋就是多。
0: 好、哦、好，商品好不？海洋间甲青铜安尼四罐四罐。
1: 哎、欸，你还没还有青铜咱食三摆，是不是？
0: 没。买买，我讲你就是呢吼，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啊，一天呢吼，照三顿食安尼，
1: 哦，
0: 一顿四粒无哈，
1: 四粒好
0: 啊，啊，到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安尼总共四粒啊，
1: 哦，啊，袂伤济哦，
0: 袂袂好，我讲咱敢有人食三粒三粒的，迄是惊吼，咱有当时安尼要互咱较省钱啊，啊，你若基本上吼得食。一顿吼，食两粒两粒，照三顿在食。其实咱的身体气血都拢会当拍通啊。啊，有的人是老毛病、老症状，还是伊的症头较重的，伊就搁食加强的安尼。好，安尼明仔载还用蒸汽管、清通气管给你哦。
1: 好，
0: 好，高清哈，谢谢水。哎，明仔载早班给你。
1: 明
0: 仔会补去，好，安尼会补哦，哈。
1: 哈哈，啊，
0: 啊，你食好爱到小补哦，嘿。
1: 谢谢，
0: 好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公告哈，记得我们这班的同学一定爱吃好到小补，吃好到公告，上山跟咱做嘴暖公的。很久没有呼吁到我们的新同学哈，无好用，这是彩珍哈，彩珍呢啊，这个失误的所在，因为咱。虽然啦、啊，大家接电话接你个接接你阿姐，大部分拢总是主顾客，大家拢是咧吼老顾客啊。但嘛是有新同学来加入，无论讲你是不是微微笑，咱的会员或者是讲拄啊好来新加入的，你咧接哦。诶，三星就好转反应，才真无呢。我以前咧吼食保健食品，我已经咧做少年食到老啊呢。无唔对啊，我知影，大家拢食足久啊，你就是有保养、保健的观念呐、啊。有的人咧吼是咧无迄种观念，迄个吼我们就不跟他讲，因为呐，秀才拄着兵，武力讲袂清吼。你若无这种认识咧，你搁甲讲啦，一百句五十声啦，讲迄三昧三句，伊就是无法度来认同啦。咱咧讲话是爱互咱咧吼听的认领的人，三观会合的人来听。所以咧吼，你若安尼过去，都有保健保养的观念。有的人自少年食甲老啊，哎哟，财政啊，还食着你这两项吼。拢无同款呐，吼、哦，安尼个牙开足听，吼、哦，我来骑着什么人？骑着咱歌手，吼，歌手，吼，诶，这个帅哥好啊啦，一两个红阿婆拢来做事，吼、哦，做事啊、他就是呢，吼、哦，太太先来食，啊，老公吼、哦、一直拢来食过去食诶物件，那太太食食个足好诶。阿爸无顾母因翁，因为呢吼，翁阿母不一定呢吼，两个拢会认同啦，是不是？所以呢吼，太太家食甲足好诶，先生吼，就看到太太食甲足好，啊，卡顿的好瓜，讲呢吼，哦，因太太食甲足好诶吼，啊，向伊当初叫伊食，因呢想讲，唔啊，我将伊吼都食这吼、個，已经拢食食吼，安尼十担食二十担啊，我总安尼食得啊，你要食菜真诶吼去食，结果呢有一天。老公看到老婆食甲遮尼啊好，主动打电话来甲我问，安尼吼，伊想要来改食我介绍的，我讲很好啊，吼，虽然呐，听节目就是一种缘分，啊，你也有够迄个福气，有够迄个福报，你遮呢吼愿意，我拢会做宿命的吼，我很宿命论，我呢吼袂去勉强，啊嘛袂吼无爱呢吼啊做迄、那个啊无采工的工课。哦，不爱做这种无菜工的工课，所以呢，吼、哦，这个大哥伊就跟我讲讲诶，买顿来食，哦，啊就跟我讲，彩珍，啊是安那啦，哦，我规身躯呢吼，甲成叫大腿唔掉，安尼痛到有够艰苦诶，痛到呢吼，真正强强要放弃，不爱食，我讲吼、哦，迄就是呢，你整个，迄、那个气血拍袂过，气血袂通，中医咧讲一句话，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伊讲安尼哦，啊，我咧问阮某呢，哎呦，啊，你当初咧食菜针吼，这两项敢有反应吼，好转反应，安尼听甲因某讲有啊，嘛是听，啊，我较无听你的爱吼，因为呢，这种听吼， 讲实在啦，查某人若生过囝吼，你就知影，你就要生囝会疼。所以呢吼，那阴疼这部分，咱讲实在，依照呢吼，一般的来讲，女人呢吼阴疼的迄个忍耐性、忍耐度，会比查甫人也搁较大。因为呢吼，生囝这种疼呢是十分啦。啊，咱这呢疼吼，是因为安那，你呢旧年前啊，迄、那个手啊甲。怕加上过复杂，伊要甲你讨好开，爱一格一格，所以呢会反应较久。你的疼是因为安尼来，咱的这个大哥呢吼，讲伊听讲吼，目屎拢准备酸出来，半暝哦，听到困未起呢，才真啊，这有要紧无？我讲吼，得喘气，得来喘着咱的经络，迄、那个过程，不一定讲大家拢会安尼，啊，但呢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结果吼，咱这里帅哥。问因太太，问我了后，继续吃，持续吃。即马呢，变成是咱的西中个咸话贴的。我讲爱买好钓，爱食好钓，哈、哦。卡家手家用心命，啊，这唔是呢，哈、哦。咱一挂老大人咧吃呢，囡仔咧食冬青，又完足好哦。囡仔食冬青，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两片牙乖啊，个咸袂惊。包括着呢，哈、哦，咱俩有得。洗油脂的人，得洗洗掉咱的营养，得洗掉呢咱的骨精髓，得洗掉呢吼咱的元气。你同款，洗油脂迄一天，吼、哦、你就一早时啊出门慢请食，等洗油脂回来，你才甲食，食食你会发觉讲，你的血压、你的精气神、你的人吼、哦、会感觉讲加足光彩，你的人会感觉讲呢吼加足有气力的，吼、哦、这个就是产品吼得、哦、听。哦，得听咱的气，得养咱的血，最主要是呢，气血、精气神一定要十足。0800776699，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办宴会活动，哈、哦，剩下靠掉礼拜一咯，剩下六天，剩六天尔，一定要快。一定要快，一定要紧哦！

0: 来来来来来，线卡拢总无安线吼，接无到的接个麻烦电卡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欸，妈妈好，
1: 我要两组半，
0: 好、哦，要两组半，
1: 哎、欸，啊，我要一组大组拢过清通，
0: 好、哦，好。哎、嗯，真正足好诶！哈，来三片好
1: 不好？我报做是阮朋友要按，你要食看嘛？
0: 好，啊，你看要分几件，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好，来哈，谢谢以上公告哈。真的，有人讲咧哈，哎呦，啊，我咧哈，千岁啦哈。通会食足多啊，我手诶拢足多啊。很好啊，我讲啊，有保养，有养生的观念。我拢甲你足赞同诶，我拢甲你足恭喜。但是要食，你爱食着咧吼，血更清豆腐第一名，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就是磷虾油。除了清血油通血咯，伊都话会当降掉咱诶糖化血色素，过来也当通过着血脑屏障，预防着食老痴呆，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食。很多人呢吼，目睭无好，食足侪呢吼，即个啊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吼，伫食，拢咧无干无干无搭无湿。哎，迄个磷虾油咧食不一样呢，因为呢，伊就敢那参照一支锁匙同款，会当甲迄个门拍互伊开。咱食物内底，也是你有咧补充着呢，科技诶，即个叶黄素，一定爱加着磷虾油落去，才会事半功倍。磷虾油食，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包括着内底阁有一个啊、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吼、哦，咧食没事会较好困。再来，它咧吼、哦、抗氧化。姐姐，咱对姐呢哈啊，这个助理在咧讲啊，伊姐姐吼皮肤哦哈，给足金美哦，哎、哦，嘿嘿呢吼，真正太多人讲了，独立讲咧哈，伊会当帮助到咱二十米的家族会当帮助到气血循环，伊都哇，过来哈、哦，它是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哈、哦，第一名的食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才真进攻格哦。张太太，你要做见证，你讲食海王精清通，食这安怎？
2: 老人班，老人班啊，我七十外岁啊。
0: 嘿，
2: 啊，我老人班无去，啊，所以我半年前迄款关节去开刀啊。
0: 嘿，
2: 啊，常常来吃，啊，只吃吃袂两礼拜，我怎么看看袂吃，才会使吃。
0: 哦，恭喜！
2: 我没有，啊，可以去跟报一解药俩。
0: 啊，你原本哦，你讲，你讲即马半暝八块放一解药，啊，你阿袂吃，进前是一暝八块几？
2: 哦，放三盖
0: 哦，放三盖。
2: 早早拢大烫，我老公爱甲我关哦，我大烫啊，就哎，啊，睡觉了。你这是怎么放啊？
0: 哎，
2: 啊，膀胱口我都紧了。
0: 哦，安尼哦。
2: 哦，对了，啊，搁说嘞，哎，我只看咧足金的咧。
0: 哦
2: 哦，本来拢雾雾哦。
0: 哎，得看物件较未清，啊，今麦给足清的吼。
2: 哎，啊无，哎，啊所以我即马就食这个吼，海王食啊食食嘞。哦，足赞足赞，好
0: 嘞，
2: 好，谢谢。是是，我好久了。
0: 哦，阿你阿所以讲海王精全通无，你开着冤枉钱对无？
2: 对啊。
0: 哎，你海王精全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迄阵食未食是，我是迄阵是就是换卡头乌啊。
0: 嘿，
3: 两卡拢换。
0: 嘿，
3: 啊两卡拢换吼，我搁离离近啊吼，搁迄个迄个厨刀吼，啊搁迄个正卡的大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等下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卖换两只卡的卡板吼，拢痛到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3: 啊食食恁迄微微啊跳诶。诶诶，好食足济啦，食甲好好，拢食无好啊，听甲拢听甲更上看。
0: 系
3: 啊，罗志，我就是会知听有者了，搁听滴下。
0: 系，
3: 我想讲，哦，啊无，人逐个咧不拢遐好，啊叫做我来食看卖啊。
0: 系系系。
3: 啊。现在哦，今麦咧行咯，恁内面咧行咯，我煞唔免乖啊。
0: 吼、哦，本来伫厝内，伫厝内底咧行嘛，爱行乖啊。
3: 诶，
0: 啊，今麦唔免行乖啊。
3: 今麦唔免行乖啊，安尼聊聊行，聊聊啊行安尼啦。啊，我若出吼，阮头先拢讲叫我乖啊，就爱行咧。
0: 诶，对对对对。
3: 乖来行，嘿啦，讲叫我出去乖啊，爱行本啊，多嘿。
0: 外口的涂骹较无平，啊，行一个乖啊较安全，嘿。
3: 嘿嘿嘿。
0: 好。
3: 啊，我恁内面我是拢无咧行乖，今麦无咧行乖啊。
0: 好。 啊、大姐，哦、你敢讲你、欸、你住伫对啊？什么人敢讲一个？
3: 我住伫台南啊，
0: 嘿，
3: 我住台南，啊，我叫做金銮啊。
0: 好、哦，金銮姐，嘿，对，好，安尼功德无量哦哈。
4: 我查着一个月啦，啊，我去三个月抽血检查一届啦，
0: 吼，
4: 啊，我血糖本来七，啊，那个剩6.7，啊，医生讲甲讲，哦，你听我就是100岁、102岁啦，所以我迄阵做日有叫啊，嘿啊，阿姨就做啊，药啊，安尼一直关一直关，
0: 嘿嘿，
4: 啊，拢是八大关，我家安尼乱七八糟，
0: 我那关关买买一大堆，我动动作有毒吼，
4: 阿姨今仔日。要等啊！我要甲讲吼，无你要食菜根讲者。
0: 嘿，海王精甲青通这两项就会当胜过啊，十罐啊，对不对？
4: 对啊。啊，我食迄甘味沸腾的，迄药啊，食几十年啊俩。
0: 哦，你的沸腾吼，食几十冬，有那像迄个静姐大哥讲吼，食处方签食过来十年
4: 啊。食几十冬，暗暝间拢唔敢食啊吼。
0: 食了会加沸腾，对不对？
4: 对，拢足轻的足。因为啊，这个严者讲，哦，啊，你听我讲100岁到102岁，
0: 对哇、啊，唐我是叔叔，刚刚从6点过来，
4: 对呀、啊，所以我就出来跟恁讲一下，
0: 哦，要出来做嘴暖功德啦，
4: 对啦，啊，我就是吼，我之前我那拢关。我感觉足烦的，
0: 我那买买一大堆，食到足烦
4: 啊！我想讲，家己食成个好啊，餐餐家己买来食，啊，食食我想，啊，感觉有效果嘞。
0: 嘿，安尼哦，出温啊，出温啊，哈！啊，来，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温哈。产品哈，产品会达得到大家考验哈，真的啊、让你们呢哈，会甲咱讲。哎呦，才真像这大姐讲的，我过去吼买瓶瓶罐罐有够多，食够够烦，食够够压榨的吼。即马海用精青铜两行，海用精青铜两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就免搁自家咧吼，安尼开一堆的钱，买一堆的物件，唔知买几堆食去。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的爱加考哈，剩下最后的六天，剩下最后的六天哦，你得先卡啊，先订啊，日期啊，这里日期啊，这里看什么准备收哈、哦，统统可以月底收，可不可以？可以呀、啊，哈、哦！啊，我呢，后个月月初呢，哈、哦，只要你要薪水呢，年金只要几万，我要啊，后个月月初可不可以？
5: 可以。
0: 哦，来哈、哦，通通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我是说
0: 阿多妈妈。哦，这个我听到你的声啦。
6: 哎、欸，你拜五才好我好不
0: 好？好，拜五好你啊！我叫做你给你写哈。
6: 空
0: 啊，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经理大哥好。
7: 哦，迄、那个有通哦，
0: 迄、
7: 那个哈、哦，二十，
0: 好，
7: 好、哦、二十你要加两桌，
0: 好，
7: 哦啊，加来迄个大林家家，
0: 好，大林家好，来，阿来甲咱迄个大哥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啊，蔡珍妮，
0: 嘿，
8: 你给我加寄一组来，
0: 好，加一组哈，
8: 嘿，这个9000的，
0: 好，9000的啊，明仔再收吗？
8: 好啊，
0: 好哈，好，好，谢谢大姐，好，再见，
8: 再见，
0: 拜拜。喂，蔡珍妮好，哦好，来，咱罗东的嫩芳哈，麻烦个电台你电话较济啦。喂，蔡珍妮好，
9: 哎，蔡珍，
0: 喂，名人大哥。
9: 欸、我先定我6月10号在哪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让我们压单可以。
9: 这样子、啊，那就一组了。
0: 好好，视线给咱的大哥做好不这里、嗯。喂，彩珍你好。
10: 好。
0: 哎、欸，南方拍摄还你拔线，伊电话足济。
5: 一组，
0: 你
5: 等一
0: 你要几组？
10: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好，来，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11: 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嘞，大哥。
11: 好、哦，嘿嘿，等我一个朋友，你介绍，讲你要你，
5: 谢谢，拜拜。
11: 什么？
0: 哦，你是朋友，食了好，甲你介绍的哈。
11: 嘿嘿。
0: 啊，你新同学，你新同学对吧？
11: 哎嘿。
0: 好来，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来，谢谢，时间上的关系，咱的节目 差不多要来过一段路，爱给你，好，爱给你，靠掉礼拜去存六天而已，剩下六天，时间咧过足紧诶，所以咧吼，你唔好讲啊，好啊，我归去咧吼，等下啊要交诶时阵再来卡，唔好安尼吼，你也袂记哩。咱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加卡，继续加订，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订讲诶哦。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晴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12: 你好。
13: 哎，财政你当。
0: 嘿，
13: 你当叫财政。
0: 哎，我财政我。
1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公播放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